0: 跟着书本去旅行，巴渝故地，壁上玄关。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如果屠呦呦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葛洪这个名字是不是就要被埋进历史尘埃中了？
1: 不能这么理解。在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葛洪就已闻名于世。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里唯一的一尊中国人的雕像就是葛洪。
0: 唯一的一尊。
2: 唯一的。
1: 对。葛洪呢，在长期的炼丹过程中，他发现了很多化学反应，也成就了他化学家的地位。英国著名的科技历史学家李约瑟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说葛洪是道家中最伟大的博物学家。
3: 本次旅行中，书本旅行团追随着葛洪的足迹，了解了他传奇的人生故事和他在医药学上的成就。大家被葛洪在逆境中不忘求索的创新精神，在乱世中坚持救死扶伤的悲悯仁爱之心感动着。禁书中记载道，时或寻书问义，不远数千里，崎岖茂舍，弃于必得，遂纠览典籍。葛洪一生潜心于中医药研究，致力于为百姓解除病痛，他的著作还为当代中医药研究提供了重要灵感，造福了世界人民。他推崇的钻研精神和济世救民的人生价值观，也是诸多中国医药人传承的信念。古人为何要把先人的棺椁放到飞鸟悬垣不可及之处？悬棺之谜又能否解开？欢迎继续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下期节目，巴渝故地，壁上悬棺。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哥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6: 嗯，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大量随葬的漆木器与巨章二字的铭文相叠，漆面罩的碎片与名色相应，能否揭开墓主人的身份？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九集。

0: 于征联营墓葬群盗墓案件频发，由南京博物院带头，考古专家李泽斌带队的一项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在江苏省仪征市联营村有条不紊地展开。在之前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收获颇丰，朱雀铜灯、包金环首刀，一系列带有铭文官印的发现，引来全国各地考古专家的关注，也让考古队员对之后的发掘信心满满。
1: 哟，上面贴金了，居然是个这种造型，太漂亮了。
0: 在尘封千年的黄土下，究竟蕴藏着何种秘密？墓主人究竟是何人？答案将慢慢为您揭晓。仪征联营墓葬群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庙山汉墓西北1000米处，距汉代广陵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扬州市13000米。

0: 由于墓群处在庙山王陵区边缘，又与庙山汉墓的年代重叠，考古队上下都期盼着通过此次考古发掘，找到仪征连营墓葬群与庙山汉墓的关系。位于墓群东北角，编号 M63号墓是墓群中形制较大的一座。经过初步清理，考古队员开始对棺椁的形制进行绘图，保留相关数据信息。
1: 有两个火葬吗？
2: 有多远？你现在这个距离是多远？
3: 七十二十。
4: 在我们这一次考古发掘中，编号为墓 M63。从坑口看，有一个很大的盗洞。初步的清理后，发现这是一座西汉中期的夫妇合葬墓。双棺呢已经被盗墓者锯开了这个棺盖，两个棺呢里面的器物现在被盗比较严重，边箱也被盗墓者盗掘了。所幸的呢就是保留了一个头箱。头箱里面如果有陪葬品的话，应该能保存完好。
0: 考古队员提到的头箱，指的是墓葬棺椁内靠近墓主人头部的陪葬箱。按照汉代的葬俗，头箱可以看作是墓主人在阴间的家中客厅所在。唯一未被盗扰的 M63号墓的头箱会有怎样的文物遗存，又能否解开墓主人身份的谜团呢？在对头箱上部覆土进行细致的清理后，由于地下环境变动等原因，已落入头箱内的头箱盖板渐渐被揭露出来。头箱盖板被考古队员移走后，盖板下的文物遗存马上显露出来。
4: 这个天花板起了以后呢，现在还没有清理呢，就已经发现这个好像是一个漆案，但漆案的这个部分呢被天花板压迫了，这也开始有漆木漆了，这里面的漆木漆还是挺多，从边上开始一步一步的往里清。
0: 为了不在头箱清理过程中对箱内文物遗存造成人为破坏，考古队员首先从头箱的东北角向下清理，为之后的清理工作找到立足之地。
1: 哇，七十二，难道是七煞吗？
0: 古人称大扇子为煞，就是常见在古代帝后仪仗列队中由侍女手持的大掌扇，漆木工艺所制的，被称为七煞。
1: 哟，上面踢金了，没办法搞了。哎，这个要细细的搞了。
2: 金箔。
0: 漆木器贴金是商代就有的一种漆木器装饰技法，以金银装饰漆木器，既显示器物的雅致贵重，也彰显了使用者的显贵身份。随着整件器物被逐渐发掘出来，考古人员排除了此件是七煞的可能。这件贴金的漆木器究竟是什么器物呢？
5: 哦，这有个印子，正好跟他是符合。来，
6: 像是大雁一样的。
5: 是跟这个像，是龙啊还是啥？不像是雁，蛇。
6: 不会蛇的，
5: 那是龙。
7: 带着这个有龙纹的，带一点皇家的色彩，诸侯王他是分封过来都是皇族，那么也很有可能要赐给这些官。

0: 官员，他是这样。
1: 这件圆形器物残片在现阶段还不能确定是何种器物，但是通过表面上贴金龙纹的装饰，考古队长李泽斌推测，有很大可能是由皇族赐给官员使用的。为了推断墓主人的身份，还需要进一步的发掘，寻找更多线索。
0: 漂亮，这是一张桌子，小纸啊。这个泥太黏，很难清理。加上这个树根儿，这从这儿到这么长，有可能是个几还是暗，目前还不能确定，要全部揭开以后才能知道。这是他的腿，这边也是一条腿，在这个地方。目前这个腿已经好像已经瘪到旁边去了。要全部等揭开才能知道。
2: 由于漆木器比较难保存，清理必须要特别仔细。
1: 初步判断为漆木器的基案，经过一番清理，漆质表皮焕然如新。而据考古队员介绍，漆下的木胎可能朽烂严重，所以清理需要倍加小心。
0: 哟，有字，你明白？
3: 有字。陈章，
0: 他还不一定是陈，陈字上下有两竖呢。
3: 工匠的匠。
0: 以前我们也见过这个字。
1: M63号墓内漆木器上铭文的发现，对于考古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得知这个好消息，仪征联营墓葬群考古队长李泽斌放下手头的工作，马上赶到了发掘现场。
0: 那个字是巨章吗？
4: 巨章，巨章，
0: 巨章，
4: 巨章，不是章，不是章。
3: 巨章这是什么意思呢？
4: 巨就是大嘛，巨大，巨大嘛，
1: 发现巨章铭文令考古队员士气大振，对头箱的进一步清理继续展开。
0: 哟，出动了，不是箱，这木头的，一看到就晓得了，应该是个漆木器。这是压的还是鸳鸯？这压头很精美的，我跟你讲，这件东西绝对是个很漂亮的东西。哦，完了，又被压在一个东西上，这就完了。上面的这个木头可能是一个没用的木头，这地方实际上已经不能再推了，不知道啥情况。
1: 一条木块与大量淤泥压住了这件压头漆木器，器物底部是否被压坏还不能确定。为了不对文物造成破坏，清理工作必须谨慎进行。
0: 你现在搞不清它的结构，你是不能动它的，你一动了以后它的结构就乱了。它下面已经出来了吗？应该是一个下面一个跟勺子似的一个东西。
1: 造型独特的压头漆木器，由于还未被完全揭露出来，还不能判断其具体是什么器物，但是观察发掘出来的部分已让考古现场众人对它非常期待。为了在现有的遗存中解开谜团，考古队员细心清理着每一寸淤泥。木棺一侧集中出现的漆木碎片、金属饰物以及铜镜究竟是何名物？琴瑟的出土是否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0: 帮全家。
1: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遗征联营墓葬群盗墓案件频发，南京博物院带头进行抢救性发掘。在清理尘封2000年的 M63号汉墓时，考古队员惊喜地发现一件贴金的龙纹漆木残片。扬州远离汉代皇室居所，墓葬中出现皇族身份的器物，让考古专家初步判断，这件器物也许为皇族所赐之物，墓主人至少是当地的贵族。随后，铭文“巨章”二字的出现，让考古专家进一步确定了墓主人的贵族身份。然而，巨章是否与墓主人的姓氏有关？接下来的发掘是否能找到更多与墓主人相关的信息呢？入冬以来，第一场浓雾突袭江苏，能见度已不足30米。气象局发布了红色预警，但恶劣的天气并没有影响遗征联营墓葬群中考古工作的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正如同这雾里看花，考古队员需要拨开历史的迷雾，寻找墓葬中的真相。
1: 那都不太好落脚了，知道吧？
2: 对，没法使力是吧？
1: 他没法使力，他关键的，你一个器物就一个器物就也就拿到了呗，我可拿一个器物放一下，他全是杂七杂八的东西。
3: 对，这是一个墓俑的头部两个，这是第三个俑，第三个墓俑，这是第四个墓俑，这个墓俑的头在这里，这个刚暴露的也是一个墓俑。
1: 关键它这五个俑之间的这些结构是个什么东西？难道是一辆马车？是马车没看见那个呀？车轮呢？
0: 人像俑陪葬作为人殉的替代，兴起于春秋，汉代贵族陪葬使用尤为盛行。M63号墓头箱内，发现了大量表面已经朽烂的陪葬墓俑，几乎铺满头箱。与其他陪葬品相互叠压，清理工作一时无法进行。
4: 现在这样清是肯定不行的，你这样清，第一个手伸不到，这个站不过来。这样把这个两个棺材的盖被倒过来，盖把它揭掉以后，然后这个把棺材里面清干净以后，这正好人可以站在棺材里面，这样就够了。
3: 那干脆就先清棺了。
4: 哎，就是先
3: 把这个尸体盖上。
0: 考古队员暂停了头箱的清理工作，准备将已经被盗的双棺清理出来，为后续发掘头箱底部文物腾出更大的操作空间。
5: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0: 被盗扰过的双棺内已经没有留存墓主人骨骸和大型随葬器物的迹象，但是在清理完上层泥土之后，考古队员仍然按照考古发掘流程进行细致的徒手清理，寻找希望渺茫的文物遗存。

0: 是面罩，青木棋面罩，使人用来罩在头部的一个面罩。
1: 考古界普遍认为，俗称的漆面罩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温名，是逝者在下葬后盖在头部上方的一种方形漆筒。这种葬俗兴起于西汉中晚期，
2: 主要是把那个面罩的片子找整找齐了。
0: 这是啊，面罩上面的。
3: 面罩上面，这是面罩上的装饰品。
0: 对。
2: 那他这个如果是不被盗的话，也很好，跟胡常二次画墓一样的。
1: 汉书《霍光传》这样描述温明：形如方漆筒，开一面，漆化之，以镜悬其中，以悬师上，大殓并盖之。这与现收藏于扬州博物馆内胡场汉墓发现的漆面罩完全一致。遗憾的是，这件漆面罩已被盗墓者严重损坏，这给后期修复带来巨大难度。但考古队长李泽斌立即下到墓内，他是想在棺内寻找什么呢？文献中漆化之以镜悬其中的记载说明，古人殓葬时会将铜镜安放在漆面罩内。
0: 铜镜。
1: 考古队员很快就在漆面罩下方的泥土中发现了一面铜镜，这也正是李泽斌迫切下到棺内寻找的原因。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点二，中间的叫柳，外圈叫柳座，主纹色是星云纹，外面叫莲湖纹。
1: 在墓棺中发现的星云纹铜镜，经过简单的清洗，就发现铜镜纹饰保存完好，镜面平整，光可照人。
0: 教授，
4: 看，这有个铜镜，是啊，
5: 怎么藏到那里去？
4: 刚刚拿那个小门一拿，哎，发现有个铜镜，很薄，可能是早期的那种还是？但是现在不能确定完全是铜镜啊，
5: 我得扶着
4: 那个要
5: 我查查，
4: 需要教授来认证。
1: 铜镜作为随葬品，通常只会被古人放置在棺内或陪葬箱内。考古队员在棺板与头箱板的夹缝中发现了铜镜，这一现象非常反常。
2: 这个
0: 死的？
2: 不是铜镜。
0: 不死的？
2: 不是铜镜。
0: 那是什么？大铜片，
2: 铜片。它一般的都是在棺的那个头部，镶一块那个玉璧，早些都镶块玉璧镶在这个棺上，表示他身份。它没有玉的，就一个铜片代替。原来这个铜片应该是这样子的。
0: 啊，九安区对吧？
2: 九安区。
0: 啊，
2: 过来了。
0: 啊，那这个暂时不懂了。
1: 为彰显墓主人生前的显贵，利用各种宝石、金属装饰墓棺表面，这只有在汉代贵族棺椁中才会出现。这枚装饰铜币的发现，为证实墓主人的身份，又增添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通过对这两个墓棺的清理，考古队员得到了更大的操作空间，对头箱内的文物进行发掘。
2: 哦，这个铲吗？
1: 随即又有新的随葬品被揭露出来，这个长方形的器物又会是什么呢？
2: 看了干什么？
0: 还蛮结实的。
3: 你反过来好像是琴，琴还是瑟？
2: 哦，这样的，
3: 这样的，
2: 啊，
3: 是，
6: 从哪儿看出来的？
3: 那两边有孔的，
0: 这是一组五月

0: 看着的。这个是什么？是反面哦，反面是空心的。
1: 嗯，啊，空心
2: 是竹墩五十弦，这以上应该是。哎，怎么摸不到弦呢？
1: 要不弦摸出来你就牛了。
3: 瑟，最早有多达五十根琴弦，所以又被叫做五十弦。古时琴弦都是由丝绳所制，很难保存至今。作为贵族享乐的乐器陪葬，也许能够推测墓主人生前极爱琴瑟和鸣的优雅生活。

0: 章二次再次出现，究竟与墓主人有何关联？考古专家怎样解读？而大量墓俑的出土又代表何种寓意？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
8: 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3: 问美团都安排。
1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M63号木像的发掘清理工作出现难点，交叠朽烂的陪葬木俑给清理工作带来很大难度。为了获得更大的操作空间，考古工作人员从头箱的清理转移到已经被洗劫多次的双棺内。正是在这个木棺中，考古人员清理出被盗墓者毁坏的漆面罩。物品虽然被破坏，但在考古队长李泽斌看来，兴起于西汉中晚期的漆面罩进一步证实墓主人埋葬于汉代。之后，考古人员在墓棺与头箱夹缝中发现的铜币、头箱中清理出来的陪葬乐器瑟，都在逐一彰显墓主人的贵族气息与身份。随着 M63号清理工作进入尾声，考古人员还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1: 坑啊，应该是个漆木器。嗯，这又是一个漆案。
2: 那假的啊，是不是？
1: 这这么宽呢？啊，这些腿，摸出来是腿。哟，有字，你明白？
2: 有字。
0: 在最早发现带有巨章铭文的漆案旁边，考古队员又发掘出了一个漆案。

0: 随着继续清理，巨章铭文再次显现，黑色的漆案底部，红色的巨章二字格外显眼，刻印在器物上与姓氏相关的铭文，通常反映器物主人的姓氏、制造作坊的名字、制造工匠的姓氏。巨章铭文究竟代表何种信息呢？头箱内其他器物也会印刻同样的铭文吗？
1: 这是两个，一个几，这些上面都是有巨章的。
0: 随着发掘的继续，李教授的推测能否被印证呢？考古队员开始发掘位于头箱中部与几个木俑交错叠压的漆木机。漆木机的保存状况不是很好，四条机腿有些已经暴露出来，有些还被压在木俑下方。
2: 那得先把这个取走，
3: 先取啊，
1: 取。
3: 你现在想真实取，不可能的。
1: 肯定是先拿掉。
3: 还是先拿俑。
1: 那你这个动不动？
3: 动
1: 动动就拿。首先把那个首先把腿卸下来。
0: 考古队员刚刚轻微移动漆机，一条已经被泡软的鸡腿就从漆机上脱落下来，
3: 还挺结实。
1: 这还有一条腿，这上面呢？
3: 这个腿也挺结实。
2: 等会，你这边
1: 行。行，
2: 抬过来把它。
1: 你把它反过来摆了以后，这个腿在这样晃，反而危险，反而要断的。
0: 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提取文物，更需要考古队员小心谨慎。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关乎受损文物能否被成功修复。正如李泽斌之前预料的，被提取上来的漆机背面也发现了巨章铭文。
1: 哎呀，这个还不是一个人写的，
2: 就这写的
3: 吧，很夸张。
0: 已出现的三个巨章铭文，根据其不同的笔迹形态，可以判断是由不同工匠书写。根据这一点，可以推断，巨章铭文肯定不是某一个制作漆木器工匠的姓名。根据现在的情况，巨章铭文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与墓主人姓氏有关，要么可能是漆木器制作作坊的名字。发掘工作仍在进行，考古队员能否给出最后的答案呢？漆木器的四条腿都已经被找到，这对已经受损的漆木器的后续修复工作至关重要。漆木器出土后，根据其受损情况，都要进行不同程度的脱水与修复。此次出土的漆木器都将会被送到扬州漆木器保护中心进行进一步的修复。漆木机被提取出来后，接连又有几件漆木器被考古队员发现。
3: 上面压的都是木俑，这个清理难度很大。
0: 为了安全提取木俑下的漆木器，考古队决定首先提取头箱表面的这层木俑。
2: 这现在我只能指大的，
1: 指大的。
2: 上面那个。
0: 初步勘查 ，M63号墓头箱内木俑数量多达几十个，可以想象，墓主人生前是拥有众多仆人服侍和较高社会地位的人，所以自己死后也希望有众多木俑的陪伴。
1: 这个是这个跳舞的，这个 pose 挺漂亮，
3: 是吧？然后是，
1: 两个手，
3: 一个手不行，
2: 一个手不行。
0: 安全高效的文物提取需要整个考古队通力的配合。木俑的表面已经朽烂，保留下来的木胎也很脆弱，考古队员的动作

0: 我都很谨慎。
1: 哎，主要是头，
2: 我喜欢
1: 黄的，黄的头不能多啊。
2: 哦，很漂亮。
3: 笑笑呵呵的。
2: 两到天上面。他在讲说书。
0: 说书俑、歌舞俑、头箱内墓俑的种类也被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分辨出来。墓主人生前的生活不仅有仆人的服饰，甚至还有歌舞伎与说书艺人为其表演助兴。现代人正是通过古人的陪葬品去臆想2000年前大汉盛世贵族的奢靡生活。
2: 那个手是他的，不是有缺口吗？
3: 那
2: 这个断面，
3: 一定，这不像有，
1: 这是，
2: 不是的，它这个不是一个平面吗？
3: 哦，这像是，
2: 这是他的吗？
1: 对，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
2: 对，
1: 这么一个姿势。好，拿那个海绵，把边上塞一塞。
0: 古人认为亡者生命结束，灵魂不灭，活在另一个空间。为了表示活着的人对亡者的敬爱，就将亡者生前喜爱的事物都陪葬入殓，以便亡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用。通过头箱内大量陪葬品的一一发现，可以推断出墓主人贵族等级的身份。
4: 二位他是漆木器，他很脆，无论如何你不能用硬握碰它，只能一步一步的轻轻的踢开旁边的泥土。这小儿子呀，这个要慢慢的。
0: 考古队员成功将漆木耳杯提取出来，耳杯底部同样出现了巨章铭文。正当李泽斌准备做进一步清理时，耳杯内的盛放物引起了他的注意。
1: 这上面有那个树啊，就是那个粮食。耳杯一般来说女生是喝酒的，但是不一定的，它也可以承担。
0: 墓葬内任何细小的发现都有其考古研究的价值。考古发掘正是通过一系列客观的细节的发现去还原古时生活的场景。
5: 植物怎么出现在这儿呢？
1: 耳杯陪葬进去的时候，他的那个饭和菜都是一起下去的。这个看看这是什么。
0: 耳杯中发现的植物种子被完整的封存之后，会被送到植物考古专家手中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从而得到汉代先民在饮食、农耕等方面更多的文化信息。
1: 这个汉代的这个漆器比铜器贵，贵族一个漆丝就值900多块钱，相当于5,940,500铢，1.5公斤的铜，要三斤的铜才能做一个漆器。
0: 汉代典籍《盐铁论》曾记述耳杯的价值：一文杯得铜杯十，是指一件纹饰绘制精美的漆杯，其价格可与10件铜杯价格等同。
1: 我的妈，这是2000年前的东西啊！哇，
2: 一蒙蒙的，
3: 自然脱水的，
2: 一蒙蒙的。
0: 作为汉代贵族饮酒食羹之用的漆木耳杯，其制作工艺堪称精湛，纹饰极尽华丽。M63号墓头箱内出土的一系列精美的漆木耳杯，再次印证其贵族等级身份的墓主人生前所享受的奢华生活。

0: 宜城凌云墓葬群指路冰山一角，位于中心位置的 M58、M59 墓葬又能带来什么惊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十集。
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头乡内的发掘与文物提取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考古队员开始对之前被压在木俑与泥土下的压头漆木器进行提取。
8: 居然是个这种造型，太漂亮了。
0: 在现场对压头漆木器进行初步清洗，巨章铭文再一次出现在压头漆木器底部。巨章铭文究竟代表何种文化信息呢？
8: 胡商汉墓有个大章，应该还是有这个漆器作坊的，
9: 并不是他的姓，
8: 不是姓，不是姓，很有可能就是说，就是西汉或者中晚期有个做漆器的作坊，他的那个作坊的名号就是商标，说白了就是商标。
0: 李泽斌经过查阅以往汉墓关于铭文的资料，胡场汉墓曾发现的大章铭文与此次发现的巨章铭文非常相似。考古研究成果表明，胡场汉墓的大章铭文与其墓主人姓氏没有关联，由此推测出现在 M63 号墓头箱内起见漆木器上的巨章铭文也与墓主人姓氏无关，极有可能是制作这些漆木器作坊的名称。巨章铭文之谜得以解开。
8: 这本来是一个很那个不起眼的一个耳杯，但是他做一个压头的那个形状，然后在耳杯的身上呢，这是腹部的羽毛，这两翅膀的羽毛，这边两个蹼，两条腿在这儿，然后还有名，收起来。右
0: 边。汉代严格的葬制下，宜征联营墓葬群 M63号埋葬的究竟是何等富贵的墓主人，能够陪葬如此之重的漆木器与墓俑呢？透过发掘的尘土剥离，似乎将我们隔空带入一个汉代贵族阶层的奢靡生活现场，而宜征联营墓葬群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又将展现出怎样的汉代风韵呢？
1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5: 鳜鱼如何变身彩色面条？
16: 还挺香的，现在煮出来的味道。
15: 黄石人吃蟹有什么新花样？
17: 哎，这地上的那个凝固了。
15: 什么独特烹饪成就了一道佳肴——鱼米之乡？
16: 现在锅里边这肉香、鳝鱼香已经特别特别诱人了。
15: 味道。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难缠病症反复发作，究竟该如何应对？
1: 注意之后呀，可以减毒增效，我们说可以缩短治疗的疗程。
2: 治肾的时候要用温肾的方法。
0: 中医巧辨证，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很多慢性病患者都有这样的体会，病情容易反复，症状时轻时重，千言难愈，非常影响生活质量。比如肾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肾病治疗过程中，水肿与蛋白尿是横亘在患者康复路上的两大核心阻碍，很多人常年被这两个问题困扰。针对肾病治疗过程中的这两大拦路石，中医有着独到的辩证思路和切实有效的调理方法。今天我们邀请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张宁主任医师，为大家拆解治疗肾病的中医妙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张主任的患者分享依靠中医特色疗法成功消除水肿的真实故事。
4: 首先要说的是肾病患者水肿难消啊，水肿呢是肾病的典型症状之一了哈。阿姨，您当时腿肿的厉害吗？
5: 就这小腿肚子到晚上它都是往出那个滋水，就跟小喷泉似的
4: 啊，
5: 晚上特别可怕，晚上就用两个毛巾呼着这样睡觉，越吃激素，鸡肝啊，这个白蛋白啊，就全都乱了。而且后来这水啊，就是肿的越来越往上走，说一白话，你的心脏、你的肺都已经是积水了。
4: 哎呦，
5: 这时候就觉得发憋，发憋嘛就得去挂急诊。哎，就叫120去挂急诊去。挂了急诊呢，就说白蛋白低，
4: 所以当时情况还是非常的危急。那张主任为什么给阿姨吃了很长时间的药，一直不见好呢？
6: 这个铁大姐她讲她的这个治疗过程，就说是呢，她在这个没有来我这儿治之前呢，她也在几家医院吧，等于辗转的去看。像她这种情况，可能在肾病患者中算是比较严重的那种状况。一般来讲呢，就是说西医治疗这个水肿呢，它会有一些个利尿剂啊这些个来治。多数情况下，患者呢吃利尿剂呢，它是有效果，能够促进排水啊、排尿啊，这样的话能够减轻一下水肿。但是这个药呢，就是吃时间长了，可能它还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引起电解质紊乱啊，引起一些情况。
4: 可是我刚才在这个台下看到铁阿姨，您现在腿好像肿得不是那么厉害了，是吧？您是经过了多长时间的治疗？
5: 一共啊住了8个月的医院，当时就是说什么万般无奈啊，都觉得生命都也就这样了，到哪儿也瞧不好，结果那无奈之下挂张大夫这号，第一句话就问张大夫：“您能给我瞧好了吗？”张大夫说：“能，咱们吃中药，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一句话呀，就给这个真是心里头就
4: 燃起了希望，
5: 觉得能活了，
4: 是
5: 吧？就后来到了咱们望京医院以后，慢慢就见好了呗。
4: 那我们来看一下解决这个拦路石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方法，温肾健脾，它和消水肿是怎样对应起来的呢？张主任，
6: 肾病啊，其实呢，它和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一点呢，在很多古籍上已经有记载。比如说《诸病源公论》，他说呢，说水病者有脾肾俱虚故也，就是说脾和肾两脏都虚了。为什么呢？肾虚呢，就不能宣通水气了；脾虚呢，又不能治水。所以说呢，水气呢就盈溢肾液、皮肤，流遍四肢。变身水肿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肾是主水的，主水液代谢的，那么脾呢，它是主这个运化水湿的。当肾主水的功能失调了，然后呢脾主这个运化水湿的功能也失调了的话呢，那么这些个水液排不出去，就在身体里堆积，堆积完了呢越来越严重，就变

0: 变成非常严重的水肿。所以说呢，我们治疗的时候呢，就要针对它这个病机来治疗。
1: 那我们为什么要温肾呢？
0: 水为什么呢？水为阴邪呀。所谓的阴邪呢，就是说当你这个阳虚的情况下，那么你这个阴邪就容易泛滥，对不对？那所以说呢，你这个治肾的时候，治这个水邪泛滥的时候呢，要用温肾的方法，就是使它这个阳气呢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然后就起到一个温煦啊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能够帮助水邪的消散。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很多这个肾病的病人啊，他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那么年老之人呢，往往都会存在一个阳虚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明白了。那么消水肿您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呢？
0: 消水肿的方法呢有多种思路来考虑。那么我们就结合这个铁大姐的这个病情来说，她低蛋白不是比较厉害吗？所以说为了改善她的这个状况，除了中药的辨证论治，就是咱们所谓的开汤药之外，然后我又给他开了一个食疗方。就是食疗方呢也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起到一个帮助治病的这么一个效果。
1: 但您开出的是什么样的食疗方呢？
0: 它一个最主要的内容呢，就是一个鲜活的食材。
1: 哦，
0: 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但是未必呢一下子能猜得到
1: 活物
0: 啊，完了还会配合中药，就这个意思。
1: 哇，这个说的我有点蒙圈啊。云生，我们到台中来感受一下这个活物是什么好不好？由你来揭示好不好？鲜活的食疗方，哎，我先来替你看一看啊。不是，我真没想到是这个。
2: 不，这是不常见的东西吗？这个
1: 是，我都惊呆了。我
0: 这个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1: 对，你来体验一下吧，好不好？
2: 啊，
1: 你把手呢从这个小洞里边伸进去，
2: 我摸它，
1: 看看这个鲜活的食疗方究竟是什么。天哪，
2: 就是咱们节目组，
1: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2: 有责任和义务保证嘉宾的生命安全和肢体健全。
1: 我保证，
2: 保证啊！
1: 我保证，我保证不了，
0: 没有生命危险，
2: 没有生命危险，缺手指头也受不了。
0: 不，那个没有这个任何的。
2: 他咬人吗？
0: 他不会咬人的。
2: 反那我，
1: 你看张主任真挚的眼神。
2: 哎呦，有水！
1: 不过这个我确实没想到，
2: 水里的。
0: 啊，对，
2: 不是消水肿吗？干嘛用水里的？哪儿呢？哎，怎么黏糊糊的？哎
1: ，哎呦，你知道是什么了吗？
2: 鱼。
1: 对了，就是鱼。
2: 背鳍带刺，背鳍带刺，我摸摸它尾鳍。
1: 你要能摸出来什么鱼，
0: 那就高手了。
1: 哼，
2: 有胡子，嘴巴不宽，尾鳍有刺，鲤鱼。
1: 是鲤鱼吗，张主任？
0: 是鲤鱼。
1: 哇，这个厉害了！
0: 你喜欢钓鱼呗？
2: 啊，
0: 你看，赶上
1: 了，这个厉害了！
0: 我跟你讲，赶上了，一般人没这本事啊。
1: 好，我们掌声感谢云生阿姨。您吃过这个食疗方吧？
3: 嗯，当时这个张大夫就说：“您啊，咱们炖点鱼翅吧。”哎，就是这个鲤鱼。
1: 哦，
3: 鲤鱼呢，用这个中药先熬了以后。让我爱人啊，就是在家给炖好了，当天炖好了，当天拿来。
1: 嗯，
3: 但是这里有一个呢，你也不能搁盐，你也不能搁佐料。你想这个鱼和这中药，什么佐料都不搁，那是什么味道啊？
1: 很难想象，是不是有点腥味啊？
3: 特别的难受，就是你嚼起来吧，根本就不好咽。
1: 哦，
3: 它没有味道，干的。也得喝汤啊，
1: 捏着鼻子往下咽。
3: 哎，那个特艰辛，但是它确实很有效果，很明显的水肿改善，而且白蛋白还上来了呢。
1: 哎呦，
3: 血的白蛋白。
1: 哎呀，但是我现在还是不太理解啊，您运用鲤鱼来消除腿部的这个水肿，那这是表明鲤鱼有您刚才说的叫温肾健脾的作用吗？
0: 它是食疗方嘛，虽然它是食物， 它自身也是具有一定的这个药效的，就是说它具有健脾啊、温肾啊、利水啊这方面的作用，因为它也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嘛，帮助患者提升它的血浆白蛋白，具有这样的一些效果。当然单是一个鲤鱼也不行哈，所以说又给它搭配了一些个这个药物，有生黄芪、白术、茯苓还有生姜这几个药。生黄芪呢，它就是一个这个健脾益气还有补肾的这么一个作用。

0: 然后白术呢，它是一个健脾啊、利湿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药。茯苓呢，也是一个健脾利水的一个药。那么生姜呢，就是也有一个健脾啊，还有一个这个温散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这几个药呢，加上这个鲤鱼放在一起，就是说在我们用中药的这个处方辨证论治的前提下，然后呢来帮助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作用。这个呢是针对就是患者治疗过程中的一个配合一个方法，单用这个方子呢，你要是说很轻没有别的问题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像他那个那么严重，单用肯定是不行的。
1: 哦，那么针对肾病造成的水肿相对比较严重的患者，那么张主任又会给大家什么样的方法呢？
0: 那么就是说对于肾病的这些患者呢，其实有很多的方法，但是我们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法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歌诀啊，真武汤壮肾中阳，茯苓竹芍复生姜，少阴腹痛有水气，济旋润涕保安康。
1: 哇，
0: 这个方名已经出来了。那么这个经典方呢，它是出自于《伤寒论》的，在这个歌诀里边说了，它是温肾壮阳啊，壮肾中阳嘛，就是主要是温肾阳的这么一个方子。少阴呢，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肾，足少阴肾。
1: 这跟刚才的鲤鱼食疗方还是挺像的
0: 啊。是的，第一个药呢就是附子，在这里头呢是主药啊。附子这个药呢，它是一个辛温大热的药，它是起到一个温肾啊、壮阳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这是附子。第二个药呢就是这个茯苓啊，它是一个健脾利湿的这个一个常用药啊。第三个呢就是白术，它是一个健脾燥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那么生姜呢，它是有一个温散，既能温中散寒，它还能够帮助散水气啊，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附子啊都是偏燥热，所以说呢白芍呢在这里边呢也起到一些个阴柔的作用，可以呢就是来佐治药性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梳理啊肾病治疗过程当中的第二个拦路石又是什么呢？来看大屏幕。肾病患者的尿蛋白难以控制，就是我们常说的肾病患者的
0: 蛋白尿。
1: 蛋白尿啊，这个也是让人头疼的问题啊。那我们肾病患者啊，这个蛋白尿为什么会增多呢？
0: 蛋白尿增多呢，其实是肾病患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临床特征啊。它产生蛋白尿甚至于大量蛋白尿的原因呢，就是在于肾小球的这个滤过膜的功能受到了破坏，然后呢这个蛋白的就从
1: 漏出来了，
0: 通过尿就排出来了。排出来的话呢，可能病人自己观察到呢，就是说小便里面有很多的泡沫啊，这种情况就是长此以往就造成什么呢？刚才所说的血的白蛋白低了，包括还有一些个水肿啊等等这一系列情况，都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的加重了。
1: 那铁阿姨刚刚来您那儿的时候，这个蛋白尿的状况严重吗？
0: 他的那个蛋白尿的状况非常严重，最高的情况呢，他的每天的尿蛋白定量呢到过19克，在10克呀、12克的这个水平呢，那就是很平常。那么正常的情况下，这个蛋白尿是多少呢？就是0.1克到0.15克的这个水平。所以你想想他高到什么程度？其实他来我这儿看的时候呢，已经持续了好久了，所以说呢，就造成他刚才说的那个低蛋白血症非常严重的这么一个情况。
1: 阿姨，您当时还记得不？那这个蛋白尿严重吧？
2: 严重啊，就是很高。咱们自己啊，不太懂得那个指标，主要就是说，自己尿完尿你观察，满都是泡沫。
1: 哦，那么阿姨刚才也说到啊，之前也吃了很多的药哦，包括也输液，可是对于这个尿蛋白治疗效果并不是那么理想，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是这样，因为这个铁大姐她诊断的是膜性肾病，这诊断是比较明确的。那么膜性肾病呢，西医的治疗呢，它也是有一些办法，比如用激素啊，用免疫抑制剂，但是这个方法呢，对于铁大姐来讲呢，没有奏效。其实呢，跟个体的因素有关，一部分病人呢，用那个激素免疫抑制剂呢，它还是能控制蛋白尿，但是也可能在控制的同时出现不良反应。也可能呢，有些人，比如像铁大姐这种，他就治疗效果不好，反而还出现一些个不良反应和他自己不能耐受的情况。就他刚才讲的一个水肿就加重了，蛋白尿持续的很高，甚至于还引起肌酐升高这些情况。
1: 那么针对啊肾病的第二个拦路石，这个蛋白尿啊，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呢？那就是固肾健脾了。
0: 着眼点仍然是在肾和脾这两个脏腑。那我们从中医角度讲，肾主水，

0: 分二辨。那么肾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它就是主封藏。
1: 哦，封藏封住了。
0: 肾者主折封藏之本，精之处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肾呢，它具有一个封藏的功能，就是把身体里边的那些个精微物质、好的东西给收起来，不要让那些个有用的东西，比如说像蛋白啊这类的物质呢，排出到体外。所以说呢，固肾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脾呢，在这里起一个什么作用呢？脾本身是主生清的，把这些个精微物质呢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去。那么脾呢还有一个作用，它是化生水谷精微。我们吃饭啊，引入于胃以后呢，通过这个脾的功能呢，化生成什么呢？精微物质啊，就是气血精微的这些物质，滋养四肢百骸、五脏六腑啊，
1: 各个部门，
0: 滋养到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啊。所以说呢，当脾的功能不好了，那你化生精微的作用也会不好，而且它生清降浊的作用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就会出现这些个精微物质排出体外啊。
1: 针对蛋白尿这个难产的问题啊，我们要运用固肾健脾这个方法。原理搞清楚了，那接下来究竟运用什么样具体的方法呢？
0: 那么固呢，就是说起到一个使肾的封藏功能恢复，其实从根本上来讲呢，就是说是起到一个补益的作用，通过补益呢来恢复它的功能。我给大家呢带来了参芪地黄汤，这个方剂呢它就是具有一个补益的作用，也是非常常用的一个方剂。比如说这个黄芪我们很常用，是健脾益气啊，但是黄芪呢本身它也是一个补肾的药，它也具有一个补肾的这个作用。然后呢，人参呢是我们也是常用的这个补益药，就是健脾啊、益气啊。当然人参啊，它是诸多补药之首吧。茯苓呢，刚才咱们也讲了，健脾利湿。
1: 我们要把这个脾啊先要补益起来，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补肾了。补肾用到的是熟地和山茱萸。
0: 对，那么熟地呢，它是一个滋阴补肾的一个药，而且是非常常用，效果也非常好的。那么山茱萸呢，是一个补益肝肾，然后呢收敛固涩的这么一个药。是这两个药的配合呢，是我们在补肾的过程中，治疗肾病过程中非常常用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啊。山药它是一个脾肾双补，因为刚才咱们说了，脾和肾这两个脏腑它是互相的辅助的一个搭档，所以说呢，那你治肾的时候呢，也不能忘记脾，对吧？所以说山药这个药呢，体现的就是一个脾肾双补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除了前面说的补肾药呢，那么还有什么呢？丹皮、生姜、大枣，那么这些药呢，在里面呢，就是起一个辅助的作用。比如说这个丹皮啊，它有凉血呀、清热的作用。因为刚才咱们说了，补益药很多，那补益药呢，就是说它可能会偏于肝温，那么用一个呢，有一点清热作用的药，起到一个制衡的作用。那么参芪地黄汤在这临床上我们是非常常用的。
1: 哦，阿姨，您的这个治疗效果您感觉怎么样？
2: 现在呢几乎就没什么了，就是有很大改善。而且你的尿量也比以前就是痛快了。原来一就是尿频，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这些日子观察尿蛋白就 好多了。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疑难病症不用愁，中医良策解烦忧。
4: 激素类的药物只是治标啊，不治本，甚至还是容易反复发作。
5: 在中医的角度上呢，其实它是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
3: 难缠之症后患多，中医助力巧摆脱。
6: 正好我们针对每一个症状呢，都有相对应的对症治疗的中药，
7: 我们针灸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3: 巧辨证，驱顽疾，中医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在育儿过程中，不少家长都遭遇过孩子慢病反复的难题，比如小儿湿疹反复频发，慢性腹泻迁延不愈，不仅让孩子反复承受病痛，也让家长身心俱疲，倍感焦虑。其实中医针对小儿体质特点有特色的诊疗方法，能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难题。今天我们邀请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郭凯副主任医师，为大家介绍小儿湿疹慢性腹泻的中医调理妙招。接下来我们先听听湿疹患儿家长的求医经历。
1: 我孩子大概在2个月的时候吧，开始有湿疹。其实小孩子长湿疹是很常见的，当时他也不严重，就个脸蛋上有一点，一开始不厉害。到4个月，突然有一天他稍微加重一点，我家里人就我妈妈给他用了一个家里的药膏，然后上面写着可以治湿疹，他就可以用了。用完之后就是这个情况，哎，我觉得当时比这个还重一点。其实这是我用药之后稍微好一点。当时抹药膏的地方，只要抹到的地方，就整个就是起了一层水泡，然后水泡就一层一层往外出水，然后我用棉签给擦完之后，就紧着再出一层，然后孩子痒得很厉害，然后就不停地去蹭，然后夜里也睡不好，晚上睡觉的时候握着他的手睡，当时挺重的。
2: 所以这是孩子湿疹最严重的时候拍下的照片，小孩特别小又不会表达，但是想必他一定非常非常的痛苦，我们家人看着心就更焦急了。那我也知道很多小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真的会发生湿疹，所以是不是儿童湿疹就是儿科在我们中医的这个治疗的道路上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
3: 对，湿疹是婴幼儿常见的一类皮肤疾病啊，也是一种过敏性的疾病。因为儿童特有的一个生理特点，我们说叫三常不足，就是他先天是肺脾肾不足的。那么脾不足的话，我们知道脾是人体运化水湿的，脾虚的话，脾不足就会出现水液的代谢失常，那么水液停滞就会形成湿血，湿血往皮肤走了，我们说水湿泛溢肌肤，就会形成湿疹。小儿还有这个肺常不足，我们说肺是主皮毛的，主通调水道的，肺气不利以后呀，就会出现这个水湿郁恶，皮里膜外的水气不得发散，导致这个肌肤郁热呀，出现浮风燥痒。那么湿疹常用的一些西药药膏呀，都是一些激素类的，长期使用啊，会有一些副作用，尤其是一些孩子颜面部的湿疹，用了激素以后啊，会出现这个明显的红血丝。另外，西药的药膏啊，只是治标啊，不治本，湿疹还是容易反复发作。
2: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中医的助力了。那我们中医儿科会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攻破这个拦路石呢？
3: 我们科室啊有一项制剂啊，叫复方凌云洗剂。这个复方凌云洗剂啊，是我们儿科多年使用的一个临床经验方，一般即刻就有效果，有的孩子刚用上之后呀，皮肤瘙痒的感觉就会消失，大部分2到3天左右，这个渗出基本上就会吸收，所以它临床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2: 红军他们家的小孩用到这个方剂了吗？
3: 对，
1: 这是用完一次之后他就会这样干了，然后基本上用完3天就好的差不多了，后边就是一次一次见好的图片了就。
2: 每天大概要涂多少次呢？
1: 我一般给他用2次。就是早晨我上午用一次，下午用一次，用小纱布蘸着，然后给他擦洗，这样洗完之后我就没有再用清水给他洗掉，
2: 药就一直贴在皮肤上，
1: 他就留在上面，还是效果确实挺明显的。不光是他这样，我的朋友，我的那个同学什么也有孩子也有这样的，我基本上给他开上之后就是很快就见效，而且越是这种就是出水比较多这种，哎，好多小水泡这种效果越好。
2: 不过这个说来真的是让我有一点吃惊哈，当时小孩的湿疹已经这么重了，但是用了3天，也就是6次涂抹药液就可以很好的控制湿疹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让小孩不痛苦了。
1: 对，
2: 我觉得说到这儿我都想试一试了，这个洗剂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效果，什么样的感受。
3: 今天我带来了一些我们的一些洗剂，主持人您可以试一试。
2: 好，大家看这个呢，就是复方凌云洗剂，其实就是和我们平常喝的这个中药汤非常非常的像，但这个是外用的哈。那平时用的时候，尤其是给小孩用的时候，是怎么样使用呢？
3: 对，我们一般是浓煎成80毫升，然后放到一个容器里面，用纱布去给它擦洗。
2: 那我可以试一试，是不是？
3: 可以试一试啊。
2: 用纱布先浸湿了。
3: 对对对
2: 对，刚好我这一块呢就是有一个皮炎留下的痕迹。首先涂上去呢，因为它是液体的，自然就会有一

0: 种冰冰凉凉的感觉。但是如果细细的体会呢，这个凉不是浮在表面上的一种凉，而是沁到皮肤深处的一种凉。
1: 对，
0: 所以这里边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药物呢？
1: 复方灵云洗剂啊，总共是有九种药物。因为我们知道湿疹就是湿邪泛溢肌肤了嘛，所以君药师选用的是清热燥湿。清热燥湿类的药物啊，包括什么土茯苓、苦参和地附子。清热

0: 克，可以减少我们皂湿制品引起的皮肤瘙痒的这个症状。另外一个我们加上了利水消肿，我们知道湿疹会有明显的一个渗出啊，而且湿疹是由于孩子脾虚湿盛以后引起的，所以加入了一些利水消肿的药物。那么最后就是用了一个引经药，浮萍入肺经的，它可以引药到肺经，可以宣发肺气，外搭皮毛，可以散皮肤的湿热，这就是我们复方凌云洗剂的一个方剂。
1: 这个小孩怎么还要用当归呢？
0: 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血行风自灭啊，因为湿疹还是跟过敏是有关系的嘛，我们中医讲的过敏跟风邪是有关系的，所以加入了当归啊，一方面也是可以抑制我们清热燥湿制品的这个寒凉之性啊，另外一个也是有这个祛风止痒的一个效果。
1: 大家可以看我手上的这个药剂呢，已经充分的被皮肤吸收了，因为刚才我涂抹完这个药剂之后呢，并没有用纸去把它蘸干，它就是自然的晾干，也是自然的吸收的一个状态。现在这一块的皮肤还是清清凉凉的，非常的舒服，真的是解决了家长的大难题了哈。那接下来呢，我再问问小燕哈，小燕你们家宝贝几岁了？
2: 大宝现在是7岁了。
1: 那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最困扰你也是让他最痛苦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们家宝贝是小的时候是慢性腹泻，我印象里一天最严重的时候拉5-6次。哎呦，那时候觉得拉的那个小朋友都感觉那个没有精气神了，就蔫了嘛，然后也不吃了也不玩了，动画片都不看了，然后那个特别着急，我想吸收快，然后先去了西医院，然后开的是那个蒙脱石散，还有补锌的药吧。但是怎么说呢，吃完之后那个小朋友还是拉肚子，就感觉效果不是很好。我感觉他就是在那一个月期间吧，就是瘦了很多。你想他不能吃嘛，肚子难受，情绪也不好，总是哭闹。然后我也很着急。作为母亲来讲的话，我说如果我能替他受这个罪的话，我肯定就替他受了。
1: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作为父母，心急如焚。那这个小孩慢性腹泻的问题，也是我们中医儿科常见的难题吗？
0: 是。这个慢性腹泻也是儿科常见的一个难题，儿童慢性腹泻很难治愈。慢性腹泻的话，指的是病程超过2个月以上。那么我国有统计，每年有8.36亿的人次会罹患腹泻，那么5岁以下儿童要占到3亿左右。另外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有个统计，就是急性腹泻10%的患儿会发展成慢性腹泻，慢性腹泻的死亡率要占到全部腹泻患儿死亡率的35%左右，它的死亡率非常高。
1: 那到你那儿去看病的特别严重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孩子呀，是在出生第21天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腹泻，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并发症，会伴有这个明显的营养不良。当时来就诊的时候呀，这孩子已经2岁10个月左右了啊，体重只有6.2公斤左右。我们知道2岁10个月的孩子标准体重应该在13公斤左右，确实差的是比较多的。慢性腹泻确实引起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体重的下降啊，明显的营养不良。
1: 哎呀，心里太难受了，看这种图片。这个就是长期把营养都拉出去了，然后身体就越来越虚弱，瘦到皮包骨头的这个程度了。
0: 对。
1: 那我们中医是怎么样这个认识儿童的慢性腹泻的呢？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0: 中医认为慢性腹泻的发病因素还主要是因为脾虚啊，脾虚引起的，因为脾是运化水湿的，脾虚以后就会导致这个水湿停滞，这个水湿往肠道走了，就会出现这个腹泻。
1: 那我们中医这个时候就要出手相助了。那对于孩子出现慢性腹泻，我们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呢？
0: 针对慢性腹泻的治疗，中医有很多很好的方法。我们第一个就是用一些特色的食疗方去预防孩子脱水，纠正或者改善脱水。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医小儿推拿按摩的一些方法，通过一些特定穴位的治疗来达到一个健脾止泻治本的一个作用。那么像刚才这个孩子呀，就是经过我们中医的这个综合治疗慢慢的恢复了健康。
1: 感觉都挺温和的哈，尤其是您刚才提到有一种治疗方法叫特色的食疗法，就吃一些东西来治疗和缓解慢性腹泻的问题。
0: 对，
1: 那吃的是什么呢？是药吗？
0: 吃的是米汤。
1: 米汤？
0: 对，我们用的是大米汤啊。大米呢属于甘温的啊，大米有温中益气、养胃和脾和除湿止泻的一个作用。
1: 那就像熬米粥那样，先熬一大锅粥，然后把那个米去掉，

0: 留下汤汁就可以了吗？
1: 也不是单纯的大米汤，我们里面还要加一种东西，加完这种东西以后，它才可以有效的预防脱水。
0: 那我想请教一下小燕哈，当时我们家宝贝在缓解和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喝过这种特制的大米汤呢？
2: 喝了。
0: 那说说当时您是怎么做的呢？
2: 当时喝这个效果还挺好的。然后我当时郭主任给我说的那个是什么？熬完之后按比例添加这个盐，就是啤酒盖吗？家里找个啤酒盖，添加1/4的盐吧，然后那个兑到里面，然后我们是当水喝，因为它那个口感还挺好的，我小朋友特别喜欢喝，然后我就让他当水喝。
0: 喝了多长时间？
2: 喝到第二天的时候就效果特别明显，就感觉你就感觉他精神头回来了，到第三天就完全好了，特别明显这个。
0: 因为你有这个实际操作的经验了，我们也向您取取经哈。是不是你也带来了一个小瓶盖？可以给我们演示一下吗？
2: 对对对，
0: 当时您都是怎么做的？
2: 首先我这个啤酒盖就是跟那个啤酒盖大小是一样的啊。我第一次用的时候，就是这个啤酒瓶盖，我把它装满盐，装满之后倒到纸上，分4份，我取1份。然后我熬的次数多了嘛，就是我看感觉一下，就是能铺满这个一瓶底儿，刚刚铺满，大概这个感觉就是正正好。然后再取250毫升吧，就我们家杯子就250毫升的，然后我给它取250毫升，然后加这些盐，分多次喝。
0: 喝的是咸米汤。
2: 对，
0: 好，谢谢您的演示哈。原来放进的这个神秘的东西就是我们日常吃的盐啊。
1: 对。
0: 为什么要放盐呢？
1: 我们知道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啊。我们米汤加盐的话，可以补充水分的同时，也可以补充钠这些电解质。另外米汤还可以提供营养，有增强抵抗力的一个作用，可以有效的预防孩子的脱水和纠正脱水。
0: 明白了，像我们成人如果要是腹泻严重的话，到医院就会输这个补液盐，里边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盐，还有一些什么钾呀、锌啊等等。这个咸米汤就是我们自己在家自制的补液米汤，而且很营养，很好喝哈。那刚刚呢您也提到了，我们另外还有一种方法也可以缓解孩子慢性腹泻的问题，是很有中医特色的小儿推拿，您可以为我们现场演示一下吗？
1: 可以啊。
0: 好，我知道小燕今天带来了宝宝是吗？
2: 是的是的。
0: 您愿意带着宝宝再来体验感受一下小儿推拿吗？
2: 好的好的。
0: 好，来，我们有请小朵朵。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面对这些急重症治疗，究竟该如何应对？
4: 我们针灸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局部的特别需要循环，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3: 中医巧辨证，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0: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我们请郭主任呢边做边为大家介绍小儿推拿究竟该怎么做。
11: 手上穴位的话，我们一般选用的

0: 是一些，比如说脾经啊，我们说脾经是手指的桡侧缘，从指尖到指根的距离叫脾经啊。慢性腹泻的话，因为它是一个脾虚泻，治疗的时候是从这个指尖啊推到指根，这个叫补脾。
1: 这个是小孩特殊的一条经络哈。
0: 对，操作的话一般是每分钟是50到100次左右，每次操作也是2到3分钟左右啊。速度的话要轻快柔和，啊，我们推拿的这个，口诀就是轻快柔和，平稳着实啊。力度不能太大，因为力度太大的话，孩子皮肤比较娇嫩啊，容易损伤皮肤，所以操作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滑石粉啊，或一些油脂类的这个介质，减少这个摩擦力。
1: 哦。左右两手都要做吗？还是单做一只手就可以？
0: 一般是单做一个就可以。
1: 那一天做几次呢？
0: 一天一次。
1: 好，这是推脾经，还有呢？
0: 那么第二个我们就是补大肠经啊。大肠经的话也是桡侧缘，我们说从指尖到指根是大肠的距离，因为慢性腹泻的话，我们是要补大肠的啊。补大肠的话可以温中止泻，可以涩肠固脱。操作的话也是指尖到指根。每分钟是50到100次，也是操作2到3分钟左右。
1: 次数和要求都是一样的哈。
0: 对对对。那么第三个穴位就是板门穴，板门穴也是脾经的一个穴位。板门穴操作的时候，我们就在大鱼际的最高点，点按或者揉按都可以啊。这个穴位按揉100次。
1: 这个穴位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0: 板门穴的话也是脾经的穴位啊，所以说也是有健脾止泻的一个作用。
1: 好，这个是手上的经络和穴位，
0: 对对对，
1: 通过按揉和推就可以缓解小孩这个长期腹泻的问题了。方法还是挺简单的
0: 啊。
1: 还有其他的部位也可以呢，可以帮助小孩缓解腹泻吗？
0: 还有一个主要的就是我们说揉腹。揉腹的话就是和传统的摩腹是不一样的，通过揉啊，让力度渗到这个腹腔里面去啊。揉的时候也是有操作要领的话，我们一般手掌的中间对着肚脐啊，手和皮肤不分离。操作的时候，它有这个顺时针和逆时针的区别，有补法和泻法的区别。因为慢性腹泻的话是虚性的腹泻，所以说我们操作的时候是逆时针，逆时针揉腹啊。
1: 要使劲儿吗？
0: 不能挤压腹腔，这样孩子不舒服啊。力度的话，我们一般就是让孩子舒服为度。
1: 手掌带着手指，整个这一片都要使劲儿，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我们这个揉腹的目的是什么呢？
0: 揉腹的目的主要是也是涩肠止泻，起到一个涩肠止泻的作用，减少肠道的一个蠕动。
1: 减少肠道的蠕动？
0: 因为腹泻的患儿的肠蠕动一般都快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推拿的时候啊，逆时针为主。另外，通过逆时针也是减缓肠道一个蠕动速度，来增加一个止泻的效果。
1: 那揉到什么程度就说明我们这一次揉腹达到目的了呢？
0: 一般腹泻的患儿一般都会伴有腹胀啊。如果说肚子变软了，或者说有排气了，我们就说我们的揉腹的效果就达到了。
1: 就是小孩放了一个小响屁，这就说明我们这一次揉腹揉成功了，揉到位了。
0: 对
1: 啊，那朵朵，是不是在揉的时候你觉得小肚子舒服吗？
2: 舒服。
1: 舒服啊啊，那妈妈平常在家给你揉吗？
2: 有的时候揉。
1: 那我们让妈妈哈再来学习和感受一下。刚才呢提到了两个方法，一个是推经，点按穴位，再有一个呢就是揉腹，来看一看，学习一下手法。
3: 这个是吧？
0: 对，用那戒指。
1: 用滑石粉或者是霜剂。
3: 对，我在家如果没有那个滑石粉，我们都是
0: 反
3: 的。这样是。
1: 推反了。
0: 脾经因为小孩是脾肠不足，所以脾经只有补的多，泻的临床上特别操作特别少。
1: 那如果那要是推反的话，会适得其反吧？
0: 对对对。
1: 那就会腹泻的更重了呀，可千万不能推反了。那主任，我们再强调一下推的方向。
0: 我们推的时候啊，往里是补啊，
3: 往里。
0: 对，我们从远端往近端推的话是补，
3: 往小朋友的方向。
0: 对对。
1: 这个手法可以吗？
0: 我们可以把手指固定住，
3: 固定住，
0: 因为它是桡侧缘啊，它是桡侧缘，手指的侧面缘，对，这样推，从指尖推到指根，或者推到掌根都可以。
3: 我这个速度。太慢了，
0: 速对，因为、就是、
1: 刚刚上手，新手，
0: 对，
3: 对，
0: 勤加练习就可以，
1: 还是要更快一些哈。
0: 对对对。
1: 好，还有一个是食指，你再试一试。
0: 食指的话也是，因为它是虚性腹泻嘛，所以我们都是以补为主，所以都是往近端的方向推。
1: 这回怎么样，主任？
0: 对，这回可以。
1: 还行哈。

0: 看就是新手。那我们再看看那个板门穴，您能找到吗？这个地方。
1: 对，板门穴，对，一般在鱼际的最高点。
0: 这儿。
1: 鱼际的最高点，对，鱼际的最高点。
0: 哎，
1: 对对对对，一般点按或者是揉按都可以啊。
0: 好，你觉得妈妈按的怎么样，朵朵？好，你再来学一下揉腹，
2: 揉腹
0: 看看能不能掌握。
2: 我在家揉腹还是比较多的，我揉那个比较少，揉手还是少。
0: 这手法对吗？
1: 对，这叫摩腹了。揉腹是手和皮肤不分离的。
0: 嗯
1: 啊，对，手掌中间，对，压着肚脐，对，先轻后重啊，先慢后快啊。对，在家操作的话，可以速度适当放慢一些。
0: 嗯，就是手和小宝宝的肚皮就像粘在一起一样。
1: 对对 对, 对，
0: 有一种胶着感，你能使得上劲儿。
1: 对对 对, 对，
0: 那我们回家之后，就是家长也可以按照同样的方式来帮助小孩调理慢性腹泻的问题。
1: 是，
0: 嗯，今天通过郭主任的介绍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医儿科呢是一个巨大的宝藏。我们也希望呢有非常优秀的像郭主任一样的中医的儿科医生呢，能够更多的更深的去挖掘这个宝藏，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孩子们远离痛苦，让他们茁壮健康的成长。非常感谢郭主任今天给我们的介绍，也感谢两位嘉宾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中药消炎新主张，王屋山东陵草堂香济世药业。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山南路，神奇大坑，古老的风俗，独特的器物，隐藏着什么信息？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古代啊，人们会打造各式各样的器皿用于日常生活当中，其中呢不乏一些或者是造型精美或者是材料特殊的珍贵器物，比如我们今天熟知的夜光杯。在新疆拜城啊，也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器皿，在当地呢还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一种说法，在很早以前呢，生活在拜城的人们会用一种矿物来制作储存食物的器具，把食物放到这种器具里呢，不但能够提升口感，而且还能够延长保质期。那么那种器具到底是用什么矿物制作的呢？它与拜城一带的地理环境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1: 在天山中段的南麓，清澈的雪山融水滋养出一片广袤的绿洲，这便是拜城。挺拔的天山，雄浑的戈壁，肥美的草场，大片的湿地，大自然仿佛想要把所有的美都集中在这里，自然的赐予也让塔里木盆地北缘这片难得的绿洲孕育出了璀璨的文明。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各族文化在这里得以融会交流，同时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文化印记。拜城县博物馆内琳琅满目地陈列着许多文物，其中属陶土器皿居多，这些陶土器造型古朴，上覆花纹，见证了拜城悠久的历史。据当地文物部门的专家回忆，在这批文物的发掘地附近还有人发现了一些矿物的残片，看着很像某种器物的一部分。残片的发现让人们联想到一直流传在拜城的一个传说。据说拜城一带有一种由矿物制作而成的器皿，那种器皿有着特殊的功效，不仅能延长食物的保质期，而且还有提鲜的作用。在以前旅途中奔波的马帮商客经常携带此物，方便在路途中使用。由于年代久远，在之后的考古发现当中，那种器皿并没有完整出土，仅仅只是一些推测和一些遗留下的破碎残片，无法确定具体的材质和器型。然而在

0: 城当地，关于那种特殊器皿的传言却从未中断。
1: 这个羊肉呢，炖好了，蘸下有味道，但是不耐用。
2: 就我爷爷呢跟我讲，他们看电影的时候就拿着这个东西，我是没见过。
0: 有当地人推测，那种器皿存世稀少，是古代王室贵族在宫廷宴会时才使用的珍品。也有人认为，拜城自古便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也有可能是异国他乡的旅人由其他地方带过来的。虽然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是残片的出土可以确定，那种有着特殊功效的器皿曾经在这里存在过，说明古人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识别了那种矿物的特殊功效，并且打造成器皿用于日常生活当中。
3: 拜城自汉代就属秋瓷国估墨国的领地，境内现有的文物点啊有很多处，有史前闻名的克孜尔墓地，有出土过大量陶器的多岗墓地，其中呢还有些墓地出土过漆器、珊瑚、海贝等外来物件，表明多种文化都曾经在这里留下过足迹。为深入研究拜城的历史、经济及其与周边各国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文物的不断发掘证明了拜城周边区域的文化交流一直没有中断。既然那种器皿曾经在这里确实存在过，那么它是否还保留在民间呢？
0: 帕尔哈提是拜城县的一位喜欢搜集古物的爱好者，那种有着神奇功效的器皿令他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心生好奇的帕尔哈提不仅经常在网上查阅资料，希望能找到那种传说中的器皿，而且一到闲暇时他就会来找文物部门的专家翻阅资料，希望能找到蛛丝马迹。然而对于传说中的特殊器皿，资料中并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帕尔哈提推测或许民间还有遗留。他决定约着当地电视台的记者一起去附近的村庄探寻，如果真的能找到，对弘扬当地文化将有着重要的意义。城绿意盎然，在一年一度的古尔邦节到来之际，大街小巷都沉浸在喜庆热闹的氛围当中。当地的百姓在用不同的方式庆祝美好

0: 庆祝节日当然少不了美食相助。大盘鸡味道鲜美，很受当地人的欢迎。热闹之余，记者发现，在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堆盛放食物的器皿中，有一个外表粗糙的食盘，显得与众不同。
1: 哦，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2: 我觉得，
1: 哎，掂起来好沉啊，大约有七八斤左右的样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盘子的这个纹路有点像石头。
0: 通过肉眼观察，可以看到，眼前的这件器皿像是某种石材打造而成，颜色并不均匀，红白相间。小院的主人告诉记者，这个石盘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是由上一代传承下来的珍宝，只有客人到访才拿出来使用。据老乡讲，这个盘子确实有使食物味道变鲜美的功能。听了老乡的介绍，大家心生疑惑，这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那种器皿呢？此时，鲜辣无比的大盘鸡

0: 正好出锅。记者也请老乡清水煮了一盘羊肉，来亲自试验一下。
1: 这是一盘羊肉吗？蘸完这个特殊盘子的羊肉到嘴里以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鲜。
0: 没想到，仅仅是轻轻蘸了一下，原本清淡的食物竟然有了些许的鲜味。不多时，老乡又拿出来一个体积较小的石碑，这个物件看起来年代更为久远。据老乡回忆，他的父辈以前是运货物的，每次远行的时候都会带着这个石碑，由于比较小巧，更为方便携带，在旅途中应急使用。如此看来，眼前的这些外表粗糙的石盘和石碑，很有可能就是大家要寻找的那种神奇器皿。
2: 据老乡介绍，这种石盘平常呢是用布包裹起来的，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轻易不拿出来使用。老乡回忆，之前啊，家里还有一个更大的石盆，小的时候呢，把牛羊肉放在里面，可以保存很长时间。然而，这种石质器皿看着结实，其实很不耐用，很容易摔碎，并且呢，见不得水和光，因此留下来的非常稀少。这样的回答令大家更加疑惑了，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食材呢？它里面又含有哪种特殊的成分呢？
0: 通过询问，队员们得知，制作石盘的材料取自土兹贝西村的后山上。于是，考察组驱车来到了土兹贝西村的后山。上山的道路崎岖难行，可以明显看到山体的颜色逐渐发生了变化，红色的山丘上渗出了许多白色的物质，这些白色的物质会是什么呢？车辆行驶了没多久，便被杂乱的碎石挡住了去路。考察组只能步行前进，沿着山间小道继续向上行进了半个多小时，考察组终于来到了山顶。翻过山顶的一个小山丘后，前方竟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洞。初步目测，这个大坑颇具规模，直径大约有100多米，底部幽暗深邃，奇怪的是，坑里竟然布满了锋利的岩石，这些岩石尖锐挺拔，犬牙交错地排列在坑中。这些岩石的颜色也很特殊，整体呈现出红色，可以明显地看到岩石上也渗出了一些白色的物质。从高空俯瞰，这个山体的顶部犹如被某种外力撕开了一个口子，坑里露出了红色岩体，给人强烈的视觉震撼。在大坑的周边，队员们还发现坑口周围的岩石也呈现出犬牙状，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晶莹剔透，很像是某种类似水晶一样的宝石。
2: 山顶竟然出了一个如此奇怪的大坑，这样的发现是队员们万万没有想到的。老乡告诉我们，做石盘的矿石啊，就取自这个大坑底部的洞穴里。面对如此奇怪的大坑，队员们心中升起了很多疑惑。有的队员

0: 看着这个插满利剑的大坑，自然就联想到这是一个人为设置的陷阱。可是这种推测很快就被否定了，为什么呢？山顶上除了这个坑之外啊，空无一物。如果说这个大坑是一个带有防御性质的陷阱，那么它保卫的又是什么呢？所以这个坑啊，应该不是人挖的陷阱。但从这个坑的状态来看，也不排除有人为因素的可能，或许是人力与自然结合的产物。那么这个坑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坑里那些红色的透明掩体又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有队员联想到了之前有一组考察人员在贵州望谟县的发现。
1: 粗糙的石盘含有何种特殊物质？深入坑底，考察组又会有哪些新的发现？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这是一支来自贵阳的考察队，他们即将前往贵州省望谟县的深山里，去考察一种透明的特殊矿石。来到山中，大家发现这里的地势陡峻险要，一座座山峰高高耸立。沿着山间陡峻崎岖的道路行进了大约两个小时，队员们终于来到了村民所说的悬崖。
6: 就是这了，
7: 就这儿啊，这么大坑。
6: 哎，这个坑啊，在喀斯特地貌上叫做填坑。
5: 专家仔细查看后发现，原来百姓所说的悬崖竟然是一个巨大的填坑。初步目测，填坑四周绝壁耸立，颇具规模。确定天坑的情况，考察组借助航拍设备从高空观察周围的地势。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这个天坑的直径大约400米，整体呈现出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天坑底部树木丛生，据说那种透明的矿石就在坑底的洞穴中。
6: 这里
5: 将绳索固定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后，队员们开始向着坑底进发。由于无法确定天坑下面的情况，大家每一步都走得十分小心。

0: 过一片杂草丛后，在坑底正中心的位置出现了一块巨石，巨石上附着生长着一棵榕树，榕树的下面果然隐藏着一个开口并不大的洞口。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大家逐个弯腰进入洞中。沿着狭窄的通道行进了不一会儿，大家就走到了尽头。没想到这个洞穴的规模并不大，专家查看了洞内的情况后发现，这个洞穴其实就是一个由流水侵蚀形成的小型溶洞。
1: 来，周教授，等等，你看这儿，这石头透光了，很漂亮。
2: 看一下，
1: 你看这儿，
3: 找着了吗？
1: 这石头都透着光，这你看把光一放上去就能看出来了。
3: 找着了吗？
2: 对的。
0: 没想到有位队员无意间将照明灯贴在洞壁上，发现岩石竟然透出了浓茶一般的深黄色。为了能更清晰地观察洞壁的情况，大家赶紧找来清水和毛刷，对石壁进行清理。几番清洗过后，一面晶莹剔透、璀璨夺目的透明石墙出现在了众人面前。在灯光的照射下，类似水晶一般的岩石闪耀着绚丽的光泽，格外美丽。专家小心翼翼地取下一小块，仔细观察起来。只见这种岩石与普通的水晶不同，它不仅纹理清晰，透明度也十分理想，放在眼前如同一块玻璃一样，能够将对面的物体看得一清二楚。
4: 其实这个是什么呢？它是滨州石。滨州石是方解石当中特殊的一类，它特殊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它的透明度。
0: 原来这种色泽通透的岩石属于纯净透明的方解石，它最早发现于冰岛，所以也被称作冰州石。方解石是自然界中最常见的天然碳酸钙矿物，它由碳酸钙和其他杂质组成。冰州石的化学成分与方解石一样，只是冰州石几乎没有杂质，因此才拥有透明纯净的质地。
5: 这冰州石啊，是碳酸钙热液充填到岩石裂隙当中冷凝以后形成的。热液在运移凝结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携带接触面上的一些杂质。如果杂质含铁，就会呈现出黄色；如果含铜，则呈现出绿色。因此，我们才能够在洞中看到色彩丰富的冰州石矿。敞口的大坑，红色的透明矿石，不得不说，这拜城土孜贝西村山上的发现与石灰岩地貌的确很像。那么这个坑底的红色透明岩体与碳酸钙矿物结晶之间又有着哪些联系呢？
0: 深山腹地，白色岩洞，奇妙壮观，究竟是怎样的自然伟力才能形成如此奇特大坑？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为了进一步确认这种岩石的成分，考察组决定深入坑底寻找更多线索。一番准备之后，队员们拽着绳索向坑底深入。艰难下降了将近50米，队员们终于抵达坑底。
2: 好了，
3: 终于下来了。
1: 继续在四周探寻，大家看到坑底存在着一些被水流掏蚀过的痕迹，在洞壁的凹腔处还出现了一些类似钟乳石一样的白色石柱。石花、石笋等形态各异的沉积物，有的弯弯曲曲从洞顶倒挂下来，有的似塔尖如树杈，从洞底向上生长。还有些石柱通体发白，表面结满了绒毛一样的精花，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美丽。在湿滑的地面上还可以明显看到一些立方体结晶，目前看来这个洞穴很像南方的喀斯特洞穴。难道在干旱少雨的西北地区真的存在这样一处溶洞吗？就在大家深感疑惑时，坑底时不时传来轰隆隆的声响，一些健壮的岩体很多都发生了断裂。为了安全考虑，队员们决定赶紧采样，迅速撤出洞穴。经过艰难攀爬，队员们采得样本后返回到坑口。没想到将岩石敲开，内部竟然是透明晶莹的结晶体。专家仔细观察后做出了推论，
2: 从这块岩石的颜色、结构、结晶情况来看，这应该是一块高岩层的东西。这是石膏还是岩还是其他东西？我看如果是石膏的话，它是味道是特别发涩的，然后比较软。如果是岩的话，就是特别咸的，没有其他味道。尝一下，非常咸，没有一点苦涩的味道。这应该是一块岩，没有问题。
1: 没想到眼前的这种透明结晶体竟然是岩。专家进一步解释说，岩是一种化学沉积形成的卤化物矿物，主要成分是氯化钠。纯净的岩晶体无色透明，与冰洲石很像，但是化学成分不同。冰洲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岩则是氯化钠。从表面观察，岩并没有像冰洲石一样的菱形节理。

0: 在结晶过程中也会夹杂一些周围的其他物质，因此这个坑里的岩石大多数都呈现出红色。而且考察组一路走来发现，山体渗出的白色物质也是岩的结晶。
1: 岩碗是从比较大的岩里边挑取质地比较纯净的，就是氯化钠含量比较高的，然后没有掺杂其他杂质的，然后是光泽亮度都比较好的，块都大的，然后研磨而成的那种岩碗，包括岩盘，包括岩碟，什么都有。目的是什么？当时是盐的储存条件不方便，本来还有就地取材的原因，就可以储存，然后吃饭的时候啊，或者喝汤的时候啊，作为调料就可以直接饮用。
0: 看来，当地百姓就是利用岩盐来制作盐器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旅途中的商客经常拿岩盐制作的器皿应急使用。牛羊肉轻轻一蘸便有了味道，而且盐具有一定的防腐功能，因此当地百姓才用它来打造器皿储存食物。专家还告诉队员们，这种岩盐并不适宜长期食用，所以后面很少有人再直接使用这种岩盐器皿，渐渐的也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岩盐质地比较脆，并且遇到水就容易融化，不适宜长期保存，因此存世量很少。破解了岩盘的奥秘后，专家进一步解释说，通过深入洞穴可以看到，土资被吸存的后山整体都是一座岩山，储量惊人。拜城历史悠久，自古就有人类在此活动，这也就不难解释，古人可能很早就发现这片岩山，并将其充分利用。岩山的存在，曾经为附近生命补充盐分，提供了宝贵的自然资源。
2: 虽然找到了岩盘的奥秘，但是仍然有很多疑惑尚未解开。在自然界中啊，我们一般常见的盐大多都存在于海里或者是咸水湖等水体当中，比如说浙江宁波的晒海盐、山西运城的湖盐等等，即使有成规模的食盐，一般呢也都深埋底下，比如四川自贡的鲁盐井。那为什么这里的盐会形成山丘，而且还能够露出地表呢？这样的盐山在拜城县的分布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再有，这处形状奇怪的大坑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坑底为何还会凝结成像钟乳石一样的沉积物呢？这一切又是否与喀斯特地貌有关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您探寻。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以降魂助根基，以传承向新行，从江苏华鹏集团有限公司几代人的薪火相承，到始终如一的坚守，坚韧的品质深深刻入企业骨血，细节里的分毫较真牢牢铸就品质底线，以暖心的家文化凝聚万众人心，让每一位员工皆与企业同心同德同行致远，以守正创新的坚定信念破局，勇毅前行，让工匠精神稳稳插上科技的翅膀，造极不止，精进不休。华鹏人始终以道德立心，以技能立身，以坚守立己，将中国制造的匠心力量融于点滴。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就过去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8: 家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0: 样吧，这样吧，应该的吧。
8: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直以来，猫科动物凭借其丰富的种类、漂亮的皮毛以及敏捷的动作被大家深深喜爱。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非洲的野生猫科动物现状如何。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这里是野生猫科动物最后的栖息地，然而即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广袤土地上，他们的领地也是支离破碎的。用来分隔土地的围栏阻止了野生猫科动物跟随他们的猎物进行迁徙，他们的自然栖息地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这迫使他们不得不向人类定居点靠近，因此才导致了他们与人类的冲突加剧。为了防止这些猫科动物消失，保护计划已经在整个非洲大陆展开。对于非洲南部的四个猫科物种来说，生存是每天都要面对的挑战。

干旱的非洲稀树草原上，即便是最少的降雨量，也会带来大片的绿色。现在时间还早，大多数动物都还在睡觉，但狞猫是夜行性动物。太阳已经升起，狞猫利用宁静的清晨，小心地穿过高高的草丛。

鸟巢是由一群体重只有30克的小鸟建造的。群居之巢鸟成群地生活在一起，它们建造了动物王国中最惊人的建筑。有些鸟巢甚至重达数吨。这个巨大的鸟巢建在了合欢树上，它可以为数百只小鸟提供庇护所。对于一些捕食者来说，这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目标，例如这条黄金眼镜蛇。

黄金眼镜蛇适合在树上狩猎，它们的体重很轻，甚至可以在非常细的树枝上滑行。但鸟巢的入口朝下，这是一个巧妙的设计，可以防止那些不能飞行的捕食者进入其中。蛇无法进入鸟巢，只能知难而退。但也许狞猫可以利用这个入口。这些猫科动物也是动作敏捷的攀登者。但合欢树的树枝上长着锋利的刺，而狞猫的体重又比较重，最大的雄性狞猫体重超过20千克，所以它们也只能在最粗壮的树枝上行走。和蛇一样，没有办法从上面进入，狞猫无法到达鸟巢的入口，但它还有一招。

很可惜，这次没有成功。通常来说，类似的尝试有三分之二都会以失败告终。太阳高悬在空中，是休息的时候了，或许今天晚上运气会更好一些。当缺少野生猎物时，宁猫就会前往人类的居住地袭击家养的绵羊和山羊，这是与农场主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我们来认识一只叫杜克的宁猫。杜克之前一直被当作宠物来饲养，后来被我们救助了。很大的可能性是他的妈妈在一个小农场偷猎家禽时被农场主射杀。通常情况是捕食性动物与人类发生冲突，其后果都是死亡，然后幼崽被其他人发现或者救助。杜克足够幸运，他被人们发现并被放归野外。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农场主可以随意猎杀宁猫。在其他许多国家，宁猫是一个受保护的物种，在非洲南部它们还相对常见一些，但在北部它已经被列为濒危物种，在中亚和印度被列为珍稀物种。杜克在很小的时候被送到了一个远离人类居住区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他们的目标是让这些动物重返野外。我们正在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来放归它。我们先把它关在房子里大约两周的时间，它每天可以获得足够的食物和水，很快他会明白在这里可以获得生存必须的一切。然后我们为他打开大门，他一直在探索周围的区域，他可以自由的出入。现在我们

他的状态非常好，还减掉了身上多余的脂肪了。他也不需要学习如何捕猎，这家伙就像散养的家猫一样。我认为他的身体状况甚至比野外的同类更好。不只是鸟类，狞猫还吃很多动物，诸如野兔、啮齿动物、猴子和羚羊等等。他们使用一种独特的狩猎技巧，在空中可以跳跃到3米多的高度。狞猫是一种小型动物，它们可以奔跑，但不具备远距离追逐动物的耐力，因此它们会爬到树上。假如要捕捉的动物距离它爬的树很远，它就会跳到地面上。尽可能努力地接近它想要猎杀的对象。过去放归的其他猫科动物相比，杜克似乎不愿意离开人类的陪伴，但它正在一点点地学会独立。虽然看着它离开苦乐参半，但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每周只看到它一次，甚至可能一个月一两次，让这家伙能重新融入现存的野生动物种群，这将是一件非常棒的事。当它能够独立生活时，就需要保护自己免受其他大型猫科动物的伤害，例如生活在保护区内的狮子和花豹。它也需要抵挡住重返人类居住区偷窃食物的诱惑。假如熬过了前6个月，杜克就拥有了与其他野生狞猫一样的生存机会。保护区和国家公园提供了相对平静的环境以及丰富的猎物。但有猎物的地方就会有狩猎者。为了食物而竞争是众多非洲猫科动物不得不应对的现实状况。这里是卡拉哈迪跨国公园。卡拉哈迪这个名字在当地语言中是干渴之地的意思。它地处南非高原卡拉哈迪沙漠南部，横跨南非和博茨瓦纳两个国家，面积近38000平方千米。

只有最强壮的动物才能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生存下来。公园中有50多个水坑，但在干旱季节，大多数水坑里的泥比水还要多。剩下的水非常的咸，

雌性猎豹可以在没有水的情况下生存大约10天左右，但它的两只幼崽不行。

根据他们背上的浅色毛皮来判断，这些小家伙还不到一岁。对于猎豹妈妈来说，找到一个水坑变得非常重要。希望没有干涸。在金合欢的树荫下，他们躲开了公园中许多大型食肉动物，开始了漫长的旅程。猎豹的战斗装备非常有局限性，他们的爪子容易因为奔跑而磨损，牙齿也不能够激起对手的恐惧。在到处是猎狗、花豹和狮子的保护区里，猎豹幼崽的死亡率高达80%。为了避免危险的遭遇，猎豹会在白天活动，这个时间其他大多数大型猫科动物正在睡觉，但这意味着它们将不得不面对酷热的天气。烈日当空，卡拉哈迪的哺乳动物必须找到一种应对脱水和体温过热的方法，将自己体温维持在37摄氏度左右。热量可以通过建造地下巢穴来躲避，就像那些在夜晚狩猎的南非虎所使用的巢穴。地松鼠也住在洞里，但它们在白天也很活跃，它们会利用自己引人注目的尾巴遮挡阳光。有时它们也会与狐獴共享一个巢穴，狐獴似乎不受高温的困扰，它们甚至不需要喝水，猎物体内的水分对它们来说就足够了。

0: 猎豹虽然是短跑冠军，也是捕猎能手，但他们在野外的生存现状却不容乐观。而卡拉哈里沙漠恶劣的自然条件更是让猎豹苦不堪言。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没有巢穴的动物就不得不从一个水坑去往另一个水坑。卡拉哈里沙漠海拔1000米左右，四周被高地环绕，这里夜晚的气温可以降到0摄氏度以下，但白天的气温会升到40摄氏度以上。多亏了一身的皮毛，猎豹才可以应对如此大的温差。猎豹的皮毛在夜间为它们保暖，而在白天，毛发间的空气能帮助有效隔热。跳羚的皮毛要更短一些，具有不一样的作用。浅褐色的皮毛可以反射太阳光，它们还拥有一个高效的内部冷却系统。它们的口鼻处有几百条微小的动脉血管，每一次呼吸，血液都会被冷却下来。猎豹没有冷却系统，但它们短小的鼻子、宽大的鼻孔以及巨大的肺部使得它们可以吸入大量的空气。它们的呼吸道比其他猫科动物张开的都要更宽，这是它们奔跑时能在短时间内提速的一个主要优势。但是现在，这头剑羚还不需要在正午的阳光下奔跑。这些牛科动物更喜欢干燥的环境，这归功于它们与众不同的新陈代谢。它们通过忍受体温的大幅升高，而不是出汗来应对高温，这使得它们能够在沙漠中更有效地利用水分。与猎豹和其他哺乳动物相比，沙漠中的鸟类有一个优势，它们可以让体温升高到43摄氏度。另外，有些鸟长着长长的腿，这让它们可以远离炎热的土地，尽管年幼的鸵鸟仍然靠近地面。对于它们和许多其他沙漠生物来说，找到一个水坑至关重要。在烈日下走了几个小时之后，猎豹终于看到了他们的目标。这些水井开凿于19世纪，哺乳动物和鸟类被迫聚集在一起，但它们仍然保持着警惕。

猎豹很快就解渴了，它必须时刻留意四周，因为太阳落山后，大型食肉动物也会来水井边喝水。

天亮了，年幼的猎豹也已经喝足了水，但是现在他们需要在太阳高高升起之前吃上一点东西。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雌性猎豹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去寻找他们每日所需的蛋白质。

当一群跳羚最终出现时，太阳早已升起。这些羚羊是地球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时速可以达到80千米。幸运的是，猎豹拥有长长的腿、流线型的小脑袋以及轻盈的骨骼，它们是为速度而生的动物。猎豹是地球上奔跑速度最快的陆地动物，时速可以达到近120千米。猎豹妈妈首先将幼崽小心地藏到灌木丛的阴影处。幼崽们对于狩猎很感兴趣，但这对他们来说太危险了。就目前而言，他们必须通过观察来学习。跳羚没有注意到危险的临近。

跳羚太重了，在炎炎烈日下很难被移动。雌性猎豹因为剧烈的奔跑而筋疲力尽，在他们狩猎后恢复体力期间，猎豹要格外小心。他们的体温由于对潜在危险的担忧而持续升高，这种状况被称为应激性发热。跳羚没有离开，但族群内已经乱作一团。一只小跳羚与其他成员分开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雌性猎豹利用身体的最后一丝力气发起了攻击。

猎豹狩猎的平均成功率是40%，一天之内两次捕猎对于猎豹来说是极为罕见的。但是在合适的时机下，猎豹会捕杀比他们当日所需更多的猎物。这只小跳羚比刚才的猎物要轻得多。雌性猎豹再一次出现了应激性发热，幼崽们知道猎物有被偷的风险，所以立即开始进食。当雌性猎豹的身体恢复过来后，它也加入了进来，但它始终保持警惕，密切关注着四周。为了避免食物被其他更大的掠食者抢去，它一次会尽可能多的进食。成年猎豹能够在几小时之内吃掉10000克的新鲜肉食。不幸的是，这并不能代表这个物种的现状。猎豹的领地曾经分布在从好望角到缅甸的整个

片区域，但目前他们的领地已经减少到了只有几块孤立的区域，从二十世纪初的十万只到现在仅剩下七千只。猎豹的数量下降到如此之低，以至于该物种的基因多样性也正受到影响。近亲繁殖已经导致了猎豹种群极高的不孕率，同时也导致猎豹种群更容易受到疾病的影响。人类有责任推动亚种群的杂交繁殖，拯救物种免于灭绝。猎豹生活在不会与人类发生冲突的保护区内。卡拉哈迪是一个原住民也会参与管理的公园。桑人以前被称为布须曼人，他们过着半游牧的生活，一直游荡在卡拉哈里沙漠之中。在公园创立之初，他们被排除在这片地区之外，直到2002年，他们才重新拥有了土地，并建立起了适宜族群生活的住宅区。有些桑人找到了充当追踪者的工作，利用他们祖传的技能，在干旱的稀树草原上寻找动物。在这块土地被宣布为国家公园之前，我的祖辈一直生活在这里，但那时还没有边界线，他们都是优秀的猎手和采集者。男性外出去打猎，女性会留下来照顾孩子们，打理村庄，以及采集水果和浆果，例如西瓜，这是公园里的水源之一，还有黄瓜，都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重要水源。

他们曾经游走在这片沙漠之上，现在这些不须曼人的后代不再捕猎动物，包括猎豹，而是为保护他们发挥着作用。为了让卡拉哈里沙漠西南部的猎豹自由活动，并有机会能与沙漠中部和北部的猎豹相遇，博茨瓦纳正在建立生物多样性走廊。在这些地区，人类和大型猫科动物共享着这片土地。为了追踪猎豹的活动，这里的猎豹都配有无线电项圈。这一措施能够帮助本地居民更好地了解猎豹的行动，接受它们的存在，并防止它们可能对家畜发起的袭击。并不是所有的非洲猫科动物都濒临灭绝，但它们中的大多数正因为栖息地的退化或消失而遭受痛苦。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每一个物种都适应了一种特定的生态环境，在这个生态环境中，它们自由、从容、高效。但如果这种环境消失，这些猫科动物就要被迫迁徙到它们感到陌生甚至是难以适应的区域。在非洲，受到最严重威胁的生态环境是长着高草丛的稀树草原和湿地。尽管沼泽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但由于城市的扩张或者被转为农业用地，每一年都会有大片的沼泽消失。在许多地区，稀树草原被人为焚烧，以肥沃土壤为耕作做准备。这些长满高草丛的稀树平原是叟猫的首选栖息地。这是一种长着长长的腿、肩高60厘米的小型猫科动物。长期以来，叟猫。

因为它们漂亮的皮毛而受到猎人的高度关注，这些优雅的生物差点因此而灭绝。今天，叟猫皮毛交易已被禁止，但偷猎仍然没有完全消失。因为体型较小，叟猫的领地也比狞猫和猎豹的要小得多，只要有高草丛，它们便能隐藏身影。天色已晚，狩猎时间到了。奇怪的是，稀树草原陷入了一片古怪的寂静。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寻常的噪音，这种声音令人感到恐怖，气味令稀树草原上所有的居民心惊胆战。

第二天清晨，这片稀树草原不复存在，没有了高草丛的掩护，叟猫就无法悄悄接近猎物进行捕食。自然栖息地遭到破坏，叟猫不得不四处游荡，寻找更适合生存的土地。

0: 在流浪的过程中，这只叟猫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奇怪区。大量的猎物隐藏在高草丛之中，还有一条可供饮用和狩猎的溪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这里有一座巨大的煤炭加工工厂，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地之一，它位于南非的塞昆达。

有趣的是，带刺铁丝网的四周出现了一个自然栖息地，一座位于城镇之中的荒野之岛。成千上万只食草动物和水鸟将这片区域作为藏身之处。

小型掠食性动物如叟猫也可以在这里找到丰富的食物资源，但即使它们保持低调，人类还是意识到了它们的存在。这一切开始于20年前，当时我们进入这个地区，在这里工作的有些人对于看到的景象非常的害怕，他们拒绝来上班。因此，那是我们真正意识到，我们需要对此进行研究，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动物，也需要了解在这种情况下隐藏的危险。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开始这项研究的最主要原因。这里安装了带有运动探测器的相机，用来对动物进行统计。尽管传闻四起，但在这片区域并没有猎豹或花豹的踪迹被记录。不过这里有大量其他的动物。在这里，最大的捕食性动物是叟猫。没有其他食肉动物或任何其他捕食者能够捕食叟猫或对它们造成威胁，因此在这个区域，叟猫是顶级捕食者。我们很快就被叟猫的数量震惊了。在第一次摸底之后，我们就发现这是科学家有史以来记录到的最大的数量。叟猫需要在长有高草丛的地形中隐藏自己，它们的长腿和位于脑袋顶部的大耳朵让它们很好地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它们的听力比其他大多数猫科动物都要更灵敏。叟猫可以找到位于地下巢穴中的啮齿动物的准确位置，并耐心地等待它们出现。

在过去四十年中，世界上三分之一的湿地消失，而这个占地近80平方千米、周边环境接近荒野状态的工业区，却成为了一个庇护所。有趣的是，相比其他保护区来看，这个地方并不大。我们很快就发现，动物们所需要的活动领地范围要比之前我们以为的小得多。为了弥补人类对它们栖息地的破坏，我们需要保护好这个区域。虽然守猫在世界范围内还不属于濒危物种，但在南非，它们的生存因为栖息地的快速丧失而受到威胁。但进一步的研究需要调查噪音、空气和水污染对生活在工厂附近的动物的影响。小型猫科动物能够挤进小的保护区，但对于大型猫科动物来说，非洲南部已经很难找到生存空间了。狮子以可以适应不同环境和气候的能力而闻名。在过去，狮子曾遍及非洲、欧洲、中东和印度各处，但现在他们的领地逐渐缩小到只剩下印度北部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那里仍有16000头至30000头狮子生活在野外。在过去的25年间，狮子的数量减少了50%。今天，狮子生活在栅栏和围墙的包围之下，他们再也不能长途跋涉去追赶他们喜欢的食草动物了。

的狮子转向以家畜为食，这导致了人类的不满和报复。为了拯救这些重量在200至300千克的巨型猫科动物，保护措施正在实施。想法是让当地居民意识到，活着的狮子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同时基于对狮子的深入研究，寻找简单的新方法来阻止矛盾的发生。在野外，狮子会从后方攻击猎物，因为他们知道猎物有限的周边视觉是一个薄弱点，

0: 这个狮群已经在栅栏附近踱来踱去很多天了。虽然那边的草地似乎更绿一些，但他们却过不去。这群狮子已经很多天没有捕捉到任何猎物了，他们必须尽快获取食物。糟心的是，在栅栏的另一边有个水坑，那里到处都是鸟和野生动物。当食物充足时，一只成年狮子每天只需5至7千克肉。但在他们许多天没有进食的情况下，母狮一顿可以消耗30千克肉，公狮一次可以吃掉40千克的肉。喂饱整个狮群，他们至少需要2头角马或1头成年斑马。其他大型猎物太过危险，要尽量避免对其下手。但在狮子所在的围栏这边，什么都没有，它们无法狩猎，只能休息。它们的肚子已经饿得扁扁的了。领地是一个可以被称作家的地方，是栖身之所，是觅食之地，生命在这里繁衍生息。领地是最珍贵的资源，为了争得一席之地，动物们各显神通，奋力一搏。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

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在狮群中，一些母狮陪伴着他们的幼崽，这些幼崽不再有褐色的斑纹，这意味着他们至少有一岁大了，很快就可以学习捕猎。年轻的母狮会留在他们的母亲身边，而年轻的公狮会离开狮群，组成另一个狮群，或者和其他的公狮一起游荡。目前狮群的状况是平衡的，没有幼崽的母狮会与狮群中的公狮首领交配，公狮基本不捕猎，只负责保护领地。母狮等待太阳落山后去狩猎。气温下降，空气中弥漫的气味显示附近有牛群的存在。母狮小心翼翼地前进，准备伏击。光线越来越暗，这有利于他们的行动。但就在将要发动攻击时，领头的狮子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他以前从未看到过的东西。他决定带着其他狮子撤退。又是一个一无所获的夜晚。

在整个博茨瓦纳，数千千米的土地都被栅栏隔开，以确保牛群被限制在一定区域之内，从而符合欧洲肉品市场的健康要求。这些栅栏切断了生存通道，阻止了野生动物为了寻找食物资源进行的季节性迁徙。失去了野生猎物，狮子就会冒险接近农场，攻击家畜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为了减少农场主和大型食肉动物之间的冲突，一位研究员设计了一种简单而廉价的方案。这位研究员发现，四处觅食的狮子一旦意识到它的行踪被发现，通常会放弃攻击。我们使用一个印章，一个木质印章，只要切下一段木头，在上面雕刻出一个形状，尽量让它看起来像一只眼睛，然后我们使用白色和黑色颜料上色。这个项目旨在鼓励农场主们在牛的臀部印上图案，以驱赶捕食性动物。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做，我想看看后续情况会如何，看看这个方案能否发挥作用，但我认为是可行的，因为这看起来好像在牛的身后有一些眼睛，如果狮子打算扑过去，它绝对会想，哦，也许那家伙已经看到了我，然后就会撤开一点距离，让我们来看看它如何发挥作用。第一次的结果是鼓舞人心的，技术上也很容易操作。我们没有在所有的牛身上都画上图案，我们只画了三分之一的牛。

0: 母，都是一些体型很大的家伙，他们会带动其他牛一起行动。如果他们走这条路，所有的牛都会跟着走。有些狮子已经配备了追踪项圈，以便定位他们的位置，当他们靠近牛群时，可以向农场主发出警告。保护政策似乎初见成效。野生猫科动物处于食物链的顶端，然而它们也正在挣扎着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些保护措施为它们提供了一些希望，幸运的是还有更多的措施在准备实施。其他的项目正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铺开，例如给受损失的农场主或牧民一些补偿，以减少他们的损失，并将动物保护区转换为国家公园，以保证大型猫科动物有足够的猎物。再就是实施基因库多样化计划。猎豹、叟猫、宁猫或狮子，这些野生猫科动物是正在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革的见证者。无论如何，每一种自然生态都需要健康和有效的捕食者，以维持其脆弱的平衡。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桂鱼如何变身彩色面条？
7: 还挺香的，现在煮出来的味道。
6: 黄石人吃蟹有什么新花样？
8: 哎，这地上都凝固了。
6: 什么独特烹饪成就了一道佳肴鱼米之乡？
9: 现在锅里边这肉香鳝鱼香已经特别诱人了。
6: 味道带您走进湖北黄石，品尝丰收时节的水中鲜。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六，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蟹黄与龙筋搭配，会碰撞出怎样的美味？
1: 它滋溜一下就进口了，非常滑。
2: 红姐眼睛已经放光了。
0: 近半米长的鱼鳔会被冒名人做出什么样的美味？
2: 啊，好大一条啊！
0: 一条黄河鲤鱼有多少种经典吃法？味道调查员带您一起品味特色鱼肉菜肴。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中国，江河湖海中的可食用鱼类不计其数，有的肥，有的瘦，有的细嫩，有的紧实，有的多骨，有的少刺。为了使各种鱼类食材各尽所能，喜欢食鲜的中国人总是对烹鱼充满着无限热情。清蒸、红烧、醋溜，这些或繁或简的烹制方法让全国各地的鱼肉菜肴匠心独具，别有风味。被称为黑色黄金的食材有何神秘之处？
2: 这真的是一道一道都很仔细。
1: 蟹黄与一种罕见的食材搭配，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绝美滋味？
2: 这龙筋取出来有什么用呢？
3: 做菜啊。
2: 这能做菜吗？
1: 只有过年时才舍得吃的美味，食材到底特别在哪儿？
2: 一二三，哦，
3: 很重啊，有二十斤，
2: 太重了，跟我差不多高了。

0: 起来。
1: 金鳞赤尾的黄河鲤鱼在豫菜的餐桌上为何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在千岛湖的碧波千顷中，有一种独特的美食，它的大名流传于街头巷尾，被众人谈论评说。但对于它，人们往往是只闻其名，未谋其面，是一种传奇般的存在。
5: 今天呢，我们就来到千岛湖的鱼博物馆，大家参观一下。看到了非常多鱼，还有很多鱼标本。那我们接下来的调查任务呢，就跟这种鱼有关系。
6: 这边就是我们孵化的场所了。
7: 咱们现在要去干什么呀？
8: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干孵化的小鱼。
4: 张少峰，鲟鱼养殖基地技术人员，在见识这次味道调查的神秘美食之前，我们要跟他一起去认识一下这种鱼。
8: 哦，这里就是我们的孵化场所，也是国家级的良种场。哇，这是四个月的鱼苗。
7: 四个月的鱼苗，
8: 杂交型。
7: 我怕它咬我，因为它看起来很凶，有点像鲨鱼的样子。
8: 但是它没有牙齿。
7: 哦，它没有牙齿。
8: 对，这个鱼是我们自己进行人工培育的，狮翅鲟的副本和达斯黄的母本。然后这个鱼呢，继承两种循环鱼的优点，就长得大，长得快。
4: 阿峰告诉我们，挑选出来的雌鱼会被精心照料，用来制作被称为黑色黄金的鱼子酱。一条雌鱼一般要养殖7年左右才能产卵，成熟的鲟鱼体重15%都是由鱼卵组成的。近年来，千岛湖鲟鱼养殖业蓬勃发展，鱼子酱的产业规模已经占领全球1/3的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鱼子酱生产基地之一。
7: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把鱼抬起来了，看看这条大鱼，要3个人才能弄起来。
8: 3个人还不一定。
9: 抱起来了。
7: 在下面，其实
8: 它
7: 还是很有活力的。
8: 是的。
4: 这条比味道调查员还大的鲟鱼，被放到管道后，控制室就会打开冲水阀门，直接把鱼冲到生产车间，开始鱼子酱的制作。
7: 这里的温度也非常低。
8: 是的，要保持在16度以下。
4: 制作鱼子酱的工艺古老而精致，需要在低温环境下15分钟之内完成16道工序。鱼卵取出之后要进行冰水清洗，将多余的杂质冲洗掉以后，进入加工车间进行搓卵。
8: 做这个的话也是一个技术，因为它需要的是你手上的力道，
7: 按下去会破。
8: 对，你用力的按它肯定会破的。
4: 搓好的鱼卵需要再次用冰水进行冲洗，之后再进行人工拣选，将破卵等杂质细挑出来，最大程度地保证鱼子酱的品质。
8: 现在就可以尝一下这个鱼卵，因为它已经清洗干净了。
7: 那个香味是慢慢渗出来的。
8: 它这个的话跟我们腌制好的是
7: 不一样，
8: 两种风味。
7: 这种风味会更加清新一点。
8: 对。
4: 精心挑选之后的鱼卵要进行称重，并且要根据相应的比例加盐搅拌。腌制好的鱼子酱要装在固定规格的罐子中储存。
8: 那现在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步骤了，就是排水。因为如果水多的话，它制作出来的鱼子酱就跟粥一样，就品质极差。多余的水分排除

0: 掉以后呢，他就会经营宝马。
1: 将鱼子酱放在壶口，以人体的温度温化片刻，可以增加鱼子酱馥郁的口感，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鱼子酱本身的鲜美滋味。
2: 除了鱼子酱以外，最有价值的就是这条鱼的筋。我们土话里面叫它寻龙鱼，寻龙鱼，因为它可能像龙鱼，然后它的筋的话我们叫龙筋。
1: 这种被称为龙筋的东西可以作为食材，成就另一番美味。品相优秀的龙筋要从7年以上、体重超过100千克的寻龙鱼体内取出，一条龙筋的直径要超过3厘米。
3: 那我们今天是要做什么呀？用这个龙筋
2: 做一道蟹黄威龙筋，
3: 两样极致的东西搭配在一起。你为什么要把它剪开呢？
2: 是这样的，这个龙筋它边上啊包裹的全部都是胶原蛋白嘛，但中间呢这个是骨髓，骨髓的话不管你煮多久它都不会烂。哦，
3: 所以就是我们要把里面的这个骨髓取出来。
2: 是的。
1: 将处理好的龙筋放入蒸箱中蒸1个半小时，高温作用下龙筋逐渐软化，此时将蟹黄取出备用，将蟹壳放在锅中，加入料酒煸出香味。
2: 以前做好的排骨汤熬成蟹汁熬出来。
1: 将蟹黄煸出香味之后加入黄酒，再将调好的汤汁倒入锅中，此时我们的主角龙筋也已经蒸好。
3: 这就是蒸了1个半小时的龙筋，现在感觉有点像皮筋一样，然后更加透明了。
1: 将龙筋放入锅内，小火煨10分钟左右，光滑的龙筋随着沸腾的筋汤上下翻腾，香味四溢。
3: 它滋溜一下就进口了，非常滑，很细腻。
1: 蟹汁浓郁鲜香，鲟鱼龙筋黄亮润滑，口味复合，层次分明。先是蟹黄的香味溢满口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股鲜甜渐渐涌起，回味无穷。
4: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是在广东茂名博鹤镇的海边，听说这里有一道菜叫金玉满堂，即使是生活在这儿的人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舍得吃它。那究竟是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跟我一块儿去见识一下吧。
1: 迂回狭长，自古便占渔业之利，拥有天时地利的博鹤镇不仅是靠海吃海的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游客体验打鱼赶海的旅游胜地。据说博鹤镇将要举办一场以展现渔民生活新风貌为主题的厨娘大赛，60多岁的红姐打算做一道极具挑战的金玉满堂。
4: 红姐啊，咱们现在就是找一些食材是吧？赶海。哦，好的，好，我跟着你们一块儿好吗？
5: 好
4: 吗？
5: 好
4: 的，好的，
5: 我们
4: 来
5: 吧，
4: 我们一起的，走吧，
5: 快来吧。
6: 海鲜见过没有？
7: 这长得好奇怪。
8: 美嘴仔。
9: 还是好那么多啊。
1: 筐筐贝类只能作为配菜，并不是金玉满堂的食材。可红姐并不担心，她说明天赶早去个地方，一定能有所收获。
4: 但是我觉得这里热闹的就像晚上5点钟一样，空气中弥漫的都是鱼的味道，好重啊！哎呦，抱不动它。
1: 博鹤渔港是国家级的中心渔港，在这全长980米的码头岸线上，每日清晨，渔货买卖、渔船补给、货物装卸运输等事项有条不紊，繁忙运转。港口一年的海洋捕捞总产量大约1.4亿千克。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红姐可以算得上是这里的老江湖了。然而想要找到心仪的食材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0: 对极其看重品质的他来说，如果没有最好的食材，自己宁愿放弃参加比赛。就在一筹莫展之际，一通电话带来了久违的好消息。
1: 七点到我表弟那渔船那里，他说他船现在回来了。
0: 让红姐中意的食材终于有了眉目，到底是什么特别的海鲜呢？摆渡船行驶20多分钟，我们到达了刚刚返回港口的渔船。红姐心心念念的宝贝也终于露面了。
2: 我们要这条哦，哦，它比我还高吧？还是这儿？哦，还是这儿？哦，
3: 两边手，来这里。
2: 两边手，
1: 哎，那么高啊？
2: 跟我差不多高了，这条鱼。这是今天的主角是吗？
0: 海鳗在博鹤港并不算罕见食材，可这么大的海鳗却极少见。但红姐告诉我们，海鳗肉并不是金玉满堂食材的主角。
1: 不要弄破，弄破就是晒干了，不值钱了。慢慢慢的
2: 往外扯就可以了，是吗？哦，
1: 哎呦，太美了！
2: 出来了，出来了！
1: 这条鱼鳔，
2: 哎呦，鱼鳔好完整，好大。红姐眼睛已经放光了，看见没有？
1: 开心。
0: 海鳗鱼鳔自古便是宝，眼前这鱼鳔近半米长，论价格每斤能卖到4000多元，绝对是百里挑一的宝贝。这让红姐兴奋不已。备受期待的金玉满堂究竟是什么样的一道菜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也化身为博鹤厨娘，将要作为红姐他们这组的帮手，为大家带来一道金玉满堂。
0: 所谓金玉满堂，有金有玉，金就是鱼鳔，要用复杂的工序达成黄金般的颜色与口感。新鲜获取的鱼鳔先在日光下晾干，吹胀，切成小段。
2: 哎，剪不断啊！我这样行吗？它就有点像那种 PVC 管，这个太厚了。
1: 是，太厚它就上等。
2: 上等的。现在盐能听到有啪嗒啪嗒的响声。哎，你看，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
0: 滚烫粗盐中将鱼鳔炒至金黄色，而后放入冷水中浸泡3小时。白酒加姜末去腥，冷水中的鱼鳔逐渐松软膨胀，形似海绵，软糯与筋道的口感在此时达成完美统一。捞出挤干水分，切断备用。这时到了玉的部分，就是鲜虾滑灌入鱼鳔中。
1: 好一个吉利啊，就是它金玉满堂啊，好像一串串金银一样，是吗？
2: 没错。然后它蒸熟了可能更好看。
0: 一幢幢满载金玉的圆形粮仓摆盘完成，静待蒸熟。其他选手也早已使出浑身解数，熟练运用各种烹调方法，并将美食进行别出心裁的摆盘。看来各组厨娘都已然胜券在握。
4: 浪为花年喜耶！
0: 出锅后，将营养鲜嫩的蟹肉酱浇到蒸好的黄金白玉之上，金玉满堂终于制作完成。
2: 出锅了耶！好香啊！
0: 蟹肉的甜嫩，虾滑的爽弹，再加上鱼鳔的韧劲儿，完美融合在一起，鲜而不腻，唇齿留香，让人难以忘怀。
5: 接下来是第五组的金玉满堂，是我们本地最有特色的一道菜。
0: 金玉满堂最终还是征服了评委，从众多美食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3名的好成绩。对红姐来说，成绩只是一时的，对美食和生活的热情才是最重要的。
6: 这个黄河鲤鱼啊，像梭子一样
2: 啊，像梭子一样。
6: 对，
7: 我是国艺，我感觉到我作为一个

0: 湖南的一个厨师，把鱼菜发扬光大，是我的一个梦想，也是我的责任。
1: 从厨30多年的郭毅，深耕豫菜领域，获得过无数赞誉。为了追寻好的食材，20多年前，郭毅从家乡周口来到济源，专门研究烹制黄河鲤鱼菜品。那么，今天郭大厨又能带我们领略到怎样的黄河鲤鱼风味呢？

0: 大家好，我叫张文举，这是我师父。
1: 大家好，我是郭毅，这是我师父。
2: 大家好，我是陈锦畅。
3: 原来你们三位是师徒三代人啊。
2: 对，
3: 那我们今天可太难得了，要吃到师徒三代人为我们烹饪的菜肴。准备好了吗？大家
2: 准备好了？
3: 那我们黄河上的鲤鱼宴马上开始。您二位今天给我们准备的是什么菜啊？
1: 今天做一个糖醋软溜黄河鲤鱼背面，这也是一个传统豫菜。
4: 糖醋软溜黄河鲤鱼背面，河南人习惯称之为鲤鱼背面，由糖醋软溜鲤鱼和背面组合而成，可谓豫菜中的经典。
1: 第一步先炒糖筛，
5: 加水，
1: 加水少一点，这个水是主要是融化糖的，
5: 就开始慢慢熬了。
1: 对，慢慢熬，这个熬把那个水分蒸发掉。
3: 把水分蒸发掉，然后慢慢的会变色哈。
1: 对，是。熬到第一步是挂霜。
3: 第一步是挂霜。
1: 对，第二步是拔丝。
3: 拔丝。
1: 哎、哦。第三步都是糖筛，这都到挂霜了，看吗？
3: 怎么判断它挂霜起泡了吗？
1: 哎，起泡了。
3: 起泡就是挂霜那个。
1: 对。哎，
4: 众所周知，炒糖色是很多糖醋菜品中尤为关键的一步，这是对厨师火候掌控能力的直接考验。整个过程需要不断的搅拌，一刻不能停歇，防止糖色粘锅。最终上色的过程中，多一秒糖色会发苦，少一秒颜色则不到位。
1: 可以了，
3: 可以了是吧？好，那咱们下一步是
1: 炸鱼
3: 啊，下面就开始直接炸了。
1: 对。
3: 您拎起来，我才发现，就是为什么您刚才杀鱼的时候不从肚子正中间剖开呢？是给它偏了一个，然后它两个鱼鳍就在一起了。
1: 因为这个鱼放的时候，因为客人对客人的时候是这样看，这是像整条是个美观，还有啥对客人是个尊重。
3: 啊，
1: 有好多上鱼都这样上，不能这样上。
3: 啊，这样
1: 上是不是不好看？
3: 是不好看。
1: 对，
3: 也就是说这样子翻过来上鱼的时候，它是看着像一整条。
1: 对。
3: 那这个黄河鲤鱼，我们知道其实很多城市都有。你为什么最后在济源这个地方留下了？
1: 我家不是济源的，咱为啥来到济源呢？为了是有好食材，我喜欢做鱼。这边是清水鲤鱼，直接捞过来就可以做了。但是别的地方的黄河鲤鱼，它要屠杀的。
4: 济源的黄河流域因为泥沙的沉积，水质变清，河道变宽，使得该流域的黄河鲤鱼泥沙含量少，活动范围大，造就了济源黄河鲤鱼体型健硕、泥腥味少的特点。
3: 其实很多地方这个鱼炸好之后浇上糖醋汁儿，这不就糖醋的吗？
1: 河南这个跟他们的做法不一样，咱这个是软溜的，不挂糊，这是软香。
4: 软溜是豫菜中一种常见的烹饪方式，将炒好的糖色与白醋、盐一同放入锅中，调配成汁，再将炸至八分熟的鲤鱼回锅，勾芡，与汤汁一同烹饪。出锅后，再将锅中的汤汁淋到鱼身上，此时糖醋软溜黄河鲤鱼已经完成。而接下来登场的便是徒弟张文举的拿手绝活——背面。
3: 文举，你这太炫酷了啊！我能跟您学一学吗？
0: 可以呀、啊，上下抖动。
5: 上下抖动。
0: 对，慢一点啊！对，合的时候是这样的，给他一个力量啊，转圈啊。挺好，挺好，挺好！再来一次，
3: 再试一下。

0: 使劲了，他没使劲。
1: 这个面怎么都粘到我手上了？你看，
0: 我这两只手没拿着，它就能够通过这个粘度固定下来。
2: 这个面里边加了足够量的盐，嗯，还有一个碱。
0: 那这个它的软硬度啊，包括韧劲儿，的控制是通过盐和碱的比例。
2: 对呀，盐是骨头，碱是筋。
3: 背面，又称龙须面，是组成鲤鱼背面的重要部分。将加入大量盐和碱的面团，反复上劲儿一个多小时，直至面的伸力和韧力都达到最大限度。
2: 这个能够拉到17透，也就是相当于2的17次方。
0: 2的2次方是4。
2: 13万1072根。
0: 13万1072根。
2: 对，你像这样这么长嘛，也就是在2米左右。13万1072根乘以2米的话是26万多米。这个相当于我们珠穆朗玛峰高度的这个30倍。
0: 你看我手上这根是完全看不清楚的，看手上这根真的是比我的头发丝儿还细哦。你看这像头发一样，非常柔顺啊。
3: 抻好的面条根根细如发丝，遇水即溶，遇火即着，因此只能在5成热的油锅中油炸10秒钟左右，迅速捞出，简单修整之后盖在鲤鱼身上。
0: 陈老师今天准备的是什么菜啊？
4: 我今天给大家先做一道传统经典的红烧黄河大鲤鱼。我现在把这个
3: 17岁就开始从厨的陈进长，60多年来一直钻研黄河鲤鱼的烹饪。
4: 切掉1/3烧出来的鱼比较美观一些，
0: 烧出来这个鱼比较好看，
4: 好看。
0: 嗯。
3: 精选1.5千克左右的黄河大鲤鱼。去鳞修鳍，以刀为笔，60多年的功力汇聚刀刃，在鱼肉上纵横，划出2指宽1指长的斜刀纹，如屋顶层层叠叠的瓦片，谓之瓦棱形。
0: 您这是改了多少刀？
4: 改最少8刀。
0: 嗯，
4: 以前呢，这个有个老俗语，7不成细8成细。
0: 嗯，
4: 以前家里都是放个8仙桌。
0: 嗯，没错，
4: 它是4方桌子。
0: 嗯，
4: 一面2个人，四面看好8个人，都是给8个人去做这个酒席。
0: 是，所以得保证每人都能尝到，
4: 每人都能吃到。
0: 嗯，
3: 在吃的法则里，风味重于一切。为了能让鲤鱼完全入味，陈进长舍弃了挂糊的步骤，改为拍粉，以最大限度地让鲤鱼的风味与汤汁相互融合。
0: 油热上了，热到什么程度下？
4: 这个油得热到10成，就是200多度。油要热一点，把这个鱼的水分给它锁住，锁住这个水分，烧出来这个鱼嫩，
0: 哦，
4: 好吃，也易入味。
0: 啊，
4: 是这样
0: 啊。
3: 鱼头入锅。再将鱼身缓缓入锅，200多摄氏度的油温，完美的激发出了鱼肉的香气。用勺子在锅中不停地转动鱼身，淋油，最大限度地保证鱼肉的每个部位都受热均匀。如此反复5分钟左右，鱼肉才能炸至最理想的状态。
4: 这个鱼炸好以后，
0: 嗯，
4: 我们用这个汤进行烧制。在烧这个鱼的时候，必须得用这个耙篦。
0: 耙篦，
4: 因为这个火大了，用这个篦子垫住，它就不粘锅，
0: 嗯，啊，
4: 不容易糊。
0: 哦，
4: 也就是这个意思。
0: 我明白了。
3: 鱼肉入锅，便是到了高汤大显神通的时刻。浓缩了猪棒骨、母鸡、火腿等食材精华的高汤，尽情向鱼肉输送自己的精华。糖、醋、猪油等调味料的加入，成为汤汁醇厚、口感丰富的秘籍。
4: 汤是很重要的，作为我们一个河南厨师，首先得会制汤。常说唱戏的腔，厨师的汤，汤是厨师的灵魂。
0: 今天陈老师是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技巧倾囊而授。
4: 这个技术不是我自己去享受，要大家共享。
0: 嗯，
4: 我这60年来，我就把这一条黄河鲤鱼给它做出名了。
3: 半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每一寸鱼肉都浸满了汤汁的醇厚，

0: 鱼肉与汤汁相得益彰，好的红烧鲤鱼色泽金黄，清香四溢，肉质细腻，汤汁鲜美，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1: 您觉得怎么样，陈老师？
2: 差不多，还可以，甜、酸、香都恰到好处。特别是这个北面，这个土笋拉的也非常好。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对对对对。
2: 一个人做好菜容易，难的是一辈子做好菜。我希望你继续努力。
5: 谢谢老师。
0: 鲤鱼背面的甜与咸构成两个不同的味道层次，软和脆，干和湿，营造出口舌之中的两种境遇。红烧鲤鱼的咸与鲜在舌尖的味蕾上绽放，带来口腔里的片刻欢愉。师徒三代人跨越了40载的技艺传承，都将在食物中化作永恒。
1: 在下雨了是吧？
6: 还有意外之喜啊！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昂贵的食材固然难得，但能将普通的食材做出不一样的美味，才是烹饪的至高境界。无论哪种鱼类，身怀绝技的厨师们总能凭借一双巧手，让它们华丽转变，惊艳地呈现在餐桌上。厨师们对美食的追求和对生活真谛的探索依然在继续。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3: 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2: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堂堂的好汉鲁智深为什么会叫花和尚呢？这个花字背后究竟藏着施耐庵怎样的匠心呢？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三集《花和尚鲁智深》。

0: 一部《水浒传》写尽江湖的侠义与豪情，一个个绰号也藏着人物的性情、命运与人生际遇。其中鲁智深无疑是最耐人寻味的一位，他路见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成就了一段脍炙人口的打抱不平。他嫉恶如仇，却又遁入空门，他曾是威风凛凛的鲁提辖，最终却成了名震江湖的花和尚。这一连串跌宕起伏的人生转折，看似始于拳打镇关西，背后却另有隐情。那么打抱不平真的是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全部原因吗？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镇关西仅仅是郑屠虎的称号吗？为何这个称号竟然还与鲁智深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渊源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三集《花和尚鲁智深》。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花和尚鲁智深。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是一位长期以来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梁山英雄人物，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可分为四大阶段：提辖、和尚、强盗、功臣。他的名字也由鲁提辖鲁达变为花和尚鲁智深。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称赞鲁达之阔，自然是上上人物。在金圣叹眼中，鲁智深是仅次于武松的美好形象，但在我心中，花和尚其实并不亚于五行者。下面让我们走进花和尚鲁智深这位水浒传中的上上人物。第一个问题，花和尚与镇关西是什么关系？花和尚这个绰号最早出现在宋代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这位花和尚与五行者一样，属于干棒类英雄人物，而且花和尚还排在第一位，属于领衔人物。至于鲁智深的名字，在正规的历史文献中很难找到。他最早出现在宋代公开《宋江三十六战》中。花和尚鲁智深有飞飞儿，出家友好，与尔同袍，佛也被恼。这里对花和尚的评价并不高，大意是佛门出了你这么一个弟子，似乎佛祖都变得非常烦恼，受到拖累。花和尚鲁智深算不算一个合格的和尚，每个人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样。有人认为他不合格，因为他的绰号是花和尚，花和尚者花心和尚也，这倒不是说他好色，而是说他不守佛门的规矩，清规戒律。和尚戒酒，他动不动醉得一塌糊涂；和尚戒荤，他连狗肉都敢吃；和尚不打诳语，他往往善意骗人；和尚修心养性，他却经常大打出手。其实这些解释也对也不对，说他对是这种说法的确盖过了花和尚鲁智深的一些行为，说他不对是因为花和尚之花根本不在于是这个意思。那么什么是花和尚呢？鲁智深自己解释得很清楚，他在第十七回对关西老乡杨志说：“人见洒家背上有花绣，都叫俺做花和尚鲁智深。”原来花和尚乃是在背上纹有花绣的和尚。宋代纹身是一种习俗，水浒传中的纹身好汉就有不少，如九纹龙史进、浪子燕青、花相虎公望等都是。但是鲁智深的的确确是一个杀人放火的和尚，就连他

0: 之所以当和尚，也是因为打死了人。这个桥段在《水浒传》第三回，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请看，鲁智深当时是鲁提辖打抱不平，为弱女子金翠莲强出头，挑衅戏弄了屠户镇关西。镇关西大怒，跳出肉铺，右手拿刀，左手就想揪住鲁达，被鲁提辖就是摁住了，左手上前一步，往镇关西的小腹上直一脚，把他踢倒在街上。鲁达再进一步，他踏在镇关西的胸脯上，举起触波一样的拳头，扑的一声，打在镇关西的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就像开了个油酱铺，各种味道，咸的、酸的、辣的一起来。镇关西挣扎不起来，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但嘴里还在不停地回骂：“打得好，打得好！”鲁达骂道：“直娘贼，还敢硬口！”提起拳头来，照眼睛、眉梢中间又是一拳，打得眼冷凤裂，乌珠迸出，又像开了彩缎铺，各种颜色一一都出来了，红的、黑的、酱的一起来。挨了鲁达两拳头以后，镇关西吃不消了，开始求饶。鲁达喝道：“哼，你这厮若是强硬到底，洒家倒饶了你，你却如何求饶？洒家却不饶你。”又一拳打在太阳穴上，这就好像做了一个全场的水陆道场，各种响器像青儿、伯儿、劳儿一起来，这样打了三拳。鲁达仔细一看，镇关西躺在地上，口里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动弹不得了。鲁提辖三拳打死镇关西，水浒传中描写妙极了。这三拳，第一拳打出了味觉，第二拳打出了视觉，第三拳打出了听觉。施耐庵好像学过高级修辞学，写鲁达打人居然打出了通感的效果，用味觉、视觉、听觉来强化镇关西挨打疼痛的感觉。这些暂且不说，现在我们似乎可以回答本节的那个小标题了：花和尚与镇关西是什么关系？答案非常简单，没有当花和尚以前的鲁提辖三拳打死了镇关西，二者之间是凶手和死者的关系。这个结论单纯看水浒传中的描写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来一点延伸阅读，就发现结果大大出人意料。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镇关西仅仅是郑屠户的称号吗？
0: 原来镇关西竟然是鲁达另一个绰号。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我们先得弄清楚镇关西是什么意思。镇关西最早是唐代一位诗人赞美西岳华山的句子：耿为登鹳雀楼，诗云酒客新长醉，高楼日渐低，黄河金海泪，华岳

0: 郑关西。后来郑关西被人借来比喻那些力量强大并且在关西一带威风远扬的英雄人物。最为有趣的是，目前所知的第一位威名远扬的绰号郑关西的关键人物不是别人，恰恰就是鲁智深自己。元杂剧《梁山泊李逵赴京》第三则正目的唱词说得很清楚，谁不知你是郑关西鲁智深，你五台山才落草。或许有人会说，戏剧舞台上的一句唱词而已，《水浒传》中可没有这么说。那么请认真阅读《水浒传》原文吧。书中第三回写得清清楚楚，鲁达在拳打郑关西之前的一分钟，用脚踏在郑关西的胸脯上，说：“洒家死头，老虫今天相公，做到关西五路联防使，也不枉了叫做郑关西。”这下清楚了，毫无疑问了。鲁达自己说的，原来郑关西竟然是鲁达另一个绰号。现在我们真正弄明白了，花和尚与郑关西是鲁某人的两个绰号。出家之前他是郑关西鲁达，出家以后他是花和尚鲁智深。那么施耐庵为什么要让后来的花和尚去打以前的郑关西呢？这实在是件有趣的事儿。对此我有两点猜想。第一，这是一种真郑关西打假郑关西。当那个姓郑的屠户将郑关西的名目，这个威震远扬的绰号变成一种横行霸道以后，这个绰号已经变成了一个附属，已经变成了赝品。第二，花和尚代表正义和善良，而郑关西被歹徒假冒以后已经异化为邪恶和凶残的化身。将以上两点综合考虑，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场花和尚拳打郑关西的充满喜剧意味的生死搏斗，实质上是正义战胜邪恶、善良战胜凶残的打假行动。第二个问题，心肠无我，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花和尚虽然不是好色的花心和尚，但他却喝酒、吃肉、打架、骂人，似乎也很不守佛门的清规。但实际上，这些正是花和尚鲁智深追求自由的一种表现。自由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是牢房吗？是锁链吗？还是一切物质的束缚？这些当然也是。但是自由最大的敌人，我认为其实是身份。追求自由最大的障碍就是一种身份感。很多人在做一件事儿时候会预先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失身份，久而久之身份感就会经常阻碍人们去做原本应该做也可能做到的事情，并且形成了一个人的人生的一种定势。身份感越多的人越没有自由，身份感越强烈的人越得不到自由。要想真正的自由，必须杜绝身份感，忘掉自己的社会角色。这一点一般人做不到，或者说很难做到。但我们的鲁智深是真正的自由追求者，他经常能达到这种境界，心肠无我。说得通俗一点，他经常忘记自己的身份，甚至忘掉自己是谁。人们往往对鲁提辖拳打郑关西这一大段津津乐道，却不知三拳打下去之前和三拳打死郑关西以后的两段描写同样的很精彩。我们先看鲁提辖是怎样挑衅一个恶劣的肉铺老板的。提辖是什么职务啊？提辖是宋代州郡中间设置的 专门管统辖训练军队以及捕获盗贼的这样一些工作的一个中级军官。然而鲁达却从来没有把这种身份放在心上，他一冲动就把奇侠两个字丢到了九霄云外。小说第三回写他给金翠莲打抱不平所用的手段十分离奇，逃跑到镇关西的肉铺里面寻衅闹事，先要十斤瘦肉，又要十斤都是肥肉，最后又要十斤寸筋软骨，而且都必须切得细细的变成哨子，而且还要肉铺老板镇关西亲自动手。当镇关西辛辛苦苦切了老半天，将两包肉哨子用荷叶包好递过来的时候，又一言不合，鲁达跳起身来，拿着那两包肉哨子照着镇关西的脸上打去，瞪着眼睛说，洒家特地就要消遣你，一边说一边就把两包肉哨子劈面打过去，就像下了一阵肉雨。
1: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历来被视作水浒传中最快意恩仇的情节之一，然而细读原著便会发现，这场打斗的前前后后处处透着一个忘字，忘记身份，忘记后果，甚至忘记了自我。金圣叹虽评价鲁智深称其心地厚实，体格阔大，正是这种率真豪迈的性情成就了他的侠义，也注定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那么当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之后，他究竟如何反应，体现出这个人物饱满的性格底色呢？除了拳打镇关西之外，他还有哪些名场面至今令人津津乐道呢？
0: 在拳打镇关西之前，鲁达的挑衅行为有哪一点像一位朝廷命官呢？毫无疑问，他对付镇关西这种流氓所用的手段同样也是流氓手段。一个提辖当街使用流氓手段去对付流氓，鲁达此时心中还有他的身份感吗？他还像一个提辖吗？更妙的是，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以后，见对方面皮渐渐的变了，哎呀，打死人了，怎么办呢？鲁达心里想，我本想教训这厮一顿，教训一下，不想拳头重了，还真的打死了他。打死人可得吃官司，吃官司不要紧，又没人送饭，不如赶快离开。想到这里，可爱的鲁提辖抬腿就走，一边走一边还要回头指着镇关西的尸体道：“你这是诈死，你诈死，洒家慢慢和你理会。”一边说一边骂，一边大踏步的就离开了现场。当街打死地头蛇镇关西，而且是出乎意料的打死的，慌忙之中，肇事者鲁提辖该怎么办？看看他的表现，仍然是心肠无我四个字。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将另外两位与鲁达一样的被金圣叹称之为《水浒传》中上上人物的英雄好汉搬过来做一个比较。哪两个人呢？一个是李逵，一个是武松。看看如果是这两个人，他们在大街上大庭广众之下打死了镇关西，他们两个人该怎么表现？假如是李逵三拳打死镇关西，他会怎么办呢？我想他应该是不管不顾，三十六计，走为上，掉头就跑，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什么身份，他也无所谓身份。他在打死余年熙以后就是这样干的，但是这一次可是在闹市之中，而且这么简单的一走就能够了事吗？绝对不可能。所以李逵的做法跟鲁智深不一样，跟鲁达不一样。假如换了武松，他该怎么做呢？我认为武松如果是三拳打死镇关西，应该是站在街中间尸体旁边，对着满大街的围观的群众说： 我是阳谷县

0: 侯武松，这个人恶贯满盈，我已将他打死，请诸位报告官府，说是我打虎武松在此等待。武松是有身份的人，不仅有都头的身份，还有打虎者的身份，而且他本人非常看重这个身份，或者叫做名头。武松是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这些的，难道没有看见他在鸳鸯楼杀死很多人以后，在白粉墙上蘸着血迹留下了一行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你看他杀了人，他负责任。问题在于，现在三拳打死镇关西的是鲁达，既不是李逵，也不是武松，所以他不会像李逵那样掉头就跑，也不会像武松那样站着不动，当街承认就准备吃官司。鲁达的做法符合他自己的心理逻辑，他怎么想呢？打死人要吃官司，吃官司不要紧，最严重的问题是没人送饭。吃官司不要紧，生命威胁他不去想，他想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什么有饭吃。这是一种什么心态？这是一种孩童心态，小孩什么时候都把吃放在第一位。但是鲁达毕竟是个成年人，而且是个中下级的军官，他也知道生活经验告诉他，在这种情况之下贸然而逃是根本跑不掉的。于是他急中生智，略施小计，才指着镇关西的尸体道：你这是诈死，诈死，洒家慢慢和你理会。在逃跑的过程中，到了没人的地方，一溜烟的就跑了。当时鲁提辖在打死镇关西以后，他根本忘记了自己是提辖的身份，完全是恢复一种儿童心理。这就是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以后的这段描写，我们说不亚于他三拳打死镇关西的构成的描写，是很成功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身为提辖的鲁达常常忘记自己是个提辖，当了和尚以后的鲁智深又何尝记得自己是个和尚呢？小说第四回写鲁智深在五台山上的表现，充分地说明了问题。和尚不能喝酒，他偏喝得酩酊大醉；和尚不准吃肉，他怀抱着吃剩的狗腿子回到五台山，而在禅堂之上还要别人吃；和尚不准说谎，他经常说些可爱的假话；和尚要修心养性，他却能洗两条竹子脚，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把五台山这个清净的道场打得个一塌糊涂。忘掉身份，不顾一切，追求自由，怎么想就怎么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丝毫的扭扭捏捏，没有半点的矫揉造作。鲁智深三个字就这样写成的。第五回写他谎称说姻缘，却将强夺民女的小霸王周通拖翻在地，在床前痛打一顿。在后面的第六回中，他在破庙之中正准备把抢来的一碗粥要喝的时候，忽听到那被抢的几个老和尚痛苦的哭声，他就要把粥还给了和尚，他不喝了，他不吃了。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么一个鲁智深，这么一个鲁达，他完全是一种忘掉自我、心肠无我的一种宁静的、纯洁的、像孩童一样的心态。无怪乎小说家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要让大观园的少男少女们反复的咀嚼、回味、吟唱这句唱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1: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恰可概括鲁智深一生的精神气象。他挣脱身份与世俗的束缚，以一颗赤子之心行走世间，而他眼不容沙的刚烈，则是他一次次为素昧平生的弱者挥拳打抱不平。作者施耐庵以一支写尽江湖的笔，将他投入漩涡，让忘我与不容沙两股性情交织碰撞，

0: 最终成就了鲁智深独一无二的侠义人格。那么金圣叹为何对他许以《水浒传》中上上人物的至高评价呢？鲁智深那一双铁拳之下又藏着施耐庵所寄予的何种侠义理想呢？
1: 第三个方面，我们看眼不容杀，打尽不平方太平。

情竟然是一种经常性的，甚至可以说是他思想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说到打抱不平，大家会说这应该不是鲁智深一个人问题啊，所有的梁山好汉是他们的共同的特征，都是喜欢打抱不平的。为什么说是鲁智深的特性呢？殊不知鲁智深的打抱不平与别人的打抱不平是大不相同的。别人的打抱不平，或者是打击对象，或者是拯救的对象，总是与这个实施打击的好汉有某种瓜葛，某种联系。唯有鲁智深一次又一次的把保护伞撑到了那些毫不相识的素昧平生的弱者的头上。为了救落难女子金翠莲，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为了救被迫招亲的刘小姐，鲁智深痛打小霸王；为了救几个受欺压的老和尚，鲁智深火烧瓦罐寺。所有这些都体现了鲁智深打抱不平的特异性。正如书中第三回所言，残障打开危险路，借刀杀尽不平人。在梁山108人中间，鲁智深的打抱不平是最少具有私心杂念的，当然也是最人道的，最具有正义性的。相对于心肠无我，鲁智深性格的另一面就是眼不容沙，就是眼睛里容不得沙子。鲁智深他以童真之心来到这个世界，也以童真之心看待这个世界。在花和尚鲁智深他并不能以一片真诚在世界中待下去的时候，他就以真诚之心在城市中开始了打抱不平的行为，并通过打尽不平方太平的行动来体现他眼不容沙的童真本性。我们来看看这位鲁提辖，或者叫做花和尚鲁智深的眼睛是怎样容不得沙子的。先看第三回，我们在前面讲过，在周桥之下有名的潘家酒楼，鲁提辖听到了来自酒楼边上的一个落难女子金翠莲遭受恶霸欺压的痛苦的哭声之后，气得要命，他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啊，在房子里晚饭也不吃，睡也睡不着。第二天他又跑到金翠莲妇女住的客栈里面放走了金家妇女，并且搬了一条凳子在门口坐了半天，在门口搬了条板凳，怕那个监视金家妇女的店小二去向别人报告，一直坐了两个时辰，相当于今天4个小时，他搬个凳子坐在别人门口，让人家走得更远一点，能够让金家妇女走远了，他才跑去找镇关西算账。诸位，鲁提辖与金家妇女素昧平生，为什么要这样愤愤不平而又竭尽全力的维护弱者的利益呢？只有一个解释，他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他见不得不平之事在他眼前发生，一发现这样的事情，他就要当出手时就出手，要打尽不平方太平。再看第五回，这个时候的鲁提辖因为打死了镇关西，逃亡江湖，不得已在五台山当了和尚，又因为两次大闹五台山，被长老一封书信把他送到东京大相国寺去挂单。然而从五台山到东京的路上，他仍然是眼不容沙，又开始管闲事了。因为错过了住宿，他到路边的一个桃花村借宿，无意间听说了刘太公的女儿被附近桃花山的山大王小霸王周通要强娶为妻。这一次呢，花和尚并没有拍案而起怒形于色，而是用了一条妙计来打抱不平。
他假意。

0: 既然对这个刘太公说，他说我可以在洞房里面扮成新娘，通过说姻缘的方法来让强盗放刘小姐一马。刘太公当然相信了他这个善意的谎言，安排好一切，于是发生了下面的一幕。当这个新郎官小霸王周通摸黑进洞房的时候，说娘子你怎么不点一盏灯啊，就这么节约这么害羞，明天你做了我的压寨夫人，一边叫着娘子一边就摸来摸去，一摸就摸到了花和尚鲁智深的肚皮上，挺着大胖的和尚的肚皮。鲁智深看见他摸上来了，一把抓住他的头巾的脚，然后把他掀翻在地，抡起拳头拼命的打去，打一声就骂一声侄娘贼，连耳根脖子一起打。那大王大叫，新娘子你为什么打老公？鲁智深大喝一声，叫你认着老婆，将小霸王从床上打到床下，从床下打到床边，拳头脚尖一起上，打得小霸王开口大叫救人。等刘太公带着很多人跑来的时候，这个小霸王已经被打得一塌糊涂，而鲁智深却拖着赤条条的一丝不挂，正骑在三代王的身上暴打不止。鲁智深与刘小姐也是寿命平生，只不过过路在桃花庄借宿了一个晚上，偶尔听到三代王要来强抢民女这件事儿，竟然又用他的拳头痛打了三代王，桃花山的强盗，又一次证明了花和尚鲁智深的眼睛里容不得沙子，路见不平一声吼，当出手时他就出手啊，当提辖的时候打抱不平，当和尚的时候他还是打抱不平，不论何时不论何地不论何种境界不论何种身份，我们的鲁智深，我们的鲁提辖，我们的鲁达，骨子里就是存在一个眼不容沙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抡起他的双拳，抡起他的禅杖，打进不平方太平。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背后还有怎样的隐喻呢？
0: 他就战胜了自己，同时他也就进化了自己。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某些人的眼中，鲁智深或许是一个不合格的和尚，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严重违反了佛门的清规戒律。然而与那些一心向佛苦苦修炼的得道高僧相比，鲁智深的佛性其实也差不到哪儿去。施耐庵在作品的最后写了鲁智深浙江作画，其实是深谙佛门三昧的。那么 立地成佛的鲁智深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彻底的忘我是人生的高级境界。鲁智深的生前身后都在实践着佛门的一种境界，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以童真之心来到这个世界，又以一片真诚在红尘中打抱不平，最后他带着孩提之性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一不愿为官，二不愿留名。水浒传第99回写他圆寂之时，就连生前的随身多余的衣钵金银并各种布施尽都纳入六合寺常住供用。这是什么？回答是彻底忘我。人生在世，如果时时处处心中就放着一个我字，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大出息的。我们虽然不能像鲁智深那样心肠无我，但在适当的时候放下一个我字，或者说放下对身份感的过度认同，会使你进入一个相对自由的境地，很多疑难事也会迎刃而解。第二，眼不容沙是一种高贵品质。鲁智深到处打抱不平，是因为他看不惯邪恶阴暗，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他内心深处充满了正义感。我们生活在社会中，还是应该培养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风气。只有人人心中都充满了爱，人人都见义勇为，社会才能和谐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鲁智深对于书中那些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如金翠莲等人而言，他就是一个救世菩提。但是正如同99回鲁智深圆寂前自己所写的颂词中所言，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鲁智深告诉我们，只要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这对于曾经犯个错误的人而言应该是有所启发的。摒弃邪恶，回头是岸。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黑邪间貌相，玄道破天机，黑旋风李逵的粗犷绰号里究竟藏着怎样一个让人又爱又惧的灵魂呢？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四集《黑旋风李逵》。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这鼻炎一犯呀、啊，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啊，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啊，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通窍解读，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

0: 苍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最后，关于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一点联想，我们顺着前面讲过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一片段往下深挖一步，就可以产生一种更深层次的联想。花和尚是鲁智深的绰号，镇关西也是鲁智深的绰号，那么花和尚打死了镇关西，岂不是鲁智深自己打死了自己？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是的，如果将姓郑的屠户异化后的邪恶的镇关西看成是鲁智深自己另一面的话，这个结论完全可以成立。不知道《水浒传》的作者将原本属于鲁提辖的绰号镇关西转移到一个歹徒身上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潜意识？镇徒这个镇关西代表着鲁达这个镇关西思想性格的一个侧面，曾经的凶暴邪恶，然后让鲁达的另一面正义善良的一面去消灭曾经有过的凶暴邪恶，这样他就战胜了自己，同时他也就进化了自己。如果我这个联想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水浒传》的作者就通过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告诉我们，任何人只有打掉自己身上的不良因素，才可以打尽天下的不平之事。打尽不平方太平，其实也包括打尽我们各自内心的不平、内心的污垢，而且这才是最艰难的，也是最根本的。但如果真正做到了这一点，那就是人人都可以自我完善。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
5: 等你加入哦。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1: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1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

0: 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
8: 那就问美团吧。
9: 啊，都能帮忙，
5: 问美团都安排。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大量随葬的漆木器与巨昌二字的铭文相叠，漆面罩的碎片与名色相应，能否揭开墓主人的身份？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9集。

0: 黎征联营陆藏巡盗墓案件频发，由南京博物院带头，考古专家李泽斌带队的一项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在江苏省仪征市联营村有条不紊地展开。在之前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收获颇丰，朱雀铜灯、包金环首刀，一系列带有铭文官印的发现，引来全国各地考古专家的关注，也让考古队员对之后的发掘信心满满。
1: 哟，上面贴金了，居然是个这种造型，太漂亮！
0: 在尘封千年的黄土下，究竟蕴藏着何种秘密？墓主人究竟是何人？答案将慢慢为您揭晓。仪征联营墓葬群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庙山汉墓西北1000米处，距汉代广陵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扬州市13000米。由于墓群处在庙山王陵区边缘，又与庙山汉墓的年代重叠，考古队上下都期盼着通过此次考古发掘，找到仪征联营墓葬群与庙山汉墓的关系。位于墓群东北角，编号 M63号墓是墓群中形制较大的一座。经过初步清理，考古队员开始对棺椁的形制进行绘图，保留相关数据信息。
2: 有两个火葬吗？
1: 有多远？你现在这个距离是多远？
3: 七十二十。
2: 在我们这一次考古发掘中，编号为墓 M63。从坑口看，有一个很大的盗洞。初步的清理后，发现这是一座西汉中期的夫妇合葬墓。桩棺呢，已经被盗墓者锯开了这个棺盖，两个棺呢里面的器物现在被盗比较严重，边箱也被盗墓者盗掘了。所幸的呢，就是保留了一个头箱。头箱里面如果有陪葬品的话，应该能保存完好。
0: 考古队员提到的头箱指的是墓葬棺椁内靠近墓主人头部的陪葬箱。按照汉代的葬俗，头箱可以看作是墓主人在阴间的家中客厅所在。唯一未被盗扰的 M63号墓的头箱会有怎样的文物遗存，又能否解开墓主人身份的谜团呢？在对头箱上部覆土进行细致的清理后，由于地下环境变动等原因，已落入头箱内的头箱盖板渐渐被揭露出来。头箱盖板被考古队员移走后，盖板下的文物遗存马上显露出来。
2: 这个天花板起了以后呢，现在还没有清理呢，就已经发现这个好像是一个漆案，但漆案的这个部分呢被天花板压迫了，这也开始有漆木漆了，这里面的漆木漆还是挺多，从边上开始一步一步的往里清。
0: 为了不在头箱清理过程中对箱内文物遗存造成人为破坏，考古队员首先从头箱的东北角向下清理，为之后的清理工作找到立足之地。
1: 哇，七煞，难道是七煞吗？
0: 古人称大扇子为煞，就是常见在古代帝后仪仗列队中由侍女手持

0: 的大掌扇，漆木工艺所制的被称为漆煞。
1: 哟，上面踢筋了，没办法搞了。这个要细细的搞了。
2: 金箔。金的。
0: 漆木器贴金是商代就有的一种漆木器装饰技法，以金银装饰漆木器，既显示器物的雅致贵重，也彰显了使用者的显贵身份。随着整件器物被逐渐发掘出来，考古人员排除了此件是漆煞的可能。这件贴金的漆木器究竟是什么器物呢？
1: 这有个印子，正好跟他是符合的。
3: 像是大雁一样的。
1: 是跟这个像，是龙啊还是啥？不像是雁，蛇。
3: 你不会蛇的，
1: 那就是龙。
4: 带着这个有龙纹的，带一点皇家的色彩。诸侯王他是分封过来都是皇族，那么也很有可能要赐给这些官员，他是这样。
0: 这件圆形器物残片在现阶段还不能确定是何种器物，但是通过表面上贴金龙纹的装饰，考古队长李泽斌推测有很大可能是由皇族赐给官员使用的。为了推断墓主人的身份，还需要进一步的发掘，寻找更多线索。
4: 漂亮，这是一张桌子，小几啊。这个泥太黏，很难清理，再加上这个树根儿，这从这儿到这么长，有可能是个几还是暗，目前还不能确定，要全部揭开以后才能知道。这是他的腿，这边也是一条腿，在这个地方。目前这个腿好像已经瘪到旁边去了，要全部等揭开才能知道。
5: 由于漆木器比较难保存，清理必须要特别仔细。
0: 初步判断为漆木器的漆案，经过一番清理，漆质表皮焕然如新。而据考古队员介绍，漆下的木胎可能朽烂严重，所以清理需要倍加小心。
4: 哟，有字，你没吗？
2: 有字。陈章。
4: 它还不一定是陈，陈字上下有两竖呢。
2: 工匠的匠。
4: 以前我们也见过这个字。
0: M63号墓内漆木器上铭文的发现，对于考古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得知这个好消息，仪征联营墓葬群考古队长李泽斌放下手头的工作，马上赶到了发掘现场。
5: 那个字是巨章吗？
4: 巨章。
5: 巨章。
4: 巨章。不是陈。
2: 巨章这是什么意思呢？
4: 巨就是大嘛。巨大嘛。
0: 发现巨章铭文令考古队员士气大振，对头箱的进一步清理继续展开。
4: 哟，出动了。不是香，这木头的一看到就晓得了，应该是个漆木器。这是压的还是鸳鸯？这压头很精美的，我跟你讲，这件东西绝对是个很漂亮的东西。

0: 这就完了。
1: 上面的这个木头可能是一个没用的木头，这地方实际上已经不能再推了，不知道啥情况。
2: 一条木块与大量淤泥压住了这件压头漆木器，器物底部是否被压坏还不能确定。为了不对文物造成破坏，清理工作必须谨慎进行。
1: 你现在搞不清它的结构，你是不能动它的，你一动了以后它的结构就乱了。它下面已经出来了吗？应该是一个下面一个跟勺子似的一个东西。
2: 造型独特的压头漆木器，由于还未被完全揭露出来，还不能判断其具体是什么器物，但是观察发掘出来的部分已让考古现场众人对它非常期待。为了在现有的遗存中解开谜团，考古队员细心清理着每一寸淤泥。木棺一侧集中出现的漆木碎片、金属饰物以及铜镜究竟是何名物？琴瑟的出土是否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遗征联营墓葬群盗墓案件频发，南京博物院带头进行抢救性发掘。在清理尘封2000年的 M63号汉墓时，考古队员惊喜地发现一件贴金的龙纹漆木残片。扬州远离汉代皇室居所，墓葬中出现皇族身份的器物，让考古专家初步判断，这件器物也许为皇族所赐之物，墓主人至少是当地的贵族。随后铭文巨章二字的出现，让考古专家进一步确定了墓主人的贵族身份。然而巨章是否与墓主人的姓氏有关，接下来的发掘是否能找到更多与墓主人相关的信息呢？入冬以来第一场浓雾突袭江苏，能见度已不足30米，气象局发布了红色预警，但恶劣的天气并没有影响遗征联营墓葬群中考古工作的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正如同这雾里看花，考古队员需要拨开历史的迷雾，寻找墓葬中的真相。
1: 那都不太好落脚了，知道吧？
5: 对，没法使力是吧？
1: 嗯，他没法使力，他关键的，你一个器物就一个器物就也就拿到了呗，我可拿一个器物放一下还行，他全是杂七杂八的东西。对，哎，这是一个木俑的头部两个，这是第三个俑，第三个木俑，这是第四个木俑。这个木俑的头在这里，这个刚暴露的也是一个木俑。
0: 关键它这五个俑之间的这些结构是个什么东西？难道是一辆马车？是马车没看见那个呀？车轮呢？
2: 人像俑陪葬， 作为人殉的替代，兴起于春秋，汉代贵族陪葬使用尤为盛行。M63号墓头箱内，发现了大量表面已经朽烂的陪葬木俑，几乎铺满头箱，与其他陪葬品相互叠压，清理工作一时无法进行。
6: 现在这样清是肯定不行的，你这样清，第一个手伸不到，这个站不过来。这样把这个两个棺材的盖被倒过的盖把它揭掉，揭掉以后，然后这个把棺材里面清干净以后，这正好人可以站在棺材里面，这样就够了。
0: 那刚才就先清棺了。
6: 哎，就是先
0: 把这个尸体盖上。
2: 考古队员暂停了头箱的清理工作，准备将已经被盗的双棺清理出来，为后续发掘头箱底部文物腾出更大的操作空间。被盗扰过的双棺内已经没有留存墓主人骨骸和大型随葬器物的迹象，但是在清理完上层泥土之后，考古队员仍然按照考古发掘流程进行细致的徒手清理，寻找希望渺茫的文物遗存。

0: 是面罩，青木器面罩，使人用来罩在头部的一个面罩。
1: 考古界普遍认为，俗称的漆面罩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温明，是逝者在下葬后盖在头部上方的一种方形漆桶。这种葬俗兴起于西汉中晚期，
2: 主要是把那个面罩的片子找齐了。
0: 就是啊，面罩上面的。
3: 面罩上面就是面罩上的装饰品。
0: 对。
2: 那他这个如果是不被盗的话，也很好，跟胡常二次画墓一样的。
1: 汉书《霍光传》这样描述温明：形如方漆桶，开一面，漆化之，以镜悬其中，以悬施上，大炼并盖之。这与现收藏于扬州博物馆内胡场汉墓发现的漆面罩完全一致。遗憾的是，这件漆面罩已被盗墓者严重损坏，这给后期修复带来巨大难度。但考古队长李泽斌立即下到墓内，他是想在棺内寻找什么呢？文献中漆化之以镜悬其中的记载说明，古人殓葬时会将铜镜安放在漆面罩内。
0: 铜镜。
1: 考古队员很快就在漆面罩下方的泥土中发现了一面铜镜，这也正是李泽斌迫切下到棺内寻找的原因。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点二，中间的叫柳，外圈叫柳座，主纹色是星云纹，外面叫莲湖纹。
1: 在墓棺中发现的星云纹铜镜，经过简单的清洗，就发现铜镜纹饰保存完好，镜面平整，光可照人。
4: 教授，看，这有个铜镜，这
3: 怎么藏到那里了？
4: 刚刚拿那个小门一拉，哎，发现有个铜镜，很薄，可能是早期的那种，还是？但是现在不能确定完全是铜镜啊。
5: 我的佛，
4: 这个要
5: 打架，
4: 需要教授来认证。
1: 铜镜作为随葬品，通常只会被古人放置在棺内或陪葬箱内。考古队员在棺板与铜箱板的夹缝中发现了铜镜，这一现象非常反常。
2: 这个
4: 是的，
2: 不是铜，
4: 不是的，
2: 不是铜镜，
4: 那是什么？大铜片。
2: 铜片，它一般的都是这个棺的这个头部，不是镶一块那个玉璧，早些都镶块玉璧镶在这个棺上，表示他身份。它没有玉的，就用个铜片代替。原来这个铜片应该是这样的。
4: 啊，雕像是多少？
2: 雕像。
4: 啊，
2: 困难了。
4: 啊，那这个暂时不懂了。
2: 不懂了。
1: 为彰显墓主人生前的显贵，利用各种宝石、金属装饰墓棺表面，这只有在汉代贵族棺椁中才会出现。这枚装饰铜币的发现，为证实墓主人的身份，又增添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通过对这两个墓棺的清理，考古队员得到了更大的操作空间，对头箱内的文物进行发掘。
2: 哦，是个铲吗？
4: 嗯。
1: 随即又有新的随葬品被揭露出来，这个长方形的器物又会是什么呢？
2: 看得到
0: 吗？还蛮结实的。
3: 你反过来好像是琴，琴还是瑟？
2: 哦，这样的。
3: 这样的。
2: 是，
3: 从哪儿看出来的？
2: 那
3: 两边有孔的。
0: 这是一组吴越弹奏的，
4: 这个是什么？反面哦，反面是空心的。嗯，
3: 啊，空心。
2: 色，无端无四弦，这里上应该是。
4: 哎，怎么摸不到弦呢？
3: 要不弦摸出来你就牛了。
1: 色，最早有多达50根琴弦，所以又被叫做50弦。古时琴弦都是由丝绳所制，很难保存至今。作为贵族享乐的乐器陪葬，也许能够推测墓主人生前极爱琴瑟和鸣的优雅生活。

0: 巨章二字再次出现，究竟与墓主人有何关联？考古专家怎样解读？而大量墓俑的出土又代表何种寓意？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M63号墓葬的发掘清理工作出现难点，交叠朽烂的陪葬墓俑给清理工作带来很大难度。为了获得更大的操作空间，考古工作人员从头箱的清理转移到已经被洗劫多次的双棺内。正是在这个墓棺中，考古人员清理出被盗墓者毁坏的漆面罩。 物品虽然被破坏，但在考古队长李泽斌看来，新起于西汉中晚期的漆面罩进一步证实墓主人埋葬于汉代。之后，考古人员在墓棺与头箱夹缝中发现的铜币、头箱中清理出来的陪葬乐器色，都在逐一彰显墓主人的贵族气息与身份。随着 M63号清理工作进入尾声，考古人员还会有
1: 怎样的发现呢？
2: 应该是个漆木器。这又是一个漆案。
3: 那展的是不是？
2: 它这么盘的，这些腿，摸出来是腿。
0: 有字，有铭文。在最早发现带有巨章铭文的漆案旁边，考古队员又发掘出了一个漆案。随着继续清理，巨章铭文再次显现，黑色的漆案底部，红色的巨章二字格外显眼。刻印在器物上与姓氏相关的铭文，通常反映器物主人的姓氏、
2: 制造作坊的名字，制造工匠的姓氏，巨章铭文究竟代表何种信息呢？头箱内其他器物也会印刻同样的铭文吗？这是两个，一个鸡，这些他们都是有巨章的。随着发掘的继续，
0: 李教授的推测能否被印证呢？ 考古队员开始发掘位于头箱中部与几个墓俑交错叠压的漆木机。漆木机的保存状况不是很好，四条鸡腿有些已经暴露出来，有些还被压在墓俑下方。
4: 那得先把这个取走，
5: 先取哪？
4: 取出来。
5: 你现在想真实取，不可能的。
0: 肯定是先拿掉，还是先拿蛹？那你这个动不动？动就来。首先把那个腿卸下来。考古队员刚刚轻微移动漆基，一条已经被泡软的鸡腿就从漆基上脱落下来，
5: 还挺结实。
0: 这还有条腿，这上面吗？这个腿也挺结实。我把它，你把它反过来摆了以后，这个腿它这样晃，反而危险，反而要断。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提取文物，更需要考古队员小心谨慎。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关乎受损文物能否被成功修复。 正如李泽斌之前预料的，被提取上来的漆基背面也发现了巨章铭文。哎呀，这还不是一个人写的？
4: 这个字写的，很夸张。
0: 已出现的三个巨章铭文，根据其不同的笔迹形态，可以判断是由不同工匠书写。根据这一点，可以推断， 巨章铭文肯定不是某一个制作漆木器工匠的姓名。根据现在的情况，巨章铭文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与墓主人姓氏有关，

0: 要么可能是漆木器制作作坊的名字。发掘工作仍在进行，考古队员能否给出最后的答案呢？漆木器的四条腿都已经被找到，这对已经受损的漆木器的后续修复工作至关重要。漆木器出土后，根据其受损情况，都要进行不同程度的脱水与修复。此次出土的漆木器都将会被送到扬州漆木器保护中心进行进一步的修复。漆木机被提取出来后，接连又有几件漆木器被考古队员发现。
1: 上面压的都是木俑，这个清理难度很大。
0: 为了安全提取木俑下的漆木器，考古队决定首先提取头箱表面的这层木俑。
2: 这现在我只能指大的，
3: 指大的。
2: 哦，上面那个。
1: 嗯。
0: 初步勘查 ，M63 号墓头箱内木俑数量多达几十个。可以想象，墓主人生前是拥有众多仆人服侍和较高社会地位的人，所以自己死后也希望有众多墓俑的陪伴。
3: 这个是这个跳舞的，这个 pose 挺漂亮，
1: 是吧？然后是，
3: 两个手，
1: 两个手，一个手不行，
2: 一个手不行。
0: 安全高效的文物提取需要整个考古队通力的配合。
3: 地下最好他还在的嘛，
1: 这转两米，不要转两折啊，转两米。
0: 木俑的表面已经朽烂，保留下来的木胎也很脆弱，考古队员的动作都很谨慎。
3: 哎，主要是头，
1: 我行，
3: 光了这头不能多啊。
1: 哦，很漂亮。
2: 笑笑呵呵的。
1: 仰到天上面。丢
4: 到，这边丢到。
1: 他在讲说书。
0: 说书俑、歌舞俑，头箱内木俑的种类也被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分辨出来。墓主人生前的生活不仅有仆人的服饰，甚至还有歌舞伎与说书艺人为其表演助兴。现代人正是通过古人的陪葬品去臆想2000年前大汉盛世贵族的奢靡生活。
1: 那个手是他的，不是有缺口吗？
2: 那
1: 这个断面
2: 一定，这不像有，
3: 这是
1: 不是的，它这个不是一个平面吗？
2: 这像是，
1: 这是他的吗？
3: 对，一只手这样，一只手这样，
1: 对，
3: 这样一个手。好，拿那个海绵，把边上塞一塞。
1: 下面这是。
0: 古人认为，亡者生命结束，灵魂不灭。活在另一个空间，为了表示活着的人对亡者的敬爱，就将亡者生前喜爱的事物都陪葬入殓，以便亡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用。通过头箱内大量陪葬品的一一发现，可以推断出墓主人贵族等级的身份。
1: 因为它是漆木器，它很脆，无论如何你不能用硬握碰它，只能一步一步的轻轻的踢开旁边的泥土。这小耳背啊，这个要慢慢的。
0: 考古队员成功将漆木耳背提取出来，耳背底部同样出现了巨章铭文。正当李泽斌准备做进一步清理时，耳杯内的盛放物引起了他的注意。
3: 这上面有那个树，就是那个凉色。耳杯一般来说雨伤是喝酒的，但是不一定的，它也可以承担。
0: 墓葬内任何细小的发现都有其考古研究的价值。

0: 考古发掘正是通过一系列客观的细节的发现，去还原古时生活的场景。
1: 这植物怎么出现在这儿呢？
2: 二位陪葬进去的时候，他的那个。

0: 进一步的研究，从而得到汉代先民在饮食、农耕等方面更多的文化信息。
1: 汉代的这个漆器比铜器贵，贵重，一个漆丝就值900多块钱，相当于4500铢，1.5公斤的铜，三斤的铜才能做一个漆器。
0: 汉代典籍《盐铁论》曾记述耳杯的价值。一文杯得铜杯石，是指一件纹饰绘制精美的漆杯，其价格可与10件铜杯价格等同。
1: 我的妈，这是2000年前的东西，哇，硬蒙蒙的，
2: 自然脱水，
1: 硬蒙蒙的。
0: 作为汉代贵族饮酒食羹之用的漆木耳杯，其制作工艺堪称精湛，纹饰极尽华丽。M63号墓头箱内出土的一系列精美的漆木耳杯，再次印证其贵族等级身份的墓主人生前所享受的奢华生活。仪征连营墓葬群指路冰山一角，位于中心位置的 M58、M59 墓葬又能带来什么惊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0集。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头乡内的发掘与文物提取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考古队员开始对之前被压在木俑与泥土下的压头漆木器进行提取。
3: 居然是个这种造型，太漂亮了。
2: 在现场对压头漆木器进行初步清洗，巨章铭文再一次出现在压头漆木器底部。巨章铭文究竟代表何种文化信息呢？
3: 胡商汉墓有个大章，应该还是这个漆器作坊的，
4: 并不是他的姓，
3: 不是姓，不是姓，很有可能就是说，就是西汉或者中晚期有一个做漆器的作坊，他的那个作坊的名号。就是商标，说白了就是商标。
2: 李泽斌经过查阅以往汉墓关于铭文的资料，胡场汉墓曾发现的大章铭文与此次发现的巨章铭文非常相似。考古研究成果表明，胡场汉墓的大章铭文与其墓主人姓氏没有关联，由此推测，出现在 M63 号墓头箱内几件漆木器上的巨章铭文也与墓主人姓氏无关，极有可能是制作这些漆木器作坊的名称。巨章铭文之谜得以解开。
3: 这本来是一个很那个不起眼的一个耳杯，但是它做一个压头的那个形状，然后在耳杯的身上呢，这是腹部的羽毛，这两翅膀的羽毛，然后在这边两个蹼，两条腿在这儿，然后还有名，然后收起来了。
5: 右边。

汉代严格的葬制下，仪征联营墓葬群 M63 号埋葬的究竟是何等富贵的墓主人，能够陪葬如此之重的漆木器与墓俑呢？透过发掘的尘土玻璃，似乎将我们隔空带入一个汉代贵族阶层的奢靡生活现场，而仪征联营墓葬群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又将展现出怎样的汉代风？

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为什么说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受到一本古代医学著作的启发？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小仙翁葛洪。

0: 生于乱世的葛洪有着怎样特殊的人生经历，他的著作又是怎样隔空助力当代药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呢？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小仙翁葛洪马上回来。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葛洪生于西晋，卒于东晋，他一生颠沛流离，却始终胸怀天下，兼济苍生。除了医药学，葛洪在化学、文学和道教思想等领域也有较高的造诣。在乱世之中，葛洪是如何坚持行医探药的呢？他又以何种著作在医学领域留下了重要的贡献？时或寻书问医，不远数千里，崎岖茂舍，其余必得，遂纠览典籍。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数篇章，赋于斑马，有经变玄泽，西里入微。晋书是一部记载魏晋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书中对于近代名医葛洪的生平进行了完整的记述。葛洪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不仅如此，我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居然也是从葛洪这里获得的灵感。那么作为一个名垂青史的人物，葛洪有着怎样的卓越贡献和人生传奇呢？来自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的四位大学生对葛洪的人生传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组成了研学小组，开启了探访葛洪生平的旅行。本次旅行邀请到了句容市博物馆馆长翟中华。
1: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就是葛仙湖公园。你看前面一个湖叫葛仙湖，在这个葛仙湖公园里面呢，今天我们能了解很多

0: 与葛洪的信息，那葛洪是句容本地人吗？葛洪就是我们本地人。葛仙湖公园里面呢，正好有个葛洪纪念馆，待会儿我带同学们去逛逛。好，书本旅行团走进了葛仙湖公园，不仅感受到了湖泊的宁静，还发现了许多与葛洪相关的文化主题元素。穿过一座座古色古香的建筑，抵达了葛洪纪念馆。正当大家进入时，门上的牌匾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1: 这是屠呦呦亲自为葛洪纪念馆题写的牌匾。屠呦呦是中国当代的药学家，她是第一位获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
0: 翟中华介绍说，疟疾曾是世界范围内令人谈之色变的疾病。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为人类抗疟药物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方向，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在全球得到了广泛使用，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屠呦呦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 你们知道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她的研究成果与葛洪的一本书有关。走，我们进去看看，找找这本书。
0: 书本旅行团走进葛洪纪念馆，看到馆内陈列了很多中国古代的医学成果。那么大家能否找到那本助力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书呢？最终在一个展柜前，书本旅行团找到了答案。
2: 葛洪的肘后备急方给青蒿素的发现带来启迪和灵感。
1: 没错，屠呦呦从事中药和西药结合的研究方法，发现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能迅速杀灭人体的疟原虫，对恶性疟疾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屠呦呦及他的团队经历了多次的失败，在这个实验进行的最困难的时期，他在图书馆翻阅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在里面发现这么一句话：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之，浸服之，给了他灵感，给了他启发。屠呦呦从葛洪的这段话里面，他就悟出来了，高温可能破坏青蒿素的活性，所以他采取了一种低温提取的办法，最终获得了实验成功，发现了青蒿素。
0: 书本旅行团感叹，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居然能够在1600多年之后，对屠呦呦的抗疟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晋书中说他：“凡所著传，皆经合是非，而才张复善，自非至今不能寻究，自非笃勤不能悉见也。”葛洪认为，如果不经过谨慎的思考，就不能探寻真理；如果不刻苦钻研，就不能体悟真相。那么葛洪如此认真的学习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怎样形成的呢？
1: 葛洪出生于江南士族家庭，就是有文化有知识的这个家庭，但是呢，在晋朝的时候还有一个北方士族，他的地位是高于江南士族的。那时的要想入仕当官是有门阀制度的，就是看家庭的出身，所以江南士族的地位低于北方士族。葛洪小的时候因为父亲为官，家境还是不错的，但是呢，13岁的时候家庭发生了变故，因为父亲的去世导致家庭中落，经济状况急转直下，所以葛洪呢就非常勤学苦练，因为那个他要支撑这个家庭啊。有的时候呢写字就用那个烧焦的树枝，有炭嘛，在地下写写画画，因为没有钱买笔，然后纸他正面写过了反面写，抄抄写写，最后外人拿到这张纸都辨认不出上面写的什么字。
0: 通过翟中华的讲解，书本旅行团了解到葛洪少年时的成长经历，同时明白了葛洪刻苦钻研医术的原因。随着西晋的灭亡和东晋的建立，葛洪目睹了王朝的更迭、战争的残酷和平民的疾苦，决心通过医术来帮助百姓排解病痛。
3: 葛洪为什么要写肘后备急方呢？
1: 葛洪他是急老百姓之所急，在这个思想指导之下，他是非常想做一个应急的医疗小册子，一个是药方比较简洁，老百姓容易掌握；第二个是药材不是很名贵，就是我们随手可以取得的。就在这个基础上， 他就写了一本医学应急小手册，叫《肘后备急方》。那古人啊，穿着不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口袋，他们是宽衣大袖。那么他要随身携带一个小册子，他放在哪边呢？他在他的宽袖里面缝了个小口袋，然后就把这个肘后备急方摆在这个小袖子里面、小口袋里面，正好靠着肘部嘛，就在肘后，拿起来也方便。
0: 来自1600多年前的古人的智慧和思想境界，令书本旅行团心生感叹。在葛洪纪念馆，大家又发现了一些奇特的东西。
1: 这两幅照片，你看，这个是近代的灌药器，就是葛洪那个年代所使用的灌药器，一般用于外科和眼科。这个更奇妙了，是洗眼杯，洗眼睛的杯子，用于治疗眼睛。葛洪其实啊，还有很多非常奇特的医疗手段，与现代的医学手段有异曲同工之效。比如说，洗胃术、烟雾的异物剔除术、导尿术、空气消毒术等等。葛洪呢，在《肘后备急方》里面，他还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很多疾病都是由外界物质啊，比如说病毒引起的，就破除了我们古代人愚昧的一种封建迷信思想，叫天行的，那个封建迷信的思想。这正应了葛洪在《抱朴子》里面一句经典的话，叫我命在我，不在天。
0: 书本旅行团了解到葛洪在医学方面的成就之后，对他深感钦佩。随后大家走出葛洪纪念馆，来到葛仙湖旁。翟中华介绍说，葛洪在医学上的贡献跟一个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这位神秘人物究竟是谁呢？
1: 葛洪自留广州期间认识了鲍亮，然后拜鲍亮为师，向鲍亮学习道法和炼丹术。从此他人生中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就出现了。晋书是这样记载的：见鸿身重之，以履其鸿。鲍亮非常器重葛洪，也看中了葛洪，把自己的女儿鲍姑嫁给了葛洪为妻。鲍姑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四大女名医之一，鲍姑最擅长的是灸术，所以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有很多的方子涉及到艾灸，都来源于他的妻子鲍姑。比如说鲍姑最擅长治疗疣，就是长了一个像猴小猴子一样的东西，搁着一片生姜在上面灸，经过几次反复，疣就自动的脱落了。
0: 茅山是天然的药材宝库，明代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目》中就收录了很多茅山药材。茅山盛产的中草药为葛洪的中医药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了解开医仙葛洪的医道密码，书本旅行团来到了茅山的中草药基地。
3: 茅山盛产哪些中草药啊？
1: 最著名的我举几个例子：茅苍竹、石脑、茯苓、黄金。而且这个黄金是太保黄金是唐玄宗御赐的太保黄金。前面就是中草药园，我带你们一起去看看。
3: 好的。好，
0: 为了让书本旅行团更好地了解茅山的中药材，翟中华帮大家邀请了一位中药材栽培专家，在茅山的茅苍竹种植基地，书本旅行团亲眼目睹了地道的茅山药材茅苍竹。
4: 这个就是茅苍竹吗？
5: 对，这个就是茅苍竹，但是我们通常以下面的根茎入药。现在我给大家挖一挖，看看看这个根茎挖出来是一个什么样子。那现在在这个土里的就是我们的茅苍竹的鲜品。我这边呢还有一些干品，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就是茅苍竹的干品，就是由这个鲜品经过烘干与炮制以后得到的。如果再进行切片呢，就可以作为饮片进入药店去使用。
3: 有一种草药叫白术， 这个苍竹和白竹有什么区别吗？
5: 苍竹和白竹呢是有区别的。其实在我们古代呢，最早的时候苍竹和白竹是不分的。在张仲景的上海杂病论当中，他把苍竹和白竹呢通称为竹，他们认为是没有区别的。

0: 因为这个毕竟都是有那个健脾的作用嘛。但是后来随着这个对药物的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特别在葛洪的时候，在他的《走后备急方》当中，他就认为白术和苍术是有区别的，把这个两个东西呢给区分开来了。
1: 通过专家的讲解，书本旅行团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葛洪在医学上的严谨态度。告别了种植专家，翟中华带大家继续向茅山深处走去。在那片清幽静谧的森林中，书本旅行团又会发现什么优质的野生中草药呢？
2: 今天我们上山啊，我们在山上找一找茅山的中草药。
3: 好。
2: 冬天草木枯黄的时候，草本的中草药比较难找，但是藤本的葛根还是可以找到的，就是葛洪的葛，树根的根。哦。哎，葛根是一种藤本的，它缠在树上的，大家都到山上去找一找。
3: 好。是那种缠在树上的。
2: 对，是缠在树上的藤本植物。
3: 这种呢？
4: 这种缠在树上的是不是？
3: 这种，
2: 这个不是，稍微粗一点像藤，它是缠绕在树上的。
3: 这种呢？
2: 这只是一个树根呢。哦，
3: 是断根。
2: 你们看累是不是？
3: 缠在树上呗。
2: 我们走近的看看，这个就是葛根了。葛根的生长方式就是这个样子，这是葛根的藤。葛根有很好的药用价值，它有清热解毒。这里就是根，然后它伸出来的藤绕着这个树不断的攀升。
4: 那这它能攀多高啊？
2: 它为了争夺阳光，应该树有多高就能攀多高吧。
1: 翟中华介绍说，相传葛洪最早发现了葛根的神奇疗效，并用它为百姓们解除病痛。真实情况已无从考证，但不可否认的是，茅山的草药资源对葛洪的中医药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后书本旅行团沿着葛洪的足迹来到了大茅峰顶，从这里俯瞰茅山，雄伟奇丽的风景尽收眼底。在这里大家又能了解到葛洪的哪些传奇故事呢？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茅山著名的九霄万福宫。九霄万福宫就位于茅山最高峰大茅峰的峰巅。我们眼前的这个山峰就是抱朴峰。我们用自己的想象的想象一下，1600-1700年前，葛洪带着他的妻子包姑，就是隐居在这个抱朴峰的南坡，在这里修道、著书、立说。他有最著名的作品《抱朴子》，花了20几年时间，最终完成《抱朴子》的创作，就是在这里。哎，所以这个峰就叫抱朴峰。他48岁的时候啊，为了寻找更好的炼丹地点，举家迁徙到广东罗浮山。故宫博物院至今还收藏着一幅元代的大画家王蒙所画的《葛自川移居图》。
4: 那这幅画的内容是什么？
2: 这幅画的内容主要表现的是葛洪带领全家向罗浮山去迁居的一个过程。这个画面里面有人抱着孩子，有人牵着牛，有人挑着书箱，啊，然后葛洪是一幅神仙的装扮啊。
1: 通过翟中华的介绍，大家了解到葛洪晚年仍思念家乡，81岁时于广东罗浮山去世，死后归葬句容城西祖坟。那么葛洪除了精通医药学，他还在哪些领域有所建树呢？

0: 绝壁上神秘的玄关是如何放上去的？生活在三峡地区的古人又为何采用这种奇特的丧葬方式？
1: 又下来了，
2: 我下来了，
3: 人家在那儿等饭呢。
0: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巴渝故地，壁上玄关。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如果屠呦呦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葛洪这个名字是不是就要被埋进历史尘埃中了？
1: 不能这么理解，在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前，葛洪就已闻名于世。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里，唯一的一尊中国人的雕像就是葛洪。
0: 唯一的一尊，
2: 唯一的，
1: 对，葛洪呢，在长期的炼丹过程中，他发现了很多化学反应，也成就了他化学家的地位。英国著名的科技历史学家李约瑟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说葛洪是道家中最伟大的博物学家。
3: 本次旅行中，书本旅行团追随着葛洪的足迹，了解了他传奇的人生故事和他在医药学上的成就。大家被葛洪在逆境中不忘求索的创新精神，在乱世中坚持救死扶伤的悲悯仁爱之心感动着。禁书中记载道，时或寻书问义，不远数千里，崎岖茂舍，弃于必得，遂纠览典籍。葛洪一生潜心于中医药研究，致力于为百姓解除病痛，他的著作还为当代中医药研究提供了重要灵感，造福了世界人民。他推崇的钻研精神和济世救民的人生价值观，也是诸多中国医药人传承的信念。古人为何要把先人的棺椁放到飞鸟悬垣不可及之处？悬棺之谜又能否解开？欢迎继续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下期节目，巴渝故地，壁上悬棺。
4: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5: 对野生动物来说，领地就是他们的家，是栖身之所，是觅食之地。生命在这里繁衍生息，很多动物都有极强的领地意识。面对外来入侵者，他们会为自己的领地做好标志，守护并捍卫自己的小小王国。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哪个买的？
7: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8: 点火，起飞。
9: 就这么简单？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1: 请上城高。
10: 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广西金嗓子。

0: 顿够急川江越海修隧道，待压紧舱，险象环生。
1: 一旦我叫不到舱里边的人的时候，内心就很害怕。
0: 断裂带攻坚，守护黄春鱼回游产卵。
2: 登陆掘金施工过程中啊，有可能对黄春鱼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0: 创新科技如何助力工程师四海注水铺通途？创新进行时，钢铁地龙穿江海即将播出。

0: 嘿，大家好，我这金箍棒耍的还行吧？大闹天宫降妖除魔的金箍棒可是中国神话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宝物，而今天现实版的海底金箍棒已经上线了，它就是我们的超级工程装备盾构机，能够潜入百米深海之下，在四海龙宫秘境中掘进挖掘隧道。盾构机出征，纵横四海。那海底隧道的成功修建，大伙儿出行也越来越方便。我就特别好奇，这盾构机到底是如何纵横四海修建隧道的呢？咱们一起到施工现场一探究竟。
1: 在南海之滨的东莞虎门珠江口，海平面之下116米，一场极限挑战正在上演。这里在修建一条海底高铁隧道，全长5360米，最大埋深达到116米，相当于40层楼房的高度。这是世界上埋深最深的海底高铁隧道。

0: 37岁的陈清飞是这个项目的总工程师，从事隧道施工超过10年。眼前海底高铁隧道的施工难度远超他的想象。
1: 我从毕业之后就做隧道施工，今年呢差不多得有14年了。我们整个隧道的埋深呢是能达到116米，就是 11.68 这个水头压力。做一个形象直观的比喻呢，就是我们成年人的大拇指指甲盖，它差不多就是这么小的面积需要承受 11.6 公斤的压力。我们国家包括世界隧道还没有做过这么高水压的一个水下隧道，以往的一些施工经验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0: 陈兴飞和他的团队参与建设的东莞虎门珠江口海底隧道正是深江铁路的关键一环。深江铁路建成通车后，可将深圳到江门的通勤时间从原来的2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为粤港澳大湾区人们的出行带来更多的便利。随着科技进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隧道及地下工程规模最大、数量最多、修建技术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这背后离不开大国重器盾构机的助力。盾构机是隧道施工利器，是集机械、电子、液压、传感等多项技术于一体的大国重器。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我国实现了核心技术全面国产化。如今全球每10台盾构机就有7台来自中国，产业规模与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然而珠江口海底隧道最大埋深达到116米，需承受巨大的水压，常规盾构机承受最大水压的深度通常不超过80米，因此需研发更抗压的盾构机来完成该项目的施工。
1: 我们这个项目呢也是完全采用了我们这个自主化盾构施工。不同的施工项目地层地质复杂环境不一样，它这个地层的强度不一样，水压不一样，所以说我一个隧道要有一个专门这个适应性的一个盾构机的一个设计啊，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从施工到我们决定接收整个施工的一个安全。
2: 敲锣打鼓醒狮表演，这阵仗可真是够热闹的。我旁边就是工程技术人员为珠江口海底隧道量身定制的盾构机。大家看，盾构机的外观还融合了传统文化，涂装了醒狮、大熊猫这些图案，花式变脸。那这样的大国重器是不是特别接地气儿又特别亲切呢？而且啊，它的设计更有门道，就像是一条钢铁蚯蚓在海底咔咔吃土，一点点挖出隧道来。
0: 这是我国自主设计生产的盾构机，开挖直径达13.42米，相当于5层楼高，长达130米，重达3800吨。这台巨型钢铁蚯蚓究竟是如何挖掘隧道的呢？盾构机前方旋转的是刀盘，装有200多把刀具，就像是蚯蚓的牙齿。刀盘不断旋转，切削岩土，如同钢铁蚯蚓在前方吃土。岩土与泥浆混合后，通过管道，也就是钢铁蚯蚓的肠胃，泵送到地面，从而逐渐挖掘出隧道。随着钢铁蚯蚓吃土掘进，刚挖掘的隧道将被快速安装上混凝土管片，每片重达13吨，9块管片拼成一个圆环。盾构机每掘进2米就能完成一环隧道的成型，每天以8米左右的速度稳步推进。
2: 各位猜猜我现在在哪儿？没错，这就是盾构机挖出来的隧道。我现在呢就在南海珠江口海平面下大概60米的地方。在南海的深海中掘进钢铁蚯蚓，不光要扛住水压闯过复杂地层，还得面对一个特殊的挑战，就是生态保护。这可让工程技术团队犯了难，而且这难题跟以往的技术难题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次的主角竟然是 一条鱼。
3: 故事要从一条不会说话的鱼说起。黄唇鱼曾是珠江口的活化石，会用鱼鳔发出咕咕的求偶声，能感知地球磁场，完成300公里洄游，但在过度捕捞和外来物种入侵中濒临灭绝。要让海
0: 周六上午看见每条，陈星飞和同事来到东莞科技馆，都是一种参观守护黄唇鱼的科普展览。
3: 于是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视频播放区，现在播放的就是黄唇鱼的微电影。黄唇鱼它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也是我们东莞历史的见证者。
0: 黄唇鱼生活在东莞近海，成年黄唇鱼身长能达到1到1.5米，但因过去过度捕捞、环境污染，濒临灭绝。为了保护黄唇鱼，给黄唇鱼提供更佳的觅食、繁殖场所，东莞市政府早在2005年就设立了我国第一个黄唇鱼自然保护区。
4: 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我们东莞海域的黄唇鱼的年产量大概是180吨，但是到了2000年，黄唇鱼的年产量仅有2.5吨，资源不足40年前的1%。
0: 望着身长约1米的黄唇鱼标本，工程师陈兴飞的神色极为凝重。一方面为濒临灭绝的黄唇鱼痛心，另一方面为他和团队正在修建的海底隧道忧心不已。黄唇鱼保护跟修建海底隧道究竟有何关联，让工程师如此忧心忡忡呢？原来陈兴飞他们正在修建的海底隧道，按路线规划，其中一段长度为1594米的海底高铁隧道，需修建在黄唇鱼保护区的外围一角，被列为缓冲区的海底下方约60米处。生活在海水中的黄唇鱼对声音极为敏感，依靠鱼鳔能发出击鼓般的咚咚声进行交流，声音可传递到100米海区周围。每年的3月到5月是黄唇鱼的繁殖期，它们会洄游到珠江口的自然保护区产卵。然而工程师修建海底隧道时，盾构机施工难免会产生震动和噪声，有可能影响黄唇鱼的产卵繁殖，这对濒临灭绝的黄唇鱼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1: 我作为一个施工的建设者，刚好我们做这个高铁隧道还会下穿这个黄唇鱼保护区，我感觉我身上的责任会更重，我不能因为施工这条隧道就会对黄唇鱼产生影响，导致黄唇鱼的进一步数量下降，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我就变成一个千古罪人了。
0: 如何确保施工位置的震动噪声对隧道上方约60米处的黄唇鱼不产生任何影响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盾构机下穿保护区。隧道施工怎样才能不影响黄淳于回游产卵呢？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根据黄龙鱼保护基地对我们施工过程中提出的几个措施，我们讨论一下啊。
1: 为了避免对黄唇鱼繁殖产卵产生影响，工程师团队决定采取生态避让的方法，也就是避开黄唇鱼的繁殖产卵期施工。
0: 第一条措施呢，就是生态避让，或者是三月份之前穿过，或者是五月份之后穿越。贾经理，你们说一下，我们上次讨论之后，你们排的工期能不能实现生态避让这个措施？
2: 好的。我们又排了一下这个工期，决定这段里程的时候呢，就是750环至1547环，正好是我们明年的6月份开始下船，完全躲开了3到5月份的产卵期。
0: 啊，这个白的是浮动支撑，
3: 对，我们有黄牛油缸，还有铁证弹簧。
1: 同时，工程师团队希望通过改进盾构机的减震降噪装备，将震动噪声降低，尽量减少对黄唇鱼产生声音干扰。
0: 我们整个盾构机呢，配备了2组这个比较大的黄牛油缸，包括这个减震弹簧。同时呢，我们27组潜艇顶，每组潜艇顶配备了6个这种浮动支撑，总共呢是能达到162组这种浮动支撑。配备了这些减震降噪的装置，可以实现我们盾构施工过程中少量的噪音，对吧？比较小的震动。
1: 眼前是黄唇鱼自然保护区的海域，海平面下方60米处。盾构机正在悄然掘进，海底高铁隧道正在施工。
0: 刚进入黄唇鱼保护区的试验区的时候，那时候感觉是压力倍增，心里感觉一直压块石头。我们也是专门邀请了第三方做水质的监测，包括水质的一个 pH 值啊、水体污染啊，特别是海床底震动噪声的一个监测。让人高兴的就是我们整个过程中啊，没有对黄唇鱼产生任何的影响。通过这个黄唇鱼保护基地的反馈，通过我们那个水质，这个水质监测的一些数据反馈，整个这个施工过程是非常的顺利。当我们盾构顺利穿过黄唇鱼保护区的那一瞬间呢，我感觉这个确实是心里的放下了一块重大的石头，突然感觉比较轻松了，很轻松了。
4: 这边的难题刚刚解决，工程师心里的石头才刚落地，新的难题又来了，就是眼前的这些石头。这里是青岛的海底隧道博物馆，而这些就都是从海底取出来的岩芯样本，代表着海底复杂的地层地质情况。而这可把工程技术人员愁坏了。在青岛胶州湾，盾构机穿海修隧道遇到了这些难啃的硬骨头，我们现在就去现场看一看。
1: 在黄海之滨的青岛胶州湾，世界上建设规模最大的海底公路隧道正在如火如荼的施工。按设计规划，

0: 胶州湾这条隧道全长 17.48 公里，海域段长达10公里，最大埋深115米，需要穿越22处断裂带，其中最大的断裂带宽度达200多米，影响范围广达600多米。
1: 胶州湾虽然你别看它不是很大的一片区域，其实地质变化是比较明显的。胶州湾内呢，既有大的区域性的活动断裂，而且呢，它还有多种岩性的不同的地层，也就是可能若干万年前，本身这个胶州湾，就是由好几个火山口喷发形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层。
0: 海底修隧道，最让工程师犯难的就是断裂带。断裂带与海水贯通，岩体破碎松散，盾构机掘进时稍一扰动，就可能引发掌子面坍塌，海水倒灌。盾构机能否在断裂带中平稳掘进，并确保挖掘的隧道不坍塌呢？东莞珠江口修建海底高铁隧道时，也遇到了穿越断裂带的难题。
2: 那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中国朝鲜珠江这个施工方案，好吧？
3: 好，
2: 我先大概画一下。
0: 工程师团队在研究一种新的工艺工法，助力盾构机穿越断裂带。
2: 对，那相当于这个范围之内，整个全是我们的这个珠江体。我们珠江呢，主要是采用水泥加上水玻璃这个双液浆。
0: 简单来说，工程师希望断裂带不再断裂，他们准备用特殊调制的浆体对断裂带进行加固，让加固的断裂带像岩层一样坚硬。
2: 刚开始我们也是想着通过水泥浆来施工啊，但是呢，水泥浆凝固速度比较慢，它注入到我们这种断裂带里边呢，它会很快被流动的海水冲散，它起不到一个注浆固结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又才加入了一个水玻璃啊，进行一个调和，这样的话能实现我们这个破碎体快速凝结成型的一个首要解决的目的。
0: 工程师准备进行一场特别的实验，探索加固断裂带的方法。这场与时间赛跑的速凝实验，能否攻克海底断裂带的加固难题？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穿越断裂带，带压紧仓，步步惊心。工程师团队如何成功穿江越海修隧道？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钢铁地龙穿江海》第二集。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陈工，我看今天咱们桌上摆了很多东西啊，咱们是要做一个实验吗？
3: 对，我们今天来变个魔术。
4: 通常水泥和水搅拌后凝固时间需3个小时左右。
3: 下面呢，我们加入水玻璃，在水玻璃加入10秒钟之后呢，将我们这个魔术将会生成。
4: 水玻璃是一种硅酸钠溶液，将其加入水泥浆液中，凝固时间可以从几个小时缩短到几秒钟。凝固时间大幅缩短，能否帮助工程师找到海底隧道断裂带的高效加固方案？盾构机出征四海，修建海底隧道，还将遇到哪些难题？工程师又将如何解决？创新进行时，下集继续讲述。
5: 天山南路，神奇大坑，古老的风俗，独特的器物，隐藏着什么信息？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古代啊，人们会打造各式各样的器皿用于日常生活当中，其中呢不乏一些或者是造型精美或者是材料特殊的珍贵器物，比如我们今天熟知的夜光杯。在新疆拜城啊，也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器皿，在当地呢还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一种说法，在很早以前呢，生活在拜城的人们会用一种矿物来制作储存食物的器具，把食物放到这种器具里呢，不但能够提升口感，而且还能够延长保质期。那么那种器具到底是用什么矿物制作的呢？它与拜城一带的地理环境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1: 在天山中段的南麓，清澈的雪山融水滋养出一片广袤的绿洲，这便是拜城。挺拔的天山，雄浑的戈壁，肥美的草场，大片的湿地，大自然仿佛想要把所有的美都集中在这里，自然的赐予也让塔里木盆地北缘这片难得的绿洲孕育出了璀璨的文明。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各族文化在这里得以融会交流，同时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文化印记。拜城县博物馆内琳琅满目地陈列着许多文物，其中属陶土器皿居多，这些陶土器造型古朴，上覆花纹，见证了拜城悠久的历史。据当地文物部门的专家回忆，在这批文物的发掘地附近，还有人发现了一些矿物的残片，看着很像某种器物的一部分。残片的发现让人们联想到一直流传在拜城的一个传说。据说拜城一带有一种由矿物制作而成的器皿，那种器皿有着特殊的功效，不仅能延长食物的保质期，而且还有提鲜的作用。在以前旅途中奔波的马帮商客经常携带此物，方便在路途中使用。由于年代久远，在之后的考古发现当中，那种器皿并没有

0: 完整出土，仅仅只是一些推测和一些遗留下的破碎残片，无法确定具体的材质和器型。然而在拜城当地，关于那种特殊器皿的传言却从未中断。
1: 这个羊肉呢，炖好了蘸下有味道，但是不耐用。
2: 就我爷爷呢给我讲，他们

0: 那种器皿存世稀少，是古代王室贵族在宫廷宴会时才使用的珍品。也有人认为拜城自古便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也有可能是异国他乡的旅人由其他地方带过来的。虽然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是残片的出土可以确定，那种有着特殊功效的器皿曾经在这里存在过，说明古人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识别了那种矿物的特殊功效，并且打造成器皿用于日常生活当中。
1: 拜城自汉代就属龟兹国、估墨国的领地，境内现有的文物点啊有很多处，有史前闻名的克孜尔墓地，又出土过大量陶器的多岗墓地，其中呢还有些墓地出土过漆器、珊瑚、海贝等外来物件，表明多种文化都曾经在这里留下过足迹。为深入研究拜城的历史、经济及其与周边各国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文物的不断发掘证明了拜城周边区域的文化交流一直没有中断。既然那种器皿曾经在这里确实存在过，那么它是否还保留在民间呢？
0: 帕尔哈提是拜城县的一位喜欢搜集古物的爱好者，那种有着神奇功效的器皿令他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心生好奇的帕尔哈提不仅经常在网上查阅资料，希望能找到那种传说中的器皿，而且一到闲暇时他就会来找文物部门的专家翻阅资料，希望能找到蛛丝马迹。然而对于传说中的特殊器皿，资料中并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帕尔哈提推测或许民间还有遗留。他决定约着当地电视台的记者一起去附近的村庄探寻，如果真的能找到，对弘扬当地文化将有着重要的意义。城绿意盎然，在一年一度的古尔邦节到来之际，大街小巷都沉浸在喜庆热闹的氛围当中，当地的百姓在用不同的方式庆祝美好的生活。

0: 数节日当然少不了美食相助。大盘鸡味道鲜美，很受当地人的欢迎。热闹之余，记者发现，在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堆盛放食物的器皿中，有一个外表粗糙的食盘，显得与众不同。
1: 哦，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掂起来好沉啊，大约有七八斤左右的样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盘子的这个纹路有点像石头。
0: 通过肉眼观察可以看到，眼前的这件器皿像是某种石材打造而成，颜色并不均匀，红白相间。小院的主人告诉记者，这个石盘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是由上一代传承下来的珍宝，只有客人到访才拿出来使用。据老乡讲，这个盘子确实有使食物味道变鲜美的功能。听了老乡的介绍，大家心生疑惑，这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那种器皿呢？此时鲜辣无比的大盘鸡正好出锅，记者也请老乡清水煮了一盘羊肉，来亲自试验一下。
1: 这是一盘羊肉吗？

0: 蘸完这个特殊盘子的羊肉到嘴里以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鲜。
1: 没想到，仅仅是轻轻蘸了一下，原本清淡的食物竟然有了些许的鲜味。不多时，老乡又拿出来一个体积较小的石碑，这个物件看起来年代更为久远。据老乡回忆，他的父辈以前是运货物的，每次远行的时候都会带着这个石碑，由于比较小巧，更为方便携带，在旅途中应急使用。如此看来，眼前的这些外表粗糙的石盘和石碑，很有可能就是大家要寻找的那种神奇器皿。
2: 据老乡介绍，这种石盘平常呢是用布包裹起来的，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轻易不拿出来使用。老乡回忆，之前啊家里还有一个更大的石盆，小的时候呢把牛羊肉放在里面可以保存很长时间。然而这种石质器皿看着结实，其实很不耐用，很容易摔碎，并且呢见不得水和光，因此留下来的非常稀少。这样的回答令大家更加疑惑了，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食材呢？它里面又含有哪种特殊的成分呢？
1: 通过询问，队员们得知制作石盘的材料取自土资被西村的后山上，于是考察组驱车来到了土资被西村的后山。上山的道路崎岖难行，可以明显看到山体的颜色逐渐发生了变化，红色的山丘上渗出了许多白色的物质，这些白色的物质会是什么呢？车辆行驶了没多久，便被杂乱的碎石挡住了去路。无奈，考察组只能步行前进，沿着山间小道继续向上行进了半个多小时，考察组终于来到了山顶。翻过山顶的一个小山丘后，前方竟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洞。初步目测，这个大坑颇具规模，直径大约有100多米，底部幽暗深邃，奇怪的是坑里竟然布满了锋利的岩石，这些岩石尖锐挺拔，犬牙交错地排列在坑中。这些岩石的颜色也很特殊，整体呈现出红色，可以明显地看到岩石上也渗出了一些白色的物质。从高空俯瞰，这个山体的顶部犹如被某种外力撕开了一个口子，坑里露出了红色岩体，给人强烈的视觉震撼。在大坑的周边，队员们还发现坑口周围的岩石也呈现出犬牙状，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晶莹剔透，很像是某种类似水晶一样的宝石。
2: 山顶竟然出了一个如此奇怪的大坑，这样的发现是队员们万万没有想到的。老乡告诉我们，做石盘的矿石啊，就取自这个大坑底部的洞穴里。面对如此奇怪的大坑，队员们心中升起了很多疑惑。有的队员看着这个插满利剑的大坑，自然就联想到这是一个人为设置的陷阱。可是这种推测很快就被否定了。为什么呢？山顶上除了这个坑之外啊，空无一物。如果说这个大坑是一个带有防御性质的陷阱，那么它保卫的又是什么呢？所以

0: 坑啊，应该不是人挖的陷阱，但从这个坑的状态来看，也不排除有人为因素的可能，或许是人力与自然结合的产物。那么这个坑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坑里那些红色的透明掩体又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有队员联想到了之前有一组考察人员在贵州望谟县的发现。
1: 何种特殊物质？深入坑底，考察组又会有哪些新的发现？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是一支来自贵阳的考察队，他们即将前往贵州省望谟县的深山里，去考察一种透明的特殊矿石。来到山中，大家发现，这里的地势陡峻险要，一座座山峰高高耸立。这山间陡峻崎岖的道路行进了大约两个小时，队员们终于来到了村民所说的悬崖。
3: 就是这了，
4: 就这儿啊，这么大坑。
5: 这个坑啊，在喀斯特地貌上叫做天坑。
1: 专家仔细查看后发现，原来百姓所说的悬崖竟然是一个巨大的天坑。初步目测，天坑四周绝壁耸立，颇具规模。为了进一步确定天坑的情况，考察组借助航拍设备从高空观察周围的地势。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这个天坑的直径大约400米，整体呈现出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天坑底部树木丛生，据说那种透明的矿石就在坑底的洞穴中。
3: 这里
1: 将绳索固定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后，队员们开始向着坑底进发。由于无法确定天坑下面的情况，大家每一步都走得十分小心。穿过一片杂草丛后，在坑底正中心的位置出现了一块巨石，巨石上附着生长着一棵榕树，榕树的下面果然隐藏着一个开口并不大的洞口。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大家逐个弯腰进入洞中。沿着狭窄的通道行进了不一会儿，大家就走到了尽头。没想到这个洞穴的规模并不大，专家查看了洞内的情况后发现，这个洞穴其实就是一个由流水侵蚀形成的小型溶洞。
4: 哎，周教授，等等，你看这儿，这石头透光了，很漂亮。
5: 看一下，
4: 你看这
6: 走着了吗？
4: 这石头都透着光，这你看把光一放上去就能看出来了。
6: 走着了吗？
5: 对的。
1: 没想到有位队员无意间将照明灯贴在洞壁上，发现岩石竟然透出了浓茶一般的深黄色。为了能更清晰地观察洞壁的情况，大家赶紧找来清水和毛刷，对石壁进行清理。几番清洗过后，一面晶莹剔透、璀璨夺目的透明石墙出现在了众人面前。在灯光的照射下，类似水晶一般的岩石闪耀着绚丽的光泽，格外美丽。专家小心翼翼地取下一小块，仔细观察起来。只见这种岩石与普通的水晶不同，它不仅纹理清晰，透明度也十分理想，放在眼前如同一块玻璃一样，能够将对面的物体看得一清二楚。
5: 其实这个是什么呢？它是滨州石。滨州石是方解石当中特殊的一类，它特殊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它的透明度。
1: 原来这种色泽通透的岩石属于纯净透明的方解石，它最早发现于冰岛，所以也被称作冰州石。方解石是自然界中最常见的天然碳酸钙矿物，它由碳酸钙和其他杂质组成。冰州石的化学成分与方解石一样，只是冰州石几乎没有杂质，因此才拥有透明纯净的质地。
0: 这冰州石啊，是碳酸钙热液充填到岩石裂隙当中冷凝以后形成的。热液在运移凝结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携带接触面上的一些杂质。如果杂质含铁，就会呈现出黄色；如果含铜，则呈现出绿色。因此，我们才能够在洞中看到色彩丰富的冰州石矿。敞口的大坑，红色的透明矿石，不得不说，这拜城土资贝西村山上的发现与石灰岩地貌的确很像。那么这个坑底的红色透明岩体与碳酸钙矿物结晶之间又有着哪些联系呢？
1: 深山腹地，白色岩洞，奇妙壮观，究竟是怎样的自然伟力才能形成如此奇特大坑？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0: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得带
11: 吧。
12: 正常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春。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6: 为了进一步确认这种岩石的成分，考察组决定深入坑底寻找更多线索。一番准备之后，队员们拽着绳索向坑底深入。艰难下降了将近50米，队员们终于抵达坑底。
3: 好了，终于下来了。
16: 继续在四周探寻，大家看到，坑底存在着一些被水流掏蚀过的痕迹，在洞壁的凹腔处，还出现了一些类似钟乳石一样的白色石柱。石花、石笋等形态各异的沉积物，有的弯弯曲曲从洞顶倒挂下来，有的似塔尖如树杈，从洞底向上生长。还有些石柱通体发白，表面结满了绒毛一样的金花，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美丽。还可以明显看到一些立方体结晶，目前看来，这个洞穴很像南方的喀斯特洞穴。难道在干旱少雨的西北地区，真的存在这样一处溶洞吗？就在大家深感疑惑时，坑底时不时传来轰隆隆的声响，一些健壮的岩体很多都发生了断裂。为了安全考虑，队员们决定赶紧采样，迅速撤出洞穴。经过艰难攀爬，队员们采得样本后返回到坑口。没想到，将岩石敲开，内部竟然是透明晶莹的结晶体。专家仔细观察后做出了推论，
17: 从这块岩石的颜色、结构、
5: 结晶情况来看，这应该是一块高岩层的东西，这是石膏还是岩岩还是其他东西？我看一下，如果是石膏的话，它是味道是特别发涩的，然后比较软；如果食盐的话，就是特别咸的，没有其他味道。尝一下，非常咸，没有一点苦涩的味道，这应该是一块岩岩，没有问题。
16: 没想到，眼前的这种透明结晶体竟然是岩岩。专家进一步解释说，岩岩是一种化学沉积形成的卤化物矿物，主要成分是氯化钠。纯净的岩岩晶体无色透明，与冰洲石很像，但是化学成分不同。冰洲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岩岩则是氯化钠。从表面观察，岩岩并没有像冰洲石一样的菱形结理。岩岩在结晶过程中也会夹杂一些周围的其他物质，因此这个坑里的岩石大多数都呈现出红色。而且考察组一路走来发现，山体渗出的白色物质也是岩的结晶。
5: 岩碗是从比较大的岩岩里边挑取质地比较纯净的，就是氯化钠含量比较高的，然后没有掺杂其他杂质的，然后是光泽亮度都比较好的，块都大的，然后研磨而成的这种岩碗，包括岩盘，包括岩碟，什么都有。目的是什么？当时是盐的储存条件不方便，本来还有就地取材的原因，就可以储存，然后吃饭的时候啊，或者喝汤的时候啊，作为调料就可以直接饮用。
16: 看来，当地百姓就是利用岩盐来制作盐器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旅途中的商客经常拿岩盐制作的器皿应急使用。牛羊肉轻轻一蘸便有了味道，而且盐具有一定的防腐功能，因此当地百姓才用它来打造器皿储存食物。专家还告诉队员们，这种岩盐并不适宜长期食用，所以后面很少有人再直接使用这种岩盐器皿，渐渐的也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岩盐质地比较脆，并且遇到水就容易融化，不适宜长期保存，因此存世量很少。破解了岩盘的奥秘后，专家进一步解释说，通过深入洞穴可以看到，土资被吸存的后山整体都是一座岩山，储量惊人。拜城历史悠久，自古就有人类在此活动，这也就不难解释，古人可能很早就发现这片岩山，并将其充分利用。岩山的存在，曾经为附近生命补充盐分，提供了宝贵的自然资源。
9: 虽然找到了岩盘的奥秘，但是仍然有很多疑惑尚未解开。在自然界中啊，我们一般常见的盐大多都存在于海里或者是咸水湖等水体当中，比如说浙江宁波的晒海盐、山西运城的湖盐等等，即使有成规模的食盐，一般呢也都深埋底下，比如四川自贡的鲁盐井。那为什么这里的盐会形成山丘，而且还能够露出地表呢？这样的盐山在拜城县的分布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再有，这处形状奇怪的大坑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坑底为何还会凝结成像钟乳石一样的沉积物呢？这一切又是否与喀斯特地貌有关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您探寻。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12: 对野生动物来说，领地就是他们的家，是栖身之所，是觅食之地。生命在这里繁衍生息，很多动物都有极强的领地意识。面对外来入侵者，他们会为自己的领地做好标志，守护并捍卫自己的小小王国。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蟹黄与龙筋搭配，会碰撞出怎样的美味？
1: 它滋溜一下就进口了，非常滑。
2: 红姐眼睛已经放光了。
0: 近半米长的鱼鳔会被冒名人做出什么样的美味？
2: 啊，好大一条啊！
0: 一条黄河鲤鱼有多少种经典吃法？味道调查员带您一起品味特色鱼肉菜肴。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

0: 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中国，江河湖海中的可食用鱼类不计其数，有的肥，有的瘦，有的细嫩，有的紧实，有的多骨，有的少刺。为了使各种鱼类食材各尽所能，喜欢食鲜的中国人总是对烹鱼充满着无限热情。清蒸、红烧、醋溜，这些或繁或简的烹制方法让全国各地的鱼肉菜肴匠心独具，别有风味。被称为黑色黄金的食材有何神秘之处？
2: 这真的是一道一道都很仔细。
1: 蟹黄与一种罕见的食材搭配，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绝美滋味？
2: 这龙筋取出来有什么用呢？
3: 做菜啊。
2: 这能做菜吗？
1: 只有过年时才舍得吃的美味，食材到底特别在哪儿？
2: 一二三，哦，
4: 很重啊，有二十斤，
2: 太重了，跟我差不多高。这条鱼啊，好大一条啊，我得给它环抱起来。
1: 金鳞赤尾的黄河鲤鱼在豫菜的餐桌上为何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在千岛湖的碧波千顷中，有一种独特的美食，它的大名流传于街头巷尾，被众人谈论评说。但对于它，人们往往是只闻其名，未谋其面，是一种传奇般的存在。
3: 今天呢，我们就来到千岛湖的鱼博物馆，大家参观一下。看到了非常多鱼，还有很多鱼标本。那我们接下来的调查任务呢，就跟这种鱼有关系。
4: 这边就是我们孵化的场所了。
5: 咱们现在要去干什么呀？
6: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干孵化的小鱼。
2: 张少峰，鲟鱼养殖基地技术人员，在见识这次味道调查的神秘美食之前，我们要跟他一起去认识一下这种鱼。
6: 哦，这里就是我们的孵化场所，也是国家级的良种场。
5: 哇，
4: 这是四个月的鱼苗。
5: 四个月的鱼苗，
4: 杂交型。
5: 我怕它咬我，因为它看起来很凶，有点像鲨鱼的样子。
4: 但是它没有牙齿。
5: 哦，它没有牙齿。
4: 对，这个鱼是我们自己进行人工培育的，狮翅鲟的副本和达斯黄的母本。然后这个鱼呢，继承两种鲟黄鱼的优点，就长得大，长得快。
2: 阿峰告诉我们，挑选出来的雌鱼会被精心照料，用来制作被称为黑色黄金的鱼子酱。一条雌鱼一般要养殖7年左右才能产卵，成熟的鲟鱼体重15%都是由鱼卵组成的。近年来，千岛湖鲟鱼养殖业蓬勃发展，鱼子酱的产业规模已经占领全球1/3的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鱼子酱生产基地之一。
5: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把鱼抬起来了，看看这条大鱼，要3个人才能弄起来。
4: 3个人还不一定。
6: 抱起来了。
5: 一开始看到它很安静在下面，其实它还是很有活力的。
4: 是的。
2: 这条比味道调查员还大的鲟鱼被放到管道后，控制室就会打开冲水阀门，直接把鱼冲到生产车间，开始鱼子酱的制作。
5: 这里的温度也非常低。
4: 是的，要保持在16度以下。
2: 制作鱼子酱的工艺古老而精致，需要在低温环境下15分钟之内完成16道工序。鱼卵取出之后要进行冰水清洗，将多余的杂质冲洗掉以后，进入加工车间进行搓卵。
4: 做这个的话也是一个技术，因为它需要的是你手上的力道，
5: 按下去会破。
4: 对，你用力的按它肯定会破的。
2: 搓好的鱼卵需要再次用冰水进行冲洗，之后再进行人工拣选，将破卵等杂质细挑出来，最大程度的保证鱼子酱的品质。
4: 现在就可以尝一下这个鱼卵，因为它已经清洗干净了。
5: 那个香味是慢慢渗出来的。
4: 嗯，它这个的话跟我们腌制好的是
5: 不一样，
4: 两种风味。
5: 这种风味更加清新一点。
4: 对。
2: 精心挑选之后的鱼卵要进行称重，并且要根据相应的比例加盐搅拌。腌制好的鱼子酱要装在固定规格的罐子中储存。
4: 那现在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步骤了，就是排水。因为如果水多的话，它制作出来的鱼子酱就跟粥一样，就品质极差。多余的水分排除掉以后呢，它就会晶莹饱满。
2: 将鱼子酱放在壶口， 以人体的温度温化片刻，可以增加鱼子酱富裕的口感，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鱼子酱本身的鲜美滋味。
4: 除了鱼子酱以外，最有价值的就是这条鱼的筋。我们土话里面叫它寻龙鱼，寻龙鱼，因为它可能像龙鱼，然后它的筋的话我们叫龙筋。
2: 这种被称为龙筋的东西可以作为食材，成就另一番美味。品相优秀的龙筋要从7年以上、体重超过100千克的寻龙鱼体内取出，一条龙筋的直径要超过3厘米。
5: 那我们今天是要做什么呀？用这个龙筋
4: 做一道蟹黄威龙筋，
5: 两样极致的东西搭配在一起。你为什么要把它剪开呢？
4: 是这样的，这个龙筋它边上啊包裹的全部都是胶原蛋白嘛，但中间呢这个是骨髓，骨髓的话不管你煮多久它都不会烂。
5: 所以就是我们要把里面的这个骨髓取出来。
4: 是的。
2: 将处理好的龙筋放入蒸箱中蒸1个半小时，高温作用下龙筋逐渐软化，此时将蟹黄取出备用，将蟹壳放在锅中，加入料酒煸出香味。
4: 以前做好的排骨汤熬成蟹汁熬出来。
2: 将蟹黄煸出香味之后加入黄酒，再将调好的汤汁倒入锅中，此时我们的主角龙筋也已经蒸好。
5: 这就是蒸了1个半小时的龙筋，现在感觉有点像蹄筋一样，然后更加透明了。
2: 将龙筋放入锅内，小火煨10分钟左右，光滑的龙筋随着沸腾的筋汤上下翻腾，香味四溢。
5: 它滋溜一下就进口了，非常滑，很细腻。
2: 蟹汁浓郁鲜香，鲟鱼龙筋黄亮润滑，口味复合，层次分明。先是蟹黄的香味溢满口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股鲜甜渐渐涌起，回味无穷。
7: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是在广东茂名博鹤镇的海边，听说这里有一道菜叫金玉满堂，即使是生活在这儿的人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舍得吃它。那究竟是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跟我一块儿去见识一下吧。
2: 迂回狭长，自古便占渔业之利，拥有天时地利的博鹤镇不仅是靠海吃海的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游客体验打鱼赶海的旅游胜地。据说博鹤镇将要举办一场以展现渔民生活新风貌为主题的厨娘大赛，60多岁的红姐打算做一道极具挑战的金玉满堂。
7: 红姐啊，咱们现在就是找一些食材是吧？赶海。哦，好的好，我跟着你们一块儿好吗？
8: 好
7: 吗？
8: 好
7: 的，我们
8: 来吧，
7: 我们一起的，走吧，
8: 快来
7: 吧。
9: 海鲜见过没有？
10: 这长得好奇怪。
11: 美嘴仔。
12: 还是好那么多啊。
2: 框框贝类只能作为配菜，并不是金玉满堂的食材。可红姐并不担心，她说明天赶早去个地方，一定能有所收获。
7: 这里热闹的就像晚上5点钟一样，空气中弥漫的都是鱼的味道，好重啊！哎呦，抱不动它。
2: 博鹤渔港是国家级的中心渔港，在这全长980米的码头岸线上，每日清晨，渔货买卖、渔船补给、货物装卸运输等事项有条不紊，繁忙运转。港口一年的海洋捕捞总产量大约1.4亿千克。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红姐可以算得上是这里的老江湖了。然而想要找到心仪的食材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对极其看重品质的她来说，如果没有最好的食材，自己宁愿放弃参加比赛。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一通电话带来了久违的好消息。
11: 七点到我表弟那，渔船那里，他说他船现在回来了。
2: 让红姐中意的食材终于有了眉目，到底是什么特别的海鲜呢？摆渡船行驶20多分钟，我们到达了刚刚返回港口的渔船。红姐心心念念的宝贝也终于露面了。
8: 我们要这条哦，哦，它比我还高吧？还是这儿哦，还是这儿哦。
10: 两根手来这里，
8: 两根手。
11: 哎，那么高啊？
8: 跟我差不多高了，这条鱼。这是今天的主角是吗？
2: 海鳗在博鹤港并不算罕见食材，可这么大的海鳗却极少见。但红姐告诉我们，海鳗肉并不是金玉满堂食材的主角。
11: 不要弄泡，弄泡就是晒干了，不值钱了。慢慢来，
8: 往外扯就可以了，是吗？
11: 哦，哎呦，太美了！
8: 出来了，出来了！
11: 这个鱼鳔，
8: 哎呦，鱼鳔好完整，好大。红姐眼睛已经放光了，看见没有？
11: 开心。
2: 海鳗鱼鳔自古便是宝，眼前这鱼鳔近半米长。论价格，每斤能卖到4000多元，绝对是百里挑一的宝贝。这让红姐兴奋不已。备受期待的金玉满堂究竟是什么样的一道菜呢？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也化身为博鹤厨娘，将要作为红姐他们这组的帮手，为大家带来一道
12: 金玉满堂。
2: 所谓金玉满堂，有金有玉，金就是鱼鳔，要用复杂的工序达成黄金般的颜色与口感。新鲜获取的鱼鳔，先在日光下晾干、吹胀，切成小段。
8: 哎，剪不断啊！我这样行吗？
13: 对，
8: 它就有点像那种 PVC 管，这个太厚了。
13: 是，嗯，太厚它就上等。
8: 上等的。现在盐能听到有啪嗒啪嗒的响声。哎，你看，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
2: 滚烫粗盐中将鱼鳔炒至金黄色，而后放入冷水中浸泡3小时。白酒加姜末去腥，冷水中的鱼鳔逐渐松软膨胀，形似海绵，软糯与筋道的口感在此时达成完美统一。捞出挤干水分，切断备用。这时到了玉的部分，就是鲜虾滑灌入鱼鳔中。
11: 好一个吉利啊，就说它金玉满堂啊，好像一串串金银一样，是吗？啊，
8: 没错。然后它蒸熟了可能更好看。
2: 一幢幢满载金玉的圆形粮仓摆盘完成，静待蒸熟。其他选手也早已使出浑身解数，熟练运用各种烹调方法，并将美食进行别出心裁的摆盘。看来各组厨娘都已然胜券在握。
12: 腊梅花年喜耶！
2: 出锅后，将营养鲜嫩的蟹肉酱浇到蒸好的黄金白玉之上，金玉满堂终于制作完成。蟹肉的甜嫩，虾滑的爽弹，再加上鱼鳔的韧劲儿，完美融合在一起，鲜而不腻，唇齿留香，让人难以忘怀。
14: 接下来是第五组的金玉满堂，是我们本地最有特色的一道菜。
2: 金玉满堂最终还是征服了评委，从众多美食中脱颖而出，获得了3名的好成绩。对红姐来说，成绩只是一时的，对美食和生活的热情才是最重要的。
15: 这个黄河鲤鱼啊，像梭子一样啊、
8: 哦，像梭子一样。
15: 对，
16: 我是国艺，我感觉到我作为一个河南人，一个厨师，把鱼菜发扬光大，是我的一个梦想，也是我的责任。
2: 从厨30多年的郭毅深耕豫菜领域，获得过无数赞誉。为了追寻好的食材，20多年前郭毅从家乡周口来到济源，专门研究烹制黄河鲤鱼菜品。那么今天郭大厨又能带我们领略到怎样的黄河鲤鱼风味呢？

0: 大家好，我叫张文举，这是我师父。
1: 大家好，我是郭毅，这是我师父。
2: 大家好，我是陈锦畅。
3: 原来你们三位是师徒三代人啊。
2: 对，
3: 那我们今天可太难得了，要吃到师徒三代人为我们烹饪的菜肴。准备好了吗？大家
2: 准备好了？
3: 那我们黄河上的鲤鱼宴马上开始。您二位今天给我们准备的是什么菜啊？
1: 今天做一个糖醋软溜黄河鲤鱼背面，这也是一个传统豫菜。
4: 糖醋软溜黄河鲤鱼背面，河南人习惯称之为鲤鱼背面，由糖醋软溜鲤鱼和背面组合而成，可谓豫菜中的经典。
1: 第一步先炒糖筛，
5: 加水，
1: 加水少一点，这个水是主要是融化糖嘛，
5: 就开始慢慢熬了。
1: 对，慢慢熬，这个熬把那个水分蒸发掉。嗯，
3: 把水分蒸发掉，然后慢慢的会变色哈。
1: 对，是。嗯，熬到第一步是挂霜。
3: 第一步是挂霜。
1: 对，第二步是拔丝。
3: 拔丝。哎，
1: 第三步都是糖筛，这都到挂霜了，看吗？嗯，
3: 怎么判断它挂霜起泡了吗？
1: 哎，起泡了。
3: 起泡就是挂霜那个。
1: 对，哎，
4: 众所周知，炒糖色是很多糖醋菜品中尤为关键的一步，这是对厨师火候掌控能力的直接考验。整个过程需要不断的搅拌，一刻不能停歇，防止糖色粘锅。最终上色的过程中，多一秒糖色会发苦，少一秒颜色则不到位。
1: 可以了，
3: 可以了是吧？好，那咱们下一步是
1: 炸鱼啊，
3: 下面就开始直接炸了。
1: 对。
3: 您拎起来，我才发现，就是为什么您刚才杀鱼的时候不从肚子正中间剖开呢？是给它哎偏了一个，然后它两个鱼鳍就在一起了。
1: 因为这个鱼放的时候，因为客人对客人的时候是这样看，这是像整条是个美观，还有啥对客人是个尊重。啊，有好多上鱼都这样上，不能这样上的。啊，
3: 这样
1: 上的时候是不好看。
3: 是不好看。
1: 对。
3: 也就是说，这样子翻过来上鱼的时候，它是看着像一整条。
1: 对。
3: 那这个黄河鲤鱼，我们知道其实很多城市都有。啊。你为什么最后在济源这个地方留下了？
1: 我家不是济源的，咱为啥来到济源呢？嗯。为了是有好食材，我喜欢做鱼。这边是清水鲤鱼，直接捞过来就可以做了。但是别的地方的黄河鲤鱼，它要屠杀的。
4: 济源的黄河流域因为泥沙的沉积，水质变清，河道变宽，使得该流域的黄河鲤鱼泥沙含量少，活动范围大，造就了济源黄河鲤鱼体型健硕、泥腥味少的特点。
3: 其实很多地方这个鱼炸好之后浇上糖醋汁儿，这不就糖醋的吗？
1: 嗯，河南这个跟他们的做法不一样，咱这个是软溜的，不挂糊，这是软香。
4: 软溜是豫菜中一种常见的烹饪方式，将炒好的糖色与白醋、盐一同放入锅中，调配成汁，再将炸至八分熟的鲤鱼回锅，勾芡，与汤汁一同烹饪。出锅后，再将锅中的汤汁淋到鱼身上，此时糖醋软溜黄河鲤鱼已经完成。而接下来登场的便是徒弟张文举的拿手绝活——背面。
3: 文举，你这太炫酷了啊！我能跟您学一学吗？
0: 可以呀、啊，上下抖动。
5: 上下抖动。
0: 对，慢一点啊！对，合的时候是这样的，给他一个力量啊，转圈啊。挺好，挺好，挺好，再来一次，
3: 再试一下。嗯，我使劲了，他没使劲。这个面怎么都粘到我手上了？你看，我这两只手没拿着，它就能够通过这个粘度固定下来。
0: 这个面里边加了足够量的盐，还有一个碱。
3: 那这个它的软硬度啊，包括韧劲儿的控制是通过盐和碱的比例。
0: 对呀、盐是骨头，碱是筋。
4: 背面又称龙须面，是组成鲤鱼背面的重要部分。将加入大量盐和碱的面团反复上劲儿一个多小时，直至面的伸力和韧力都达到最大限度。
0: 这个能够拉到17厚， 也就是相当于二的七次方。
3: 二的二次方是四。
0: 13万1072根。
3: 13万1072根。
0: 对。你像这样这么长吧，也就是在2米左右，13万1072根乘以2米的话是26万多米、嗯，这个相当于我们珠穆朗玛峰高度的这个30倍。
3: 你看我手上这根是完全看不清楚的，看手上这根真的是比我的头发丝儿还细哦，你看这像头发一样，非常柔顺啊。

0: 抻好的面条根根细如发丝，遇水即溶，遇火即着，因此只能在五成热的油锅中油炸十秒钟左右，迅速捞出，简单修整之后盖在鲤鱼身上。
1: 陈老师今天准备的是什么菜啊？
2: 我今天给大家先做一道传统经典的红烧黄河大鲤鱼。我现在

0: 精选1.5千克左右的黄河大鲤鱼，去鳞修鳍，以刀为笔，60多年的功力汇聚刀刃，在鱼肉上纵横，划出2指宽、1指长的斜刀纹，如屋顶层层叠叠的瓦片，谓之瓦棱形。
1: 您这是改了多少刀？
2: 改最少8刀。以前呢，这个有个老俗语，七不成席，八成席。以前家里都是放个8仙桌。
1: 没错。
2: 它是4方桌子，一面2个人，四面看好8个人，都是给8个人去做这个酒席。
1: 是，所以得保证每人都能尝到，
2: 每人都能吃到。
0: 在吃的法则里，风味重于一切。为了能让鲤鱼完全入味，陈进长舍弃了挂糊的步骤，改为拍粉，以最大限度地让鲤鱼的风味与汤汁相互融合。
1: 油热上了，热到什么程度？下
2: 这个油得热到10成，就是200多度。油要热一点，把这个鱼的水分给它锁住，锁住这个水分，烧出来这个鱼嫩，好吃也易入味。
1: 是这样啊。
0: 鱼头入锅，再将鱼身缓缓入锅，200多摄氏度的油温，完美的激发出了鱼肉的香气。用勺子在锅中不停地转动鱼身，淋油，最大限度地保证鱼肉的每个部位都受热均匀。如此反复5分钟左右，鱼肉才能炸至最理想的状态。
2: 这个鱼炸好以后，我们用这个汤进行烧制。在烧这个鱼的时候，必须得用这个耙篦。
1: 耙篦，
2: 因为这个火大了，用这个篦子垫住，它就不粘锅，不容易糊。也就是这个意思。
1: 我明白了。
0: 鱼肉入锅，便是到了高汤大显神通的时刻。浓缩了猪棒骨、母鸡、火腿等食材精华的高汤，尽情向鱼肉输送自己的精华。糖、醋、猪油等调味料的加入，成为汤汁醇厚、口感丰富的秘籍。
2: 汤是很重要的，作为我们一个河南厨师，首先得会制汤。常说唱戏的腔，厨师的汤，汤是厨师的灵魂。
1: 今天陈老师是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技巧倾囊而授。
2: 这个技术不是我自己去享受，要大家共享。我这60年来，我就把这一条黄河鲤鱼给它做出名了。
0: 半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每一寸鱼肉都浸满了汤汁的醇厚，鱼肉与汤汁相得益彰。好的红烧鲤鱼色泽金黄，清香四溢，肉质细腻，汤汁鲜美，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1: 您觉得怎么样，陈老师？
2: 差不多，还可以，甜、酸、香都恰到好处。特别是这个背面，这个土笋拉的也非常好。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对。
2: 一个人做好菜容易，难的是一辈子做好菜。我希望你继续努力。
5: 谢谢老师。
0: 鲤鱼背面的甜与咸构成两个不同的味道层次，软和脆，干和湿，营造出口舌之中的两种境遇。红烧鲤鱼的咸与鲜在舌尖的味蕾上绽放，带来口腔里的片刻欢愉。师徒三代人跨越了40载的技艺传承，都将在食物中化作永恒。
6: 还有1万只企鹅啊。

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耳鼻炎片。
3: 昂贵的食材固然难得，但能将普通的食材做出不一样的美味，才是烹饪的至高境界。无论哪种鱼类，身怀绝技的厨师们总能凭借一双巧手，让它们华丽转变，惊艳地呈现在餐桌上。厨师们对美食的追求和对生活真谛的探索依然在继续。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大量随葬的漆木器与巨章二字的铭文相叠，漆面罩的碎片与名色相应，能否揭开墓主人的身份？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九集。

0: 征联营墓葬群盗墓案件频发，由南京博物院带头，考古专家李泽斌带队的一项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在江苏省仪征市联营村有条不紊地展开。在之前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收获颇丰，朱雀铜灯、包金环首刀，一系列带有铭文官印的发现，引来全国各地考古专家的关注，也让考古队员对之后的发掘信心满满。
1: 哟，上面贴金了，居然是个这种造型，太漂亮了。
0: 在尘封千年的黄土下，究竟蕴藏着何种秘密？墓主人究竟是何人？答案将慢慢为您揭晓。仪征联营墓葬群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庙山汉墓西北1000米处，距汉代广陵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扬州市13000米。由于墓群处在庙山王陵区边缘，又与庙山汉墓的年代重叠，考古队上下都期盼着通过此次考古发掘，找到仪征联营墓葬群与庙山

0: 汉墓的关系。位于墓群东北角，编号 M63号墓是墓群中形制较大的一座。经过初步清理，考古队员开始对棺椁的形制进行绘图，保留相关数据信息。
1: 有两个火葬吗？
2: 有多远？你现在这个距离是多远？
3: 七十二十。
4: 在我们这一次考古发掘中，编号为墓 M63。从坑口看，有一个很大的盗洞。初步的清理后，发现这是一座西汉中期的夫妇合葬墓。桩棺呢，已经被盗墓者锯开了这个棺盖，两个棺呢里面的器物现在被盗比较严重，边箱也被盗墓者盗掘了。所幸的呢，就是保留了一个头箱。头箱里面如果有陪葬品的话，应该能保存完好。
0: 考古队员提到的头箱，指的是墓葬棺椁内靠近墓主人头部的陪葬箱。按照汉代的葬俗，头箱可以看作是墓主人在阴间的家中客厅所在。唯一未被盗扰的 M63号墓的头箱会有怎样的文物遗存，又能否解开墓主人身份的谜团呢？在对头箱上部覆土进行细致的清理后，由于地下环境变动等原因，已落入头箱内的头箱盖板渐渐被揭露出来。头箱盖板被考古队员移走后，盖板下的文物遗存马上显露出来。
4: 这个天花板起了以后呢，现在还没有清理呢，就已经发现这个好像是一个漆案，但漆案的这个部分呢被天花板压迫了，这也开始有漆木器了。这里面的漆木器还是挺多，从边上开始一步一步的往里清。
0: 为了不在头箱清理过程中对箱内文物遗存造成人为破坏，考古队员首先从头箱的东北角向下清理，为之后的清理工作找到立足之地。
2: 哇，七煞，难道是七煞吗？
0: 古人称大扇子为煞，就是常见在古代帝后仪仗列队中由侍女手持的大掌扇，漆木工艺所制的，被称为七煞。
2: 上面踢筋了，没办法搞了，哎，这个要细细的搞了。
3: 金箔，
2: 金的。
0: 漆木器贴金是商代就有的一种漆木器装饰技法，以金银装饰漆木器，既显示器物的雅致贵重，也彰显了使用者的显贵身份。随着整件器物被逐渐发掘出来，考古人员排除了此件是漆煞的可能。这件贴金的漆木器究竟是什么器物呢？
2: 这有个印子，正好跟它是符合。来，
3: 像是大雁一样。
2: 是跟这个像，是龙啊还是啥？不像是雁，蛇。
3: 不会蛇的，
2: 那是龙。
5: 带着这个有龙纹的，带一点皇家的色彩。诸侯王他是分封过来都是皇族，那么也很有可能要赐给这些官员，他是这样。
0: 这件圆形器物残片在现阶段还不能确定是何种器物，但是通过表面上贴金龙纹的装饰，考古队长李泽斌推测有很

0: 大可能是由皇族赐给官员使用的。为了推断墓主人的身份，还需要进一步的发掘，寻找更多线索。
1: 漂亮，
2: 这是一张桌子，小几啊？
1: 这个泥太黏，
3: 黏
1: 了，很难清理。再加上这个树根，这从这儿到这么长，有可能是个几还是暗，目前还不能确定，要全部揭开以后才能知道。这是他的腿，这边也是一条腿，在这个地方。目前这个腿已经好像已经瘪到旁边去了，要全部等揭开才能知道。
4: 由于漆木器比较难保存，清理必须要特别仔细。
0: 初步判断为漆木器的积案，经过一番清理，漆质表皮焕然如新。而据考古队员介绍，漆下的木胎可能朽烂严重，所以清理需要倍加小心。
1: 哟，有字，你没吗？
3: 有字。陈章，
1: 他还不一定是陈，陈字上下有两竖呢。
3: 工匠的匠，
1: 以前我们也见过这个字。
0: M63号墓内漆木器上铭文的发现，对于考古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得知这个好消息，仪征联营墓葬群考古队长李泽斌放下手头的工作，马上赶到了发掘现场。
1: 那个字是巨章吗？
5: 巨章，巨章，
1: 巨章，
5: 巨章，不是章，不是章。
3: 巨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5: 巨就是大嘛。巨大，巨大嘛。
0: 发现巨章铭文令考古队员士气大振，对头箱的进一步清理继续展开。
1: 哟，出动了，不是箱，这木头的，一看到就晓得了，应该是个漆木器。这是压的还是鸳鸯？这压头很精美的，我跟你讲，这件东西绝对是个很漂亮的东西。哦，完了，又被压在一个东西上，这就完了。上面的这个木头可能是一个没用的木头，这地方实际上已经不能再推了，不知道啥情况。
0: 一条木块与大量淤泥压住了这件压头漆木器，器物底部是否被压坏还不能确定。为了不对文物造成破坏，清理工作必须谨慎进行。
1: 你现在搞不清它的结构，你是不能动它的，你一动了以后它的结构就乱了。它下面已经出来了吗？应该是一个下面一个跟勺子似的一个东西。
0: 造型独特的压头漆木器，由于还未被完全揭露出来，还不能判断其具体是什么器物，但是观察发掘出来的部分已让考古现场众人对它非常期待。为了在现有的遗存中解开谜团，考古队员细心清理着每一寸淤泥。木棺一侧集中出现的漆木碎片、金属饰物以及铜镜究竟是何名物？琴瑟的出土是否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遗征联营墓葬群盗墓案件频发，南京博物院带头进行抢救性发掘，在清理尘封2000年的 M63号汉墓时，考古队员惊喜地发现一件贴金的龙纹漆木残片。扬州远离汉代皇室居所，墓葬中出现皇族身份的器物，让考古专家初步判断，这件器物也许为皇族所赐之物，墓主人至少是当地的贵族。随后铭文巨章二字的出现，让考古专家进一步确定了墓主人的贵族身份。然而巨章是否与墓主人的姓氏有关，接下来的发掘是否能找到更多与墓主人相关的信息呢？入冬以来第一场浓雾突袭江苏，能见度已不足30米，气象局发布了红色预警，但恶劣的天气并没有影响遗征联营墓葬群中考古工作的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正如同这雾里看花，考古队员需要拨开历史的迷雾，寻找墓葬中的真相。
3: 那都不太好落脚了，知道吧？
4: 对，没法使力是吧？
3: 他没法使力，他关键的呢，你一个器物就一个器物就也就拿到了呗，我可以拿一个器物放一下还行，他全是杂七杂八的东西。
4: 对，
5: 这是一个木俑，木俑的头部两个，这是第三个俑，第三个木俑，这是第四个木俑，这个木俑的头在这里，这个刚暴露的也是一个木俑。
3: 关键它这五个俑之间的这些结构是个什么东西？难道是一辆马车？是马车没看见那个呀？车轮呢？
2: 人像俑陪葬作为人殉的替代，兴起于春秋，汉代贵族陪葬使用尤为盛行。M63号墓头箱内，发现了大量表面已经朽烂的陪葬墓俑，几乎铺满头箱。与其他陪葬品相互叠压，清理工作一时无法进行。
6: 现在这样清是肯定不行的，你这样清，第一个手伸不到，第二个站不过来。这样把这个两个棺材的盖被倒过的盖把它揭掉，揭掉以后，然后这个把棺材里面清干净以后，这正好人可以站在棺材里面，这样就够了。
7: 那干脆就先清棺了。
6: 哎，就是清
7: 把这个尸体盖上。
2: 考古队员暂停了头箱的清理工作，准备将已经被盗的双棺清理出来，为后续发掘头箱底部文物腾出更大的操作空间。
8: 我抓住这个就行了。
2: 被盗扰过的双棺内已经没有留存墓主人骨骸和大型随葬器物的迹象，但是在清理完上层泥土之后，考古队员仍然按照考古发掘流程进行细致的徒手清理， 寻找希望渺茫的文物遗存。

0: 是面罩，青木棋面罩，使人用来罩在头部的一个面罩。
1: 考古界普遍认为，俗称的漆面罩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温名，是逝者在下葬后盖在头部上方的一种方形漆桶。这种葬俗兴起于西汉中晚期，
0: 主要是把那个面罩的片子找齐了。
2: 就是啊，面罩上面的。
3: 面罩上面就是面罩上的装饰品。
2: 对。
0: 那他这个如果是不被盗的话，也很好，跟胡常二次画墓一样的。
1: 《汉书·霍光传》这样描述温名：形如方漆桶，开一面，漆化之，以镜悬其中，以悬师上，大炼并盖之。这与现收藏于扬州博物馆内胡场汉墓发现的漆面罩完全一致。遗憾的是，这件漆面罩已被盗墓者严重损坏，这给后期修复带来巨大难度。但考古队长李泽斌立即下到墓内，他是想在棺内寻找什么呢？文献中漆化之以镜悬其中的记载说明，古人殓葬时会将铜镜安放在漆面罩内。
2: 铜镜。
1: 考古队员很快就在漆面罩下方的泥土中发现了一面铜镜，这也正是李泽斌迫切下到棺内寻找的原因。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点二，中间的叫柳，外圈叫柳座，主纹色是星云纹，外面叫莲湖纹。
1: 在墓棺中发现的星云纹铜镜，经过简单的清洗，就发现铜镜纹饰保存完好，镜面平整，光可照人。
4: 教授，看，这有个铜镜，这
5: 怎么藏到那里去？
4: 刚刚拿那个小门一拿，哎，发现有个铜镜，很薄，可能是早期的那种还是？但是现在不能确定完全是铜镜啊，
5: 我得服了，
4: 这个要教授来认证。
1: 铜镜作为随葬品，通常只会被古人放置在棺内或陪葬箱内。考古队员在棺板与铜箱板的夹缝中发现了铜镜，这一现象非常反常。
0: 这个
4: 死的？
0: 不是铜镜，
4: 不死的，
0: 不是铜镜，
4: 那是什么？大铜
0: 片，铜片，它一般的都是在关的那个头部，镶一块那个玉璧，早些都镶块玉璧镶在这个关上，表示它身份。它没有玉的，就用个铜片代替。原来这个铜片应该是这样子的。
4: 啊，九二是多少？
0: 九二九。
4: 啊，
0: 过来了。
4: 啊，那这个暂时不懂了。
1: 为彰显墓主人生前的显贵，利用各种宝石、金属装饰墓棺表面，这只有在汉代贵族棺椁中才会出现。这枚装饰铜币的发现，为证实墓主人的身份，又增添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通过对这两个墓棺的清理，考古队员得到了更大的操作空间，对头箱内的文物进行发掘。
0: 哦，这个铲吗？
1: 随即又有新的随葬品被揭露出来，这个长方形的器物又会是什么呢？
0: 看了他怎么
4: 还蛮结实的。
3: 你反过来好像是

0: 琴，啊，琴还是瑟？
1: 哦，这样的，
0: 琴还是
1: 瑟
0: 是
2: 瑟
1: 瑟
0: 瑟。
3: 从哪儿看出来的？
0: 那两边有孔的。
4: 这是一组五月弹奏的。这个是什么？是反面哦，反面是空心的。
0: 空心。
1: 是竹端五四弦，这以上应该是。哎，怎么摸不到弦呢？
0: 要把弦摸出来，你就牛了。
5: 瑟，最早有多达50根琴弦，所以又被叫做50弦。古时琴弦都是由丝绳所制，很难保存至今。作为贵族享乐的乐器陪葬，也许能够推测墓主人生前极爱琴瑟和鸣的优雅生活。

0: 章二字再次出现，究竟与墓主人有何关联？考古专家怎样解读？而大量墓俑的出土又代表何种寓意？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M63号木像的发掘清理工作出现难点，交叠朽烂的陪葬木俑给清理工作带来很大难度。为了获得更大的操作空间，考古工作人员从头箱的清理转移到已经被洗劫多次的双棺内。正是在这个木棺中，考古人员清理出被盗墓者毁坏的漆面罩。物品虽然被破坏，但在考古队长李泽斌看来，兴起于西汉中晚期的漆面罩进一步证实墓主人埋葬于汉代。之后考古人员在墓棺与头箱夹缝中发现的铜币，头箱中清理出来的陪葬乐器瑟，都在逐一彰显墓主人的贵族气息与身份。随着 M63号清理工作进入尾声，考古人员还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1: 铜啊，应该是个漆木器。嗯，这又是一个漆案。
2: 那展了是不是？
1: 这这么宽呢？啊，这有腿，摸出来是腿。哟，有字，你明白？
2: 有字。
0: 在最早发现带有巨章铭文的漆案旁边，考古队员又发掘出了一个漆案。随着继续清理，巨章铭文再次显现，黑色的漆案底部红色的巨章二字格外显眼，刻印在器物上与姓氏相关的铭文，通常反映器物主人的姓氏、制造作坊的名字、制造工匠的姓氏。巨章铭文究竟代表何种信息呢？头箱内其他器物也会印刻同样的铭文吗？
3: 这是两个案，一个戟，这些什么都是有巨章的。
0: 随着发掘的继续，李教授的推测能否被印证呢？考古队员开始发掘位于头箱中部与几个木俑交错叠压的漆木机。漆木机的保存状况不是很好，四条机腿有些已经暴露出来，有些还被压在木俑下方。
4: 那得先把这个取走，
5: 先取啊，
3: 取。
5: 你现在想真实取，不可能的。
3: 肯定是先拿掉。
5: 还是先拿俑。
3: 那你这个动不动？
5: 动
3: 就拿。首先把腿卸下来。
0: 考古队员刚刚轻微移动漆机，一条已经被泡软的鸡腿就从漆机上脱落下来。
5: 还挺结实。
3: 这还有一条腿，这上面
5: 的。这个腿也挺结实。
4: 等你这边。
3: 行。
4: 拆过来
3: 反了。你把它反过来宰了以后，这个腿在这样晃，反而危险，反而要断了。
0: 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提取文物，更需要考古队员小心谨慎。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关乎受损文物能否被成功修复。正如李泽斌之前预料的，被提取上来的漆机背面也发现了巨章铭文。
3: 哎呀，这个还不是一个人写的，
4: 就这写的，
5: 很夸张。
0: 已出现的三个巨章铭文，根据其不同的笔迹形态，可以判断是由不同工匠书写。根据这一点，可以推断，巨章铭文肯定不是某一个制作漆木器工匠的姓名。根据现在的情况，巨章铭文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与墓主人姓氏有关，要么可能是漆木器制作作坊的名字。发掘工作仍在进行，考古队员能否给出最后的答案呢？漆木器的四条腿都已经被找到，这对已经受损的漆木机的后续修复工作至关重要。 漆木器出土后，根据其受损情况，都要进行不同程度的脱水与修复。此次出土的漆木器都将会被送到扬州漆木器保护中心进行进一步的修复。漆木机被提取出来后，接连又有几件漆木器被考古队员发现。
1: 上面压的都是木俑，这个清理难度很大。
0: 为了安全提取木俑下的漆木器，考古队决定首先提取头箱表面的这层木俑。
1: 这现在我只能指大的，
3: 其他的
4: 哦，上面那个
1: 啊。
0: 初步勘查 ，M63号墓头箱内木俑数量多达几十个，可以想象。墓主人生前是拥有众多仆人服侍和较高社会地位的人，所以自己死后也希望有众多墓俑的陪伴。
3: 这个是这个跳舞的，这个 pose 挺漂亮。
1: 是吧？啊，然后是，
3: 两个手，
1: 两个手，一个手不行，
4: 一个手不行。
0: 安全高效的文物提取需要整个考古队通力的配合。
3: 地下这个它还在的吗？
1: 这转梁壁，不要转梁柱啊，转梁壁。
0: 木俑的表面已经朽烂，保留下来的木胎也很脆弱，考古队员的动作都很谨慎。
3: 对，主要是头，光了这头不能多啊。
5: 哦，很漂亮，
4: 笑呵呵的
5: 啊，仰到天上面。他在讲说书，
0: 说书俑、歌舞俑，头箱内木俑的种类也被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分辨出来。墓主人生前的生活不仅有仆人的服饰，甚至还有歌舞伎与说书艺人为其表演助兴。现代人正是通过古人的陪葬品去臆想2000年前大汉盛世贵族的奢靡生活。
5: 那个手是他的，不是有缺口吗？
4: 那
5: 这个断面
4: 一定，这不像有，
3: 这是
5: 不是的，他这个不是一个平面吗？
4: 哦，这像是，
5: 这是他的吗？
3: 对，一只手这样，一只手这样，
5: 对，
3: 这么一个手。好，拿那个海绵，把边上塞一塞。
4: 下面这是。
0: 古人认为，亡者生命结束，灵魂不灭，活在另一个空间。为了表示活着的人对亡者的敬爱，就将亡者生前喜爱的事物都陪葬入殓，以便亡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用。通过头箱内大量陪葬品的一一发现，可以推断出墓主人贵族等级的身份。
1: 二维它是漆木器，它很脆，无论如何你不能用硬握碰它，只能一步一步的轻轻的踢开旁边的泥土。这小二维啊，这个慢慢的。
0: 考古队员成功将漆木耳杯提取出来，耳杯底部同样出现了巨章铭文。正当李泽斌准备做进一步清理时，耳杯内的盛放物引起了他的注意。
3: 这上面有那个树，就是那个粮食。耳杯一般来说是雨伤，是喝酒的，但是不一定的，它也可以承担。
0: 墓葬内任何细小的发现都有其考古研究的价值，考古发掘正是通过一系列客观的细节的发现去还原古时生活的场景。
6: 这植物怎么出现在这儿呢？
3: 耳杯陪葬进去的时候，它的那个饭和菜都是一起下去的。这个 看看这是什么？
0: 耳杯中发现的植物种子被完整的封存，之后会被送到植物考古专家手中。

0: 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从而得到汉代先民在饮食、农耕等方面更多的文化信息。
1: 汉代的这个漆器比铜器贵，贵重，一个漆丝就值900多块钱，相当于5,945,500铢，1.5公斤的铜，三斤的铜才能做一个漆器。
0: 汉代典籍《盐铁论》曾记述耳杯的价值，一文杯得铜杯十，是指一件纹饰绘制精美的漆杯，其价格可与十件铜杯价格等同。
1: 我的妈，这是2000年前的东西，
2: 哇，
1: 硬邦邦的，
3: 自然脱水的，
1: 硬邦邦的。
0: 作为汉代贵族饮酒食羹之用的漆木耳杯，其制作工艺堪称精湛，纹饰极尽华丽。M63号墓头箱内出土的一系列精美的漆木耳杯，再次印证其贵族等级身份的墓主人生前所享受的奢华生活。宜城连宁墓葬群指路冰山一角，位于中心位置的 M58、M59 墓葬又能带来什么惊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0集。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头箱内的发掘与文物提取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考古队员开始对之前被压在木俑与泥土下的压头漆木器进行提取。
1: 居然是个这种造型，太漂亮了。
0: 在现场对压头漆木器进行初步清洗，巨章铭文再一次出现在压头漆木器底部，巨章铭文究竟代表何种文化信息呢？
1: 胡商汉墓有个大章，应该还是有这个漆器作坊的，
2: 并不是他的姓，
1: 不是姓，不是姓，很有可能就是说，就是西汉中晚期有个做漆器的作坊，他的那个作坊的名号。就是商标，说白了就是商标。
0: 李泽斌经过查阅以往汉墓关于铭文的资料，胡场汉墓曾发现的大章铭文与此次发现的巨章铭文非常相似。考古研究成果表明，胡场汉墓的大章铭文与其墓主人姓氏没有关联，由此推测出现在 M63号墓头箱内几件漆木器上的巨章铭文，也与墓主人姓氏无关，极有可能是制作这些漆木器作坊的名称。巨章铭文之谜得以解开。
1: 这本来是一个很那个不起眼的一个耳杯，但是它做一个压头的那个形状，然后在耳杯的身上呢，这是腹部的羽毛，这两翅膀的羽毛。这边两个蹼，两条腿在这儿，然后还有鸣，收起来了。
2: 右边。
0: 汉代严格的葬制下，宜征连营墓葬群 M63号埋葬的究竟是何等富贵的墓主人？ 能够陪葬如此之重的漆木器与木俑呢？透过发掘的尘土玻璃，似乎将我们隔空带入一个汉代贵族阶层的奢靡生活现场，而仪征联营墓葬群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又将展现出怎样的汉代风韵呢？
5: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一直以来，猫科动物凭借其丰富的种类、漂亮的皮毛以及敏捷的动作被大家深深喜爱。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非洲的野生猫科动物现状如何。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这里是野生猫科动物最后的栖息地，然而即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广袤土地上，他们的领地也是支离破碎的。用来分隔土地的围栏阻止了野生猫科动物跟随他们的猎物进行迁徙，他们的自然栖息地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这迫使他们不得不向人类定居点靠近，因此才导致了他们与人类的冲突加剧。为了防止这些猫科动物消失，保护计划已经在整个非洲大陆展开。对于非洲南部的四个猫科物种来说，生存是每天都要面对的挑战。

少的降雨量也会带来大片的绿色。现在时间还早，大多数动物都还在睡觉，但狞猫是夜行性动物。太阳已经升起，狞猫利用宁静的清晨小心地穿过高高的草

这个鸟巢是由一群体重只有30克的小鸟建造的。群居之巢鸟成群地生活在一起，它们建造了动物王国中最惊人的建筑。有些鸟巢甚至重达数吨。这个巨大的鸟巢建在了合欢树上，它可以为数百只小鸟提供庇护所。对于一些捕食者来说，这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目标，例如这条黄金眼镜蛇。

黄金眼镜蛇适合在树上狩猎，它们的体重很轻，甚至可以在非常细的树枝上滑行。但鸟巢的入口朝下，这是一个巧妙的设计，可以防止那些不能飞行的捕食者进入其中。蛇无法进入鸟巢，只能知难而退。但也许狞猫可以利用这个入口。这些猫科动物也是动作敏捷的攀登者。但合欢树的树枝上长着锋利的刺，而狞猫的体重又比较重，最大的雄性狞猫体重超过20千克，所以它们也只能在最粗壮的树枝上行走。和蛇一样，没有办法从上面进入，狞猫无法到达鸟巢的入口，但它还有一招。

很可惜，这次没有成功。通常来说，类似的尝试有三分之二都会以失败告终。太阳高悬在空中，是休息的时候了，或许今天晚上运气会更好一些。当缺少野生猎物时，狞猫就会前往人类的居住地袭击家养的绵羊和山羊，这是与农场主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我们来认识一只叫杜克的狞猫。杜克之前一直被当作宠物来饲养，后来被我们救助了。很大的可能性是他的妈妈在一个小农场偷猎家禽时被农场主射杀。通常情况是捕食性动物与人类发生冲突，其后果都是死亡，然后幼崽被其他人发现或者救助。杜克足够幸运，他被人们发现并被放归野外。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农场主可以随意猎杀狞猫。在其他许多国家，

狞猫是一个受保护的物种，在非洲南部它们还相对常见一些，但在北部它已经被列为濒危物种，在中亚和印度被列为珍稀物种。杜克在很小的时候被送到了一个远离人类居住区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他们的目标是让这些动物重返野外。我们正在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来放归它。我们先把它关在房子里大约两周的时间，它每天可以获得足够的食物和水，很快它会明白在这里可以获得生存必须的一切。然后我们为它打开大门，它一直在探索周围的区域，它可以自由地出入。现在我们只需要每两三天喂它一次，这简直太棒了，它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而且它很健康。

他的状态非常好，还减掉了身上多余的脂肪了。他也不需要学习如何捕猎，这家伙就像散养的家猫一样。我认为他的身体状况甚至比野外的同类更好。不只是鸟类，狞猫还吃很多动物，诸如野兔、啮齿动物、猴子和羚羊等等。他们使用一种独特的狩猎技巧，在空中可以跳跃到3米多的高度。狞猫是一种小型动物，它们可以奔跑，但不具备远距离追逐动物的耐力，因此它们会爬到树上。假如要捕捉的动物距离它爬的树很远，它就会跳到地面上。尽可能努力地接近它想要猎杀的对象。过去放归的其他猫科动物相比，杜克似乎不愿意离开人类的陪伴，但他正在一点点地学会独立。虽然看着他离开苦乐参半，但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每周只看到他一次，甚至可能一个月一两次，让这家伙能重新融入现存的野生动物种群，这将是一件非常棒的事。当它能够独立生活时，就需要保护自己免受其他大型猫科动物的伤害，例如生活在保护区内的狮子和花豹。它也需要抵挡住重返人类居住区偷窃食物的诱惑。假如熬过了前6个月，杜克就拥有了与其他野生狞猫一样的生存机会。保护区和国家公园提供了相对平静的环境以及丰富的猎物。但有猎物的地方就会有狩猎者。为了食物而竞争是众多非洲猫科动物不得不应对的现实状况。这里是卡拉哈迪跨国公园。卡拉哈迪这个名字在当地语言中是干渴之地的意思。它地处南非高原卡拉哈迪沙漠南部，横跨南非和博茨瓦纳两个国家。

只有最强壮的动物才能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生存下来。公园中有50多个水坑，但在干旱季节，大多数水坑里的泥比水还要多。剩下的水非常的咸，无法饮用。

雌性猎豹可以在没有水的情况下生存大约10天左右，但它的两只幼崽不行。根据它们背上的浅色毛皮来判断，这些小家伙还不到1岁。对于猎豹妈妈来说，找到一个水坑变得非常重要。希望没有干涸。在金合欢的树荫下，他们躲开了公园中许多大型食肉动物，开始了漫长的旅程。猎豹的战斗装备非常有局限性，它们的爪子容易因为奔跑而磨损，牙齿也不能够激起对手的恐惧。在到处是猎狗、花豹和狮子的保护区里，猎豹幼崽的死亡率高达80%。为了避免危险的遭遇，猎豹会在白天活动，这个时间其他大多数大型猫科动物正在睡觉，但这意味着它们将不得不面对酷热的天气。烈日当空，卡拉哈迪的哺乳动物必须找到一种应对脱水和体温过热的方法，将自己体温维持在37摄氏度左右。热量可以通过建造地下巢穴来躲避，就像那些在夜晚狩猎的南非虎所使用的巢穴。地松鼠也住在洞里，但它们在白天也很活跃，它们会利用自己引人注目的尾巴遮挡阳光。有时它们也会与狐獴共享一个巢穴，狐獴似乎不受高温的困扰，它们甚至不需要喝水，猎物体内的水分对它们来说就足够了。

0: 猎豹虽然是短跑冠军，也是捕猎能手，但他们在野外的生存现状却不容乐观。而卡拉哈里沙漠恶劣的自然条件更是让猎豹苦不堪言。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没有巢穴的动物就不得不从一个水坑去往另一个水坑。卡拉哈里沙漠海拔1000米左右，四周被高地环绕，这里夜晚的气温可以降到0摄氏度以下，但白天的气温会升到40摄氏度以上。多亏了一身的皮毛，猎豹才可以应对如此大的温差。猎豹的皮毛在夜间为它们保暖，而在白天，毛发间的空气能帮助有效隔热。跳羚的皮毛要更短一些，具有不一样的作用。浅褐色的皮毛可以反射太阳光，它们还拥有一个高效的内部冷却系统。它们的口鼻处有几百条微小的动脉血管，每一次呼吸，血液都会被冷却下来。猎豹没有冷却系统，但它们短小的鼻子、宽大的鼻孔以及巨大的肺部使得它们可以吸入大量的空气。它们的呼吸道比其他猫科动物张开的都要更宽，这是它们奔跑时能在短时间内提速的一个主要优势。但是现在，这头剑羚还不需要在正午的阳光下奔跑。这些牛科动物更喜欢干燥的环境，这归功于它们与众不同的新陈代谢。它们通过忍受体温的大幅升高，而不是出汗来应对高温，这使得它们能够在沙漠中更有效地利用水分。与猎豹和其他哺乳动物相比，沙漠中的鸟类有一个优势，它们可以让体温升高到43摄氏度。另外，有些鸟长着长长的腿，这让它们可以远离炎热的土地，尽管年幼的鸵鸟仍然靠近地面。对于它们和许多其他沙漠生物来说，找到一个水坑至关重要。在烈日下走了几个小时之后，猎豹终于看到了他们的目标。这些水井开凿于19世纪，哺乳动物和鸟类被迫聚集在一起，但它们仍然保持着警惕。

猎豹很快就解渴了，它必须时刻留意四周，因为太阳落山后，大型食肉动物也会来水井边喝水。

天亮了，年幼的猎豹也已经喝足了水，但是现在他们需要在太阳高高升起之前吃上一点东西。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雌性猎豹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去寻找他们每日所需的蛋白质。

当一群跳羚最终出现时，太阳早已升起。这些羚羊是地球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时速可以达到80千米。幸运的是，猎豹拥有长长的腿、流线型的小脑袋以及轻盈的骨骼，它们是为速度而生的动物。猎豹是地球上奔跑速度最快的陆地动物，时速可以达到近120千米。

猎豹妈妈首先将幼崽小心地藏到灌木丛的阴影处。幼崽们对于狩猎很感兴趣，但这对他们来说太危险了。就目前而言，他们必须通过观察来学习。跳羚没有注意到危险的临近，

跳铃太重了，在炎炎烈日下很难被移动。雌性猎豹因为剧烈的奔跑而筋疲力尽，在它们狩猎后恢复体力期间，猎豹要格外小心。它们的体温由于对潜在危险的担忧而持续升高，这种状况被称为应激性发热。跳铃没有离开，但族群内已经乱作一团。一只小跳铃与其他成员分开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雌性猎豹利用身体的最后一丝力气发起了攻击。

猎豹狩猎的平均成功率是40%，一天之内两次捕猎，对于猎豹来说是极为罕见的。但是在合适的时机下，猎豹会捕杀比他们当日所需更多的猎物。这只小跳羚比刚才的猎物要轻得多。雌性猎豹再一次出现了应激性发热，幼崽们知道猎物有被偷的风险，所以立即开始进食。当雌性猎豹的身体恢复过来后，它也加入了进来，但它始终保持警惕，密切关注着四周。为了避免食物被其他更大的掠食者抢去，它一次会尽可能多的进食。成年猎豹能够在几小时之内吃掉10000克的新鲜肉食。不幸的是，这并不能代表这个物种的现状。猎豹的领地曾经分布在从好望角到缅甸的整片区域，但目前他们的领地已经减少到了只有几块孤立的区域，从20世纪初的10万只到现在仅剩下7000只。猎豹的数量下降到如此之低，以至于该物种的基因多样性也正受到影响。近亲繁殖已经导致了猎豹种群极高的不孕率，同时也导致猎豹种群更容易受到疾病的影响。人类有责任推动

亚种群的杂交繁殖拯救物种免于灭绝。猎豹生活在不会与人类发生冲突的保护区内。卡拉哈迪是一个原住民也会参与管理的公园。桑人以前被称为布须曼人，他们过着半游牧的生活，一直游荡在卡拉哈里沙漠之中。在公园创立之初，他们被排除在这片地区之外，直到2002年，他们才重新拥有了土地，并建立起了适宜族群生活的住宅区。有些桑人找到了充当追踪者的工作，利用他们祖传的技能，在干旱的稀树草原上寻找动物。在这块土地被宣布为国家公园之前，我的祖辈一直生活在这里，但那时还没有边界线，他们都是优秀的猎手和采集者。男性外出去打猎，女性会留下来照顾孩子们，打理村庄，以及采集水果和浆果，例如西瓜，这是公园里的水源之一，还有黄瓜，都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重要水源。

们曾经游走在这片沙漠之上，现在这些不须曼人的后代不再捕猎动物，包括猎豹，而是为保护他们发挥着作用。为了让卡拉哈里沙漠西南部的猎豹自由活动，并有机会能与沙漠中部和北部的猎豹相遇，博茨瓦纳正在建立生物多样性走廊。在这些地区，人类和大型猫科动物共享着这片土地。为了追踪猎豹的活动，这里的猎豹都配有无线电项圈。这一措施能够帮助本地居民更好地了解猎豹的行动，接受它们的存在，并防止它们可能对家畜发起的袭击。并不是所有的非洲猫科动物都濒临灭绝，但它们中的大多数正因为栖息地的退化或消失而遭受痛苦。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每一个物种都适应了一种特定的生态环境，在这个生态环境中，它们自由、从容、高效。但如果这种环境消失，这些猫科动物就要被迫迁徙到它们感到陌生甚至是难以适应的区域。在非洲，受到最严重威胁的生态环境是长着高草丛的稀树草原和湿地。尽管沼泽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但由于城市的扩张或者被转为农业用地，每一年都会有大片的沼泽消失。在许多地区，稀树草原被人为焚烧，以肥沃土壤为耕作做准备。这些长满高草丛的稀树平原是叟猫的首选栖息地。这是一种长着长长的腿、肩高60厘米的小型猫科动物。长期以来，叟猫因为它们漂亮的皮毛而受到猎人的高度关注，这些优雅的生物差点因此而灭绝。今天，叟猫皮毛交易已被禁止，但偷猎仍然没有完全消失。因为体型较小，叟猫的领地也比狞猫和猎豹的要小得多，只要有高草丛，它们便能隐藏身影。天色已晚，狩猎时间到了。奇怪的是，稀树草原陷入了一片古怪的寂静。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寻常的噪音，这种声音令人感到恐怖，气味令稀树草原上所有的居民心惊胆战。

第二天清晨，这片稀树草原不复存在，没有了高草丛的掩护，叟猫就无法悄悄接近猎物进行捕食，自然栖息地遭到破坏，叟猫不得不四处游荡，寻找更适合生存的土地。

0: 在流浪的过程中，这只叟猫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奇怪区域。大量的猎物隐藏在高草丛之中，还有一条可供饮用和狩猎的溪流。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这里有一座巨大的煤炭加工工厂，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地之一，它位于南非的塞昆达。

有趣的是，带刺铁丝网的四周出现了一个自然栖息地，一座位于城镇之中的荒野之岛。成千上万只食草动物和水鸟将这片区域作为藏身之处，

小型掠食性动物如叟猫也可以在这里找到丰富的食物资源，但即使它们保持低调，人类还是意识到了它们的存在。这一切开始于20年前，当时我们进入这个地区，在这里工作的有些人对于看到的景象非常的害怕，他们拒绝来上班。因此，那时我们真正意识到，我们需要对此进行研究，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动物，也需要了解在这种情况下隐藏的危险。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开始这项研究的最主要原因。这里安装了带有运动探测器的相机，用来对动物进行统计。尽管传闻四起，但在这片区域并没有猎豹或花豹的踪迹被记录。不过这里有大量其他的动物。在这里，最大的捕食性动物是叟猫。没有其他食肉动物或任何其他捕食者能够捕食叟猫或对它们造成威胁，因此在这个区域，叟猫是顶级捕食者。我们很快就被叟猫的数量震惊了。在第一次摸底之后，我们就发现这是科学家有史以来记录到的最大的数量。叟猫需要在长有高草丛的地形中隐藏自己，它们的长腿和位于脑袋顶部的大耳朵让它们很好地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它们的听力比其他大多数猫科动物都要更灵敏。叟猫可以找到位于地下巢穴中的啮齿动物的准确位置，并耐心地等待它们出现。

在过去40年中，世界上1/3的湿地消失，而这个占地近80平方千米、周边环境接近荒野状态的工业区，却成为了一个庇护所。有趣的是，相比其他保护区来看，这个地方并不大。我们很快就发现，动物们所需要的活动领地范围要比之前我们以为的小得多。为了弥补人类对它们栖息地的破坏，我们需要保护好这个区域。虽然守猫在世界范围内还不属于濒危物种，但在南非，它们的生存因为栖息地的快速丧失而受到威胁。但进一步的研究需要调查噪音、空气和水污染对生活在工厂附近的动物的影响。小型猫科动物能够挤进小的保护区，但对于大型猫科动物来说，非洲南部已经很难找到生存空间了。

狮子以可以适应不同环境和气候的能力而闻名。在过去，狮子曾遍及非洲、欧洲、中东和印度各处，但现在他们的领地逐渐缩小到只剩下印度北部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那里仍有16000头至30000头狮子生活在野外。在过去的25年间，狮子的数量减少了50%。今天，狮子生活在栅栏和围墙的包围之下，它们再也不能长途跋涉去追赶它们喜欢的食草动物了。

饥饿的狮子转向以家畜为食，这导致了人类的不满和报复。为了拯救这些重量在200至300千克的巨型猫科动物，保护措施正在实施。想法是让当地居民意识到，活着的狮子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同时基于对狮子的深入研究，寻找简单的新方法来阻止矛盾的发生。在野外，狮子会从后方攻击猎物，因为他们知道猎物有限的周边视觉是一个薄弱点。

0: 这个狮群已经在栅栏附近踱来踱去很多天了。虽然那边的草地似乎更绿一些，但他们却过不去。这群狮子已经很多天没有捕捉到任何猎物了，他们必须尽快获取食物。糟心的是，在栅栏的另一边有个水坑，那里到处都是鸟和野生动物。当食物充足时，一只成年狮子每天只需5-7千克肉。但在他们许多天没有进食的情况下，母狮一顿可以消耗30千克肉，公狮一次可以吃掉40千克的肉。喂饱整个狮群，他们至少需要2头角马或1头成年斑马。其他大型猎物太过危险，要尽量避免对其下手。但在狮子所在的围栏这边，什么都没有，它们无法狩猎，只能休息。它们的肚子已经饿得扁扁的了。领地是一个可以被称作家的地方，是栖身之所，是觅食之地，生命在这里繁衍生息。领地是最珍贵的资源，为了争得一席之地，动物们各显神通，奋力一搏。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

0: 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在狮群中，一些母狮陪伴着他们的幼崽，这些幼崽不再有褐色的斑纹，这意味着他们至少有一岁大了，很快就可以学习捕猎。年轻的母狮会留在他们的母亲身边，而年轻的公狮会离开狮群，组成另一个狮群，或者和其他的公狮一起游荡。目前狮群的状况是平衡的，没有幼崽的母狮会与狮群中的公狮首领交配，公狮基本不捕猎，只负责保护领地。母狮等待太阳落山后去狩猎。气温下降，空气中弥漫的气味显示附近有牛群的存在。母狮小心翼翼地前进，准备伏击。光线越来越暗，这有利于他们的行动。但就在将要发动攻击时，领头的狮子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他以前从未看到过的东西。他决定带着其他狮子撤退。又是一个一无所获的夜晚。

在整个博茨瓦纳，数千千米的土地都被栅栏隔开，以确保牛群被限制在一定区域之内，从而符合欧洲肉品市场的健康要求。这些栅栏切断了生存通道，阻止了野生动物为了寻找食物资源进行的季节性迁徙。失去了野生猎物，狮子就会冒险接近农场，攻击家畜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为了减少农场主和大型食肉动物之间的冲突，一位研究员设计了一种简单而廉价的方案。这位研究员发现，四处觅食的狮子一旦意识到它的行踪被发现，通常会放弃攻击。

0: 我们使用一个印章，一个木质印章，只要切下一段木头，在上面雕刻出一个形状，尽量让它看起来像一只眼睛。然后我们使用白色和黑色颜料上色。这个项目旨在鼓励农场主们在牛的臀部印上图案，以驱赶捕食性动物。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做，我想看看后续情况会如何，看看这个方案能否发挥作用，但我认为是可行的，因为这看起来好像在牛的身后有一些眼睛，如果狮子打算扑过去，它绝对会想，哦，也许那家伙已经看到了我，然后就会撤开一点距离，让我们来看看它如何发挥作用。第一次的结果是鼓舞人心的，技术上也很容易操作。我们没有在所有的牛身上都画上图案，我们只画了三分之一的牛，都是一些体型很大的家伙，他们会带动其他牛一起行动，如果他们走这条路，所有的牛都会跟着走。有些狮子已经配备了追踪项圈，以便定位他们的位置，当他们靠近牛群时，可以向农场主发出警告。保护政策似乎初见成效。野生猫科动物处于食物链的顶端，然而它们也正在挣扎着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些保护措施为它们提供了一些希望，幸运的是，还有更多的措施在准备实施。其他的项目正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铺开，例如给受损失的农场主或牧民一些补偿，以减少他们的损失，并将动物保护区转换为国家公园，以保证大型猫科动物有足够的猎物。再就是实施基因库多样化计划。猎豹、叟猫、宁猫或狮子，这些野生猫科动物是正在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革的见证者。无论如何，每一种自然生态都需要健康和有效的捕食者，以维持其脆弱的平衡。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3: 春晚，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春晚在哪儿？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

0: 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山南路，神奇大坑，古老的风俗，独特的器物，隐藏着什么信息？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2019年的夏天，大雨过后的清晨，新疆拜城县的土孜贝西村的村民们还都在熟睡，朦胧之中，大家听到村子的后山传来一阵声响，呼隆一声，感觉地动山摇。村里的人们赶紧跑过去，发现后山的山顶上塌陷出了一个大坑，坑里露出红色的石头，格外引人注目。后来啊，又过了没多长时间，坑里的红石在雨水的冲刷下变成了尖刺，如一把把倒插的利刃，指向天空。好端端的山顶为何会突然塌陷出一个大坑呢？坑里面的石头又为什么会变成如此特殊的形态呢？
1: 塌陷大坑的地方在拜城县一个偏远的村庄土孜贝西村。土孜贝西村地处天山南麓，位于拜城县西北，距离县城约17千米。据当地村民回忆，大坑塌陷的前几天下了很大的雨，大约在凌晨4-5点的时候，后山传来了一声巨响。起初大家以为是雨水冲垮了山体，导致了坍塌，没想到山顶竟然冲出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后来又过去了大约一两年的时间，这个大坑规模也在逐渐扩大，直径已经变成了100多米。

的红石竟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雨水的冲蚀下变得尖锐挺拔，犬牙交错地排列在坑中。这些岩石的颜色也很特殊，整体呈现出红色，可以明显地看到岩石上也渗出了一些白色的物质。从高空俯瞰，这个山体的顶部犹如被某种外力撕开了一个口子，

0: 在大坑的周边，队员们还发现坑口周围的岩石也呈现出犬牙状，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晶莹剔透，很像是某种类似水晶一样的宝石。一般而言，自然界发生坍塌形成坑洞的现象并不稀奇，但是这个坑里的岩石无论是颜色还是后期形状的改变，确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很快，这个特殊的大坑吸引了很多媒体和专家的关注。经过矿业部门考证，最终确认这里其实是一座岩山。坑底的红石是纯度非常高的岩盐。岩盐是一种化学沉积形成的卤化物矿物，主要成分是氯化钠。岩盐在结晶的过程中夹杂了一些周围的红色沉积物，因此这个坑里的岩石大多数都呈现出红色。没想到偏远的西北小镇竟然会出现盐矿。一般而言，在自然界中，盐通常存在于海里或者咸水湖等水体当中，这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座岩丘？为了了解岩盐在这里出现的原因，地理中国考察组来到土孜贝西村，打算深入坑底进行探寻。艰难下降了将近50米，队员们终于抵达坑底。
1: 好了，终于下来了。
0: 继续在四周探寻，大家看到坑底存在着一些被水流掏蚀过的痕迹，在洞壁的凹腔处还出现了一些类似钟乳石一样的白色石柱。石花、石笋等形态各异的沉积物，有的弯弯曲曲从洞顶倒挂下来，有的似塔尖如树杈，从洞底向上生长。还有些石柱通体发白，表面结满了绒毛一样的金花，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美丽。在湿滑的地面上还可以明显看到一些立方体结晶，目前看来这个洞穴很像南方的溶洞。难道在干旱少雨的西北地区真的存在这样一处溶洞吗？就在大家深感疑惑时，坑底时不时传来轰隆隆的声响，一些健壮的岩体很多都发生了断裂。为了安全考虑，队员们决定赶紧采样，迅速撤出洞穴。
2: 石柱、石花、石笋，这些呢一般在石灰岩溶洞当中

0: 哎，会出现的沉积物，为什么会在土兹贝西村的这个大坑里也有？而且通过观察不难看出，坑里的这些犬牙交错的尖锐岩石很像是南方的石林，那这会不会也是一种喀斯特地貌呢？可惜的是，坑底太过危险，无法进一步论证。查阅地质图后，队员们发现这样的岩丘啊，在天山南麓断断续续都有分布。大家推测，在其他岩山底部肯定还有类似的洞穴，或许我们扩大考察范围去其他地方看看，也许会有所发现。
1: 为了探寻岩岩更多的奥秘，考察组来到了距离拜城县约140千米外的温宿县。据向导介绍，在温宿县的东北方挺立着一座巍峨的高山，山下绵延分布着几千米的岩丘，这里岩山的规模和范围都要大于拜城土兹贝西村。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组向着这座巨大的岩山深入，一路走来可以明显感觉到，看似松散的沙石踏上去并不松软。山丘上覆盖的白色物质与拜城岩山上出现的一样，行进了大约半小时，大家来到了一处洞穴的面前，准备就绪，考察组挨个匍匐前进，慢慢向着洞内攀爬。
2: 小心碰头啊！
3: 我得用手啊。
1: 穿过低矮的洞口，大家的眼前出现了一个较为宽阔的洞厅。这个洞厅仅延伸了不到10米的距离，洞穴又进入了黑暗而狭长的通道。在手电的光源下可以看到，洞中的石壁上出现了很多白色的晶体，有的在洞壁上蔓延开来，有的像钟乳石一样向下生长，形态各异。又向前行进了半个多小时，大家的眼前豁然开朗，在通道的尽头出现了一个可容纳5-6人的洞厅，幽深的洞顶像是被打开了一扇天窗，阳光照射进洞内，出现了奇妙的美景。大家好像置身于溶洞之中，岩瀑布、岩钟乳随处可见，洁白的晶体一直延续到洞穴的顶端。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些岩柱在这里结晶？又是什么样的作用形成了幽暗狭长的洞穴呢？继续前行，考察组走出了洞穴。洞穴的外面是一条河流，这条河流蜿蜒在两条山坡中间的山谷地带，色泽洁白。河流里凝结形成了许多形似珊瑚的岩花，洁白晶莹。沿着河流继续前行，队员们发现这样的洞穴在岩山里不止一处。站在洞穴外可以看到，脚下的岩丘表面并不平整，形态非常奇特，有许多像漏斗一样的洼地，有些洼地中明显可以看到地下被水流侵蚀的痕迹。同行的专家告诉大家，这些洼地正是洞穴的雏形。原来岩岩形成的山丘极易被雨水溶解，山坡上氯化钠含量较高的岩体溶解速度较快，经过雨水冲刷形成了漏斗状的地貌， 雨水顺着岩石裂隙继续下渗，造成岩石间的裂隙继续扩大甚至塌陷。雨水多的时候汇聚成地下河流，造成了岩山的地下洞穴。山中的盐分在洞穴中不断结晶，日积月累形成岩柱。专家进一步解释说，这种洞穴的成因很像南方的喀斯特地貌，因此也有人将其称为盐喀斯特。在我国常见的喀斯特地貌广泛发育在石灰岩地层中，溶洞是可溶性岩石中形成的地下空间。溶洞的形成一般是石灰岩地区地下水长期溶蚀的结果，洞中的石钟乳、石笋、石柱是碳酸钙沉积物，它们的形成往往需要上万年或者几十万年的时间。而岩喀斯特地貌发育在岩盐地层中，因为石岩极易被水溶蚀，所以它的形成时间不会太久。洞中的沉积物是卤水从洞壁上渗出后，在向下滴落的过程中接触到干热的空气，氯化钠不断结晶析出，形成一系列的晶体，日积月累就形成了岩钟乳。岩盐洞穴无论是成分构成还是形成时间，都与南方地区的喀斯特地貌有着一定的区别。
0: 岩喀斯特这个名称还真是头一回听说。专家进一步解释说啊，说这个岩喀斯特与普通喀斯特的相同点在于它们的形成过程很相似，都是受水流溶蚀作用所导致的，形成的样貌也大体类似，大的有溶洞、漏斗，小的景观有石柱、石笋、石精花等等。然而它们的成分却不一样，一个是碳酸钙，一个是氯化钠，最大的区别是形成时间不同，一个以万年为单位，另一个却仅需短短的几年时间。那么天山南麓形成岩山的这些岩，也就是以氯化钠为主的矿物，到底是从何而来呢？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在一片区域里聚集这么大量的岩？又是什么样的自然因素让这里的岩以山丘的形式出现呢？
1: 深山腹地，白色岩洞，奇妙壮观，究竟是怎样的自然伟力才能形成如此奇特大坑？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专家解释说，在自然界中，盐按照来源主要分为海盐、湖盐、井盐和矿盐。这些盐分有的蕴藏在海洋和咸水湖泊等地表水体里，比如山西运城的湖盐、浙江象山的海盐等。

0: 地人用晒盐的方式将水体中的水分蒸发掉，逐渐结晶形成固态的盐，有的则形成了富含矿物质的地下卤水。比如四川自贡的井盐，将地下卤水提取上来以后熬制蒸发，最后形成盐晶体。有的则由于地质运动储存在地层中，形成颇具规模的盐矿。天山南麓一带的盐分很可能来自于古代海洋的沉积。天山南麓的拜城、温宿等地曾经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随着板块漂移，古地中海渐渐退去，塔里木古路随之提升，残留下的海水便形成了细湖。随着细湖内咸水的不断蒸发，湖泊内沉积了厚达几百米的盐层。后来这些盐层周围的岩石风化以后形成了一些电解质，不断汇入湖中，最终形成了夹杂着泥沙的盐岩地层。查阅资料后，专家发现在天山南麓绵延几百千米的区域内都有盐山的分布，规模庞大。然而这些盐山几乎都是断断续续出现，并不能连成一片，每座盐山似乎都相互独立，它们最终又是如何露出地表的呢？考察组发现盐山周围一些红色山体的纹理向着盐山的反方向倾斜，这说明盐山是从地下突出地面的。专家解释说，这种现象叫做盐丘底壁构造。原来盐山周围的红色沙泥岩层原先在湖底沉积，把早先形成的岩层深埋地下，随着沙泥岩层不断加厚，岩层就在重力不均衡的条件下受到挤压，部分岩层向上拱起露出地表，并向外扩展流动，最终形成现在的岩丘地质景观。这也正是岩山凸起与周围岩层形成截然不同景象的最终原因。
1: 正是数千万年来大自然沧海桑田的巨变，使这里形成了珍贵的矿产资源，盐分形成盐矿，聚成山丘，最后露出地表，我们才能够目睹它的真容。然而继续考察了天山南麓的众多盐山后，队员们发现盐山上出现大坑的现象不止拜城一处，温宿的一些盐山里啊，也塌陷出了一些坑洞。与天坑相似的是，那些大坑的洞壁四周呢，也都是相对齐整，垂直向下。可是唯独拜城的这个盐坑里啊，这个岩岩呈现出犬牙交错，类似石林一样的景观。那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0: 采盐、用盐，山下百姓尽显生存智慧。独特的盐岩资源孕育出了怎样的地域文化？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

0: 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组一行回到拜城县的土字贝西村，再次来到山顶，大家发现相比起温宿的岩山，这里地表的坑洞更为密集，几乎每隔10米都有一个被流水侵蚀成的坑洞。专家根据坑洞的数量以及分布情况，对岩坑塌陷的成因做出了推断。
6: 刚开始形成的是特别小，规模特别小，周边都有很多，可能刚开始口径有这么大，3-5公分、10公分，随着时间的迁移跟水量的增加，包括地下水的侵蚀，会慢慢逐步变大。我们看见了这个之前是特别小的一坑，包括周边的都有很多小坑，随着时间的增加，包括水量增加，也都会逐步变大加深，会变成现在这个形态。
5: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土字贝西村出现的这座岩山相对而言面积并不是很大，虽然没有形成像温宿一样被地下水溶蚀成的连接在一起的串珠状洞穴，但是由于这里的岩岩纯度较高，山体顶部的凹陷处形成了较为密集的漏斗，在雨水的作用下，漏斗内部逐渐掏空，最终导致多处漏斗整体塌陷下去，形成坑洞。这里靠近天山南麓，季节性降雨比较明显，在每年的7到9月份，大雨的集中冲刷导致山体在一瞬间坍塌，这也正是2019年的那声巨响的原因。然而由于岩体塌陷时间较短，因此塌陷下去的岩岩还没来得及被流水完全溶蚀，一直堆积在坑里。
6: 因为咱们的岩是比较脆的，是特别溶于水的，是溶解是特别快的，像这么大一个坑可能也就是一年的光景，如果水不停的淋滤的话，一年甚至不到一年就可以形成。
5: 专家分析，这个大坑里岩石的形态与石林很相似，在石灰岩地区，裸露出来的石灰岩在雨水的直接侵蚀下，最后形成顶部尖锐的锥状形态，比如云南的鹿南石林。然而石灰岩的溶蚀很慢，形成这样的形态往往需要很长时间

0: 在岩岩地层中，大气降水也会对裸露出来的岩岩进行溶蚀塑造，但岩岩的溶蚀相对较快，用不了几年时间，坑底的岩石就变成了如今的模样。这也正如百姓所说的一样，没过几年，坑底的石头变成了倒刺一样的样貌。以出露地表的岩岩为基础，后来加上水的塑造，最终在这里形成了如此特殊的岩岩景观。整体来看，拜城土兹贝西村的这处岩喀斯特地貌汇集了洞穴、岩石林，再加上坑底的岩钟乳、岩精花等，它的组合样式和丰富程度不仅有着珍贵的科考价值，还极具观赏性。无论从规模还是稀有性，它在天山南麓岩岩出露的这片区域都非常罕见。这些岩山不仅描绘出壮美的景象，同时也给当地人带来了珍贵的生产和生活资源。由于岩山出露地表取材较为方便，当地百姓从古至今都在利用着大自然赐予的这份独有资源，其中岩碗就是最好的见证。当地百姓利用岩盐来制作盐器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旅途中的商客经常拿岩盐制作的器皿应急使用。如今土兹贝西村的村民们开始还原古老的盐碗制作技艺，希望能将先祖的智慧传承下去。他们从盐山取来纯净的盐盐，先用凿子凿出大致形状，然后再用工具慢慢研磨。由于岩岩质地较脆，必须纯手工进行制作，稍有不慎就会崩裂，匠人必须小心翼翼。拜城的这处岩山不仅样貌独特，而且曾经为附近生命补充盐分提供了可贵的自然资源。然而继续在周围探寻，队员们还发现这个岩山与其他岩山相比还有很多的不同寻常之处。队员们经过多天的考察发现，温宿的岩丘山顶并没有任何植物，而这座岩山的顶部不仅可以长草，而且还有队员发现有很多鸽子经常飞到坑边啃食地上的红土。一般而言，岩碱地或者岩山附近几乎都是寸草不生，为何这里却大相径庭？这处岩山是否有着与众不同的生态链？不仅如此，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土兹贝西村的岩山虽然紧挨着村庄，与村子的距离很近，奇怪的是山下村子里却庄稼茂盛，好像完全不受影响。如此反常的现象又再一次让队员们陷入到了疑惑当中。
1: 一般情况下，无论是盐湖还是盐碱地附近，大多都没有生命的迹象，因为没有淡水，任何生物都很难生存下去。可是你也看到了，土兹贝西村这座岩山好像很不一般，山上不仅有植物生长，而且呢，山下的村庄好像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田畴遍野，树木葱郁，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明天再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

0: 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9: 立孝道为欢笑，立孝大山楂丸，山西华康药业。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头痛、肾痛、风寒感冒，用金黄颗粒，四川彩虹制药。

0: 面对这些急重症治疗，究竟该如何应对？
1: 我们针灸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局部的特别需要循环，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0: 中医巧辨证，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有些难治的疾病，它给患者带来的痛苦远不止疾病本身，治疗过程当中的各种并发症也是阻碍疾病康复、拉低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比如肿瘤患者在放化疗期间容易恶心呕吐，不能坚持治疗，同时还会出现情绪低落等心理问题，这些并发症交织在一起，成为了肿瘤患者康复路上的绊脚石。针对这些肿瘤并发症，中医有着对症有效的特色调理方案。今天我们邀请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朱世杰主任医师，为大家讲解如何运用中医特色疗法改善肿瘤患者的并发症，助力患者安心康复。接下来先听朱医生的患者说说他的亲身经历。
6: 我是2017年12月确诊的胃癌，然后是晚期，切除了大概3/4的胃，然后之后呢开始就是做化疗，因为就是病症比较严重，属于晚期，嗯，然后呢又年纪的话呢不太大，嗯，然后呢所以呢医生给出的化疗的方案呢就比较重。
7: 哦，
6: 一般的肿瘤患者可能他们化疗呢是一期呢就一次，
7: 嗯，
6: 一次2个小时左右，
7: 嗯，
6: 我呢是一次呢5天，然后每次差不多6个小时到7-8个小时左右，
7: 嗯，
6: 基本上是从中午打到半夜。然后就是在化疗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痛苦，然后呢就是各种虚弱呀，各种那个呕吐啊，然后呢就是反正很难受，当时就很崩溃，基本上就坚持不下。

0: 家去了，曾经不止一次的跟护士啊大夫啊提过要求说中断那个治疗，因为就是实在是太难受了。
1: 刚才听你的介绍呢，就感觉到你整个的这个症状还是比较多的，副反应也是比较多的啊。
0: 对对，
1: 所以我听起来就很揪心。因为现在看起来状态非常好，
0: 现在恢复得非常不错，因为已经五年了吗？
1: 已经有五年了。
0: 对，
1: 太好了，你会越来越好的。
0: 谢谢。
1: 那我们问问周主任，当时张女士啊，她在这个化疗的过程当中哈，那么她遇到的最大的拦路石究竟是什么呢？
2: 应该说呢，像张女士这样胃肠道啊肿瘤术后的这样一个病人呢，那么她首先遇到的问题呢，就是整个我们消化道的吸收的问题。
1: 胃切除了四分之三了。
2: 是的啊，我们本来我们这个消化道每一部分都是在发挥作用的，那么切掉了一部分，就意味着我们本身的这种吸收的能力就要下降。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消化道肿瘤做过手术之后，本身我们这个体质呢就会有一个下降，因为这个时候手术的打击啊，术后的我们有一段时间的进食啊，以及整个手术对我们消化道的这种切除了这一部分，我们在修复啊，实际上是很难恢复到原来那种非常通畅的状态。
1: 对，
2: 所以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食欲不振，然后呢身体啊特别的乏力啊，然后呢几乎呢有很多人呢，我们不给他支持治疗的话呢，他很难完成后边的这个我们像张女士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疗方案的。
1: 对对，很多人是到了一半坚持不下来，因为症状太严重了，那个过程太痛苦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拦路石呢，就是食欲不振、体力不支，无法完成治疗。那我们知道张女士是患了胃癌啊，今天到我们现场还有两位我们的患者朋友，胡阿姨，您方便？
3: 我呢是患的乳腺癌，我当时就是也是没有食欲。吃任何东西呢都没有任何味道，真的就食如嚼蜡，难以下咽那个感觉，而且呢还常常呢口发苦，就是一点点食欲都没有，就吃不下东西。
4: 我得的是肺癌，我化疗的最大的毒副作用就是恶心呕吐，我特别严重，就是比一般的人都严重。我到什么程度，就是一口饭也吃不下，喝水都是往外喷，就是整个人特别痛苦。那么一直也不吃饭吧，就是几天之后整个人就是干脆爬不起来了。
1: 那我们问问周主任，他们的肿瘤部位各不相同，为什么化疗后都出现了呕吐、吃不下饭之类的胃部症状呢？
2: 我们知道这个胃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消化器官哈。那么同时呢，它上边的这个黏膜呢，它需要一个正常的这种更新。而我们的这个化疗药呢，它实际上它就是一种有毒的药物，进到身体里边之后呢是不认识这个肿瘤的。也就是说呢，它只要是长得快的，就是说肿瘤我们知道它长得比较快啊，化疗药呢会把它给杀灭掉。所以说这就是很多人要术后要做化疗的这种原因啊，是为了防止术后的复发。但是同时呢，我们由于我们这个胃肠道的这种黏膜细胞呢，它正常呢也是在不断的更新的。也就是它的这种分裂速度也比较快。那么化疗进来之后呢，那么第一步损伤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1: 谁快我打谁。
2: 对，那么我们的胃黏膜呢就会受到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
1: 首当其冲了。
2: 对，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水肿啊，包括我们各位大家这我们这些患友说的这样的一个啊，我们所说的恶心呕吐啊，吃饭没有味道啊，整个人越来越消瘦啊，他无法完成这个治疗。
1: 是
2: 啊，这个无法完成治疗呢就意味着我们后边的这个可能就存在一些这种复发风险就会提高。
1: 对，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中药的干预呢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啊。
1: 我们中医有什么样好的方法来助力解决这些难题呢？
2: 我们中医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治疗的方案，就是健脾温胃这样的一种治法。
1: 我们先要把这个胃给它保养起来。
2: 是的，因为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中医呢它本身就有一种调理身体辅助正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特别是啊，中医特别能够固护人的胃气，也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说的这种消化能力。我的能不能吃进去，能不能消化得动，能不能够很顺利的吸收或者排泄，
1: 那是太重要了。
2: 对，这是我们中医药的啊这种健脾温胃治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这个健脾温胃我们应当从什么方面来入手呢？
2: 我们知道整个消化道呢，实际上它的这种损伤呢，一方面呢表现为一个我们所说的这种脾湿健运的状态，也就是脾呢不能把我们这个营养物质吸收到全身去啊，这叫脾的运化作用。因为我们所说的手术本身可能切断了

0: 一些神经啊，有一些水肿啊，有一些这种炎症因子的刺激啊。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们所说的胃主受纳。
1: 嗯，
0: 那么胃呢，经过这个化疗的这种打击啊，胃黏膜的这种损伤之后，它盛不下我们这个吃进来的这个东西，
1: 已经很脆弱。
0: 对它正常应该是它应该非常这种柔软舒缓的这样的在运动。
1: 嗯，
0: 那么我们想想，如果说这个化疗打击之后，它变得非常的僵硬。
1: 哦，
0: 也就是变得我们所说的像冷了、收缩了一样。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
1: 干瘪了。
0: 干瘪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给一些这个温性的这种药物啊，让我们这个胃呢，这个动力能够发挥出来，也就是说，胃主受纳的这个作用呢，能够恢复出来，
1: 嗯，
0: 然后再进一步加上我们健脾的药物，哎，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吃进来东西消化得了，
1: 嗯，
0: 体力增加，那么这个化疗就可以顺利的进行了，
1: 嗯。
0: 那么我在临床中呢，特别呢注意选用一些药食同源的药物。
1: 嗯，
0: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胃已经非常脆弱了啊。如果说这种东西又是食物又是药品，那么它组合出来的一个方子，一定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正在做化疗的这些病人。
1: 这样等于是又给用药了，同时又吃上东西了，吃上好东西了。
0: 嗯，是的。
1: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啊。
0: 对。
1: 张女士当时也是服用了中药吗？在化疗的过程当中，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2: 在化疗当中很就是那个很困难的时候，依然就是咬着牙坚持把它，哪怕是说当水喝，
1: 嗯，
2: 都要那个坚持
1: 吃下去
2: 喝下去，对，然后呢这个症状呢很快的，差不多一周吧，我觉得就缓解掉了，
1: 嗯，
2: 然后呢身体的话呢就是会越来越好，然后能够坚持让我就是在这个每一个化疗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疗程能坚持下来，
1: 嗯，
2: 身体的各项指标都能够达到下一次继续化疗的那个指标数。
1: 那当时感觉想吃东西了吗？
2: 化疗过后会不想吃，
1: 嗯，
2: 但是吃了中药之后呢，慢慢的，
1: 嗯，
2: 就开始就是由吃不下，
1: 嗯，
2: 吃不香，
1: 嗯，
2: 慢慢的就恢复正常了。
1: 那就有力气了。
2: 对，
1: 那我们问问周主任，您刚才说到的健脾温胃，我们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0: 这个我们用的药物呢，主要就是我们一个健脾温胃方。
1: 哦，这里边好多都是咱们炒菜用的，花椒、大枣、生姜、生薏苡仁、山药，感觉都是我们平常厨房里都能见到的呀，是吧？
0: 对，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大家在厨房里常用的一些能够开胃进食的药物啊。
1: 哦，
0: 像党参啊、山药呢，实际上主要用它来这个健脾啊，这个养胃益气。首先要把我们这个脾的这个健运的能力要给它恢复出来啊。同时呢，我们还要用一个啊，我们所说的这个行脾啊、燥湿开胃的这样的几味药物，像花椒啊、砂仁啊、陈皮啊、薏米啊啊。大家都知道这几味药呢，吃上之后呢，哎，我们这个
1: 暖暖的，
0: 然后就觉得整个想吃东西了啊。
1: 是砂仁猪肚汤
0: 啊，对对对，有的我们实际上有些这个啊名菜品，实际上也会加一些这些，
1: 对呀、啊，
0: 让大家觉得哎，这个饭菜变得可口了，
1: 对
0: 啊，想吃了啊，
1: 嗯、
0: 这是陈药。另外呢，我们也给了一些佐药啊，
1: 佐药，
0: 也就是说我们还要让它更温一点，让它能够啊活血啊行瘀助阳啊、
1: 嗯，
0: 能够让这个阳气呢再生发一下，让这个血流呢更加运转的更加快一些，那么呢，这个我们胃的这种功能呢也就恢复得很快。
1: 生蒲黄起到什么作用？
0: 实际上就是一个活血啊助运的这么一个作用。这种损伤之后，它必然会带来一个我们所说的血流速度的减慢，
1: 嗯、
0: 也就是局部的一种淤血状态。
1: 嗯，
0: 我们正好给一点蒲黄呢，它就是一个有一个活血助运的作用。
1: 化疗路上体力不支、食欲不振，这个拦路石我们已经给击垮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第二个拦路石是什么？肿瘤患者的情绪抑郁。是啊。肿瘤患者他的这个心理压力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很多的肿瘤患者都会有抑郁的倾向。
0: 是的，特别是我遇到的一位乳腺癌的病人，
1: 嗯，
0: 他本身得这种乳腺癌呢，就和他前期的一些情绪啊，或者说心情的问题，
1: 嗯，
0: 工作压力比较大呀，或者说平时有一些事情想不开有关系，
1: 容易生气，
0: 容易生气，
1: 嗯，
0: 那么再加上他做完这个乳腺癌的手术之后呢，
1: 嗯，
0: 就会觉得这个社会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他就会出现了很多的这种我们所说的情绪方面的症状啊，啊，比方说容易对家人发火啊，啊，或者说经常会觉得啊，我怎么这么不顺利啊，哈，我这个为什么这个肿瘤找到我了啊，有时候还会很悲伤啊，独自这个流眼泪这样的一些情况啊，还有一个和家人的这种关系啊，实际上家人也觉得哎，怎么得了病之后这个性情发生了变化，
1: 嗯，
0: 实际上他也吃了一些这个抑郁药，虽然这个抑郁的症状

0: 略有缓解吧，但它还是解决不了我们病人的这种啊，真正说我们能高兴起来，或者说能够全身调节起来，我觉得这还是需要我们啊中医的办法啊。
1: 究竟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呢？是不是因为手术造成的这个抑郁，还是说本身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造成了抑郁呢？
0: 从我们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身体里边长了一个肿块或者一个结块呢，我们都把它叫做瘀结啊。既有这种气的这种气滞的因素，也有实际的我们所说的这种淤血啊这样的一些因素，它之所以能停留在局部，就是因为我们整个这种气滞血瘀啊，我们情绪的这种不佳所引起的。另外呢，我们实际上在这也知道，那么你有情绪的这种意外事件的打击，实际上也让我们容易产生一些这种肝气不舒，我们所说的啊生气啊或者心情不好，实际上就有一个啊我们所说的肝气不畅，也就是肝脏的这个疏泄功能啊消失了啊。那么这几个因素累加起来，就会造成我们这个病人的这样的一个肝郁脾虚啊这样的一些症状。肝的这个病或者肝气不舒的病，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胃，那么实际上对我们整个的这个肿瘤治疗啊也是非常不利的啊，也是病人难以跨过去的啊一座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拦路石。
1: 是我们中医如何来破解这个难题呢？
0: 啊，那么我们中医给出的这个治法呢，就是这个啊温阳解郁。
1: 解郁我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要温阳呢？那会不会就是越来越上火，本来就郁闷了？
0: 那么中医认为呢，实际上这个癌症长在身体里边，它实际上是属于我们寒毒的类型。也就是说它呢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啊身体发凉发冷啊这样的状态会更多一些，就觉得一点都不阳光啊。
1: 是。
0: 那么不阳光，我们要解决它的问题怎么办呢？给它补充一些阳气。
1: 哦，就是要让阳光照射进来。
0: 对。
1: 那究竟我们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达到温阳解郁的效果呢？
0: 我们用一个这个我们所说的温阳解郁的一个方剂啊。
1: 哦。
0: 这样的方剂呢，实际上它的组成呢还是稍微呢药味要多一些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这样的疾病呢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我们这个用的药味呢就要照顾到各个方面啊。首先呢是要疏肝解郁、清心除烦啊，像柴胡、黄芩啊、生龙果、生牡蛎啊，包括这个郁金、丹参啊、夏枯草这些传统的解郁的药物呢，我们要再用。但是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些肿瘤病人的抑郁呢，我们一定要加上这样的一个益气温阳的药。也就是我们给一些这种桂枝、黄芪啊、引阳藿啊，这样的话呢，能够补肾阳、助生发，让我们这个身体里边的这个阳气呢变得更加的这种充足啊，整个人的这种非常活跃的啊、非常这种开放的这种心态才能出得来。另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个病人呢可能会有一些脾胃啊或者心理方面的睡眠的问题啊，我们再给一些
1: 扶神
0: 啊、养心安神，再加上炙甘草这样的一个健脾调和助药的作用。这样的一张处方呢啊，我们正好就对得上这种肿瘤病人所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抑郁状态。那么我们给刚才的病人一个这种温阳解郁的这样的一个治法之后呢，他会觉得哎，我想出门了，我这个啊慢慢愿意动了啊，我这个愿意和别人交流了啊，并且我晚上睡得也比较踏实了啊。那么进一步带来的呢，就是脾胃的功能也好了，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呢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啊。我们都说啊，又恢复了原来的这种满脸阳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面对这些急重症治疗，究竟该如何应对？
3: 我们针灸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局部的特别需要循环，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2: 中医巧辨证，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运动
5: 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
12: 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心脑血管疾病是危害中老年人生命健康的重要隐患。有些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在发病时症状复杂难辨，找不到确切的发病原因，也没有好的治疗方法。面对这类问题，中医有没有什么应对的好方法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张宏伟主任医师，为大家详细讲解中医对于心脑血管急症的一些独到见解和特色方法。接下来我们先请张医生的患者和大家分享他的真实经历。
14: 大概是12年前吧，某一天，那天呢喝酒一直在喝，到晚上的时候呢就突然觉得恶心吐，然后后背呢隐痛，打了120，然后到医院呢被诊断为这个急性心梗，三根呢都堵了90%以上了，后来做了支架了。这是第一次，这第一次呢我也没太在意哈，然后又过了4年呢，还是这种情况嘛，然后又做了第二次支架。这第二次支架完了以后呢，就是觉得身体出现了问题了，有时伴着一些这个隐痛啊，就这个左边啊和右边啊，就是不明的这种疼啊，有的时候呢心慌，还有这个恶心呕吐头晕，尤其是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天气阴天，我就都出不去门，这眼睛啊看什么都是晕的。由于躯体上出现的问题，打了有5-6次的120，到医院以后呢进行一些检查，比如说做一些血象的检查，叫心肌酶，还有做心电图，做一些 CT 的检查，心脏都没有问题，就是找不出来是哪儿的问题，就是精神我都觉得不正常了嘛，特别容易暴躁，就莫名其妙的发脾气，
15: 他给我留印象非常突出，他进诊室面色给我留的感觉就是比较团，这个团什么意思？就是气色它不均匀，它是一块块的，哎，这块发紫，这块吧红，那块就可能在发暗，整个颜色不均匀，所以这个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其气血循行异常。这是其一。第二个呢，他在叙述病情的时候呢非常有强迫性，他老带着我往他的思路走，就是有点这个恍惚，好像他说完这事儿他就不记得了，描述缺乏这个说理性，第三个，他从头到脚全是莫名的这种异常的难受，睡眠呀，心慌呀，心烦气短等等，所以这个很符合中医的郁病，也就是西医的抑郁焦虑这个范畴，临床中呢大概有70-80%的这个支架后的患者，他在支架后1周之后会出现这个莫名其妙的一些躯体的不舒服症状，严重的会出现类似于这个假性心绞痛症状，这些问题呢都是因为他这个病情本身对他心理的一种创伤导致这种心理障碍。针对这个问题呢，实际上西医有很好的办法，很多抗抑郁、抗焦虑西药，效果很快，起效很快。但是呢，这药也有个问题什么呢？它就长期的应用过程中呢，它很难撤下来，而且患者在吃的过程中会量越来越大，这可能很多朋友会这种体会，同时呢会增加一些副作用。这块我们在从临床中可能用中西结合的办法效果更好。
1: 那么宋先生刚才描述的一系列的症状，从中医的角度我们如何来解读呢？
15: 跟一个字儿神有关，中医讲心主神，所以说他这个心慌呀、胸闷气短，包括胸口痛，包括神志恍惚，甚至睡眠不好，都是伤了神，也就是伤了心的表现。除此之外呢，他这种惊恐心理，中医讲肾在情志中主恐。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惊恐心理呢？就是所谓直观来讲，他是肾虚。为什么肾虚呢？我们中有一句话，肾为心之根。他这个心气虚的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一定会伤肾。所以他会产生心肾俱虚。所以他会产生惊恐紧张。我记得他

0: 这个到处四处求医啊，吃了不少的这个偏方，也走了一些弯路。后来我给他讲一句话，我说这个小宋啊，你必须要听我的，你不听我这个病我拿不住，看不了。因为你说改变了，你不要再认为我就是心脏出问题了，你是心理的问题。
1: 您当时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0: 当时我就想到一个清代的名方，叫天王补心丹。

0: 意味着什么呢？因为这个方药的功效它是补养心神的，它最主要治疗这个心血不足、精神俱虚这类的导致的一类的像心慌胸闷胸痛惶惶不可终日，就俗话说我最近像做贼似的心里不踏实
1: 哦，
0: 这类症状效果非常好。
1: 好，那宋先生吃了这样的药方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2: 就觉得心稳了，就人落地了那种感觉。自然的那些东西原来那些感觉那些躯体的那些症状慢慢就消失了。
1: 那从那么忐忑到现在这个状态一点都没有了，这个中间持续了多长时间？
2: 得有个六七个月吧，我感觉吃完以后我就觉得都挺好的了。然后就开始出去玩去了。
1: 哟，这是去哪玩了？这是
2: 去新疆。
1: 新疆，
2: 嗯，
1: 这个气色也感觉到很健康。自驾游过去的。
2: 自驾游一万，连来带去11000公里吧。
1: 哇，太厉害了。所以我现在还是非常好奇您刚才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天王补心丹，我们究竟看看天王补心丹是由什么样的药物组成的呢？
0: 这个主要立法的哪儿养心阴，像这个生地黄、麦冬、天冬，这个养阴效果非常好，都可以滋补心肾之阴。那么养阴它可以清虚热，可以除心烦。脖子仁、酸枣仁这两个是镇静安神的，
1: 安神的，
0: 同时可以养心血。茯苓健脾，茯苓同时也有安神的作用。健脾安神，古人有一句话叫胃不和卧不安。所以很多这个睡眠障碍性疾病首先要调脾胃。脾胃生化之源，脾胃生化好了，我心脏的气血也能补充够。所以说在所有的古方中治疗这种失眠也好，这个情志异常的话，健脾胃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当归这是补血，大家知道活血补血的。
1: 那您刚才也说到宋先生出现这样的症状也由于他的这个肾气不足所造成的，那么现在哪味药是能够改善肾气不足的情况的？
0: 补肾当时给他用的从容杜仲，这个补肾的药。因为中医讲的心肾它是一个互根的，肾为心之根，所有的节律的改变包括我们呼吸，这个节律改变都跟这个肾有关系。所以通过这个补心神养心阴，同时兼顾了补肾，在他身上后来通过这时间就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质变。这个宋先生能够回归到这个正常生活中，是让我们这天王补心丹这个基础方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那么如果这个症状要是比宋先生还要再重的话，这样的惊厥呀、恐惧症啊、焦虑呀、抑郁啊，是不是也适用于这样的方面？
0: 那得视病情而异。当时我对宋先生初步认识，他属于一个中度的这个焦虑。对于重症患者来讲，因为中药起效相对比较平缓，很多患者在服用过程中他容易中途脱落。他看我吃了这个一个月了效果还不是很明显，
1: 就没信心，
0: 离我的预期有距离，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这个西药在这方面的疗效非常快。所以说在临床中为了让患者更好的达到一个疗效状态，所以我也是个人很主张这类病重症的这种焦虑中西结合。那么先西药中药同步上去，西药很快控制病情，那么中药同步跟进的过程中，这个时候在治疗过程中逐步来撤停减停，或者撤停西药，这个临床中用的非常多。很多患者在吃药一般在1-2个月之间就把这个病情好转之后，西药慢慢撤停了，继续用中药替代下来，非常
1: 不断的调试。
0: 对，这个可以解决了患者中途脱落的问题。第二个呢，可以最大程度保证患者对这个西药的依赖，因为这类药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你一旦吃上，患者这个中途因为其他原因，他突然不停药，哪怕就停一顿，病情会加重性的这个反复出。
1: 再来看我们的路障还有什么？来看。枪等无从下手。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听李阿姨她讲述的故事了。
3: 我呢十几年前吧，晚上看电视，看着电视，突然感觉就好像把我搁在一个玻璃罩子里头，就声音就远了，但是还听得清楚。待一会儿呢，我就觉得脑袋怎么有点就忽悠这么一下。我就跟我那位说，我说不行，我得上医院。他说大晚上你没事吧？我说不行，感觉不好，一定要去医院。那天是晚上看的急诊，到医院以后心率110多，血压是150到180，就上去了。当时大夫就说的您明天看门诊吧，说我没

0: 没法给您看，说的您这需要住院，怎么怎么样，给我说了一大堆的话。当时我就特紧张，我说就一个这晕，我说血压我平常挺合适的，80、120、70、110，我说怎么会呢？
1: 那当时是什么问题啊？诊断出来
0: 就是不知道啊。
1: 哦，
0: 在这之前有过3次，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晕了。
1: 嗯，
0: 就是东西看着没有多大分量，拿不起来。
1: 嗯，无力感。
0: 哎，对，
1: 嗯，
0: 怎么这是不听使唤？
1: 嗯，
0: 我比较喜欢绣花，我怎么拿着这针那么别扭？
1: 哦，
0: 最后还看的门诊吧，做了 CT 啊，又做了B 超，就当时能做的全给我查了。
1: 嗯，
0: 后来他说，怀疑我是腔梗，又说我是已经有这种症状了，那就是吃药治疗吧。给我开药啊，每次啊一大包子。
1: 嗯，
0: 吃药吃的我连饭都吃不下去了。
1: 嗯嗯，
0: 症状一点都不见好。
1: 都开的什么药呢，阿姨？
0: 就是营养神经，反正就是那一类的药，吃了大约有半年吧。
1: 嗯，您觉得效果怎么样？
0: 嗯。最后我扔了好多药。
1: 嗯，
0: 我也不吃了，我也不看了。
1: 嗯，
0: 烦死了。
1: 嗯，
0: 睡不好觉，整宿的做梦，整宿的做梦。那个耳朵啊，老就像那吱鸟叫似的，吱吱吱，老那样。
1: 嗯，
0: 一天到晚就跟晕晕乎乎似的。
1: 嗯，
0: 我就说，我说就跟那喝多了似的。
1: 哦，
0: 老晕。
1: 嗯，
0: 而且就有什么头重脚轻的感觉。
1: 哦，
0: 就是脚就跟踩在棉花上一样。
1: 嗯，
2: 你大姐这个病情啊，从我接诊的时候，她就符合中医眩晕这个疾病诊断。
1: 嗯，
2: 啊，但是先检查结果呢，她是符合一个，现在在中老年中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叫动脉硬化性腔隙性脑梗塞。
1: 腔梗。
2: 腔梗。
1: 哦，腔梗好像现在很普遍，因为我经常听到我的同事啊，他们的这个家里的老人就会出现这种腔梗啊。那腔梗究竟是什么呢？
2: 这样吧，简单说呀，腔梗它分两种。
1: 嗯，
2: 它是一种是有症状的，第二种是无症状性腔。
1: 嗯，
2: 这个从这个定义上来讲，它是一个影像学诊断。
1: 嗯，
2: 就是过去没有 CT 核磁的时候没有这个诊断的。
1: 嗯，
2: 因为有这个 CT 核磁，这个比较高精端的这些影像学诊断之后，才发现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2: 那么无症状性腔梗呢，打个比方说，就像咱们养的花儿。
1: 嗯，
2: 哎，哪个枝啊，哪个叶儿，它枯了，干枯了。
1: 嗯，
2: 哎，你给它掰了也行，不掰也行，它并不影响整盆花的这个
1: 生长。哦，
2: 它正常的脑血管代谢。
1: 嗯，
2: 到这年龄段的时候，为什么叫动脉硬化性腔梗？人到40岁之后，开始血管不同程度开始硬化。
1: 嗯，
2: 脑血管硬化到一定程度，某一个非常小的，
1: 嗯，
2: 这个血管，它这个就出现钙化，这个时候形成腔隙状态。
1: 就是细枝末节，
2: 对，
1: 有一些堵了。
2: 它是细枝末节。
1: 哦，
2: 哎，它这个如果说是你这个血管发生这个钙化性腔隙状态，或并没有影响周边这个神经元的灌注的话，
1: 嗯，
2: 那它不会有任何症状，这叫无症状腔梗。
1: 哦，就是堵路没有堵，
2: 对，
1: 但是我们小胡同已经堵了。
2: 对，
1: 哦，
2: 我们这个有些这个中老年人同志的体检过程发现，哎呦，有腔梗。
1: 嗯，
2: 实际上他没有任何症状。
1: 嗯，
2: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给病人解释一下。
1: 哦，
2: 啊，你这个有没有引起血压，有没有神经残缺。
1: 嗯，
2: 啊，这个症状就不要太在意他。很多人因为这个小小的一个几个字儿，会发生很严重心理的这个波动。
1: 那腔梗一看梗，那确实挺吓人的啊。
2: 对，那么这个腔梗一段是被确定它是有症状性腔梗的话，那需要及时的就诊。
1: 嗯，
2: 那么目前我们的西医治疗方法中常用的一些就是针对病因的问题，比如高血压啊，我们降血压；如果血糖的问题、血脂的问题，我们去控制它。
1: 嗯，
2: 同时有抗凝的，还有营养神经的。
1: 嗯，
2: 那么这些常规用药，但是因为它是个血管动脉硬化导致的，那我就是吃了药下去，要通过血代谢过来。
1: 嗯，
2: 它到这个位置也是很难的。
1: 嗯，
2: 所以这是一个中医西都面临共同的问题。
1: 嗯，
2: 但是呢，就这个腔梗如果时间长的话，或者反复发作，它会发生更严重的问题。那么在这块解决了这个腔梗问题的时候，除了西医刚刚讲的一些方法之外，
1: 嗯，
2: 啊，我们中医还有更独特的一些优势。
1: 嗯，我们来看一看腔梗这个路障，我们怎么给它清除呢？针药结合。
2: 那么中医治疗的过程中也存在问题，就是我们的药物浓度很难在短期内达到。那么怎么解决问题呢？我们针灸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局部的这个，特别是血脑循环啊。
1: 嗯，
2: 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针灸了。

0: 掌声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针灸科熊云主任医师，欢迎熊主任。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处暑时节，暑气渐退，秋燥渐生，
2: 温燥之邪自外而内，容易侵犯我们人体的肺经。
1: 顺天时调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哎，熊主任，那咱们现在要扎哪里呢？
5: 咱们现在是颅底气穴，这颅底气穴就分布在这颅底后脑勺七个部位，风池、天柱、腕骨，加上这个正中有一个哑门
0: 啊。为什么考虑用这七穴呢？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5: 陈峰主任他首先提出来的。陈峰主任就是个望京医院这个针灸神经内科的主任啊，也工作了这个四十多年了。他在这个临床中啊，治疗这个头颅疾病中摸索出来的主穴，然后在我们科就普及了。
0: 哦，
5: 现在我们科治疗头颅的疾病呢为主穴来进行加减，把它这个组合起来呀，疏通气血，祛风止晕，安神定志，醒脑开窍，对头脑的疾病效果很好，因为它的头脑都气血都要经过这个颅底。
0: 嗯，这七个穴位我感觉还挺难的呢，你给我们演示一下好吗？
5: 咱们就在咱们这个李阿姨
0: 咱们体验一下好不好？
5: 体验一下，
0: 来，请坐。好，先是我们要来扎天柱穴，在什么地方？请您给大家讲解一下。
5: 天柱穴是在这个后发际向上这个0.5寸，它是膀胱经的一个主要穴位，天柱就在这个位置啊。现在就可以开始给大家示范针刺啊。首先消毒以后啊，快速进针啊，快速进针啊。
0: 啊，李阿姨疼不疼？
6: 哦，麻了麻了。
5: 进行一些操作手法啊，提上捻转。
0: 哦，还要捻转。
5: 嗯，提上捻转。
0: 李阿姨什么样的感受？
6: 又麻又胀。
0: 麻了是吧？
6: 又麻又胀。
0: 会有麻胀的感觉。
6: 对
5: 对，这就是针感。
0: 那咱们再为大家介绍其他几个穴位吧。
5: 那就是风池穴，它是后发际上1寸，也就是它比这个天柱穴要高0.5寸啊，在这个脏端的凹陷中，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是风池穴啊，它这个治一切内风外风啊，这个穴位是很重要的啊。对我们针灸来说是外风感冒啊，内风就是这个眩晕了，头痛了。开始针了啊。
0: 哇，这也是快速进针。
5: 对，快速进针啊，就会减少它的疼痛啊。然后进行一些手法啊，一些手法啊，适当的深度啊，这个不能太深啊，就是一定的深度。
0: 还是有麻的感觉是吧？
6: 对，又麻又胀。
5: 然后腕骨穴就是在这个风池的外上方一点点。在乳突的后下方，这个耳后有个乳突骨，就是在这个位置啊，它比这个风池穴高一点点。怎么样感觉？
6: 有震感了。
5: 有震感了啊啊。
6: 换。
5: 这穴位左右都是一样的。
0: 要对称的。
5: 对称的啊。然后居中的有一个啊哑门穴，哑门在后发际上0.5寸，在正中啊，这个正后正中线上，
0: 好，
5: 在这个位置啊。 也是快速竞争啊。
0: 这个针需要留多久啊？
5: 一般是20分钟到半小时。
0: 哦，那每周要扎几次呢？
5: 每周3次啊，比较合适啊，隔天一次可能效果好一些啊。
0: 这个手法为什么您一直在这样拨呢？
5: 捻转补泻啊，一般来说啊，在这个亚门还要进行一些摇法，加上针杆的传导。
0: 阿姨捻的时候疼吗？
6: 不疼，但是它针杆特别明显。
5: 对，
6: 现在感觉就是最后扎的这亚门穴已经往头顶换上。
0: 阿姨是不是找到了似曾相识的感觉呀？
6: 对，这种感觉又找到了。
0: 当时是扎了多长时间呢？
6: 我是一周扎2次，扎了得有1年多吧。
0: 1年多。
6: 但是后边就是维持了，又捎带着别的。主扎这个的时候，没有那么长时间，也就1个多月。配合着张主任开的药，吃的效果特别好。头晕脑胀的那种感觉，没有了。
0: 好，那这样就可以把针取掉了哈。
5: 30分钟，啊，就可以取针了啊。
0: 好的。好的，谢谢。
5: 好了，
0: 我们掌声感谢熊主任，谢谢您，辛苦了，谢谢。张主任，针对腔梗啊，有什么样的中药方剂可以给到大家呢？
7: 针对腔梗呢，中药的方法很多。这个代表方剂嘛，像半夏白术天麻汤。
0: 为什么要这样的组合呢？
7: 中医有一个理论呢，叫什么？无痰不作穴。就是所有的我的眩晕都跟痰有关系，哪怕就是他有淤血症，也是痰瘀互结的，这是实证而言。
0: 那您反复提到了这个痰字，这个痰和腔梗有什么样的关系？
7: 首先呢，腔梗是个西医的概念，痰是中医的概念，那么他们共同表现就是以症状学为联系的，无论中医西医病名病机认识不一样，但是症状它是同归的。那么半夏白术天麻汤呢，这个是一个也是个名方，出自于一些心物，心物这本书，它这里头你看君药半夏天麻，半夏有燥湿化痰啊，降低止呕的效果，因为刚才这个李阿姨讲她的眩晕发作这个恶心呕吐啊，所以这个半夏是一个治疗这种眩晕恶心呕吐的非常重要的药。所以过去有句话叫足太阴痰厥头痛非半夏不能疗，眼黑头眩风虚内作非天麻不能除，这是李东垣评论讲的一句话，就可见这个痰在这个眩晕这个病中的这个意义非常重大。所以说这个半夏白术天麻汤呢，它利于什么？化痰息风。那么这个痰的意义，平时我们就在脾胃生痰，那么人说痰多上蒙，它怎么上去的呢？中医认为这是因为肝风带上去的。所以说在化痰同时一定要天麻息风，这两者达到一个共同降浊，痰能够降下来，那么头脑就清爽。茯苓健脾，燥湿化痰，茯苓同时也有安神作用，包括白术等等的健脾补气化痰，包括刚才熊主任用的炉子七法，它也有这通经活络就降逆的作用。
0: 阿姨也是用到的半夏天麻汤啊，您当时用药的感觉怎么样？
6: 用完药以后就感觉头脑就清醒了，也不那么晕晕乎乎的了。
0: 这个过程需要多久呢？
6: 也就有1.5个月，不到1个月。因为张主任每次给我开气体药，有时候我说您给我开半个月的吧，不行，你这得随时调。所以就是我记得大概抓了3回，好像是啊，就是效果挺明显的。
0: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张主任，感谢您的精彩分享，谢谢您，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节目，明天再见。
1: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对野生动物来说，领地就是他们的家，是栖身之所，是觅食之地。生命在这里繁衍生息，很多动物都有极强的领地意识。面对外来入侵者，他们会为自己的领地做好标志。

0: 护并捍卫自己的小小王国。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5: 问美团都安排。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乡村大厨制作粉蒸肉，为何需要两种米来搭配？
1: 要有它的作用，但是不要它的味道。
0: 怎样腌制鸭脑壳才能甘香入味？
1: 那你说你这个鸭头的魔力到底是什么？
0: 各色酱汁如何助力新鲜羊排化身彩虹羊排？
2: 这我感觉还不是最终形态吧？
3: 不是。
0: 味道调查员带您开启一场乡野寻味之旅。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宁静且丰饶的乡野之中，大自然慷慨地馈赠着各式鲜美食材，乡厨们不断汲取经验和智慧，将这些食材烹制成一道道风味独特、地域色彩浓郁的乡间美食，彰显着地域文化的魅力，承载着无数食客的乡愁记忆。
2: 鱼菜来啦！
3: 哦，啥啥有的你喽！
1: 炒料、裹粉、炼制红油，要烹制出酥香化渣的粉蒸肉，究竟哪一步才是关键？
2: 哇，扣过来的那一瞬间哈，它底下红油的香气一下就冲上来了，红油像火山熔岩一样的就顺着这个肉在往下淌。
1: 让人直呼过瘾的鸭头美食，为何要分三次入锅？
2: 哇，这可不是甜蜜的吻，现在是热辣的吻。现在上了味之后，跟刚才的风味是截然不同。
1: 一整块新鲜羊排如何化身成为待客宴上的硬菜彩虹羊排？
3: 这个料是要下到高汤里吗？
2: 对，
3: 这我感觉还不是最终形态吧。
4: 后边啊，我肯定要用一个你想不到的那个调料品。
5: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马上就开始见分晓。
2: 好，平常大家吃鸭舌可能只是觉得嫩滑，但这个吃起来真的会有糯的感觉，它会有点黏黏的。
1: 让我们一起跟随味道调查员的脚步，领略中华大地丰富多元的饮食文化。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临近中午，一众老人都在翘首以待。
4: 哎，吃好吃的酸菜鱼豆腐汤，
5: 我那麻辣豆腐好吃。
6: 最喜欢吃的啥子喜欢吃？
7: 你喜欢吃的扒卤了盘。
3: 四川省青神县高台镇诸葛村，十里平坝，水渠纵横，村民们的生活也相当安逸舒适。不过，老人们口中烹制美味的他又是谁呢？他叫卢卫群，有着20多年的湘厨经验，如今是诸葛村长者食堂的掌勺大厨，村中近40位老人的每日两餐由他全权负责。
8: 还加点蔬菜吗？
6: 可以。
3: 一间窗明几净的食堂，一辆送餐车，老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堂食或外送。老人们又会钟情于哪道菜肴呢？
9: 伯姐，哎，你来喽！
10: 我慢一点，主要是不要踩到菜。
3: 偌大的菜地是罗姐的食材。

0: 财宝库。
1: 把老爷子去掉，总得要冷的。
2: 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开始给老人家们做饭的呀？
3: 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外出务工，懒的人在家，他们都不用天然气那些，这存在安全问题。这个长子食堂只要把老人照顾好了。
2: 今天点了什么大菜没？
3: 今天点了是的呢，粉蒸肉。
2: 粉蒸肉啊？
3: 哦。
0: 粉蒸肉因其嫩而不糜，糯香爽口的风味征服了人们的味蕾，和不同的食材搭配，呈现出可

0: 却不是最佳选择。
1: 搁哪里人做粉蒸肉，我们就用了五花肉，
2: 肥一点的还是瘦一点的？
1: 我半肥半瘦的，
2: 半肥半瘦的。
1: 你看它有三鲜肉，有肥的，有瘦的。
2: 这个就适合老年人吃。
1: 只要我一来，那就吃到我搁五花肉。
2: 老顾客了，每天要多少的量呀？
1: 每天要十七八斤。
2: 来吧，我准备好了。
1: 好重哦，口袋都要砸烂哦。
0: 心仪食材到手，如何烹出五花肉的肥美与滑嫩？罗姐自有门道。
2: 你像一般的这肉的话，是得提前给它焯焯水、去去腥什么的。
1: 不焯水，只能用清水把它洗净。粉蒸肉焯了水的话就不好看了，不定型了。
0: 罗姐说，为了在蒸制时保留肉的鲜与细嫩口感，去腥需要更加细腻的方式。五花肉直接改刀成薄厚均匀的肉片，加入料酒与胡椒粉，抓拌后静置片刻。这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这种用清水不漂上，
2: 清水再泡的话，那不会把我们之前入的这个味儿冲走了吗？
1: 它不会把那股就把它冲走啊。如果说你不把那料酒洗掉的话，那就会吃了就会料酒味道。
2: 就是要有它的作用，但是不要它的味道。
0: 香中带辣的胡椒粉和去腥佳品料酒，均通过与肉类中的腥味物质发生化学反应，达到去腥增香的效果。过水清洗后再次静置，肉片中的血水逐渐渗出。
2: 你看这肉还有一点血水，怎么处理呢？倒到簸箕里边。我还得这么沥一沥啊，把这里边残余的一点血水
1: 挤掉。
0: 如此反复，直到肉色粉白，异味去除。接下来肉片如何调味才能香浓肥糯，入口不腻呢？
1: 我找了我要准多底料，
2: 底料
1: 炒香放在里面，它就会香香的。
0: 老姜、香葱切碎，再加上酱味浓郁的郫县豆瓣酱，一同快刀剁细，释放芳香滋味。
1: 豆瓣酱带到我很味，带到香味。
2: 剁碎之后呢？
1: 剁了一起炒。
0: 热锅宽油下料，在油脂的翻腾中，酱料的香与鲜在高温中被再次激发。
1: 我要起锅了，
2: 这么快吗？感觉它的那个香味才刚刚烹出来啊！
1: 再炒就炒糊了。
0: 罗姐眼疾手快，只需数秒，连油带料果断捞出，再加入胡椒粉、醪糟和腐乳，调出复合风味。一份酱色红润、咸香四溢的熟制马味料，是罗姐的独家增香秘方。
2: 现在就把这个酱拌匀就可以了哈。哦，
1: 拌均匀，
2: 然后肉也基本上有了底味，也上色了。
0: 肉片充分抓拌，腌制30分钟。然而他却说，调味还未完成，接下来依然是关键。
2: 今天准备了两种米哈，小米和糯米。
1: 糯米比较滋润，口感也是好的。小米是养胃的。
2: 哦，养胃的，两种米混合起来，这也算是您的自己一个小创新是吧？哇！
0: 小米含有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是老人们日常的滋补佳品，也是罗姐菜单中的常客。只需上锅蒸制，米味清香微甜。提前泡好的糯米直接冲捣成带有细小颗粒的米粉。
1: 这是我抓点子花椒面、辣椒面、胡椒面自己调的。
0: 两种米1:1混合，再加入罗姐的秘制粉料增色提香。将米粉撒入腌好的肉片中，翻动肉片，使粉与肉均匀粘裹。米粉与马肉料的咸香均衡搭配，丰富口味层次。
2: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直接上锅蒸了呀？
1: 还有一道程序。
2: 什么程序呢？
1: 点红油。有的是不辣了还叫又香又脆，老人家就吃不得辣的。
2: 为老人家做菜其实要想很多方面。
1: 因为要了解老年人的需求，吃得很吃得清淡吃得麻了，他们就会跟我说了。
2: 就你在某一些程度上就做了他们一些儿女的这个身份。
1: 如果关系好的话，你就老夫你什么年龄吃，他的老师还请你吃一点点。像我这里买的鸡蛋糕，也买的糖，他都会送给你。
2: 你会在他们身上感觉到很多温暖。
0: 提起老人，罗姐满眼笑意，手中的辣椒也在热烈的油烹中将一身爽辣脾气变得明艳而温和。芝麻与粗制辣椒面在热油中相遇，这会是它调味的关键吗？
2: 红油也炼好了，这是往里倒吗？
1: 不往里倒，我放在碗底，到时候拌进去就稀了，蒸出来不好看，不定型。
0: 红油垫底再码入肉片，可以在蒸制中为上层食材增加油润度，最后再套上一层保护膜。上锅蒸制1小时，罗姐在精细之处练就的滋味，软嫩咸香。

0: 油润，莴苣叶切断，开水汆烫，铺入盘中，再将碗扣入盘中。
1: 哦，扣过来那一瞬间哈，它底下红油的香气一下就冲上来了。
2: 还有一种做法也可以下油锅炸，
1: 还有炸的做法，多一种选择是吧？
0: 蒸熟的肉片八成油温下锅，表皮干酥后捞出，罗姐特制粉蒸肉，酥脆爽口中肉香四溢，让人胃口大开。
2: 今天到饭了，到饭了，
1: 够不够，阿姨？
3: 够
1: 了，那您慢慢吃哈。
0: 罗姐的送餐车总是准时出发，这个较真细致的掌勺大厨在面对老人时展露出的温柔与关怀，以及他所烹出的饭菜，是老人们心中最温暖的滋味。
1: 做小菜把它做得很精致，有滋有味，还家喻户晓，我觉得这鸭头算是做到了哈。
4: 大家都喜欢吃这个味道，
1: 这道菜可以说是隐藏菜单啊。
0: 北连成都，南接乐山的四川仁寿，有着自己的美食江湖。
5: 他们这家店的话，主打产品其实也是鲜香的。
6: 我没注册，但是我来这边我就觉得很好吃，
7: 很软的，挺好吃的。
1: 小胡啊，带大家来到了一家火锅店，但是今天要吃的还真不是火锅。噔噔，哎呀，谢谢鸭脑壳儿，这道菜可以说是这家火锅店的隐藏菜单啊。
0: 鸭头被当地人称为鸭脑壳，一般采用热卤烹制，虽然其貌不扬，却能令无数人大快朵颐。
1: 就四个字，干香麻辣，
4: 好不好吃啊？
1: 我都吃得入迷了，都没看着您走过来。哎呀，太好吃了，
4: 太好吃啊。
1: 嗯，您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些秘方？
4: 这道菜在我们这个地方卖了接近30年了。
0: 陶发成擅长烹制热辣的江湖菜，一招一式稳扎稳打，淡定而又从容。
4: 什么样的材料都可以组合在一起，天马行空的这种嘛。
0: 要把难对付的食材料理出味，除了讲究功力，如何挑选好原料同样至关重要。
4: 老板娘，
1: 老板娘，
4: 老板娘，来快点，也要咋今天这点儿呢？
1: 就是你每天都会来这儿采购新鲜鸭头？
4: 必须的，这是我在他这儿买了10多年了。
1: 陶大哥，那怎么挑这个鸭脑壳呢？
4: 黄一点就是土鸭子嘛，这种叫肉鸭。
1: 肉鸭。
4: 我们要用的这种土鸭。
1: 土鸭，就是皮偏黄。
4: 鸭头会更香一些，肉就更紧致一些。有舌头的就有这种就可以。
1: 哦，要检查一下有没有鸭舌。
4: 要检查，它这种就不跌舌头，你看嘛。
0: 五花八门的调味品准备就绪，又该怎样调和出绝妙滋味呢？
1: 做小菜把它做得很精致，有滋有味，还家喻户晓，我觉得这鸭头算是做到了哈。
4: 大家都喜欢吃这个味道。
1: 那你说你这个鸭头的魔力到底是什么？我就来讨教讨教。
0: 陶大哥说，去腥与保鲜是处理鸭头的关键。首先将鸭头浸入冰水。
4: 鸭皮哈，它是有脂肪在里头的，有这个胶原蛋白，用冰镇了过后呢，它会更脆更爽。
0: 鸭头中残留的杂质是它腥味的来源之一，要想去除，有什么窍门呢？
4: 这个掰开手指顶顶这个天秤，你看没有？这个它的鼻孔里头的脏东西就出来了。
1: 哦，
4: 还有一个关键，你看用这个剪刀，
1: 是从嘴这儿剪，然后从它脖子这块，
4: 从脖子这块就给它抠出来，这就是它的食管。
0: 剪刀从鸭唇处剪断鸭舌与喉管的连接处，再从后端取出喉管，此时牙刷被派上用场。
1: 这其实不是它的牙，通过它的食道
4: 食管刷它的。
0: 残留的血污被处理干净后，鸭头入锅焯水，香葱与红花椒在去腥的同时也赋予鸭头麻香的风味。
1: 鸭头已经经过了焯水的这个步骤了啊，
4: 对，
1: 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卤了？
4: 卤我们还要等一下。
1: 嗯，
0: 卤制是调味的关键，众多调料想要风味层次分明，陶大哥会如何排兵布阵呢？
1: 摆好了小米辣，新鲜的哈，
4: 因为鸭头整的，这个辣味怕进不去，把这个鸭头掰开，每个鸭头里头， 放上两到三块小米辣、
1: 哦、要塞到底吗？
4: 哎，一定要塞到底，塞紧，而且让它合上、
1: 啊、合上才行。
4: 哎，
0: 小米辣、青花椒为鸭头增香提味，奠定风味基础，卤料包的配比才是重中之重。
1: 接下来这么多的料，咱们从何下手啊？
4: 咱们整粒的胡椒、嗯、我们用那个菜板给它轻轻的压一下。
1: 好，
4: 这个味道更浓更香一些，而且它的辛辣味更重一些。
1: 嗯，确实是味道会冲很多。
4: 青花椒少许。好
1: 好
4: 好好好。
1: 哎，不过您学的时候师傅也是这样吧？好，停。
4: 我们学的时候也就自己先抓，抓了以后能不能用那是一回事。
1: 嗯，
4: 师傅每天就让你抓料包
1: 啊，这抓料包还得花很长时间练、啊、
4: 对，这得花很长的时间练。
0: 花椒、八角、桂皮等芳香类作料主导味型，黑胡椒为辅。陶大哥说，作料搭配复杂多变，如何运用得当也考验着大厨对作料物性的了解。
4: 对，好，可以。来，咱们再换一个碗
1: 啊。不够装了。
4: 不是不够装，因为咱们一会儿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哈。
1: 哦，这两样怎么分开去制啊？
4: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马上就可以见分晓。
1: 好，
0: 干制二荆条，焦香浓郁，灯笼椒色泽诱人，朝天椒辣味浓厚，三种干辣椒剪断，一勺热油淋入，激发出香辣滋味。其他作料则要用热水冲泡。
4: 这些东西用油一冲，它就容易糊啊。
1: 哦，
4: 对，它就有其他的异味出来。泡这个开水的作用，也就是相当于清洗。
0: 配置好的作料入锅焯水，去除杂质，制成卤料包。
4: 制卤汤的第一步，我们先焯一个汤色。
0: 锅中菜籽油打底，下入冰糖。
4: 焯嫩汤色啊，它颜色鲜红。
1: 嗯。
4: 而且吃的回口是甜的。
0: 火候把控在转瞬之间，对卤汤的着色效果至关重要。锅中加入高汤，卤料包、辣椒油先后下入，再将鸭头下入卤汤，小火卤至40分钟左右。众多香味携手合作，醇香的滋味渗入鸭头之中。
1: 鸭头算是卤好了，对不对？
4: 还得改刀。
1: 嗯，
4: 这个一定得一刀就下去。
1: 啊。最好吃的是哪儿呢？
4: 鸭舌，
1: 鸭舌这一块哈、
4: 哎，这一块鸭舌，完了还有这两个腮帮肉，
1: 嗯，
4: 而且是最嫩、最细的。
1: 哦。
0: 锅中热油下入鸭头后，短时高温炸制，鸭头表皮略焦时出锅，色泽变得棕红油亮。
4: 先吃鸭舌。吃完鸭舌它糯糯的、嗯、
1: 平常大家吃鸭舌可能只是觉得嫩
4: 嫩
1: 滑，但这个吃起来真的会有糯的感觉。
4: 糯，
1: 它会有点黏黏的、
4: 哎、
0: 先卤后炸，为鸭舌带来软糯酥香的口感。
1: 你看又有三碗酱出现了哈，这个是郫县豆瓣酱，
4: 对，
1: 川菜之魂。那这一碗是
4: 肉豉，这一碗是，
1: 这一碗是
4: 香辣酱，用刀给它剁，因为你一炒制它就只有这个表皮的香味出来的，然后它附着不到这个原材料的上面去。
0: 油烧至50%，香辣酱入锅炒香，均匀冒起小泡时加入豆瓣酱，酱香味浓郁十足，适量豆豉增加口感与豉香，三种酱料充分炒制后出锅。干料下锅炒香后，加入复合酱料，下入鸭头翻炒，一道干锅鸭头，麻辣新香，骨酥肉烂，嫩而不失其形，风味十足。
4: 鸭老过来了，
3: 慢慢吃
4: 哎呀，见人多的嘛，好吃啊，
3: 就是冲着你这个来的。
4: 哎呀，对呀，对呀，只要大家喜欢吃就对。
0: 陶发成匠心独具，用料讲究，烹制出风味独特的鸭头美食，给食客带来味蕾上的极致享受。
7: 正盘是最好吃的，肉的鲜香味加卤料的最原始的味道，
8: 嗯，
7: 保持了我们菜品的最原始的味道。这就是我们的白卤，后边啊我肯定要用一个你想不到的那个调料品。
0: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的居民 迎来了美好的一天。

0: 石板路上，徐英推着独轮车一路颠簸到镇口，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完成一样食材的交接。
1: 哎，王老板，咱们今天来晚了一点。哎呀，哎呀，今天这个样子好肥好大哦。
0: 徐英，人称三嫂子，为人热情爽快，乐观豁达。在永昌镇，她操持着一家颇有特色的饭馆，饭馆中的菜品除了像九大碗这样的传统菜，还有一些充满巧思的创意菜，因为用料实在，有滋有味，小店的生意也极其红火。
1: 就这样推，推的这个车叫鸡公车，
2: 嗯，
1: 就用这个车我们推惯了。
2: 有这个传统。
1: 哎，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挺费力的？我推会儿。
1: 哎，这个啊，如果技术不行，你是推不了的。
2: 我试一下，来来，我试一下。
1: 好，来试一下。哎，这个两个手要拉平。
2: 拉平，哦，拉平。
1: 手腕使劲。下坡的时候你要往后蹦着点点，
2: 它需要掌握一个平衡，这个平衡很难掌握，如果掌握不好就摔了，
1: 容易发车。 我们基本上一直就推玉米、推菜、推这些农作物，
2: 嗯，
1: 当然就包括我们推羊了，对吧？
2: 凡是这些重物都可以推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为了招待从远方来的朋友，徐姐才特意预定了这新鲜羊肉。不过为了让味道调查员更好地了解一下当地的明星食材，徐姐并没有着急动手做菜。
1: 我们王姐这个钟边，
3: 嗯，
1: 他们也是手工活路，他们也是手艺人，所以说我们平时间小姐妹啊，然后有空闲啊，我们都来跟他学一学。这个羊角，这就是我们羌族的图腾，这就是我们那个北川的白山羊。
0: 北川白山羊是羌族人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经过长期的封闭饲养形成的地方山羊品种，肉质肥嫩，羊大为美。徐姐又会如何料理这么好的食材呢？
1: 看我们这里是羊排，对吧？
3: 嗯。
1: 上面是纸排，下面是颈椎骨。
2: 颈椎骨。
1: 然后中间的是正排，正排是最好吃的。
2: 哦，这正排是最好吃的。
1: 对呀。
2: 中间这个正骨这个地方，它的肉是比较，
1: 肉质比较劲，而且它里面那个骨髓比较丰富，比较多。
0: 三下五除二，徐姐利落下刀，肉质鲜嫩、肥瘦相间的羊排率先被取出，看来接下来的大菜非羊排莫属了。
1: 这羊排我们开了以后，不是有很多血水吗？
2: 血水啊，
1: 加盐搓一搓的情况下，那个血水啊能充分的那个渗透出来，
2: 啊，渗出来，
1: 大约也就半个多小时吧。
0: 半个小时左右，羊排中的血水渗出，外表看起来干净清爽。下一步是要去除山羊肉的腥膻味，
1: 先撒盐、料酒、胡椒粉啊，去膻味的大葱、姜片。
2: 这是什么呀？
1: 川芎。
0: 川芎，巴蜀山野中常见的草本植物，味辛而性温，在徐姐手中，川芎有着妙用。
2: 为什么加这个呀？
1: 川芎啊，是我们这里一个地方特产，在春天的时候呢，烧鱼啊，那个炒笋子呀，这些都喜欢加这个。夏天的时候，它不是有一点老了吗？
2: 干了。
1: 有点干了，就是加入我们这个腌制里面，它这个有去腥提血的作用。
0: 众多香料协同合作渗入羊排，逼走腥膻。反复清洗过后，羊排下锅焯水，进一步去除杂质和异味。
2: 那这些调料呢？咱桌子还摆了得有十几种调料，
1: 放在里面要泡一下，为了除灰尘，然后把那个香料的香味激发出来。
0: 十几味香料入沸水，使它们的香气充分释放，辛香、辣香、麻香层次分明，又彼此交融。捞出，沥干，热油中煸炒，再一次激发香料的醇香。从水煮到油煸，徐姐不急不躁，最终徐氏卤料包得以制作完成。
1: 我们现在要准备的是高汤，这个汤是昨天我已经熬了8个小时，已经熬好了。
2: 配合这个料还要再熬多久啊？
1: 热加进去要大约熬1.5小时，肉的鲜香味加卤料的最原始的味道，保持那我们菜品的最原始的味道，这就是我们的白卤。
0: 高汤浸润卤料，原本清淡的高汤逐渐变为醇厚的卤汁，卤汁沸腾翻滚，放入羊排煮至熟透，此时卤汁的浓香深入羊排中，取出后沥水晾干。
3: 咱们这羊排晾的差不多了吧？看水分都下去了哈。
1: 哎，现在差不多了。
3: 后面什么步骤啊？
1: 后边啊，我肯定要用一个你想不到的那个调料品。哟，
3: 这是什么？
1: 脆皮水啊。
3: 脆皮水，这我知道啊。一般在这个粤菜当中，比如说烧鹅的时候啊，要涂到外皮啊。
1: 对。
3: 那这个刷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1: 我们刷脆皮水一般是刷三次呀。
3: 刷三次。
1: 第一次我们刷脆皮水的时候，把它晾干一点，过五分钟再刷第二次呀。嗯。然后过15分钟我们就刷第三次。第三次过后，过半个小时，咱们就可以开始炸了。
3: 哦，它这个等的时间越来越长。
1: 对，我要让这个脆皮水啊，更加牢固地挂在上面。嗯，
0: 激发酥脆的灵魂之水，全面滋润羊排的外表。原本以嫩取胜的羊排，此时又多了一层别样风味。
3: 好，咱上锅吧。
0: 油温烧至50，将羊排从一端提起淋油，让其从外到内均匀受热。油温升到80热时，整块羊排滑入油锅，脆皮水与热油相互作用，羊排的表皮很快变得金黄锃亮，格外迷人。
3: 这我感觉还不是最终形态吧？
1: 不是，我们的工序还没完成。你现在看到我们前面有这么多的新鲜的蔬菜，
3: 哎，还真是，这有什么用啊？
1: 这个呀，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啊，我们这做的是彩虹羊排，这是非常具有羌族特色的，因为羌族它是云朵上的民族啊，所以说今天我就特意做了这道菜，叫彩虹羊排。
0: 五彩菜蔬，鲜香辅料，细细切碎，以脆嫩鲜爽打底，炼制风味各异的酱汁。胡萝卜酱，鲜亮中透着清甜；紫甘蓝酱，清爽里藏着肥鱼。红辣椒酱火热劲爆，香辣诱人。一抹芥末，一勺热油，葱香变得热烈。黑的豆豉，白的芝麻，豉香有了层次。滚烫的羊油把平凡的蒜蓉淋出了个性。六味酱汁色香俱全，细细涂抹之下，如彩虹般绚烂的羊排隆重登场。
1: 迎菜来啦！哦，
4: 莎莎，久等你喽！
3: 好，今天我们俩真是煞费苦心的做这道菜啊，可以开席了哈。
1: 哎，对。
3: 感觉这个肉质啊，很有嚼劲儿，羊肉的香味很浓。我刚才吃的应该是胡萝卜这个酱的啊，有一种胡萝卜的这种味道，跟羊的这种味道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很香。
5: 清亮亮的炸酒哎，
0: 亲友相聚，大快朵颐。徐姐用美味充实自己，征服食客。夜色中的古镇，烟火热烈，情意绵绵。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

0: 退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迎财来啦！
2: 哦，嫂嫂，有登记喽！
3: 这些乡间美食以其独特的风味与浓厚的地域色彩，承载着一方水土的文化记忆。
4: 谁喜欢吃的啥子喜欢吃？
5: 你喜欢吃的爬路了盘。
6: 今天爆饭了，爆饭了！
3: 罗威群的粉蒸肉不仅满足了老人们的口腹之欲，更带来了心灵的慰藉。陶发成的干锅鸭头为食客们带来了极致的味觉体验。
7: 冲着你这个来的，
8: 只要大家喜欢吃就对。
3: 徐英的彩虹羊排款待着八方宾客。这些美食是乡野的颂歌，是乡愁的寄托，更是地域文化魅力的独特展现。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9: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领地是一个可以被称作家的地方，是栖身之所，是觅食之地。生命在这里繁衍生息，很多动物都有极强的领地意识。面对外来入侵者，他们会为自己的领地做好标记，守护并捍卫自己的小小王国，因为这关系着他们的生死存亡。领地是最珍贵的资源，为了争得一席之地，动物们各显神通，奋力一搏。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大自然残酷无情，动物们每天都要为了生存和资源而战。每场战斗都要进行多方权衡，最后的战利品是否值得消耗体力，甚至是冒受伤的风险。动物们都有自己独有的战斗技巧。生物有三大本能：生存、觅食与繁衍。但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有属于自己的家园，一个供他们觅食、栖身和养育后代的地方。理想的家园不可多得，却关乎动物们的生死存亡。领地是最珍贵的资源，值得全力争夺。为了争得一席之地，动物们各显神通，奋力一搏。人类很早就明白了领地的重要性，争先恐后地划分土地，甚至演变为军事争夺。人类发现，一旦有了领地，就等于拥有了这片土地上的淡水供给。沃土良田，还有可用于建设和贸易的木材、矿产等资源。

是争夺一触即发。有山川河流作为天然屏障的领地更是易守难攻。人类时刻都准备着为捍卫自己的土地、自己的领地而奋战，动物们也是如此。雄狮虽然在狮群中长大，但成年后，它们必须离开自己出生的狮群，去寻找自己的领地和配偶。这头鬃毛还很短的年轻雄狮正在寻找新家园，这个过程十分危险，好的地方早已被占据。一不小心，它就会闯入其他狮子的领地。这片领地由四头雄狮占据，尽管雌狮也是狮群的一员，但是捍卫领地的重任主要还是由体型更大的雄狮来承担。

这头年轻的雄狮勇敢迎战，他似乎想加入狮群。领地的主人也给出了警告，这里不欢迎他。幸好年轻的雄狮识相离去。他也算是捡回了一条命，领地之争可能会引发一场恶战，因为在争夺领地时伤亡的风险太高，所以动物们会想尽办法避免直接冲突。

人类会围起围栏，竖起禁止擅入的警示牌，告诉别人这是私人领地。动物也有类似的做法，大部分动物会用气味标记领地。赶走擅闯者之后，雄狮们忙着重新用气味进行标记，仿佛在更新告示牌。他们会在领地显眼的地方喷洒尿液，用下巴上的腺体摩擦树枝，留下气味。狮子的嗅觉很灵敏，这些气味不仅是在提醒路过的狮子他们已经闯入了私人领地，还透露了狮群成员的数量、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等详细信息。

狮群用这种方法来展示实力，震慑潜在的入侵者。很多动物都会用排泄物标记领地，家猫四处磨蹭，宠物狗抬腿撒尿，这些标记行为都是从它们生活在野外的祖先那里继承的本能。狼撒尿时腿抬得越高，代表它在狼群中的地位越高。

所以标记是立体的，不仅留下了气味，标记的位置也传递了领地所有者的信息。一些猴子会在手上撒尿，这样他们在领地里活动的时候就可以沿途留下自己的气味。犀牛会在同一个地方排泄，这就像是块公告牌，犀牛来留下粪便，更新自己的信息。只是这个社交平台的气味有些难闻。袋熊更是神奇，它们竟然能排出方块状的粪便。澳大利亚内陆酷热难耐，袋熊的肠道会挤压粪便，尽量吸收里面的水分。就这样，他们最终排出的粪便就成了方块。袋熊会在领地里四处排泄粪便，方块状的粪便会稳稳地留在原地，不会滚动，可以作为长期标记。不仅排泄物会散发气味，动物的腺体也会分泌有气味的物质。家猫总爱用下颌在家里四处摩擦，还喜欢在人类同伴身边蹭来蹭去。不过这些人类眼中的亲密举动，其实是家猫在宣示主权。羚羊眼睛前方长有眶前腺，会分泌一种油脂，它们会把这种油脂涂抹在植物或地面上。还有很多动物的脚上长有气味腺，比如猫科动物和熊，它们抓挠树干就是为了留下气味标记。以上动物的种种行为都是为了避免发生危险的肢体冲突。动物的进入警告不光能闻，还能听。每当我们坐下来欣赏鸟儿的鸣唱时，绝不会想到这其实是它们发出的怒吼，是为了警告潜在入侵者而发

吼猴发出的叫声非常响亮，在动物界是数一数二的，能传遍方圆5000米，警告其他灵长类动物，如果不想惹事，就保持距离。

鲸发出的声音能展示银背大猩猩的体魄和力量，同时也是在警告对方，这里是他说了算。如果警告无效，那打斗就在所难免。相邻两块领地的边界之争往往异常激烈，

狼群会竭尽全力守护自己的领地，因为这里有他们生存所需的猎物。当然，也不是每次都需要动手。狼群会用嚎叫震慑敌人，有人认为这此起彼伏的狼嚎其实是为了造势，让对手无法判断狼群成员的数量。在外来的入侵者听来，这仿佛就是在警告他们，整个狼群早已严阵以待。领地的定义千差万别，也会因物种和季节不同而发生变化。到了繁殖季，有些动物会圈出一小块求偶场，严加防卫。雄性短吻鳄会努力守住河流沿岸最理想的栖息地，这样一来，他们就有机会用宽敞的领地打动雌性。雄性短吻鳄会攻击闯入自己领地的其他雄性，并借此吸引雌性的注意。只要守住了领地，哪怕只是暂时，也能获得求偶的优势。

松鸡也要争夺求偶场地。求偶场里有数十个小型决斗场地，中央的雄鸡最为强壮，它们占据了最佳位置，可以吸引更多的雌鸟。

小的雄鸡只能在球场边缘徘徊，常常无功而返。角马也有球场，同样要为守护属于自己的小领地展开角逐，只不过这一切都是在迁徙过程中进行的。角马群浩浩荡荡地穿过平原，雄性角马必须打起12分精神，在迁徙的同时还要在这移动的战场上击败对手。

所有动物都要为了求偶而战。海鬣蜥常年栖息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布满岩石的海岸上，与同类比邻而居。但到了发情期，雄性会变得极具攻击性。海鬣蜥用点头示威。每只雄性都想抢占一小块岩石，以此吸引雌性。为此，他们必须战斗。这两只雄性海鬣蜥势均力敌，陷入对峙。

另一只海鬣蜥趁虚而入，他偷袭了背对自己的那只雄性。领地争夺战没有规则可言。

第一只雄性海鬣洗输了，被淘汰出局。新加入的那只雄性全力投入战斗，并且有望取得胜利。当鸣禽高声啼鸣发出警告时，他们是在守护自己的春夏领地。这里面积很大，有充足的食物供他们养育后代。而有些鸟类要长途跋涉去觅食，所以他们守护的领地大小只要能筑巢就够了。尖鸟和牙海鸭冬季在海上捕鱼，现在他们都回到了陆地，挤在崖壁突出的狭窄岩石上。栖息地挤满了海鸟，十分吵闹。从高空俯视，崖壁上的鸟巢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这些只是海鸟繁殖期使用的临时领地，海鸟可以在这里安心产卵，养育雏鸟。然而，大量现成的卵和毫无防备的雏鸟也引来了不少捕食者，比如强大的贼鸥。这就是海鸟聚集在一起筑巢的原因，它们想靠数量优势降低雏鸟被捕食的风险，亲鸟们可以一同奋起保护雏鸟。栖息地的中心位置最为安全，理所当然成了这些海鸟的必争之地。为了提高雏鸟的存活概率，亲鸟会拼尽全力抢夺这块宝地。领地一旦划定，间距便清晰可见，领地间相隔一井之距，需要时刻严防死守。

0: 领地的大小不重要，关键要看资源是否丰富。无论是哪种动物，都想确保族群能吃喝不愁，他们不愿与其他动物分享，更容不得外来竞争者。陌生人在这里不受欢迎，领地的主人一定不会让入侵者得逞。外来者的入侵只会有一个结局，一场激烈的冲突后，入侵者被驱逐出境。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所有动物都想让后代有个好的开始，这正是领地存在的意义。有了领地，意味着他们有了安全的地方可以栖身，可以找到生存所需的食物和水。不过必须确保幼崽是自己的血脉，否则一切都是徒劳。领地易主可能会带来灭顶之灾，很多社会性动物都是以一个强壮的雄性为首，有的雄性首领会有同伴相助，他们要负责守护领地。在这样的群体里，雌性只会养育雄性首领的后代。狮子、狼以及人类的近亲狒狒、黑猩猩和大猩猩都是如此。不过没有谁能永远年轻强壮，当首领逐渐老去，地位便岌岌可危。新首领上位往往伴随着血腥，对雌性来说，接受新首领是明智之举，因为这样他们就能继续待在安全的领地里，分享丰富的资源。然而他们的幼崽可能就要遭受灭顶之灾。这头年轻的金棕雄狮还在流浪，不过它现在有了伙伴。几头年轻的雄狮结成同盟，有了同伴的助力，能够大大提高他们在狮群领地争夺战中的成功概率。他们要抢占领地，建立自己的狮群。方法就是争夺狮群的首领地位，但为了获得繁衍的机会，延续自己的血脉，年轻的雄狮必须除掉前一任首领的后代。狮群里的幼狮现在命悬一线，狮子妈妈清楚幼狮的处境，她焦急地吼叫着，催促幼狮躲起来。

不只有狮子需要守护领地，领地的大小其实不重要，关键要看资源是否丰富。无论是哪种动物，都想确保族群能吃喝不愁。他们不愿与其他动物分享，更容不得外来者竞争。

大多数捕食者都会竭力铲除竞争对手，狼会捕杀体型较小的郊狼，而郊狼则会猎杀狐狸。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一旦狮子在领地里发现了待宰的猎豹妈妈，猎豹的麻烦就来了。猎豹的速度远超狮子，捕杀它们并非易事。眼下猎豹幼崽最易得手，趁它们现在还没有对狮群构成威胁，猎豹妈妈把长着一身斑点的幼崽藏在灌木丛里。虽然它们藏得很隐蔽，但拂过的微风还是暴露了它们的气味。狮子知道猎豹就藏在附近，只是很难找到具体的位置。这就像在玩捉迷藏，时而远离目标，时而又逼近。

狮子越靠越近，气氛越发紧张。猎豹妈妈必须出手了。即便是一对一，猎豹也不敢跟狮子硬碰硬，更何况他现在面对的是一群狮子。如果猎豹妈妈惨遭不测，她的幼崽就会断奶，照样活不成。如果她能活下来，就算失去了幼崽，她至少还能再次繁殖，所以必须谨慎行事。猎豹妈妈试图凭借速度优势引开狮子。狮群施展惯用的伏击技巧，轮番追击，想要抓住猎豹妈妈。虽然他们成功的机会不大，但却一点点将猎豹妈妈逼离了领地。两只猎豹幼崽从藏身处冲出来逃跑了，还有一只没能逃掉。不过他的牺牲也为那两只猎豹幼崽争取到了逃生的机会。这是与狮群共处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一次狮群不仅体型占优，数量也更胜一筹。

0: 对于动物来说，守护自己领地的完整和安全是头等大事。领地就是家园，可以宽阔，可以狭小，可以是暂时性的，也可以是永恒的。但是有一点永远是最为关键的，在努力争取而来的领地上，动物们获得了食物、配偶，还有对于他们自己和家庭成员来说所必须的资源。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一些物种甚至繁衍出了庞大的家族，随时准备一战。对胡蜂、蚂蚁等社会性昆虫而言，巢穴不仅是它们栖身的领地，更是养育幼虫的地方。它们将竭力捍卫族群的未来。这些昆虫都拥有精密的巢穴防御系统。枯树洞是胡蜂建造纸质蜂巢的理想之选。胡蜂将植物纤维混合唾液铸成巢房，用来安置卵

枯树是很多昆虫理想的筑巢地，这里不仅能晒到太阳，树皮还会渗出甘甜的树叶，很适合产卵。这些昆虫无意伤害胡蜂，但胡蜂守卫们时刻准备着战斗，他们上下飞舞，发出警告。同时，这些胡蜂还会释放信息素，召集同伴加入战斗。

锹甲看似凶悍，其实战斗力并不高。很快，这只锹甲就后悔自己选了这么一条路。

胡风群起围攻，想要找到锹甲外骨骼薄弱的地方。知难而退也是一种勇气。胡蜂属于胡蜂科，与群体作战专家蚂蚁是近亲。蚁巢不仅是住所，更是粮仓，工蚁们日夜不停地储备食物，这是他们守护的宝藏。除了蚁后和雄蚁，整个蚁群都由雌性工蚁组成，它们是蚁后培育的王国卫士。大多数工蚁终其一生都在觅食、育幼和筑巢，而兵蚁生来就是战士，他们专门负责抵御外来入侵。兵蚁以为松鸦要发起攻击，他们立即开始喷射蚁酸，用化学武器驱赶敌人。其实这正是松鸦的目的，它不是来偷袭的，而是要激怒蚂蚁，好洗个蚁酸浴。蚁酸就像驱虫喷雾，能帮助鸟类清除身上的寄生虫。不管怎么说，兵蚁们都是在尽自己所能保卫家园。地球上有成千上万种蚂蚁，它们都有各自的领地，它们可以在领地里获取生存资源，不管是采集植物、腐肉，还是捕猎路过领地的猎物。没有一只蚂蚁会畏惧战斗，这些树栖蚂蚁将宿主树木的健康放在首位，任何想要啃食树木的动物都会被它们视为侵犯领地的威胁，并遭到拼死反击。虽然体型大小相差悬殊，但蚂蚁胜在数量庞大。蚂蚁王国转危为安，那些靠团队合

合作用损招作战的动物总是展现出一些趋近人性的特质。在沙漠，领地就是生命。就连地松鼠也会为抢夺资源大打出手。

每个群体都要守护生存必需的食物、水源和巢穴。失去领地意味着死亡，为此胡猛不惜拼死战。

战争常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行为，然而自然界的动物，尤其是人类近亲中，同样存在这样的行为。雄性狒狒以好斗著称，他们会为了争夺族群中的主导地位大打出手，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夺得领地和食物，更重要的是占有雌性。只有最强悍的雄性狒狒才能守住自己的地位并繁衍后代。

成年雄性狒狒会结盟组队，等到势力足够强大以后挑战首领。打斗异常惨烈，被打败的首领往往非死即伤。

这算战争吗？战争通常被定义为由组织群体之间的敌对冲突，涵盖一个群体攻击另一个群体或是攻击另一个个体的行为。正如我们所见，从蚂蚁到狼再到狮子，社会性动物间上演着形式各异的较量。而黑猩猩更是将战争行为推向了极致。研究显示，两个黑猩猩族群可能会像两个交战中的国家一样，持续数年争斗不休。最强大的黑猩猩族群会有组织地入侵相邻黑猩猩族群的领地，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凶猛地攻击其他族群的成员。有时甚至会彻底消灭对方整个族群。

岛雄性黑猩猩会杀死与自己有竞争关系的雄性，从而获得更多的食物和交配机会，同时扩张自己的领地。

也许正是这种通过群体压制对手以获取领地和资源的征服欲望，将人类引向了漫长的征战之路。

0: 花豹，这种大型肉食性动物，以其凶猛的生性和独行的习性著称。小花豹在出生后的12个月左右，开始跟随妈妈学习捕猎和生存的技能。一旦它们成长为成熟的个体，便会离开妈妈的庇护，独自面对世界的挑战。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类不仅彼此交战，也在与自然抗争。人类活动破坏了大量雨林，加剧了动物们抢夺剩余优质栖息地的压力。人类对动物领地的影响，往往会给动物种群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不过有时野外的动物们也会发起反击。这些安全的领地值得奋力守护。人类擅自闯入时，他们也会发出警告。

0: 人类在城市中心为燕鸥搭建了人工巢台，鸟类观察者和研究人员是来帮助燕鸥的。可是燕鸥不懂这些，他们只看到自己的领地和幼虫受到了威胁。随着人口不断增长，人类的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当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产生交集，为动物留出一点空间并不是什么难事。人类可以从超市购买食物，而动物们却只能依靠领地才能获取食物。只要留出一方小小的天地，那里很快就会成为被守护的家园。给野生动物一次机会，让他们能为自己的领地而战。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还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宜城联宁墓葬群指路冰山一角，位于中心位置的 M58、M59 墓葬又能带来什么惊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0集。

0: 遗征联营墓葬群发掘持续进行 M63 墓葬发掘完毕后，考古队将开启墓葬群中心区域的 M58、M59 墓葬发掘工作。为何一个墓葬却有两个编号？是什么让考古队员愤怒不已？
1: 所以你看盗墓的太可恶了，他们就是这个棺上面的那个天花
2: 甲应该是编号。
0: 再次出现在器物上面的刻字又代表了什么意思？
3: 那就是工匠。
0: 墓主人到底是谁？遗征联营墓葬群是否与庙山汉墓有所联系？答案将逐步揭晓。遗征联营墓葬群盗墓案件频发，由南京博物院带头，考古专家李泽斌带队的一项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在江苏省遗征市联营村有条不紊地展开。在之前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收获颇丰，朱雀铜灯、包金环首刀，一系列带有铭文棺木的发现，引来全国各地考古专家的关注，也让考古队员对之后的发掘信心满满。
4: 哟，上面贴金了，居然是个这种造型，太漂亮！
0: 在尘封千年的黄土下，究竟蕴藏着何种秘密？墓主人究竟是何人？

江苏省仪征市连云墓葬群的考古现场，考古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施工作业。在连营墓葬群东南方向1000米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庙山汉墓。考古界有猜测，庙山汉墓极有可能是西汉初期吴王刘濞的墓葬。这位历史上的吴王曾招兵买马，发起七国之乱，最终兵败身亡。考古学者认为，连营墓葬群和庙山汉墓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它的考古成果将为庙山汉墓主人身份的确认提供重要信息。

0: 在路上周边出现了一些圆球状的物体，这是考古队工作中特意加入的三维扫描技术，为日后做深入的考古研究和文化解读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这次考古的重点是一座编号为 M58 和 M59 的墓葬，可为何一座墓葬却有两个编号呢？
1: 一般这种就是早西汉早期的墓，它同音异穴，就是说这个两坑应该的排列就是夫妇合葬，那个大的一个应该是男的，小的这个应该是女的。这个现在看那个通过发掘了这么多座，基本上这个情况，也一般男性的也稍微大一点，女的稍微小，因为这个更大。这个呢，现在就是给盗墓的盗了以后，他明显的看得出来，它有两重，就是有外国有内，中间那个还有官司。
0: 同龄异穴是汉代墓葬形制的一种，它是在独立的单个坟丘之下，以两个紧邻但互相分开的墓葬安葬夫妻两者。同营异穴墓的墓主多为高级贵族或高级官吏，可以说这是一种标榜身份的象征。 M59 的墓室结构似乎也在表述着墓主人身份的高贵，
1: 就是这是女性的，要女性的话，她的这个里面最多只有三个小孩，可能只有两个，那个东面那个肯定是四小，按照那个西汉早期这种规制，有的是相当于就是侯这一级，就是相当于就是比那个王呀低一个等次，就是王国里面的官员他这个身份已经很高了。
0: 这次负责仪征联营墓葬群发掘的考古队长是来自南京博物院的李泽斌，他对汉代墓葬的发掘有着丰富的经验，对 M58 和 M59 异穴合葬墓的发掘无疑是考古队领队李泽斌的工作重点。可惜的是墓葬已不幸被盗，发掘工作从 M58 墓葬开始，但冬季频繁的降雨给考古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施工只能暂时停止。连绵的冬雨和被盗的阴影让大家情绪低落，而墓中是否还会有所发现，大墓的主人又究竟是谁，要揭开谜底形势不容乐观。
2: 骗你们，他两个就说。

0: 扶一下，要扶一下，要不然扛着那个。
1: 2018年11月10日，连续多日的阴雨终于停止，考古工作得以继续进行。连日降雨的困扰让所有人卯足了劲头。抬起 M58 墓葬的盖板，李泽斌亲自上手。这一带的地层湿度本来就比较大，和渗入墓坑中的雨水混合起来成了泥塘，给工作人员造成一些困扰。但令人意外的是，正是因为相对潮湿的环境，反而使得棺材盖板上油漆的保存状态非常良好。
2: 哇，真是很滑。哦，嗯，
3: 这个现在的一米一样，是吧？
1: 经过清洗的棺盖逐渐露出了本来面目，越来越多的细节开始逐步展现。棺材良好的保存状态让大家为之一振。考古队员决定先清理暴露出来的足箱和边箱，然而被盗的事实终究不可改变，两个箱中几乎无所发现，只残留了几块联合的残片。
0: 这个就是那个
4: 小脸盒，
0: 就是脸盒
4: 盖子，
0: 这个就是那个所说的那个就是红的那个化妆颜料，这个留的，这个东西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就古代那个什么，它这个应该是打在脸上那个，打脸上又化妆那红的嘛。
1: 足箱和边箱已经空无一物，清理工作很快就宣告结束。紧接着 M58 墓葬准备开启内棺，随着水位下降， M58 墓主人的骸骨终于出现在了大家的视线中。他的骸骨由于受到盗墓者的扰动而凌乱陈放。
2: 这都是骨头吗？
5: 对，是他的那个指骨。哇，你知
1: 道？为了不丢失每件文物，工作人员用手在泥水之间摸索。
5: 现在呢，清洗的情况来看呢，现在在它的这一块地方，它才是三块碎的一片。整个的这个墓的这个尸骨，还是给这个盗墓的人给找到了。
6: 还是跟之前一样，都是那个碎玉，对对对，敲碎碎玉。
5: 对对对，包括在我脚部站的地方，有三个肋骨都已经清理出来了。
6: 他还是从北边倒进来以后，拿钩子还是拿什么东西，已经翻动过了。那个头骨已经翻到这来了，下颌骨翻到那儿去了。
5: 下颌骨已经到这边，可能是发饰上面
6: 扎头发
5: 的。
6: 对，现在就是说这三块玉究竟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也不好确定，如果按照之前这种碎玉应该在头部，还可以，这个骨骼保存得很好，牙齿都在，下颌骨上颌骨的那个牙都在。
5: 对，还是不错的。
6: 女性的，
5: 对，
6: 骨头都比较小。
1: 骸骨的鉴定对于墓葬发掘信息提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人体体征专家特意赶到发掘现场，为 M58 墓葬的女主人进行了现场解读。
7: 她这个坐骨大切记也非常宽，非常浅，非常宽，所以这个更加确定她是女性。然后我看她这个耻骨联合的话，年龄大概死亡年龄大概是应该是在二十七到28岁左右，大概是这样的。 但是我看他这个牙齿，刚才我看他这个牙齿的磨耗，他这个牙齿磨耗还是略微比他的年龄要稍微重一点，嗯，可能是不到，我看看，不到三级，嗯，两侧的磨耗还不太一样，右侧的磨耗略微重一点，勉强能到三级，然后左侧呢是在二级左右。如果看他这个第一臼齿的这个磨耗的话，大概他的年龄死亡年龄可能在30岁左右，对吧？然后看待的时候，肯定他的牙齿磨耗比现在要重一点，就他吃的东西可能比我们现在要更粗糙一点，对牙齿的磨耗更厉害一点，所以这个基本细微年龄还是可以确定的。
8: 骨头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外伤。
1: 受到过多的盗墓侵扰 ，M58 墓的提取结果不尽如人意。目前，除了可以推断这一男一女是夫妻关系外，对于墓主人身份来历完全没有一点头绪。M58 墓被破坏的程度，更让工作人员的情绪降到低点。另一边，整个墓葬群中规格最高、形制最大的 M59 墓也有被破坏的痕迹。那么 M59 墓的状况如何？在场专家担心 M59 墓很可能已凶多吉少。这座已历经千年的墓葬究竟深埋着什么秘密呢？M59 墓作为一座西汉早期的高等级墓葬，有着非常典型的形制特色。这是一座数学土坑墓椁墓，墓椁内填青膏泥，棺室外列有四箱，箱的多少表明墓主人身份的高低，最高规格即为一棺四箱。 M59 墓的葬式规格显然非同寻常。当 M59 墓的外椁板被移开后，棺盖上一个硕大的盗洞触目惊心。显然，盗墓者已经侵入了 M59 墓最核心的内棺，最担心的情形还是出现了。
0: 没看到棺材的盖子吗？这中间是给它打坏的，打穿了。他把这个主要目标放在棺材里了。
1: 看到 M59 墓被破坏的样子，李泽斌的脸色越发显得凝重。

0: 继 M58 墓葬无所收获后， M59 墓葬也发现了盗洞，等待考古队员的是继续的失望还是意外的惊喜？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仪征连营墓葬群发掘再起，考古队员的目标为墓葬群中心位置的 M58、M59 墓葬。这个同营异穴墓葬被确认为夫妻合葬墓，但被盗情况严重。 M58 墓葬四散零落的骸骨以及寥寥无几的出土器物，让考古队员心情格外沉重。在打开 M59 墓葬天花板后，情况更加不容乐观。考古队员决定继续发掘 M58 墓葬的边厢，期待有所发现。
7: 这里面一层大部分是那个彻底应该是空了。这边呢，东边的这个边厢，包括这个足厢还有那个厢，这三个厢都已经被盗墓的就是破坏过了。
8: 这又是什么呀？
7: 现在这些骨头都是从这个盗洞里出来的，人的脊椎骨，说明这个就是盗墓贼从这个盗洞进去，已经把底下全部都破坏掉了，骨头已经整个被他翻动过了，翻乱掉了已经。他密封的这么好的三重果，如果没被盗过，应该是一个完整的骨架在里面，保存的应该非常好。
0: 到此时，先前大多数的期望眼看就要落空，带着惋惜、气愤、遗憾，种种复杂的情绪，考古队员们调动起更多的耐心，继续投入工作之中。终于，令人振奋的消息很快传来。一只保存完好、高大精美的陶壶和几个陶罐逐渐被发现。经过清洗，陶壶精美的纹饰显露无遗。显然，如此精致的器物绝非寻常人家所有。虽然无法对识别墓主身份提供更多信息，但完整地提取到文物也让大家感到振奋。随着四个边厢清理工作的逐步推进，考古队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9: 蒜头瓶。
10: 什么东西？
11: 头壶叫蒜头瓶，那是那个看形状说的，它是一个小口的东西，其实就是当时那个游戏的那个头壶。
10: 头壶的那个。
11: 有一个壶放在那边，口很小，拿个剑，哗，从那边一扔，扔进去了就赢了。
0: 头壶是始于春秋时代的一种礼仪活动。参加者手持不同规格的剑杆，将其投入远处小口的壶中，是讲论才艺之礼，为贵族阶层饮宴之余助兴之用。在汉代早期，投壶这种行为严格规范于贵族阶层，并不普及。墓中陪葬这种器具，也正说明墓主人身份的高贵。果然，在投壶旁边，工作人员很快找到了一些箭头。
11: 陆波盘可能就不一定有了，这古人得说比较爱好游戏嘛，就这个道理。蒜头瓶它高啊，所以露出来早，底下应该还有两层东西。
0: 随着清理工作的进展，文物不断出现。
12: 现在清理的是一只谢耳杯，

0: 行不行？逃避，逃避。
1: 这个契尔碑，这一次保存的还算不错，还是比较完整的。
2: 耳碑始建于战国时期，是贵族阶层日常饮宴所使用的酒具，因其形状像爵，两侧有耳，似鸟羽，汉朝时取名羽商，后通俗化为耳杯。
3: 是变化过的鸟纹，早期的西汉早期继承的是楚式的那个战国时期楚国漆器的风格。
2: 这只漆器耳杯的保存状态相当好，很快工作人员在杯子上有了发现。
4: 是深还是
3: 假吧？不露头。我拍的那张照片不露头。
5: 这个露头，
3: 这个露头露一点不能说就是深呀、啊、
4: 假。
2: 器物上出现的文字通常传达着明确的信息。
4: 假。
2: 这个耳杯上刻的假字究竟代表着什么含义？
1: 都会上个
5: 字可以打的，
6: 那就是工匠，没问题，就是那个假也是工匠，
7: 不同的技法，
6: 不是几个人做的，就是那个大家比如说我是假你是乙，就这个意思。
2: 在相同的区域，工作人员还发现了另外一些耳杯，杯身皆有这个神秘的假字。
7: 它几种像多少假？
1: 为什么它每个下面都有假字？
6: 全部假，
1: 全是假。
2: 根据经验，杯身上的刻字有可能是主人的姓氏。假姓虽然罕见，但确实是存在的。可是以姓刻字，又通常刻在杯子的底部中间位置，这样看来，这个假字又不应该理解为主人的姓，或者是像考古队员推测的第二种可能，是某个工匠的标记。在没有发现更多线索的情况下，耳杯上神秘的假字暂时无法破解，墓主的身份依然深藏未露。
8: 这是什么呢？
3: 应该是个六博盘。
2: 六博棋是诞生于先秦时代的一种两人或四人的对局游戏，行棋模拟猫头鹰等鸟类在水池边猎鱼的行为。六博在魏晋之前是非常风靡的游乐形式。
7: 我取上来，
1: 六博也是个麻烦的事。他站不起来，
7: 对，
1: 你插不起来，
7: 是插不起来，
1: 他又不能立起来。
6: 强度怎么样？强度。
1: 现在不能动。里面可能有个很好的一个棋木器。
2: 最终这只六国的棋盘还是被小心翼翼地提取了出来。
6: 扣着吧。
9: 这盒里面还会有东西的吗？
2: 令人欣喜的是，在六国盘下面还藏着一件东西。
1: 青玉。
6: 青玉的抽出来了一个。回去洗这个脸。洗出来这个装你们看这个那个仔细一点，这个位置
9: 这盒里面还会有东西是吗？
6: 有什么？我估计什么印章、铜镜肯定有的。标配是什么？一个铜镜，一个马蹄形的盒子，里面有书和币。估计这个是个三子联，里面还三个小的联盒。
2: 李泽斌认为，在这个保存完好的联盒中，很可能藏有一些破解墓主身份的关键物品。他决定把

0: 这个灵盒带回驻地，进行进一步细致的清理。随着泥土的剥落，精致的莲盒逐渐露出了真实的面貌。光亮如新的漆面，古朴大方的图案下，会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莲盒终于被打开，里面的东西仍然被包裹在厚厚的泥土中。
1: 这边说，这个白色的、这个银色的东西，就所谓的粉。嗯，
2: 我取一点，这东西比如说很重要，就是说到底是什么原来？
0: 妆容在汉代是贵族的特权，它不只是女性专有，也是一种男性文化。紫莲的多寡，装饰的精美，反映了主人的等级地位。一个身份尊贵的男子也会像女人一样热衷于涂抹粉黛，梳理润泽须发，以使自己的外貌精致典雅，凸显身份地位。莲盒中一个有着兽首造型，看起来像是印章的物品出现在李泽斌眼前。如果这真的是一枚印章的话，那么它极有可能成为揭开墓主身份的直接证据。不过遗憾的是，它只是一种叫做符的小物件。
1: 里面都有毛，
2: 其实
1: 有毛
2: 就是
1: 毛，
2: 小毛刷子。
1: 说白了就是刷书币的刷子。
2: 我刚上去拿的，真的还真的，我刚刚上去拿的。
0: 酒杯、头壶、下棋、梳妆。综合这些信息，一个贵族人物的形象仿佛出现在我们面前。那么，这位酷爱玩乐、在意仪容的墓主到底是谁呢？或许他是刘弼的亲属，或者受到倚仗的心腹。在目前的进展之下，依靠有限的信息，考古队也仅仅能做出一些模糊的判断。

0: 发掘至此，墓主人身份依然成谜。这次考古队员发现了什么？一团泥浆中裹杂着什么东西？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碑，尤其是耳碑上发现的甲字刻字，引起了考古队员的讨论。
1: 这还有不一样的，
2: 都有三个字，是
1: 那就是工匠，没问题，就是那个甲也是工匠，这不是几个人做的，就是大家就说我是甲，你是乙，就这个意思。
0: 这些发现进一步佐证了 M59 墓主人贵族的身份。联合的出土让考古队员寄予厚望，大家期望联合中可以发现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器物，但很遗憾 M59 墓主人的身份依然未知。就在这个时候，考古队在 M59 边厢有了新的发现。随着清理工作的继续，一件几乎与泥浆混在一起的物品被考古队员发现。这又是什么东西？
1: 有可吗？死了是那个可能刚刚没有。
0: 这件怪异的文物立刻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关于它到底是什么，在没有完整提取之前也是众说纷纭。
1: 东乡西乡都把它清到头以后，再想个办法把它起来。那个乡亲的孙子给他们捞走，
3: 又上个盖，
1: 留了个盖子下家。
0: 这件保存状态非常脆弱的沙状文物，从外形看来实在难以名状，但考古人员却格外重视。它到底是什么？它又能给考古队带来什么样的信息呢？经过仔细辨识，考古人员判断，它应该是一顶名为五辫的帽子。五辫也称为五冠，是汉代五官的帽子，它用细纱制成，再涂以大漆定型。五辫的使用场景通常是武官上朝、参加仪式等庄重场合，因此作为正式着装的一部分而随葬墓中。尽管文物已经残毁，但这件武辫的出土为考古队员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它意味着这位墓主人的身份不仅是一位官员，而且很可能是一位武官。就在外乡的文物清理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工作人员有了新的发现。
1: 是不是丫头啊？不是丫头啊？不是丫头啊？来看看，你过来洗洗，不是丫头的，不是丫嘴型的。切的，这个什么兽头，还是那个龙头还是什么？看看，是龙头啊。这个是个龙，好像是个龙头的，这个恐怕还全国还没有的。
3: 呀，这个漂亮，
1: 是龙头吧？好像，不是鸭头，它这上面那是两个那个两个
3: 耳朵
1: 哎，
3: 这是耳朵。
0: 这个带有兽头把手的侠状物体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而焦点则集中在了兽头上。一般来说，器物上的兽含有非常重要的信息。在汉代，动物形象的使用有着严格的制度，通常龙是只有天子才可以使用的形象。如果这个兽头是龙形，而它又出现在一个规格不够的墓葬中，在礼制上这显然是僭越行为，触犯了天子大忌。这个现象所传递的信息可以说非常耐人寻味。那么这个兽头究竟是什么呢？它又代表了什么意思呢？
1: 这个要是龙头的话，就是从来没见过。
3: 没见过。
1: 哎，不是这个意思。 你那个要在他的
4: 脖子那再垫一下，
1: 不就要把脖子那个垫住啊，在底下那无所谓，
3: 差不多中，够够够中中中，你放。哦，是虎
1: 啊，
3: 虎头，
4: 虎，这两耳朵
5: 跟那个鸡皮膏，
1: 鸡皮膏嘞。
0: 最终，李泽斌判断这件器物手柄上的兽头是虎头。五变和虎头形器的出现，似乎打破了之前大家对墓主形象的推测。这位喜欢宴饮玩乐、梳妆打扮的墓主，并不单纯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贵族，他也是一位掌握军权的武官。M59墓椁室外箱中的发现，为揭示这位墓主的身份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方向。史书记载，西汉王朝黄金储量惊人，这些巨量黄金真的存在吗？它们从何而来？请收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巨量黄金之谜》上集。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因盗洞零散于外的天花板碎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兴趣。
1: 就是棺材底下的一块天花板全部是彩绘的，虽然给盗墓的打了一个洞，但它这个整个的还在。
2: 这个就是给他凿坏的，所以你看盗墓的太可恶了，就是这个棺上面的那个天花。
3: 这个天花
2: 啊，这给盗墓的凿的嘛，中间凿的。
3: 扬州有出口，但是
0: 虽没有定论，但众人几乎都觉得这些碎片上的纹路应该彰显了墓主人身份的尊贵。
2: 啊，扬州出口的是啊，
3: 土里它小的一个小洞。
2: 哦，我们这边反正没。
0: 如果不远处的庙山汉墓确认为吴王刘濞之墓，那么连营汉墓编号 M59的墓主必然和刘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是一个在军队中担任虚职的王族亲贵，还是掌有实权的将领，又或者是既有文韬又有武略的儒将统帅。M59 墓主身份的确认，对于庙山汉墓的研究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研究材料。 M59 墓的主人到底是谁？所有的谜团都只能等到发掘内棺后才见分晓。

0: 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3: 抓！
6: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2: 站！
7: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喂，你好。

0: 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这里可以进入太阳系内部。
1: 哇，就把整个太阳系就已经搬进实验室了。
0: 这里可以屏蔽地球磁场，这里可以复现月球尘埃。
1: 它跟普通的土不太一样，咣咣的一抔土。
0: 极寒、辐射、真空，太空中最致命的威胁，如何在地球上被完美复制？广阔的宇宙空间又怎样被装进小小的实验室？创新进行时，太空装进实验室。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看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回廊的设计，悠悠的绿光，而且我的身后看墙上，当心您已进入辐射控制区。老师，这是哪儿？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样子？
2: 这里呢，是我们实验区的一个混凝土的密道，
1: 而且这个墙超级厚，看。就是
2: 我们这个墙呢是有1米多厚，最后的可以有3米多厚。
1: 这是一个什么空间？这是要做什么实验呢？
3: 这里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大科学园区，也被称为地面空间站。我们所在的就是空间站的核心区域，厚重的混凝土墙，曲折的走廊，墙上的警示标志，每一处设计似乎都在提醒着人们，这里别有洞天。为什么要把这片区域层层包围起来呢？神秘的空间里又隐藏着什么呢？步入其中，一台布满管线与阀门的庞大设备赫然矗立，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
2: 这个设施呢，就是我们说的模拟太阳系典型空间辐射环境的大尺度综合辐照环境舱。
1: 你是说这是模拟太阳系的是吧？哇，就把整个太阳系就已经搬进实验室了。
3: 太阳系被搬进实验室，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要知道，那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广阔世界，八大行星沿着各自的轨道在无垠的黑暗中运行。从地球到太阳大约有1.5亿公里，而在太阳系中，这也不过是浩瀚尺度中的一小步。而眼前这台设备竟然要在一间屋子里把整个太阳系的环境模拟出来，如此广阔的空间，如此遥远的距离，怎么能在室内重现呢？
1: 老师，这个大家伙您能介绍一下它的构造吗？
2: 好的，我们整个实验舱呢，外形直径是5米，高大概是12米。这个实验舱是由模拟真空环境、低温环境、太阳辐射、紫外辐射，还有各种电子、宇宙射线等这些各种辐射环境的实验装置组成的。
3: 太阳系广袤无垠，但真正独特的是它的环境，真空、低温、紫外辐射、高能粒子，这些要素共同塑造了太阳系复杂的环境。而眼前的大型设备能够在有限空间内对这些关键条件进行一体化模拟，把太阳系搬进实验室，并非复原它的广阔，而是精准还原它独特的空间环境。在太阳系中，真空、辐射、粒子等要素对人体十分危险，即便在地球上被复现仍然具有危险性，因此整座实验室必须用厚重的混凝土墙体严密包裹，做好全方位的安全防护。既然如此危险，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地面上重建一个迷你太阳系呢？
2: 我们国家空间站是在天上真实的环境在运行的。
1: 嗯，
2: 那么它上面呢，假如说有些部位出现故障了，在轨分析可能比较困难。
1: 嗯，
2: 这时候我们可以拿到地面上来，在地面构建这个模拟的环境，在里面做一个分析啊，这样对于我们后续的空间站上呢运行和保障呢起到一个支撑作用啊，实现一个天地一体化的一个过程。
3: 原来这台设备除了是模拟器，更像是一个太空故障门诊。天上的空间站卫星一旦出现问题，科研人员很难在太空中直接检修，最好的办法是把故障部件带回地面，放到这个能够还原太空真实环境的实验舱中。在这里，问题部件可以重新经历一遍太空中的辐射、真空、低温，而科研人员会观察它的反应，分析它的变化，找到故障的根源。这便是天地一体化，天上运行，地面保障。那么哪些航天部件会在这里接受太空考验呢？
1: 哇，哎，听这个声音，这个回声，我好像一个机器人。我们现在能下来吗？
2: 啊，可以，我们小心一些。
1: 好。朋友们，我现在已经进入了太阳系的内部，大概是什么样的样品会放在这里面做测试？
2: 常见的比如说太阳电池板，还有这个我们的航天服的一些部件啊，都可以放在里面，甚至是小型的一个卫星整星都可以放到里面。
1: 您刚才说这个航天服也得在这个里面做测试，那航天服它得承受什么样的外部环境，它才算测试通过了，它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工作状态呢？
2: 像我们航天员在空间站出舱啊工作的时候呢，航天服呢就直接接触到空间中的宇宙射线，这里面主要是一些 电子啊、质子啊，还有一些中离子这些环境。另外呢，还要承受我们这个比较强的紫外线的照射，还有这个太阳照过来之后引起的这个高低温的交变，这些环境都可以在里面模拟。
3: 样品通过管道缓缓上升，到达实验舱的中心，也是各种辐射源汇聚的地方。凡是需要暴露在太阳系环境的部件，都可以先送到这里来体验一番，接受测试。他们要如何完成这场严苛的太空模拟测试呢？
1: 老师，咱们能看一看这个摆放物体的平台吗？
2: 可以，我们现在正在打开上面的舱门，我们现在上去看一眼。我们现在已经上来了啊，我们可以近距离看一下装载样品的机构。
1: 这么帅。到时候那些物品就会放在这个架子上。
2: 是的，是的。
1: 是上面那个还是
2: 上面？上面。
1: 它承重最大能承重多少？
2: 这个平台的台面啊，有1.2米见方的尺寸，最大承重可以承受200公斤。
4: 200公斤。
1: 那基本上所有的卫星上的这些零部件都能在
2: 里面。基本上对，都可以在里面做测试。
1: 那基本一个样品，它得做测试做多长时间？
2: 根据不同的需求也不一样。像比如说做热环境实验的话，可能是几天呢、一周啊都有可能。
1: 那最长得要做多长时间的实验？
2: 可能是半个月以上。
3: 在这个实验舱里，不同样品的测试方式和时间不尽相同。从一块小小的材料到整颗卫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量身定制的测试方案。每一次测试都是为了确保它在真实的太空中能够经得起考验。那么实验舱内逼真的太空环境是如何被精准营造的？仔细观察，舱壁上设置着许多通道，它们又各自承担着什么任务呢？
1: 老师，这几个管子我看着不太一样，有这个带钢圈的，有的不带，这有啥区别呢？
2: 是这样的，上面的这几个接口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辐射源的接口像我们看到这个带这个波纹管啊，就是您说这个钢圈的，是连接这个电子加速器还有质子加速器，是跟这些粒子辐射源相接的那这个不带这个波纹管呢，是这个紫外灯的一个接口，这上面装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紫外灯，模拟这个强烈的紫外线的辐射环境。
1: 有多强烈？
2: 这个强烈是比咱们地球这个要强烈很高的，至少得强烈一倍吧。
1: 我就是涂一个 SPF50 4+号的防晒，我能防得住吗？
2: 肯定是防不住的，这个是肯定防不住的。
1: 如果我人进去呢，就是打开所有的这个设备，我能在里面活多久？
2: 这个看这个实际情况，如果满能量开的话，你可能扛不过几秒钟吗？
3: 如此极端危险的环境，科研人员无法进入，实验又该如何安全开展呢？舱壁上几盏充当眼睛的摄像头就承担起了监测实验过程的任务，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它们实时监测样品的变化，记录下每一秒的实验数据。就这样，一件件将要飞向太空的部件在模拟的太阳系环境中完成了它们起飞前的第一场考验。除了太阳系，地面上还存在哪些神奇的宇宙空间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太阳辐射，月球尘埃如何在地球复刻？
1: 一开瓶盖，
2: 像烟一样飘起来。
0: 飞天之前还要闯过哪些难关？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太空装进实验室。
3: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4: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整个大门都是铅做的，
1: 对，整个房子都是铅、哦、
0: 整个房子都是
1: 铅做的，就是是四毫米的铅。
2: 铅是一种常见的防辐射材料，无论是在医院放射科还是在核工业实验室需要阻挡射线的地方，往往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0: 这个是墙的部分，这里面全都是铅，这个是它的门框。
2: 这里是什么区域竟需要一扇厚厚的铅门来守护？
1: 我们现在打开大门，
0: 还有一层门，
1: 这是真正实验设备的门。
0: 这门看着挺厚的，挺重的，现在它底下还有滚轮，
1: 主要是给真空环境提供一个封闭的一个这样的大门。
0: 它为什么会响啊？
1: 这是一个报警预示，我们正在开门、哦、然后周围人员要注意安全，这个大门是不可以摇操作的，防止把人关在里边、哦、必须得现场有报警声音下去开门，是保障人员安全、设备安全。
2: 警报声为安全又加了一道防线。
0: 哇，看这个门里面还有个芯儿一样。
1: 对，这个里边是通液氮的，提供低温环境。对，这是叫帐板式热尘，就像我们的暖气片一样，地暖一样。
2: 多层防护，层层把关，如此严密的措施，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0: 这个里面都会做什么实验啊？
1: 我们主要是模拟月球表面环境，给月球的一些探测器设备、月基装备，然后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提供一些地面测试服务。
2: 从太阳系的广阔空间到地球的邻居月球上，穿过层层防护，科学家正在这里模拟着月球环境。与太阳系中常见的辐射、真空、低温不同，在这里真正的主角是一种看似不起眼却让航天工程师颇为头疼的太空物质。
0: 老师，咱们这一排是什么呀？
1: 这一排都是模拟月尘，模拟月球上的尘埃。
0: 模拟月尘就咱自己在地球上做出来的？
1: 对，就是用火山岩经过多级粉碎、哦、先用恶势破碎机，然后再用球磨仪，然后这个磨到这个0.1到100微米这样一个小的颗粒。
0: 哇，这个它扬起来的这些扬尘特别
1: 非常细小的颗粒，
0: 这比咱们平时在地球上见的土要细很多，是吧？
1: 这个是要细的，这是我们经过筛分的，咱们专门定义100微米以下的叫月尘。
0: 你们看我这样，就是它跟普通的土不太一样，这个像水一样，像液体，就咣咣的这一泡土。我把它翻转一下，特别像那个海浪掀起白沫的那个感觉，你看，就这样，就它有一个向上翻的过程。咱普通的土可能压得比较实，这样来回翻转也就是上下颠倒，但是它有一个向上或向下的这个惯性。
2: 这些模拟月尘看起来像尘土，实际上却有着与地球上的普通尘土截然不同的特性。轻轻摇晃，它像液体一样流动翻涌，甚至泛起像海浪一样的白沫。月尘明明是固体颗粒，为什么表现得像水一样呢？
1: 它是因为更容易带电，带电之后颗粒之间相互排斥，所以说流动性更强，像流水一样。
2: 原来月球表面没有大气层保护，太阳紫外线、太阳风等高能粒子持续轰击月壤，让这些微小的颗粒长期处于带电状态。同种电荷相互排斥，颗粒之间无法紧密堆积，于是就有了这种如水般流动的特性。这种带电特性让月尘变得无孔不入，而这恰恰也成了困扰探月工程师的一道难题。
1: 首先我们打开的过程，
0: 我需要做什么防护装备吗？
1: 你站远一点就好了。我们打开的过程大家可以关注，
0: 一开瓶盖就有，你看像烟一样就飘起来了，
1: 像烟一样飘起来。我们开始倒尘。
0: 哇，一倒这个扬尘就飞的这周围到处都是。我拿起来看看这个。
1: 可以的，
0: 我轻点拿，看看我摸一摸。哇，好绵啊这个。
1: 对，
0: 特别绵密。我试一下，我放我衣服上会咋样？我用我这个白衬衫这样感受。
1: 是非常难清理的。
0: 如果我现在一吹，它能完全吹掉吗？
1: 吹不掉。
0: 我试一下。
1: 可以吹掉表层的，然后会粘一层，吹不掉的。
0: 这好洗吗？这个？
1: 这个也不太好清理。你现在看着好像整干净了，如果你在显微镜上看，还是厚厚的一层颗粒。
0: 还是能看出来有明显的色差，你看。

0: 看我周围衬衫就是刚洗干净的白色，但是这一块就是灰扑扑的。
1: 小颗粒呢会进到这个宇航服的深层，宇航服是很多层的，有这个表层的防辐射层、保温层，然后保压层。它有些小颗粒会进到保压层，浸湿保压层。保压层是要宇航服内部是要一个大气压的，是适应人的呼吸的。然后它这个小颗粒呢会穿透保压层，造成这个宇航服漏率增加，就会漏气。就是阿波罗时代呢，就会发现好几次这种因为月尘造成了宇航服漏气率升高，减少了后续的任务。
2: 月尘带来的麻烦远比想象中更多，它会粘附在航天服上，甚至可能穿透防护层。它会覆盖太阳能电池板，让发电效率大幅下降。它可能还会遮挡镜头，让探测器失明。这些风险在太空中一旦发生，几乎没有补救的机会。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地面上提前摸清月尘的特性，了解它在不同条件下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科研人员如何研究这些细小的尘埃呢？
0: 好，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四个样品，我们接下来开始进入舱内做实验。
1: 一点。
0: 好。
1: 我们放在中间这个位置。
0: 好。
1: 我们现在样品放到了那个中心位置，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机构呢是叫原位测量机构，这是表面电位仪，可以测量下边模拟月尘的电位。这个电呢，我们通过这个紫外灯去辐照很强的一个静电环境，表面电位仪扫描我们下边的区域，测量不同区域的电位，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形成一个电位地图。这个电位地图呢，能表达月球上不同区域带电的一个情况。
0: 测量出来这些数据之后，对谁最有用啊？谁最需要这些数据啊？
1: 载人登月、嫦娥七、嫦娥八的这些工程师们，他们很关注这个带电量对我的载荷有什么影响。这些带电的粉尘粘到太阳能电池板，粘2毫克每平方厘米，光电转换效率就会降30%。还有我们的这个热控涂层，它这个热导率呢是不太一样的，会非常影响我们的热控。就是只要在月球上工作的功能表面都会有影响。
0: 就这么细小，它产生的影响就这么大。
1: 对，我现在设计了一些清理的办法。那这个结构起不起到作用，那我们在地面上要做过一个充分的验证之后呢，在月球上才能保证它安全可靠的去行使它的使命，安全服役，
0: 做足准备才上太空。
1: 对，是的。
2: 就这样，科研人员在这个小小的舱内用模拟月尘还原着月球表面的带电环境，为未来的探月任务提前扫清障碍。除了太阳系的辐照环境和月球的月尘环境外，科研人员还将哪些太空环境搬进了实验室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陶瓷能奏乐，只可活千年。传统技艺如何焕发新颜？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古艺新录》。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除了太阳系和月球，火星的尘暴，深空的鳞次环境，这些同样存在于遥远太空中的特殊环境，也被科研人员

0: 一一复制在地面的实验室中。
1: 这台设备呢，是我们大科学装置的核心装置之一——火星陈仓。
2: 这个装置呢，就是行星际空间模拟行星际空间的微陨石撞击环境。
0: 如今，一枚小小的电阻，一块航天服的面料，一颗整装待发的小卫星，都可以在飞向太空前完成最接近真实的预演。正是地面上一次次的模拟和验证，默默支撑着每一次飞天任务的顺利执行。当曾经遥不可及的目标逐一实现，中国航天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星辰大海。从地面到深空，每一次模拟都在为航天之路铺就基石。未来，这座地面空间站还将解锁更多宇宙密码，让中国人的飞天脚步走得更稳更远。
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4: 与天地兮同寿，
5: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大乐与天地同和，
7: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3: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到开蒙启智，
9: 礼重昏关，失守关居。
3: 从贯机立心，
10: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3: 到佳偶天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从鹿鸣琼林，
12: 鹿鸣夜风雅无比，
3: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运动随时开始。
18: 没时间，
19: 那就挤出时间。
20: 没条件，
21: 那就创造条件。
22: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自然舞台的帷幕总为繁衍而拉开，为了传递生命的火种，万千生灵演绎出形式迥异的求偶方式。成群的火烈鸟翩翩起舞，如同绯红的云霞在高原盐湖之滨跃动。其实盛况之下，一场无声的较量正在展开，谁能技高一筹争取到心仪对象，力量对决则更显竞争的残酷性。在雾气缭绕的森林中，雄鹿们昂首低吼，聚脚相抵，在耐力、体魄与战术的全面交锋中，谁会是最后的赢家？雌性释放的信息素会成为求偶之争的导火索，雄性黑足岩袋鼠们瞬间反目成仇，大打出手。甚至有些动物会以生命为筹码，哪怕一生只有一次交配机会，雄性分蛇峰都要奋不顾身地投入一场惨烈争夺战。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配偶之争》。
1: 无论是作为追求者、挑战者，还是伪装者，当动物们在繁殖冲动的驱使下相遇时，他们的血液开始沸腾，他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会为同样的目标震颤，而这也造就了地球上一些蔚为壮观的景象。充满诱惑的语言和繁殖冲动激发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动物行为，无论是表演舞蹈、争吵、冲突、对峙，还是直接对抗，都是为了寻求配偶。

配偶争夺战有时会引发冲突，虽然这些求偶活动非常激烈，但是动物们通常会遵守一定的骑士守则，从而避免了死伤。

在自然界中，吸引力和繁殖冲动是两种强大的驱动力。在许多情况下，一些惊险、刺激，甚至带有攻击性的行为，在动物界中非常常见。

这是火烈鸟，又名智利红冠。此时他们开始了一场迷人而优雅的舞蹈表演，不过这场表演充满了紧张的气氛。为了寻求配偶，火烈鸟会聚在一起表演一系列壮观的同步舞蹈，这既有助于缓解繁殖冲动带来的紧张情绪，又能让他们更好地应对天敌的侵扰。虽然火烈鸟能以这种轻松愉快的方式疏导体内积聚的巨大能量，但是有时候同类之间的冲突仍然无法避免。

现在，一只雄性火烈鸟遭到了一群竞争者的攻击。这只雄性别无选择，只能仓皇逃离。离开波光粼粼的安第斯细湖和沼泽，我们来到了地中海地区的森林中，这里也上演着爱情和暴

这是欧洲马路，今天他们非常平静，正在一边漫步一边吃草。他们脚下的草丛中潜藏着长相奇特的蟋蟀。卢西塔尼亚敲蟋蟀扁平而细长的头部，就像一种可以伸缩的头罩。此时他们正忙着觅食，以填饱肚子，因此无暇顾及其他。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演化出如此奇特的头部，但这是他们的典型特征。晴朗的天气越来越多，日照时间的延长导致气温不断升高，一些动物开始变得躁动起来。欧洲马路和卢西塔尼亚敲蟋蟀的头顶上方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这让其他昆虫惶恐不安。在激素的作用下，锹甲体内充满了能量，身体达到了巅峰状态。锹甲的触角和身体完全不成比例，虽然形似鹿角，而且有着相同的作用，但是相对于身体而言，雄性欧洲马鹿的鹿角要小得多。这种可怕的器官旨在威慑敌人，并在必要时用作武器。雄性锹甲会在非常小的领地范围内，也就是潜在配偶的后院中展开竞争。雌性锹甲通过释放强大的信息素来吸引雄性的注意。为了得到与雌性的交配权，两只雄性必须进行一场决斗。和我们人类一样，两人相败，三人不欢。更具攻击性的雄性打算赶走竞争对手，其中一方率先发起攻击。另一方想寻找一个有利的位置，以便顺势发起反击。但是前者非常坚定，他必须赶走竞争对手，否则他将失去这次交配机会。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最终率先发起攻击的雄性赢得了战斗。

失败者只得离开这里，寻找下一个潜在的伴侣。对欧洲马路来说，进入发情期并开始争夺配偶只是时间问题。夏末时节，第一声吼叫打破了沉重的气氛，在激素的驱使下，欧洲马路开始变得狂躁起来。森林里回荡着雄性欧洲马路的低吼声，这也是一种威慑竞争对手的策略。他们声嘶力竭的吼叫和拼尽全力的战斗，不免让人联想到中世纪的骑士比武大赛。雄性欧洲马路试图通过打败竞争对手来赢得雌性的青睐。这只雄性欧洲马路的任务是在它的森林王国中维持一定规模的后宫，并与它们进行交配。但是他的领地和伴侣不免让其他雄性心生嫉妒，雄性之间的对抗从充满威胁的吼叫变成了近距离搏斗。鹿角的碰撞声将在这片森林中持续数周时间。

在遥远的地中海，森林难以企及的高山之巅，随着秋季的到来，这里开始上演另一场利益冲突。

在格雷多山脉陡峭的岩石路头上，西班牙原羊每天都会遇到致命的危险，而此时风险正在加剧。除了令人眩晕的凶险地形外，西班牙原羊还面临着一个周期性的紧迫危机。

当曙光掠过陡峭山脊，发情的雄性猿羊已昂首而立，它们以岩石为擂台，用巨角当武器，碰撞的闷响在山谷间回荡。族群中的哪只猿羊能站稳脚跟，获得传续血脉的资格？当月色笼罩池塘，黄条被蟾蜍鼓动着鸣囊，歌声交织成夏季小夜曲。 但仅仅歌唱并不足以赢取异性的芳心，这些远古古的求爱者必须跃入水中，以笨拙的角逐争夺爱情的入场券。在湿地上空，灰鹤展开了另一重维度的竞争，他们不仅以优雅的舞姿展现自己，更需振翅腾空，用翅膀的力量推挤追逐，只因这是关乎他们生存权的较量。 别走开，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配偶之争正在播出。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现在是他们的繁殖季节，就连幼年西班牙原羊也进入了紧张状态。他们将首先练习撞击仪式。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练习场，而且参与者没有年龄限制。

无法抑制交配欲望的雄性西班牙原羊开始尾随和嗅闻这只雌性，他们发现它有着非凡的繁殖潜力。最强壮的雄性率先开始行动，为了获得优先交配权，他已经参与了无数场对决。

发情期的雄性西班牙原羊把主要精力放在驱赶竞争对手上，这给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困扰，他们还要在长达数小时的争斗中不断撞击对方。

座山脉都回荡着这种撞击声。西班牙元洋的热情渐渐褪去，在地中海山麓地带的冬青丽林中，一些鸟类开始进入繁殖期。

白昼的长短和气候共同主导着它们的生命周期。在返回家乡之前，灰鹤进入了发情期。它们以冬青莅临为背景，跳起了标志性的求爱舞蹈。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在空气中回荡着。雄性灰鹤一边骄傲地展示自己的羽毛，一边伸长颈部引吭高歌。热情的雄性竞争者开始针锋相对地展示歌喉，气氛越来越紧张。雌性在一旁观战，表现得非常矜持。在表演的高潮部分，雄性飞身跃起并相互攻击，

虽然现在是冬季，但是求偶冲动在灰鹤群中迅速蔓延开。灰鹤通常在白天表演舞蹈，并与其他竞争者展开求偶大战。夜幕降临之后，晚间的演出便拉开了帷幕，轮到黄条被蟾蜍登场了。水塘的温度刚刚升高到5-6摄氏度，便把附近的黄条被蟾蜍吸引了过来。冬天还没有结束，体型较大的雄性就已经游进了水塘中，它们最先抵达，随后又有数百只黄条被蟾蜍陆续赶来，组成了一支夜间合唱团。雄性黄条被蟾蜍鼓起声囊，用尽全力发出低沉的鸣叫。黄条被蟾蜍的叫声可以传播到1公里之外，这种充满热情的鸣叫就像在参加音乐节目，只是他们会得到不同的奖赏。为了吸引雌性，每只雄性在鸣叫时都会调动自己的

根据雌性黄条被铲除评审团的意见，最佳歌手将得到交配权。在交配时，雄性会趴在雌性背上，歌唱只是求偶游戏的第一个环节。很多时候，在这种交配狂潮中，黄条被铲除甚至会进行一场奇特的相扑比赛，其他满怀希望的雄性在激素的驱使下会不遗余力地拆散这对幸福的伴侣。雌性黄条被铲除被众多雄性黄条被铲除团团围住，为了争夺配偶，这些雄性开始大打出手。虽然他们的身体非常光滑，但这并不能阻止一场激烈的战斗。

最先交配的雄性当然不会放弃他的伴侣，他紧紧地趴在雌性的背上，以确保自己能够完成繁殖使命。

0: 早春寒意仍覆盖着林地，几万条树袋蛇却已缠绕成涌动的激流，雌蛇被翻腾的雄性浪潮层层包裹。在这令人窒息的求偶漩涡里，究竟哪一条雄蛇能挣脱纠缠，赢取珍贵的交配机会？南美雾林深处，安第斯洞冠散鸟各自屹立枝头， 只为让穿透密林的一缕阳光照耀自己身上的羽毛。它们如何在这光影竞技场中吸引雌性的瞩目？湿润雨林之间，雌性变色龙正以色彩为战旗。每当情敌逼近，它的皮肤便翻涌出警告的体色。这只变色龙是否能牢牢守住自己的意中人？别走开，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配偶之争正在播出。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开心的一天从刚刚静静开始，再忙再拼。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某些地方，配偶争夺战更加激烈。五月下旬，在加拿大的森林中，树袋蛇开始从冬眠中醒来，

最先钻出洞穴的是雄性树袋蛇。短短数天时间，这片林地上就分布着大约70000条雄性树袋蛇，这是地球上蛇类分布密度最高的地方。它们聚集在这里就是为了交配，不过成功率非常低。雌性树袋蛇出现的较迟一些，它们甚至还没有嗅到春天的温暖气息，便被无数条试图征服它们的雄性包围起来。紧张的气氛令它们窒息，每一条雌性树袋蛇都有多达5000名追求者。虽然刚从冬眠中醒来，但是雄性树袋蛇的生命只剩下大约1个月时间，它们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完成交配。在这段时间里，它们可以不吃不喝，不眠不休。它们把有限的精力都用在了疯狂的配偶争夺战上。每条雄性树袋蛇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每当雌性树袋蛇出现时，它们就要和成千上万个对手竞争。虽然这种竞争不会导致伤亡，但仍是非常激烈的对抗，而雄性树袋蛇也会

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科学家发现，雄性树袋蛇的疯狂行为会让它们比雌性树袋蛇更早的衰老和死亡。

来到巴西亚马孙地区的密林中，安第斯洞冠伞鸟虽然拥有鲜红色的羽毛，但在进食时，它们还是会设法把自己隐藏起来。它们大口吃着棕榈树的果实，

这里的食物非常丰富，而且还会有一些美味的开胃菜。填饱肚子能让安迪斯洞观散鸟恢复体力，并为接下来的重要活动做准备。每天下午，安迪斯洞观散鸟都会飞到林中自己栖息的地方。他们正在为求偶过程的关键时刻做准备。数十只安迪斯洞观散鸟开始了一场求偶游戏，就像在古罗马沙地竞技场相遇的决斗士一样。他们慢慢地靠近彼此，并牢牢抓住树枝。经过一番打量之后，他们向对手发出挑衅的鸣叫。这是一场持久的对峙。而且往往遵循相同的模式，他们首先通过鸣叫威慑对手，然后再扇动翅膀驱赶竞争者。每只雄性都想占据最佳位置，也就是阳光透过浓密的枝叶照到的地方。落日的余晖让他们的羽毛看起来像火焰一样耀眼，只有最迷人的雄性才能赢得雌性的青睐。安迪斯洞观散鸟不仅拥有美丽的外表，还可以精确地计算时间，找到阳光穿过树叶照射到的位置。它们全年都在为短暂的交配季节做准备。雌性安迪斯洞观散鸟会挑选最迷人的雄性作为自己的配偶，

在遥远的地方，一个不断缩小的雨林中上演着另一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颜色被用作了一种武器。马达加斯加迷人的雨林中生活着一些神奇的动物。狐猴是一种独特的灵长类动物，主要分布在马达加斯加。这里也是大部分变色龙的栖息地。这里的变色龙约有30多种。它们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百尘变色龙就是其中之一。与蟾蜍、安第斯洞冠伞鸟以及其他大部分动物不同，雌性百尘变色龙会争夺雄性配偶。百尘变色龙体型小巧，它们可以完美地藏身在雨林中，

这种优势能够帮助他们有效地躲避捕食者。变色龙是伪装大师，其他物种很难发现它们，但在遇到同类时，它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对方。在需要发出警告信号时，变色龙几乎可以瞬间改变体表颜色。当一只雄性和两只雌性同时出现时，一棵树木也显得拥挤，战争一触即发。雌性变色龙是名副其实的亚马孙战士，他们不会顾及姐妹之情，这棵树上容不下两个女主人。变色龙在战斗时会改变体表颜色，用以向对手表达恼怒、嫉妒乃至愤怒。当两只雌性相遇时，战斗便开始了。更具攻击性的那只雌性体表变成了鲜艳的红色，它开始驱赶新到来的雌性。处于劣势的雌性也改变了体色，准备进行反抗。这场战斗就像一场烟花秀，每一次体色的改变都是为了威慑竞争对手。

最后的结果完全在意料之中，弱小的雌性败下阵来，获胜的雌性得意洋洋地等待着意中人的到来。

0: 领地是许多动物得以生存的保障，它们用气味、声音甚至体色标记并守护着自己的家园。猞猁在灌木丛间留下隐秘的气味，一道无形的围墙就此筑成。大狐猴家族攀上枝头，齐声长啸，声浪穿透雨林，宣告着山谷的主权。在鲜花盛放的灌丛里，蜂鸟闪电般俯冲，捍卫着赖以生存的蜜源。从雨林到荒漠，从海岸到灌丛，动物们的每一次对峙与争斗，都只为守护那片觅食、求偶、繁衍的生命之地。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标记》。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无论称之为爱情、激情，还是繁殖冲动，这种力量驱使着所有的动物，并控制着它们的求偶行为。有时，他们的行为非常残暴。在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中，当地的分蛇蜂在他们的地下城市附近徘徊着。

在这片极度干燥的沙漠中，生活非常艰难。分蛇峰发现躲避酷热和干旱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沙地上挖洞。这种洞穴既能保湿，又能隔热。分蛇峰会在当地一些动物的洞穴入口处建立自己的小型地下聚居区。一小群雄性分蛇峰在他们的城市入口巡视着。胸部呈亮橙色的雄性分蛇峰数量众多。体表颜色较深的雌性分蛇峰迟迟不肯现身。突然，一只雌性分蛇峰钻出了凉爽的洞穴。他想马上投入工作，但是刚来到地面上，一群雄性分蛇峰就围了过来，

竞争非常激烈，这可能是雄性分蛇蜂唯一一次繁殖机会。他们为了争夺配偶展开了激烈的搏斗，这些雄性争相冲向雌性，面对猛烈的攻势，这只雌性变得手足无措。一些幸运的雄性分蛇蜂完成了交配，但是这场战斗和高温天气让许多雄性分蛇蜂变得筋疲力尽，并最终失去了生命。在附近的山脉，分蛇蜂的邻居绝雪莺歌就像巨大的彩色雄蜂一样，在庞大的聚居地周围喧闹不休。

分蛇峰过着平静而相互疏离的生活，然而他们的邻居绝学莺歌总是毫无缘故而又无休无止地吵吵嚷嚷。

群居生活提供了保护和陪伴，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多压力和竞争。他们虽然能享受亲密关系，但也不得不忍受伴侣和邻居无休止的争吵。

即使付出巨大的努力，也只有为数不多的雄性能拥有自己的后宫，他们每年只有一次繁殖机会，所以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必须不停

为了捍卫自己的后宫，在数周时间里，雄性南向海豹几乎不吃不眠，这占用了他们全部的时间和精力。为了争夺配偶，雄性南向海豹之间会展开激烈的竞争。而在实际作战中，决心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吼叫和逼近对手确实可以吓退大部分竞争者，如果你同时又有着强大的实力，那么攻击当然会更加有效。重达4吨的雄性南向海豹会用身体猛烈撞击对手，以此来确定谁将拥有与雌性的交配权。雄性南向海豹赶走对手之后，将注意力转到了雌性身上，并表现出了极其温柔的一面。

爱情、激情和暴力相互交织的剧情，仪式化的交配行为在自然界中非常常见，而且往往能避免悲惨局面的出现。黑足岩袋鼠在澳大利亚古老的岩石路头上活动，这些有袋类动物通常性情温和。它们生活在多石的环境中，一旦遇到危险，它们可以迅速逃脱。在这里，它们知道哪里有赖以为生的植物，哪里有蓄满雨水的水塘，

黑足岩袋鼠过着简单平静的生活，但在进入繁殖期后，他们会性情大变。进入发情期的雌性释放的信息素能让关系很好的朋友反目成仇，拳脚相向。他们会突然变得暴力残忍，这比小说中的情节更加离谱。

配偶争夺战是一场混乱的自由拳击比赛，没有任何规则可言。比赛开始之后，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0: 这种没有限制的街头打斗有时会造成严重的伤害。输掉的一方下场往往非常悲惨。在交配欲望的驱使下，动物们往往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惊人行为。冲动、欲望以及最基本的繁殖需求，造就了地球上一些不可思议的自然奇观。无论是优雅的舞蹈、毁灭性的对抗，还是残酷的打斗，为了争夺配偶，每个物种都发展出了特有的战斗方式。
1: 领地是许多动物得以生存的保障，它们用气味、声音甚至体色标记并守护着自己的家园。猞猁在灌木丛间留下隐秘的气味，一道无形的围墙就此筑成。大狐猴家族攀上枝头，齐声长啸，声浪穿透雨林，宣告着山谷的主权。在鲜花盛放的灌丛里，蜂鸟闪电般俯冲，捍卫着赖以生存的蜜源。从雨林到荒漠，从海岸到灌丛，动物们的每一次对峙与争斗，都只为守护那片觅食、求偶、繁衍的生命之地。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标记》。
2: 天山南麓，神奇大坑，古老的风俗，独特的器物，隐藏着什么信息？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2019年的夏天，大雨过后的清晨，新疆拜城县的土孜贝西村的村民们还都在熟睡，朦胧之中，大家听到村子的后山传来一阵声响，呼隆一声，感觉地动山摇。村里的人们赶紧跑过去，发现后山的山顶上塌陷出了一个大坑，坑里露出红色的石头，格外引人注目。后来啊，又过了没多长时间，坑里的红石在雨水的冲刷下变成了尖刺，如一把把倒插的利刃，指向天空。好端端的山顶为何会突然塌陷出一个大坑呢？坑里面的石头又为什么会变成如此特殊的形态呢？
1: 塌陷大坑的地方，在拜城县一个偏远的村庄土孜贝西村。土孜贝西村地处天山南麓，位于拜城县西北，距离县城约17000米。据当地村民回忆，大坑塌陷的前几天下了很大的雨，大约在凌晨4-5点钟的时候，后山传来了一声巨响。起初大家以为是雨水冲垮了山体，导致了坍塌，没想到山顶竟然冲出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后来又过去了大约一两年的时间，这个大坑规模也在逐渐扩大，直径已经变成了100多米，底部幽暗深邃。奇怪的是，坑里的红石竟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雨水的冲蚀下变得尖锐挺拔，犬牙交错地排列在坑中。这些岩石的颜色也很特殊，整体呈现出红色，可以明显地看到岩石上也渗出了一些白色的物质。从高空俯瞰，这个山体的顶部犹如被某种外力撕开了一个口子，

0: 在大坑的周边，队员们还发现坑口周围的岩石也呈现出犬牙状，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晶莹剔透，很像是某种类似水晶一样的宝石。一般而言，自然界发生坍塌形成坑洞的现象并不稀奇，但是这个坑里的岩石无论是颜色还是后期形状的改变，确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很快，这个特殊的大坑吸引了很多媒体和专家的关注。经过矿业部门考证，最终确认这里其实是一座岩山。坑底的红石是纯度非常高的岩盐。岩盐是一种化学沉积形成的卤化物矿物，主要成分是氯化钠。岩盐在结晶的过程中夹杂了一些周围的红色沉积物，因此这个坑里的岩石大多数都呈现出红色。没想到偏远的西北小镇竟然会出现盐矿。一般而言，在自然界中，盐通常存在于海里或者咸水湖等水体当中，这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座岩丘？为了了解岩盐在这里出现的原因，地理中国考察组来到土孜贝西村，打算深入坑底进行探寻。艰难下降了将近50米，队员们终于抵达坑底。
1: 好了，终于下来了。
0: 继续在四周探寻，大家看到坑底存在着一些被水流掏蚀过的痕迹，在洞壁的凹腔处还出现了一些类似钟乳石一样的白色石柱。石花、石笋等形态各异的沉积物，有的弯弯曲曲从洞顶倒挂下来，有的似塔尖如树杈，从洞底向上生长。还有些石柱通体发白，表面结满了绒毛一样的晶花，在灯光

0: 的照射下显得格外美丽。在湿滑的地面上，还可以明显看到一些立方体结晶。目前看来，这个洞穴很像南方的溶洞。难道在干旱少雨的西北地区，真的存在这样一处溶洞吗？就在大家深感疑惑时，坑底时不时传来轰隆隆的声响，一些健壮的岩体很多都发生了断裂。为了安全考虑，队员们决定赶紧采样，迅速撤出洞穴。
1: 石柱、石花、石笋，这些呢一般在石灰岩溶洞当中才会出现的沉积物，为什么会在土兹贝西村的这个大坑里也有？而且通过观察不难看出，坑里的这些犬牙交错的尖锐岩石很像是南方的石林，那这会不会也是一种喀斯特地貌呢？可惜的是，坑底太过危险，无法进一步论证。查阅地质图后，队员们发现这样的岩丘啊，在天山南麓断断续续都有分布。大家推测，在其他岩山底部肯定还有类似的洞穴。或许我们扩大考察范围，去其他地方看看，也许会有所发现。
0: 为了探寻岩岩更多的奥秘，考察组来到了距离拜城县约140千米外的温宿县。据向导介绍，在温宿县的东北方挺立着一座巍峨的高山，山下绵延分布着几千米的岩丘，这里岩山的规模和范围都要大于拜城土兹贝西村。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组向着这座巨大的岩山深入。一路走来，可以明显感觉到看似松散的沙石踏上去并不松软。山丘上覆盖的白色物质与拜城岩山上出现的一样，行进了大约半小时，大家来到了一处洞穴的面前。准备就绪，考察组挨个匍匐前进，慢慢向着洞内攀爬。
2: 小心碰头啊！
3: 我得用手啊。
0: 穿过低矮的洞口，大家的眼前出现了一个较为宽阔的洞厅。这个洞厅仅延伸了不到10米的距离，洞穴又进入了黑暗而狭长的通道。在手电的光源下，可以看到洞中的石壁上出现了很多白色的晶体，有的在洞壁上蔓延开来，有的像钟乳石一样向下生长，形态各异。又向前行进了半个多小时，大家的眼前豁然开朗，在通道的尽头出现了一个可容纳5-6人的洞厅，幽深的洞顶像是被打开了一扇天窗，阳光照射进洞内，出现了奇妙的美景。大家好像置身于溶洞之中，岩瀑布、岩钟乳随处可见，洁白的晶体一直延续到洞穴的顶端。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些岩柱在这里结晶？又是什么样的作用形成了幽暗狭长的洞穴呢？继续前行，考察组走出了洞穴。洞穴的外面是一条河流，这条河流蜿蜒在两条山坡中间的山谷地带，色泽洁白，河流里凝结形成了许多形似

0: 珊瑚的岩花洁白晶莹，沿着河流继续前行，队员们发现这样的洞穴在岩山里不止一处。站在洞穴外可以看到，脚下的岩丘表面并不平整，形态非常奇特，有许多像漏斗一样的洼地，有些洼地中明显可以看到地下被水流侵蚀的痕迹。同行的专家告诉大家，这些洼地正是洞穴的雏形。原来岩岩形成的山丘极易被雨水溶解，山坡上氯化钠含量较高的岩体溶解速度较快，经过雨水冲刷形成了漏斗状的地貌，雨水顺着岩石裂隙继续下渗，造成岩石间的裂隙继续扩大甚至塌陷。雨水多的时候汇聚成地下河流，造成了岩山的地下洞穴，山中的盐分在洞穴中不断结晶，日积月累形成岩柱。专家进一步解释说，这种洞穴的成因很像南方的喀斯特地貌，因此也有人将其称为岩喀斯特。在我国常见的喀斯特地貌广泛发育在石灰岩地层中，溶洞是可溶性岩石中形成的地下空间。溶洞的形成一般是石灰岩地区地下水长期溶蚀的结果，洞中的石钟乳、石笋、石柱是碳酸钙沉积物，它们的形成往往需要上万年或者几十万年的时间。而岩喀斯特地貌发育在岩岩地层中，因为石岩极易被水溶蚀，所以它的形成时间不会太久。洞中的沉积物是卤水从洞壁上渗出后，在向下滴落的过程中接触到干热的空气，氯化钠不断结晶析出，形成一系列的晶体，日积月累就形成了岩钟乳。岩岩洞穴无论是成分构成还是形成时间，都与南方地区的喀斯特地貌有着一定的区别。
1: 岩喀斯特这个名称还真是头一回听说。专家进一步解释说啊，说这个岩喀斯特与普通喀斯特的相同点在于它们的形成过程很相似，都是受水流溶蚀作用所导致的，形成的样貌也大体类似，大的有溶洞、漏斗，小的景观有石柱、石笋、石晶花等等。然而它们的成分却不一样，一个是碳酸钙，一个是氯化钠，最大的区别是形成时间不同，一个以万年为单位，另一个却仅需短短的几年时间。那么天山南麓形成岩山的这些岩，也就是以氯化钠为主的矿物，到底是从何而来呢？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在一片区域里聚集这么大量的岩？又是什么样的自然因素让这里的岩以山丘的形式出现呢？
0: 深山腹地，白色岩洞，奇妙壮观，究竟是怎样的自然伟力才能形成如此奇特大坑？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专家解释说，在自然界中，盐按照来源主要分为海盐、湖盐、井盐和矿盐。这些盐分有的蕴藏在海洋和咸水湖泊等地表水体里，比如山西运城的湖盐、浙江象山的海盐等。当地人用晒盐的方式将水体中的水分蒸发掉，逐渐结晶形成固态的盐，有的则形成了富含矿物质的地下卤水。比如四川自贡的井盐，将地下卤水提取上来以后熬制蒸发，最后形成盐晶体。有的则由于地质运动储存在地层中，形成颇具规模的盐矿。天山南麓一带的盐分很可能来自于古代海洋的沉积。天山南麓的拜城、温宿等地曾经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随着板块漂移，古地中海渐渐退去，塔里木古路随之提升，残留下的海水便形成了细湖。随着细湖内咸水的不断蒸发，湖泊内沉积了厚达几百米的盐层。后来这些盐层周围的岩石风化以后形成了一些电解质，不断汇入湖中，最终形成了夹杂着泥沙的盐岩地层。查阅资料后，专家发现在天山南麓绵延几百千米的区域内都有盐山的分布，规模庞大。然而这些盐山几乎都是断断续续出现，并不能连成一片，每座盐山似乎都相互独立，它们最终又是如何露出地表的呢？考察组发现，盐山周围一些红色山体的纹理向着盐山的反方向倾斜，这说明盐山是从地下突出地面的。专家解释说，这种现象叫做盐丘底壁构造。原来盐山周围的红色沙泥岩层原先在湖底沉积，把早先形成的岩层深埋地下，随着沙泥岩层不断加厚，岩层就在重力不均衡的条件下受到挤压，部分岩层向上拱起露出地表，并向外扩展流动，最终形成现在的岩丘地质景观。这也正是岩山凸起与周围岩层形成截然不同景象的最终原因。
7: 正是数千万年来大自然沧海桑田的巨变，使这里形成了珍贵的矿产资源，盐分形成盐矿，聚成山丘，最后露出地表，我们才能够目睹它的真容。然而 继续考察了天山南麓的众多岩山后，队员们发现岩山上出现大坑的现象不止败成一处，温宿的一些岩山里啊，也塌陷出了一些

0: 坑洞。与天坑相似的是，那些大坑的洞壁四周呢，也都是相对齐整，垂直向下。可是唯独拜城的这个岩坑里啊，这个岩岩呈现出犬牙交错，类似石林一样的景观。那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1: 采盐用盐，山下百姓尽显生存智慧。独特的盐盐资源孕育出了怎样的地域文化？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考察组一行回到拜城县的土字背西村，再次来到山顶，大家发现相比起温宿的岩山，这里地表的坑洞更为密集，几乎每隔十米都有一个被流水侵蚀成的坑洞。专家根据坑洞的数量以及分布情况，对岩坑塌陷的成因做出了推断。
10: 刚开始形成的是特别小，规模特别小，周边都有很多，可能刚开始口径有这么大，三五公分、十公分，随着时间的迁移跟水量的增加，包括地下水的侵蚀，会慢慢逐步变大。我们看见了这个之前是特别小的一坑，包括周边的都有很多小坑，随着时间的增加，包括水量增加，也都会逐步变大加深，会变成现在这个形态。
9: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土资贝西村出现的这座岩山相对而言面积并不是很大，虽然没有形成像温宿一样被地下水溶蚀成的连接在一起的串珠状洞穴，但是由于这里的岩岩纯度较高，山体顶部的凹陷处形成了较为密集的漏斗，在雨水的作用下，漏斗内部逐渐掏空，最终导致多处漏斗整体塌陷下去形成坑洞。这里靠近天山南麓，季节性降雨比较明显，在每年的七到九月份，大雨的集中冲刷导致山体在一瞬间坍塌，这也正是2019年的那声巨响的原因。然而由于岩体塌陷时间较短，因此塌陷下去的岩岩还没来得及被流水完全溶蚀，一直堆积在坑里。
10: 因为咱们的岩是比较脆的，是特别溶于水的，是溶解是特别快的，像这么大一个坑可能也就是一年的光景，如果水不停的淋滤的话，一年甚至不到一年就可以形成。
9: 专家分析，这个大坑里岩石的形态与石林很相似，在石灰岩地区，裸露出来的石灰岩在雨水的直接侵蚀下，最后形成顶部尖锐的锥状形态，比如云南的路南石林。然而石灰岩的溶蚀很慢，形成这样的形态往往需要很长时间

0: 层中，大气降水也会对裸露出来的岩岩进行溶蚀塑造，但岩岩的溶蚀相对较快，用不了几年时间，坑底的岩石就变成了如今的模样。这也正如百姓所说的一样，没过几年，坑底的石头变成了倒刺一样的样貌。以出露地表的岩岩为基础，后来加上水的塑造，最终在这里形成了如此特殊的岩岩景观。整体来看，拜城土兹贝西村的这处岩喀斯特地貌汇集了洞穴、岩石林，再加上坑底的岩钟乳、岩晶花等，它的组合样式和丰富程度不仅有着珍贵的科考价值，还极具观赏性。无论从规模还是稀有性，它在天山南麓岩岩出露的这片区域都非常罕见。这些岩山不仅描绘出壮美的景象，同时也给当地人带来了珍贵的生产和生活资源。由于岩山出露地表取材较为方便，当地百姓从古至今都在利用着大自然赐予的这份独有资源，其中岩碗就是最好的见证。当地百姓利用岩盐来制作盐器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旅途中的商客经常拿岩盐制作的器皿应急使用。如今土兹贝西村的村民们开始还原古老的盐碗制作技艺，希望能将先祖的智慧传承下去。他们从盐山取来纯净的盐盐，先用凿子凿出大致形状，然后再用工具慢慢研磨。由于岩岩质地较脆，必须纯手工进行制作，稍有不慎就会崩裂，匠人必须小心翼翼。拜城的这处岩山不仅样貌独特，而且曾经为附近生命补充盐分提供了可贵的自然资源。然而继续在周围探寻，队员们还发现这个岩山与其他岩山相比还有很多的不同寻常之处。队员们经过多天的考察发现，温宿的岩丘山顶并没有任何植物，而这座岩山的顶部不仅可以长草，而且还有队员发现有很多鸽子经常飞到坑边啃食地上的红土。一般而言，岩碱地或者岩山附近几乎都是寸草不生，为何这里却大相径庭？这处岩山是否有着与众不同的生态链？不仅如此，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土兹贝西村的岩山虽然紧挨着村庄，与村子的距离很近，奇怪的是山下村子里却庄稼茂盛，好像完全不受影响。如此反常的现象又再一次让队员们陷入到了疑惑当中。
1: 一般情况下，无论是盐湖还是盐碱地附近，大多都没有生命的迹象，因为没有淡水，任何生物都很难生存下去。可是你也看到了，土兹贝西村这座岩山好像很不一般，山上不仅有植物生长，而且呢，山下的村庄好像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田畴遍野，树木葱郁，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明天再见。

0: 林业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产业之一，然而林木遭受病虫害的情况却时有发生。病虫害给林业经济带来了损失，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传统的林场需要大量的人定期巡逻，用农药杀虫的时候难以控制农药的用量，有可能会对树木造成伤害。而我现在所处的这个林木智能保护基站，却能实现科学防治病虫害。这座由通州区园林绿化局牵头打造的林木智能保护基站，能够实现病虫测报、自动混药、精准施药等多项功能。其中，病虫测报功能是采用虫情测报仪对林场中的有害生物进行智能监测预警，实现虫体远红外自动处理、拍照上传，并且能够自动识别虫体，即便害虫种类繁杂、高度相似，虫情测报仪都能一一识别。并且测报仪还能收集害虫种类、数量、危害面积等情况，自动分析出害虫的动态变化，为害虫防治提供科学依据。那么霍老师，我们的基站是如何自动识别虫体的？
1: 我们这台测报仪呢，是利用了昆虫对于光的一个趋性。这台测报仪里面呢，放了一个特定的灯管，大家能够看到这个位置的灯管。那么对于昆虫会有一个诱集，对于这种光敏感的昆虫呢，会朝着这个灯光飞。那么飞到这个光板上时候，它会下落，落到我们的这个机器里面。测报仪的内部呢，是内置了高清的摄像头，这个时候会对昆虫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拍摄。那么这个时候再会关联到一个巨大的数据库上，无论这个昆虫进去之后是以什么样的姿势和形态，那么数据库都可以准确地识别出它是一个什么种类的昆虫。同时呢，里边有一个计数功能，也就是说同时能够实现了种类的识别和数量的计算。
0: 此外，林木智能保护基站还配备有机器狗、无人机和巡逻车等设备定期巡逻，掌握害虫的危害区域以及危害面积，而收集的害虫情况则会上传到系统当中，通过大数据运算分析得出相应的农药配方及比例，并且根据责属地块的划分，系统自动发送防治信息给相关的责任单位或责任人。同时，基站混药设备会预设农药准入目录，记录农药品名、厂家、浓度以及生产日期，由工作人员将农药倒入混药设备中，混药设备根据相应的混药比例和配方自动混配药和水，杜绝人为混药造成的比例失衡、混药不匀等问题的发生。那完成混药后又该如何给树木打药呢？答案就是我身旁的这台打药车。打药车到达基站后，施药人员核实信息，输入密码给车辆加药。混药设备在加水的同时，自动向水管内喷注已调配好的药剂，同时完成加水加药的工作。打药车加药后，按系统推送的导航信息到达施药地块作业，车辆的行驶轨迹、喷药枪流量、药箱药液量的变化均由系统实时采集，使基站加注的农药去向清晰可见，完成农药开瓶后的闭环管理。通过精准混配和精准喷施信息化监管，实现了农药混配和使用全流程信息化记录。
1: 会倾向于我们的社区小区会引进一些小型的基站，来更好地解决和我们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林业有害生物的问题。
0: 树木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维持了大气中的氧气平衡，对于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具有重要作用。而林木智能保护基站通过自动化、信息化的手段，制定科学的病虫害解决方案和措施，保护林业和生态平衡。并且除了病虫害防治，林木智能保护基站还能实现森林防灭火一体化管理、碳汇监测、动物多样性监测等多项森林保护功能。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菜市场里琳琅满目的蔬菜水果，还是食堂饭店里口味各异的佳肴，这些都是生物多样性赋予我们的丰富馈赠。 多样性意味着更多的选择，如果没有多样性，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单调许多。那么生物多样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它指的是地球上所有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微小的细菌到巨大的蓝鲸，从繁茂的热带雨林到辽阔的草原，它们共同构成了地球生命的独特画卷。然而，最新全球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已导致75%的陆地生态系统受到损害，生物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
3: 生物多样性如果快速下降，对大自然和人类都是极大的威胁。不过，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到了北京通州，据说在这里有一个移动生态监测站，能够更好地观察和守护这些珍贵的生物资源。
0: 这款移动生态监测站融合了先进的 AI 声音传感器、图像传感器和环境传感器，这些传感器的协同工作就如同为我们添加了一双科技之眼。无论是湿地还是森林山区，只要有它的身影，那些人们肉眼难以察觉的细微变化都将无所遁形。那么它到底是如何实现高效工作的呢？
3: 雷老师，这就是那台移动生态监测站是吗？
4: 对。
3: 那它是怎么工作的？
4: 当我们把它放置在野外一个生境当中的时候，它就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去采集这个生态环境信息，会通过我们里面的内置的高性能的边缘计算设备去提取这些信息当中有效的这些监测数据，比方说鸟类的种类啊、数量啊等等。那么最终呢，通过我们的网络实时回传到我们的监控中心或者是平板上面，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实时了解这个区域的一个生物多样性的分布。
0: 移动生态监测站结合 AI 算法，便可实时识别物种种类和数量。在大自然中，每个物种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以鸟类为例，许多植物依赖它们进行种子传播，而昆虫的种群控制也离不开鸟类的捕食。因此，如果地球上的鸟类数量锐减，将会打破生态系统的平衡。而在这个问题上，智慧鸟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创新的解决方案。
3: 在我们的印象中，许多鸟类都有筑巢的本能，那么为什么还要在公园中设立智慧鸟巢呢？它又有哪些新的作用呢？
0: 许多鸟类常常会选择在老树生长的地方繁殖，然而由于大型乔木的减少，天然的树洞资源往往难以满足繁殖需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与北京林业大学联合研发了一款智慧鸟巢，它能够模拟自然树洞的环境，为鸟类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场所。
3: 崔老师您好。
5: 哎，您好。
3: 您好，您这看什么呢？这是
5: 我正在监测这窝巢箱里边的鸳鸯，它的孵化情况。
3: 鸳鸯的繁殖孵化情况。那您在外头怎么能观察到里边的情况呀？
5: 是的，我一方面呢看看它外面的一个状况，另外呢更加精确的行为观察数据呢都在这个手机终端里边。啊，它实际上是一个人工智能鸟类行为学监测的一个终端。
3: 它现在是已经有鸳鸯孵化出来了吗？
5: 你说的非常对，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等了一个月跟踪监测，每一天看，等这一天，啊，它终于成功的把这窝小鸟的孵化出雏了。
0: 智慧鸟巢能在短时间内促进鸟类种群数量的显著增长，确保这些鸟类能在当地生态系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共同维护生态平衡。
3: 生物越多样，地球越生动。从南方到北方，从内陆到海滨，消失多年的珍贵生物正上演王者归来。正如人类的免疫系统保护着人体的健康一样，相信随着更多先进技术的应用，生物多样性也将更好地守护生态系统的健康。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场上售卖的酱油醋种类繁多，如何选对酱油和醋？乳酸菌饮料真的可以起到促进消化的作用吗？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发酵食品背后的健康密码。

0: 酱油是中国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种调味品，烧肉、炒菜、拌菜时放入酱油，可以起到增色添鲜的作用。在酱油制备和应用的过程中，中国人发明了各式各样的方法。 很多有名的菜肴之所以让人吃了难以忘怀，和酱油的品质密不可分，比如红烧肉、白切鸡、煲仔饭等。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我们食用的酱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了更多的品类，也出现了更多的口味。不同的酱油烹饪出来的菜品味道也各不相同，这让消费者们难以辨别。
1: 红烧豆腐来喽！
2: 有菜来了，来尝尝好久没吃红烧豆腐了。嗯，怎么这么咸？
3: 你放的哪个酱油啊？
2: 就是那个大瓶的，我看还挺多呢，还放了很多呢。
1: 哎呀，不对，那个大瓶不好吃，小瓶的才对。
2: 小瓶的，还有小瓶的酱油。
1: 哎呀，我拿给你看。
2: 还有小瓶的，我刚才怎么没注意？
0: 哦，对，你是不是放的这个呀？
2: 对呀，这个不是也是酱油吗？他们两个啊，这个也是，他们两个没什么区别吧？
1: 我也不知道啥区别，都是超市买的。但是呢，
0: 做了菜发现这个小瓶好吃。同样是所谓的酱油，为什么会对菜品的味道影响这么大呢？我们选用的酱油到底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酱油呢？
2: 我们的编导在对市场上售卖的酱油做前期调研的过程中发现，酱油的品种繁多，有酿造酱油、高盐稀态发酵酱油、低盐固态发酵酱油、零添加酱油等等。那么我们该如何来辨别与食用它们呢？
4: 没有添加剂的嘛，然后就要看它的颜色，是好像是颜色深一点的，就要酿造的时间久一些。
5: 我想估一点，可能质量好一点吧。
2: 价格越贵会越好。
5: 哎，这么这样想的嘛？另外一个就是摇一摇酱油会不会挂壁，挂壁的话稠一点，可能质量会好一点。
0: 消费者们的想法是否正确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到了成都市食品检验研究院。 这里主要从事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以及食品相关产品的检验检测、风险监测等工作。对于调味品的检测，这里有完备的检测手段和实验方法。今天我们找到了成都市食品检验研究院理化与粮油检测所副所长陈大伟高级工程师，他主要从事调味品检验工作。
6: 陈工您好。
7: 陈导你好，
6: 哎，我今天找到您主要是想问有一个问题向您请教一下。我今天用这个酱油做了菜，怎么感觉它跟就放了就跟没放一样，没吃到这个酱油的味道。他们说如果用这一瓶的话，可能就会味道好特别多。这是怎么回事？
7: 我看一下，
6: 给您看看，然后再来看看这一瓶，
7: 它们不都是酱油吗？
6: 这一瓶它不是酱油，它是复合调味料。
0: 看起来颜色一模一样的两瓶酱油，为什么它们的定义与叫法有这么大的区别呢？编导手中的小瓶调味品被认为是酱油，而另一边大桶的则被认为是复合调味料。按照陈大伟工程师的建议，我们马上做个实验来看看这两种调味品实际的烹饪效果是不是和编导之前自己在家里做的效果是一样的。 不同种类的酱油到底有什么区别？选用不同的酱油和醋来烹饪菜品，会对菜品的风味影响很大吗？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发酵食品背后的健康密码。我们请来了一位有着20多年炒菜经验的厨师杨师傅来协助我们完成炒菜。杨师傅决定用编导拿过来的两瓶调味品，分别炒一盘酱油焖鸡进行对比。之所以选择这道菜，主要是因为其中的鸡块特别需要用酱油来调味上色。如果是品质较好的酱油，便能够达到增色添香、提升口味的效果。 但如果酱油品质一般，可能菜品最佳的风味就不能被完全激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做这道菜的原因。我们准备了两份300克左右的鸡块，等待锅中油加热后放入鸡块煸炒至表皮断生。为了避免其他调味料对菜品的影响，杨师傅只加入了少许的姜片和食盐， 最后再加入约15毫升的酱油上色提味，酱香味便扑鼻而来。出锅前放入少量的青椒点缀，两盘酱油焖鸡就做好了。从外观我们几乎看不出区别，还是需要实际品尝来做出判断。我们邀请了三位志愿者对两盘酱油焖鸡分别进行品尝，并请其中一位代表分享吃

0: 吃完后的感受。
1: 左边这盘呢，确实比较咸，就跟我做菜差不多，可能就是水，然后完了又最简单的，就加那个复合调味料，随便起来

0: 4个字。另一盘大家觉得味道一般的，就是添加了复合调味料的酱油焖鸡。这种看起来像酱油的复合调味料，也就是新版国家标准发布实施之前所说的配制酱油，现在已经不能再称之为酱油了，只能归为复合调味料。复合调味料指的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调味品混合而成的调味料。两种产品不同的定义决定了它们吃起来口味上的不同，但这还只是我们简单直观的从产品名称上看到的区别。陈代伟工程师告诉我们，决定酱油品质的真正核心是其中包含的一种特殊物质。为了更好地让大家感受到这种物质在烹饪过程中与食材结合产生的效果，我们决定再请杨师傅用两种不同的酱油做一道比较简单但又能够体现酱油入味程度的菜品——烧豆腐。我们选用嫩豆腐来进行烹饪，先将豆腐焯水备用，在锅中倒入菜油，放入姜蒜料炒，分别加入10毫升左右的酱油。为了较好地体现出酱油的味道，在烧制过程中没有加入豆瓣，放入豆腐焖煮2到3分钟，让豆腐均匀地裹上酱油，最后勾芡起锅，两盘烧豆腐的制作就完成了。此时的豆腐柔软嫩滑，香味四溢。
1: 来，现在我们的烧豆腐已经做好了，来，你来一起品尝一下。
2: 我终于可以尝尝了，这真的看着也没什么区别，而且毕竟都是酿造酱油做的，我来尝一下啊。首先是这个，尝一块。嗯，味道不错，毕竟是大厨炒的。
1: 再尝尝这一盘。
2: 好，再来看看这一盘，这个豆腐能有什么区别呢？这么一对比，好像确实它会更鲜香一些，这个略淡，好像确实差了那么点意思。
0: 同样是烧豆腐，制作方法也一模一样，为什么口味差别这么大呢？这就是陈代伟工程师所说的特殊的物质在发挥作用。我们决定做个检测来探究一下，检测结果发现大多数成分含量差别不大，但是有一种成分含量差别比较明显，那就是氨基酸太淡。我们的编导在品尝的过程中感觉更鲜香，酱香味更足的烧豆腐，它所添加的酱油氨基酸太淡含量比较高，而另一盘味道较淡的烧豆腐，它所添加的酱油的氨基酸太淡含量比较低，这是真正造成风味上差异较大的原因。氨基酸太淡是在酱油发酵的过程中，大豆、小麦等原料中蛋白质经微生物发酵分解产生的，它是衡量酱油品质的一个重要指标。氨基酸太淡含量越高，通常酱油的鲜味越浓郁。对于消费者来说，在烹饪菜肴时一定要选对酱油，不同的菜品需要适配不同的酱油，才能将菜品最佳的味道展现出来。消费者平时在选购时难以准确理解有些酱油工艺上的差别，比如高盐稀态发酵酱油和低盐固态发酵酱油，这两种都叫酱油，颜色、色泽、气味都很相似，烹饪之后对于菜品的影响差别会很大吗？是不是会造成网上所说的用错酱油会毁掉一道菜的结果呢？我们实际用它们来烹饪对比一下。接下来我们请杨师傅分别使用氨基酸太淡含量一致的低盐固态发酵酱油和高盐稀态发酵酱油来炒制我们传统的菜品中非常有名且烹饪方法十分简单的一道菜，酱油炒饭。在鸡蛋炒熟的过程中加入米饭，为了能够明显区分出两瓶酱油在风味上的差异，杨师傅在每份中只放入了10毫升的酱油来调味，并且没有添加其他的调味品。翻炒1分钟左右后，两盘金灿灿的酱油炒饭就做好了。我们请陈代伟工程师与5位志愿者一起品尝，并投票选择出自己喜欢的酱油炒饭。最终添加了高盐稀态发酵酱油的炒饭得到了4票，添加了低盐固态发酵酱油的炒饭得到了2票。接下来我们分别请每盘蛋炒饭的投票者代表来讲一下自己品尝后的感受。
3: 它更展现出了食物的鲜美，它多种食材的

0: 混合各有特点，然后我平常口味也吃的比较清淡，我觉得这样吃更有风味一些。
1: 我吃到了那个酱油的味道，这个是酱油蛋炒饭嘛，然后那个酱油和那个蛋结合起来堪称完美，我就最喜欢这个味道。
2: 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两盘酱油炒饭在味道上会存在这些差别呢？这是由于高盐西泰发酵这种工艺发酵时间长，生产的酱油除了具有鲜香味之外，还兼具了脂香和酱香味，味道更为醇厚丰富，放在菜品中更能够增香提味。而低盐固态发酵工艺生产成本低，发酵周期短，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生产，提高产量，但是脂香不足，甚至缺少脂香。
3: 同时呢，我们要结合产品的质量等级以及它的特征指标来进行选购。酱油的质量等级呢，从高到低呢，分为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共四级。等级越高的，它的质量特征指标呢，氨基酸肽氮的含量呢就会越高。那么氨基酸肽氮的含量越高呢，产品的这个鲜香味呢就会越足。
2: 通过陈代伟工程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在选购酱油时可以关注产品的名称、执行标准、氨基酸肽氮含量、发酵工艺等标签信息，根据不同的使用需求与口味，选择适合自己的酱油来进行菜品烹饪。近些年来，市场上流行的乳酸菌饮料真的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益生菌吗？是否真的能够起到促进消化的作用呢？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发酵食品背后的健康密码。除了酱油之外，还有一种调味品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且必备的，甚至啊是特别喜欢的，那就是食醋。食醋作为一种常见的酸性调味品，多由高粱、大米、玉米、小麦以及糖类和酒类发酵制成。菜品之中添加了食醋之后，可以起到调节酸味与解腻的效果，使之呈现出多样化的味觉体验。但是近年来，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所谓食醋的调味品，实际品尝起来口感与味道差别很大。为什么明明买的是食醋，实际吃起来却缺少了食醋的风味呢？我们再次来到了成都市食品检验研究院，向专家请教一下。
4: 哎，陈工。
5: 哎，钱总你好。
4: 你好，不好意思又来找您了。我今天做菜用的这个陈醋，专门这上面不是标着陈醋吗？我吃着怎么感觉味道不对，好像就没什么酸味儿。我觉得它是不是就不合格产品？
5: 我看一下，
4: 赶紧跟您了解一下。
5: 哎，钱总，这个不是醋的嘛，这个是复合调味料。
2: 陈代伟工程师告诉我们，编导手中拿着的复合调味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酿造食醋。酿造食醋是指单独或混合使用各种含有淀粉、糖的物料、食用酒精，经微生物发酵酿制而成的液体酸性调味品。而这种复合调味料是以酿造食醋为主体，与冰乙酸等混合调配而成的酸性调味液，所以吃着会感觉味道不对，酸味较淡。同时，酿造食醋也分不同的种类，我们同样也可以通过菜品炒制来对比一下。这一次我们选择一道四川名菜虎皮青椒来进行对比。虎皮青椒在制作过程中不用加各种调味品，仅有一类东西是必须要有的，那就是醋。优质的醋可以使青椒在煎的过程中散发出最佳的风味。杨师傅在锅中分别倒入所谓的复合调味料和食醋进行翻炒，看一看有什么区别。我们同样邀请了三位志愿者进行品尝。
6: 我觉得呢，左边这盘还是比较辣的，
4: 更辣一些。
7: 我个人是更喜欢右边这一盘，因为它更酸，然后口感的层次更加丰富。
2: 大家一致认为，添加了食醋的这盘虎皮青椒会更酸一些，吃起来味道酸辣交织。这两盘虎皮青椒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这就是由于醋的总酸含量不同，给菜

0: 食醋的酸味也就越浓，质量也就越好。 同时，食醋与酱油类似，它也分不同的发酵工艺，工艺不同，醋的味道也会有所不同。编导与陈大伟工程师分别将固态发酵工艺的食醋与液态发酵工艺的食醋倒入两份木耳中进行搅拌，并与四位志愿者一起进行品鉴。大家一致认为，添加了固态发酵工艺食醋的凉拌木耳，吃起来更加酸爽可口一些。 一般固态发酵工艺的醋主要是以粮食及其副产品为原料，采用固态醋胚发酵酿制而成。这种工艺一般发酵时间比较长，微生物种类较多，发酵产物种类也多，不挥发酸含量相对较高，酸味柔和，回味绵长，给菜品带来的酸味更加醇厚。 而另外，液态发酵工艺的醋通常是以粮食、糖类、果类、酒精为原料，采用液态醋醪发酵酿制而成。这种工艺一般发酵时间较短，但产量较高，给菜品带来的口感则比较清爽。消费者在挑选食醋时，之所以会出现购买的食醋与自己预期味道不一致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于食醋的发酵工艺和相关食品标准不了解造成的。如果想要食醋在菜品中发挥出酸味较大的功效，可以选择总酸值高一些的固态发酵工艺的食醋。如果追求更加清爽、较淡口味的菜品，可以选择总酸值低一些的液态发酵工艺的食醋。 所以在烹饪特定的菜品过程中，和酱油一样，买对醋也很关键。同时，我们还可以关注产品配料表、执行标准、总酸值、酿造方式等，根据自身的烹饪需求来进行选择。现如今，由于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饮食不规律等原因，很多年轻人的消化系统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问题。 大家不断寻找各种方法来促进消化，缓解肠胃的痛苦，其中打着促进消化旗号的乳酸菌饮料备受年轻人的喜爱。乳酸菌饮料是指以乳制品为原料，经乳酸菌发酵后加入水、甜味剂、酸味剂、果汁、茶等调制而成的饮品，根据其是否经过杀菌处理而分为杀菌型和活菌型两种。
1: 乳酸菌饮料近些年来在市场上的消费量不断上升，但同时又有人指出，喝了它之后好像并没有起到所谓的促消化的作用。
2: 哟，怎么瘫到这儿了？跟生病了一样。您的喝的是什么东西？
1: 乳酸菌饮料呀，太撑了，太难受了。他们说喝这个可以促进消化，我就说喝多一点消化快一点。
3: 谁说这个乳酸菌饮料能促消化？这别听他们瞎说，那上面不一定含多少糖呢，到时候就让你长胖。
0: 啊，不会吧？他们都说这个可以的。
1: 那可不一定，你也别瞎喝，这个让你更撑了。
0: 这种宣传的促消化的功效到底是不是真的呢？今天我们找到了成都市食品检验研究院生物检测研究所副主任孙红虎高级工程师，他主要从事食品微生物检测和研究工作。
4: 我今天找到您，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这个乳酸菌饮料它到底能不能促消化。我们平时经常喝，但是对于这个问题还挺疑惑的。
5: 好的，没问题。
1: 我们来平时呢也会做一些乳酸菌的检验和研究工作。我们平时也自己也会喝乳酸菌饮料，在我们的休息区就我们就备有乳酸菌饮料，那我们可以先去看一下。
5: 哦，看来大家还都挺喜欢喝呢。行，那咱们先看一下。嗯，好的，请。
1: 好。这个乳酸菌饮料还挺多呢，还有这个酸奶。 这种类挺齐全的。
5: 是的，要不你先尝一下我们的乳酸菌饮料。
1: 好，我平时就喜欢喝这个，来尝点。等一下，好，尝一个这个。嗯，就是我熟悉的口感，酸酸甜甜的，还有一些果味儿。虽然略微有一些涩，但是很清爽，我就喜欢这种感觉。
5: 那要不尝一下另外一瓶？
1: 那我尝一下这一瓶吧。 尝尝这个，它好像就是甜了一些，但是和它几乎一模一样。
2: 嗯，有没有发现它们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1: 没有啊，我感觉它们都差不多一样，几乎是一模一样
2: 啊。其实它们是不同的一个产品。那这个的话，它是杀菌型的乳酸菌饮料，而其他的这三个呢，它是活菌型的乳酸菌饮料。
1: 那这个乳酸菌饮料它里边含多少乳酸菌呢？
2: 我们现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呢，活性的乳酸菌饮料里面每一毫升要有大于100万个乳酸菌。
1: 100万？那这个一瓶几百毫升的话，它肯定特别多的乳酸菌。
2: 是的，我们其实是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来检测里面具体有多少乳酸菌的含量的。
1: 哦，直接用实验室的这些方法就可以检测出来。
2: 是的，要不我们去实验室检测看一看。
1: 好，那我们去看一下。

0: 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食品微生物检测实验室，那我们现场呢准备了我们的乳酸菌检测的一个样本。
1: 嗯，我看有乳酸菌饮料、酸奶，还有这个，它是不是不算是酸奶？
0: 是的，它其实是普通的乳饮料，不含有乳酸菌。
2: 实验助手靳嘉林工程师对杀菌型乳酸菌饮料、活菌型乳酸菌饮料、普通饮料三种饮品展开检测，看一看它们内部的乳酸菌含量分别是多少。将每种饮品取样进行稀释后，根据产品标签标识添加菌种的不同进行计数检测，加入培养基后培养48到72小时，最后得到每类样品中乳酸菌的总数。我们发现杀菌型乳酸菌饮料与普通饮料中不含乳酸菌，活菌型乳酸菌饮料每毫升中含有1000万个乳酸菌。
1: 您看这么多菌落，我觉得它对于促消化作用来说一定特别好。
0: 那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动物实验的方式来验证一下。
1: 动物实验？
0: 是的。
1: 这个是怎么做呢？
0: 动物实验的话，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产品灌喂到我们的小白鼠体内，然后来看它有没有一定的促消化的作用。
1: 好，那我们去看一看。
0: 好的，那我们就移步到动物房，我们一探究竟。
1: 好。
0: 到了，这就是我们的动物实验室。
1: 这么多只小白鼠，它们就是要做咱们今天的这个实验吗？
0: 是，它们就是我们的实验小助手。
1: 哎，刘老师，要不我帮您，比如说我拿着这个小白鼠，然后您来给它灌肠。
3: 嗯，好的，要不然您试试，小心一点。
1: 啊，好好，不不不，来，也先放。哎呦，别别，这个还确实这个还一直在抖动，要不我提这个这个。哎呀呀，拿一下，拿一下。这个是直接抓着哪儿来灌呢？
3: 抓着它的尾部，我们再固定，再用。哎，右手抓住鼠尾，然后再用左手固定它，这样捏它的耳部皮肤，这样抓起来固定它的鼠尾。
1: 哦，我试一下，要不放到这儿，然后我来右手拽着拽住它的尾巴，然后左手、
3: 耳部皮肤，小心一点。
1: 耳部皮，哎呦，算了，你来。这个现在就是抓住它，然后把注射器直接往它嘴里边，
3: 对，给予它适量的一定的摄食物。
1: 好，这个就乳酸菌饮料就注射到它的体内了。
2: 市面上售卖的牛排种类繁多，令人眼花缭乱。原切牛排与所谓的合成牛排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们该如何分辨呢？实验现场下期播出如何甄选优质的牛排，

对于饮品实际促消化能力的检测，孙洪虎工程师决定通过润肠通便的实验进行观察，通过向小鼠灌喂活菌型乳酸菌饮料和普通饮料，连续7天之后，在人为的造成实验小鼠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同时为它们灌喂墨汁来显示其在肠道中的推进位置。由于墨汁呈黑色，更方便我们观察

0: 察比较末支的推进率，通过对比推进率就可以分析出活菌型乳酸菌饮料和普通饮料是否具有促进消化的作用。
1: 我们灌喂了乳酸菌饮料之后呢，它其实和对照比的话，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促进消化的一个能力的。
0: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未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且饮食正常的小鼠肠道推进率为 92.3%， 出现了消化不良的情况但饮食正常的小鼠肠道推进率为 45.5%。 灌喂了活菌型乳酸菌饮料的实验小鼠肠道推进率为 55.6%， 灌喂了普通饮料的实验小鼠肠道推进率为 49.7%。 孙红虎工程师告诉我们，通过这一批次小鼠的润肠通便实验情况来看，活菌型乳酸菌饮料对肠道的蠕动虽然有一定改善，但是并不具有统计学的显著性差异，还不能达到明显改善病理性肠道通便不畅的效果。小鼠实验毕竟不能够完全替代在人体内的真实情况，但是这个结果可以为我们研究乳酸菌饮料的促消化作用做出一个重要的参考。
1: 想要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促消化作用，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可以通过吃一些高膳食纤维的一些水果蔬菜，其实也能达到一定的促进我们肠道蠕动的一个能力。
2: 好，谢谢孙工，今天也是为我们解开了这个疑惑，喝乳酸菌饮料它不一定能够起到很好的这种促消化的作用，大家也不要过度的去依赖它。
1: 是的。
2: 好，谢谢。
0: 专家提示我们，根据饮料国标7101-2022标准规定，添加乳酸菌的活菌型产品在标签上需要标示乳酸菌含量，消费者在选购时应关注产品标签，了解乳酸菌饮料的类型以及其中活性乳酸菌的含量。乳酸菌所谓的促消化的功能必须是在特定菌种足够数量活细菌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但其实乳酸菌在进入我们的胃里之后，大多数都会被胃液杀灭，最后进入肠道中的活菌非常少，因此乳酸菌更多的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另外，乳酸菌饮料通常含糖量较高，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代谢类疾病和肥胖的风险，消费者应该适量饮用。
3: 大型光伏电站落地沙漠深处，如何抗住风沙侵袭，发挥治沙奇效？光伏板下究竟藏有哪些宝藏，让荒芜大漠重新焕发生机？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沙海追光。

0: 李帅坤仍然记得第一次来这里上班时的情景，要脚踩极其松软的沙子，还要翻过一座座沙丘。茫茫大漠，这就是李帅坤和同事展开勘察工作的地方。他和团队正面临着治理库布齐沙漠的难题。长期以来，位于内蒙古高原的库布齐是黄沙蔽日的不毛之地。在蒙古语里，库布齐意为弓上之弦，因其如一根巨大弓弦横卧在黄河几字湾之下。2000年以前，这片狭长的沙漠年均向黄河输沙约2400万吨，足以堆成数十米高的沙山，曾造成黄河数次淤塞断流。恶劣的生态让开展沙漠治理势在必行。在李帅坤所在的团队来之前，库布齐沙漠也一直在治沙防沙。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库布齐已有超过910万亩的沙漠得到治理。黄沙之地逐渐显露出治沙奇迹。然而，沙漠的自然条件太过极端，种树成活始终是极大的挑战。随着科技发展，如今有没有更综合高效的治沙办法呢？这天不到6点，李帅坤和同事出发了。他们将驱车前往沙漠深处的一个大型基地，开启一天的工作。半小时后，当阳光点亮库布齐沙漠，眼前苏醒的光伏板阵也开始吸收光能。大型光伏电站136万块光伏板，便是李帅坤所在的团队交出的治沙答案。这是全国最大的沙漠生态光伏发电站之一，面积有16214亩，有1500个足球场那么大。李帅坤是这座光伏电站的安全专工，负责整个光伏电站的安全监管工作。
1: 不，你看这个是埋伏，
2: 每天从太阳升起来，来到光伏区，一直到太阳落山，每天能走个20000多步，整个巡视完大概得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呀。
0: 在人迹罕至的大漠中建设光伏电站，这样的工程并不常见。5年来，光伏电站落地沙漠，已累计发电33亿千瓦时，绿色电力输送至附近的经济开发区，实现了就近消纳。而一排排光伏板扎根沙漠，不仅输出了绿色电力，更改变了库布齐沙漠的自然景观。
2: 我们有时候巡检，他会看到有个喜鹊，在这个光伏板，它就站在这儿了，感觉好像它在看着我们巡检一样。偶尔还有像，小野狐狸呀、小蜥蜴啥的，从那个身边经过。
0: 光伏基地的建成，带来了如今人与沙与自然共生的景象。建设光伏电站以前，这里还是黄沙蔽日的原始大漠。为什么能在沙漠中建设光伏基地呢？原来，沙漠因为光能丰富，是开展光伏发电的优选位置。这里年均日照时数超过3170个小时，拥有丰富的太阳能资源。沙漠地势又相对平坦，面积广阔，特别适合大面积安装光伏板。接到任务后，他们就来到了库布齐的茫茫大漠中开始建设。要让眼前的原始沙丘变身绿电基地。然而， 要把光伏板建在哪里，才能最大限度地治理风沙？光伏板阵又该如何布局呢？库布齐沙漠南北窄，东西长，多为西向来风。要想固沙，减少对周围生态的影响，光伏阵需要最大限度地阻挡西风卷起沙向东吹。在仔细考察之后，团队决定将光伏阵布局为南北延伸的长方形，充当西风的挡风墙。
2: 左边那个有立柱。
0: 解决了总体布局问题，李帅坤所在的团队又考虑到一个新问题。太阳每天的照射角度都在变，光伏板怎么才能最大限度地吸收光能发电呢？光伏团队认为，最理想的状况是让光伏板始终面朝太阳。他们决定在库布齐沙漠中架设一部分会自动转动的光伏板。这些聪明的光伏板比普通光伏板多了一个电机，能自动变化角度，就像向日葵一样跟着太阳转起来。

0: 建的这个管理台嘛。
1: 当团队真正开始勘察地形，着手施工时，高高低低的沙丘就让建设人员傻了眼。原来光伏设施并不能直接架设在沙漠上，因为沙丘起伏程度大，最大坡度能达到60度，而架设光伏板要求地面平整，不能有起伏。原始沙漠还远达不到能建设电站的要求，这该怎么办呢？
2: 区域里边可能会有一些坑啊，起伏的山包都要给它推平了，而且当时风沙流动非常大，今天可能刚把那个山包推了，刚给它推平，这边坑填完了，明天早上一起来一过来看，山包又有了，这个坑又出现了。
1: 没有别的办法，团队成员只能紧锣密鼓地展开推平作业，与风沙流动抢时间。耗时半年，建设人员终于将面积上万亩的沙丘变成结实的平地。此后施工有序进行，一块块光伏板逐渐落地沙漠，基地总面积达到20000亩的17项目顺利建成并并网发电。借助科技之力，上百万块光伏板让漫天黄沙变身为广阔蓝海。然而尽管在沙漠中建光伏电站已算是天时地利，光伏站的运营还是时常受到风沙的困扰。
2: 下半年的时候刮过几次大风，每次都可能有个10来块20来块板就给吹掉了。
1: 风沙对电站影响极大，沙尘太多会逐渐覆盖住光伏板，导致光伏板吸收光能的效率降低。除此以外，底部原本平整的沙地也很容易被风吹成高低不平的沙丘。光伏板底部的沙子一旦被吹走，基座就会裸露出来，随时可能下沉倒塌，也容易引起上方支架严重变形，极大影响安全生产。面对这样的情况，电站人员该如何应对呢？

原始大漠现身巨型光伏骏马，创新举措治理风沙。透视新科技，沙海追光。

0: 一大早，库布齐沙漠深处，光伏电站的工作人员就开始了一天的巡检工作。今天，他们巡检任务很重，因为昨夜一场狂风，很可能给光伏板带来了损害。
1: 哎，你看那个板子没有平了，还有那边土为啥那么高呀？
0: 果然，工作人员很快发现了异样。有一排光伏板直接躺平了，和旁边的光伏板倾斜的角度有所不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 你看昨天刮风刮的，把这个都刮了这么大一坑，咱去看看这个有啥问题没？沙把这个顶起来，然后它动不了了。
0: 这类故障不是工作人员愿意看到的情况，但却是他们经常遇到的事。风沙问题一直是整个团队的心头之患。这天，李帅坤和同事正在光伏区内巡检，突然有了新的发现。
2: 你看这草长得还挺多的。
3: 是，你看各种种类的还是不太一样，还啥样都有，但是基本都是属于蒿子类，就是这种的。
0: 光伏板下光秃秃的黄沙上竟然自己长出了绿草，李帅坤感到非常吃惊。要知道，植物可是沙漠中的固沙卫士，根部能固沙保水，枝干能有效。

0: 防风。只是要在沙漠极端气候中种树成活，向来是一件难事。这些绿草究竟是如何存活下来的呢？
1: 虽然你看这地表这块就是沙的挺细粉，然后挺干的，但你看稍微往下挖一点，不太多，咱就感觉到这个，你看沙子有点潮湿了的感觉。
0: 李帅坤发现，库布齐沙漠虽然气候干旱，但紧邻黄河，地下水分相对充足。潮湿的沙地供给水分，给了植物扎根生长的可能。不仅如此，头顶的光伏板也可以为植被生长发挥独特的作用。
2: 光伏板挡的话，它至少它有个阴凉，然后它下边这个水分肯定要高于旁边，就这种就是直太阳直射这种的，也会给这个就是说植被啊生长起到一个好的作用。
0: 当地政府与建设团队认为，光伏板的遮挡能为植物生长提供更好的自然条件。看来在光伏板下种植植物值得尝试，但究竟什么植物能够在这里大面积存活呢？
1: 这是黄芪、枣，还有这个核桃，这是经济性作物。
0: 李帅坤所在的团队列出了不少作物，展开了讨论。
1: 咱们现在这个地方昼夜温差大，你白天是挺热，晚上还挺冷还。然后最重点的问题就是固沙，你它根儿必须让它就是说是根系一定要比较茂盛的，还要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它这些植被不会因为风给吹走了。
0: 沙漠地区干旱，日照强，昼夜温差大。团队想要挑选的植物必须适应这里极端的自然环境，而且最好具有超强的固沙能力。黄芪发达的根系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
1: 你像它这个是下边全散开了，就跟蜘蛛网那种似的。
3: 黄芪根系发达了。
1: 对啊，黄芪根系比较发达，就是他说我还能起到固沙作用。
0: 一番讨论之后，电站研究人员进一步圈定了黄芪、红枣、沙柳等几种植物。黄芪是常见的中药材，具有补气生阳、利水消肿等功效。红枣是常见的滋补食品，不仅软糯香甜，还能养血安神。看来如果能种活这两种植物，除了能固沙，或许还能售卖到市场上，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实现一举多赢。因此，红枣、黄芪两种植物成了这片电站首次试种的植物。可它们真的能在光伏区内成活吗？
4: 我说谁让我说的？我说你。
0: 种了一年多，当电站人员去验收种树成果时，却没能等来好消息。
1: 你看这边，我这一片枣树，其实你看，看着挺好，其实走近一瞅，都这个枣树都没长开都，都不发芽。它是，它现在就只能保证自己存活，再开花散叶就是不行。
0: 眼前的枯枝，宣告了光伏电站超过50000株的红枣试种失败。
1: 应该是太热，然后再加上这个水分不够。
0: 李帅坤所在的团队推断，主要还是昼夜温差太大，水分过少的原因。
1: 因为都没在沙漠里面种过，理论上是一种说法，但是到我实际去操作的时候，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
0: 那么同一批栽种的800000株黄芪，效果又如何呢？
2: 那咱们就开挖呗，
1: 开挖。你就沿着边挖行不行？你刨，来。
0: 掘地3尺后，团队发现黄芪已经顺利在光伏板间生根发芽了。
1: 对，这是咱刚刚挖出来的。你看，这整个高度比我都要高，都是。 地上的部分呢，大概也就是个有个80公分左右，剩下都是根部的位置，都是主根就是横向发展的，它是沿着这个沙地，然后这个其他的根须是纵向的，它是一直在往地下延伸，是它也会吸收这种就是水分，也是，而且它这个整体的根散得非常的广，它会。
0: 在李帅坤挖过的黄芪中，根系最长的超过了2米，正是它们让植物抓牢沙地，起到固沙和修复土壤的作用。这些茂盛的根系，就是黄芪能够吸收水分、成功存活的原因，也是黄芪作为中药最有价值的部分。黄芪在光伏基地种植成功，给予了电站人员不少信心，他们打开思路，选取了更多的草木品种，在光伏板阵间开始大规模播种。光伏区面积巨大，播撒草籽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随着脚步穿行其间，任绿色的种子在光伏板庇佑下生根发芽，金沙会变成绿地吗？

0: 一年后，绿色果然成功占领了光伏板间的沙地。眼前的植物叫做洋柴，这也是李帅坤所在的团队精心选择的植物。
1: 它也是一种牧草，牛羊非常喜欢吃这种。
0: 工作人员希望这些牧草也能给厂区周围的牧民带来或多或少的便利。如今像洋柴、紫穗槐还有百花蒿等七种植物都在光伏板间种植成功了，这也意味着光伏治沙的设想初步实现。以往光伏板下是松软的沙地，随时可能被风吹成沙丘，如今地面压实平整，植物大幅降低了沙地的流动性，风速减小，也很难再掀起狂沙，很大程度解决了沙漠建设电站所面临的固沙难题。如今走在光伏区里，仿佛置身花园。
1: 现在的风呢，就是很柔，打吹在脸上呢，非常舒服，这种感觉很凉爽，凉丝丝的感觉。
0: 然而，看着植被越长越茂盛，李帅坤所在的团队除了欣喜，却有了新的困扰。他们又该如何解决呢？

0: 羊群到来，在光伏区开展除草计划，他们能否顺利完成任务？透视新科技，沙海追光。这些植物虽然种植在光伏板间，但有的越长越高，很容易挡住光伏板接受太阳的照射。
1: 遮挡了之后，就是在这光伏板上它有这种阴影，之后时间长了形成一个热斑，就是故障，最后可能会短路啊这种的，造成设备的损坏。
0: 除了可能损坏光伏设备，这些植被在秋冬季节枯萎后，如果不及时收割，还会有火灾隐患。这都意味着光伏区的除草计划要提上日程。可是请谁来除草呢？光伏团队开始思考，既然牧草这么多，能不能直接让牛羊来光伏区吃草呢？光伏与养羊原本是互不相干的产业，但经过工程师们的探索尝试，如今在青海、宁夏等多地光伏电站已经推广了这样的创新模式。引进羊群在光伏区啃食杂草，可以解决光伏区的除草问题。只是此前骏马电站还未有过放牧的尝试，该上哪里去找羊呢？大学毕业后在外乡工作的赵金龙，因为光伏电站提供了工作岗位，才重新回到家乡。如今他是光伏电站的一名维修工，他的家离电站不到10公里，家里就养了不少牲畜。
2: 哎，金龙，
3: 啊，
2: 都是你们家的？
3: 都是我们家的羊，现在有300多只。
2: 300多？哎呦，不少啊这家。哎，吃什么这个羊？
3: 平时就是吃玉米秸秆，还有那个苜蓿草。羊这个是指杂草的，它就喜欢挑这种嫩鲜美的吃。
2: 你看咱们现在光伏区种的这些羊才紫翠槐呀，羊不也都吃吗？而且现在长得就挺茂盛的了。我觉得咱们可以把你家这些羊放进去养一养，放一放。
0: 李帅坤所在的团队计划，就从赵金龙家的羊开始试验，邀请周边牧民进站来放牧。90多只羊很快在光伏区的大片草场尝到了甜头。
4: 哎，我看不少还有小羊羔呢。还有
3: 啊，这些个都是刚下的小羊崽子，让它成为光伏羊嘛，从小在光伏区里面长大。
0: 光伏羊已经成为各种光伏发电站里饲养的羊的美称。羊对钢铁支架并不感兴趣，而光伏支架也比较高，所以它们不会损坏光伏设施，只会专注啃食杂草。这样一来，一地多用，不仅解决了光伏电站内的除草难题，也惠及了当地牧民，促进了光伏发电和当地畜牧业的良性循环。放假时间就能喂羊，上班时负责电站检修工作。赵金龙回到家乡，既能工作挣钱，也能照应家事。多年以前，一些村民在风沙折磨之下背井离乡，现在更多像赵金龙这样的村民回到家乡，投入绿色建设。随着光伏产业的发展，已经以各种形式带动了当地就业近1000人。光伏区的绿色循环经济让越来越多的人受惠其中。而随着科技发展，光伏设备的维护工作 还请来了充满科技感的空中管家。眼前这台无人机能按照特定路线对整个光伏厂区进行日常巡检，整个厂区有上万亩地，如果靠人走路巡检，全部巡检完一次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而用无人机进行巡检只需10天就能完成。
1: 你飞吧，往远了飞，再往下走。
0: 不仅速度快，排查故障还非常精准，
5: 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光伏组件上的那些堆积的沙尘啊、鸟粪啊等等的这种脏物。
0: 无人机拍摄的不是普通影像，而是特别的红外画面，沙尘、鸟粪也能识别出来。除了巡检无人机，还有智能诊断系统、辅助监控系统等科技设备，应用到光伏电站的运营维护工作中。更多创新技术帮助电站实现智能化管理，能及时发现故障点，优化发电量。如今日常驻站员工仅需20人左右，就能保证光伏区的正常运行。驻守电站5年，李帅坤和同事在偏远之地一起见证金沙变蓝海的治沙事业。远离喧嚣的城市，天地之间光伏板下，他们在这里守护着发电骏马，祖峰挡沙也点亮着中国的一方土地。光伏板上用太阳能发电，光伏板间种植树木，修复土壤。如今金色沙漠变成光伏蓝海，又逐渐长出了绿洲。这种创新的生态光伏模式也被称为林光互补。放眼全国，光伏发电还能与哪些意想不到的产业结合呢？光伏发电让沙漠重新焕发生机，那么光伏加产业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可能呢？透视新科技，沙海追光。在我国南方地区，多地正在实行鱼光互补模式，在鱼塘水面上方架设光伏板阵列，下方可以进行水产养殖。除此以外，还有木光互补模式，在光伏板下大量种植牧草，饲养牲畜，这种带来更多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方案，将推动新能源产业与环保事业的创新发展。在光伏新能源发展过程中，全国各地不断因地制宜，探索各种光伏加产业的可能。如今，风电、光伏等代表的新能源产业，成为推动能源革命的重要力量。越来越多大型基地在沙漠、戈壁和山区等落地生根，既点亮万家灯火，又赋能绿色民生。未来，中国还将有更多的蓝海、绿洲。

0: 乡村大厨制作粉蒸肉为何需要两种米来搭配？
1: 要有它的作用，但是不要它的味道。
0: 怎样腌制鸭脑壳才能甘香入味？
1: 那你说你这个鸭头的魔力到底是什么？
0: 各色酱汁如何助力新鲜羊排化身彩虹羊排？
2: 这我感觉还不是最终形态吧？
1: 不是。
0: 味道调查员带您开启一场乡野寻味之旅。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宁静且丰饶的乡野之中，大自然慷慨地馈赠着各式鲜美食材，乡厨们不断汲取经验和智慧，将这些食材烹制成一道道风味独特、地域色彩浓郁的乡间美食，彰显着地域文化的魅力，承载着无数食客的乡愁记忆。
2: 您才来啦！
3: 哦，啥啥，有等你喽！
1: 炒料、裹粉、炼制红油，要烹制出酥香化渣的粉蒸肉，究竟哪一步才是关键？
2: 哦，扣过来那一瞬间哈，它底下红油的香气一下就冲上来了，红油像火山熔岩一样的就顺着这个肉在往下淌。
1: 让人直呼过瘾的鸭头美食，为何要分三次入锅？
2: 哇，这可不是甜蜜的吻，现在是热辣的吻。现在上了味之后，跟刚才的风味是截然不同。
1: 一整块新鲜羊排如何化身成为待客宴上的硬菜彩虹羊排？
3: 这个料是要下到高汤里吗？
2: 对，
3: 这我感觉还不是最终形态吧。
4: 后边啊，我肯定要用一个你想不到的那个调料品。
5: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马上就开始见分晓。
2: 好，平常大家吃鸭舌可能只是觉得嫩滑，但这个吃起来真的会有糯的感觉，它会有点黏黏的。
1: 让我们一起跟随味道调查员的脚步，领略中华大地丰富多元的饮食文化。

0: 近中午，一众老人都在翘首以待。
1: 哎，吃了出来酸菜鱼豆腐汤，
2: 完了麻辣豆腐好吃。
3: 最喜欢吃的啥子喜欢吃？
1: 你喜欢吃的爬炉了盘。
0: 四川省青神县高台镇诸葛村，十里坪坝，水渠纵横，村民们的生活也相当安逸舒适。不过老人们口中烹制美味的他又是谁呢？
4: 大肥了，大肥了。
0: 他叫罗卫群，有着20多年的相处经验，如今是诸葛村长者食堂的掌勺大厨，村中近40位老人的每日两餐由他全权负责。
4: 还加点蔬菜吗？
3: 可以。
0: 一间窗明几净的食堂，一辆送餐车，老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堂食或外送。老人们又会钟情于哪道菜肴呢？
5: 罗姐，哎，你来喽！
6: 我慢一点，主要是不要踩到菜。
0: 偌大的菜地是罗姐的食材宝库。
2: 把老爷子去掉，总得要嫩的。
6: 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开始给老人家们做饭的呀？
4: 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外出务工，哪里人在家？他们都不用天然气那些，这存在安全问题。这个长者食堂只要把老人照顾好了。
6: 今天点了什么大菜没？
4: 今天点了是的呢，粉蒸肉。
6: 粉蒸肉啊？哦。
0: 粉蒸肉，因其嫩而不糜，糯香爽口的风味，征服了人们的味蕾。和不同的食材搭配，呈现出可咸、可甜、可麻辣的多变滋味。罗姐烹制的粉蒸肉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它的制作又会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6: 当地的话，吃粉蒸肉一般是用哪一块的肉啊？
4: 一般吃的都是夹缝肉嘛，它要活塞一点的。
0: 夹缝肉即前腿肉，瘦肉细嫩，因分布有筋膜，略有嚼劲。在当地是用来制作粉蒸肉的普遍选择，然而在罗姐这里却不是最佳选择。
4: 给哪里人做粉蒸肉，我们就用了五花肉。
6: 肥一点的还是瘦一点的？
4: 我半肥半瘦的。
6: 半肥半瘦的。
4: 你看它有三鲜肉，有肥的有瘦的。
6: 这个就适合老年人吃。
4: 只要我一来，老姐切到给我五花肉。
6: 老顾客了，每天要多少的量呀？
4: 每天要17-18斤。
6: 来吧，我准备好了。
4: 好重哦，口袋都要砸烂哦。
0: 心仪食材到手，如何烹出五花肉的肥美与滑嫩，罗姐自有门道。
6: 你像一般的这肉的话，是得提前给它焯焯水去去腥什么的。
4: 不存水，只能用清水把它洗净。粉蒸肉焯了水的话就不好看，不定型了。
0: 罗姐说，为了在蒸制时保留肉的鲜与细嫩口感，去腥需要更加细腻的方式。五花肉直接改刀成薄厚均匀的肉片，加入料酒与胡椒粉，抓拌后静置片刻。这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4: 这种用清水漂上，
6: 清水再泡的话，不会把我们之前入的这个味儿冲走了吗？
4: 它不会麻辣锅就把它冲走啊。如果说你不把那料酒洗掉的话，那就会吃了一碗料酒味道。
6: 就是要有它的作用，但是不要它的味道。
0: 香中带辣的胡椒粉和去腥佳品料酒，均通过与肉类中的腥味物质发生化学反应，达到去腥增香的效果。过水清洗后再次静置，肉片中的血水逐渐渗出。
6: 你看这肉还有一点血水，怎么处理呢？倒到簸箕里边。我还得这么沥一沥啊，把这里边残余的一点血水
4: 挤掉。
0: 如此反复，直到肉色粉白，异味去除。接下来肉片如何调味才能香浓肥糯，入口不腻呢？
4: 我找了，我要准补底料。
6: 底料
4: 炒香放在里面，它就会香香的。
0: 老姜香葱切碎，

0: 你也起锅了？
1: 这么快吗？感觉它的那个香味才刚刚烹出来啊！
0: 再炒就炒糊了。
2: 罗姐眼疾手快，只需数秒，连油带料果断捞出，再加入胡椒粉、醪糟和腐乳，调出复合风味。一份酱色红润、咸香四溢的熟制马味料，是罗姐的独家增香秘方。
1: 现在就把这个酱拌匀就可以了哈。
3: 哦，拌均匀，
1: 然后肉也基本上有了底味，也上色了。
2: 肉片充分抓拌，腌制30分钟。然而他却说，调味还未完成，接下来依然是关键。
1: 今天准备了两种米哈，小米和糯米。
3: 糯米比较滋润，口感也是好的。小米是养胃的。
1: 哦，养胃的，两种米混合起来，这也算是您的自己一个小创新是吧？哇哇。
2: 小米含有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是老人们日常的滋补佳品，也是罗姐菜单中的常客。只需上锅蒸制，米味清香微甜。提前泡好的糯米直接冲捣成带有细小颗粒的米粉。
3: 这是我抓的是花椒面、辣椒面、胡椒面自己调的。
2: 两种米1:1混合，再加入罗姐的秘制粉料增色提香。将米粉撒入腌好的肉片中，翻动肉片，使粉与肉均匀粘裹。米粉与马肉料的咸香均衡搭配，丰富口味层次。
1: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直接上锅蒸了呀？
3: 还有一道程序。
1: 什么程序呢？
3: 定红油。有的是不辣了还焦，又香又脆，老人家就吃不得辣的。
1: 为老人家做菜其实要想很多方面。
3: 哦，因为也了解老年人的需求，吃得很吃得清淡，吃得麻辣，他们就会跟我说了。
1: 哦，就是你在某一些程度上就做了他们一些儿女的这个身份。
3: 如果关系好的话，你就老夫你什么年龄吃，他都老是要请你吃一点的。像我这里买的鸡蛋糕，也买的糖，他都会送给你。
1: 你会在他们身上感觉到很多温暖。哦。
2: 提起老人，罗姐满眼笑意，手中的辣椒也在热烈的油烹中，将一身爽辣脾气变得明艳而温和。芝麻与粗制辣椒面在热油中相遇，这会是它调味的关键吗？
1: 红油也炼好了，这是往里倒吗？
3: 不往里倒，我放在碗底，到时候翻进去就稀了，蒸出来不好看，不定型。
2: 红油垫底，再码入肉片。可以在蒸制中为上层食材增加油润度，最后再套上一层保护膜。上锅蒸制1小时，罗姐在精细之处练就的滋味，软嫩、咸、香、油润。莴苣叶切断，开水汆烫，铺入盘中，再将碗扣入盘中。哦，
1: 扣过来那一瞬间哈，它底下红油的香气一下就冲上来了。
3: 还有一种做法也可以下油锅炸，
1: 还有炸的做法，多一种选择是吧？
2: 蒸熟的肉片80油温下锅，表皮干酥后捞出。罗姐特制粉蒸肉，酥脆爽口中肉香四溢，让人胃口大开。
3: 徐亮打饭了，打饭了，
1: 够不够阿姨？够了，那您慢慢吃哈。
2: 罗姐的送餐车总是准时出发，这个较真细致的掌勺大厨在面对老人时展露出的温柔与关怀，以及他所烹出的饭菜，是老人们心中最温暖的滋味。
1: 做小菜把它做得很精致，有滋有味，还家喻户晓，我觉得这丫头算是做到了哈。
4: 大家都喜欢吃这个味道。
1: 这道菜可以说是隐藏菜单啊。
2: 北连成都，南接乐山的四川仁寿，有着自己的美食江湖。
5: 他们这家店的话，主打产品其实也是鲜香嘛。
3: 我没注册，但是我来这边我就觉得很好吃。
6: 很软的，挺好吃的。
1: 小胡啊，带大家来到了一家火锅店，但是今天要吃的还真不是火锅。噔噔，哎呀，谢谢鸭的腿儿，这道菜可以说是这家火锅店的隐藏菜单啊。
2: 鸭头被当地人称为鸭脑壳，一般采用热卤烹制，虽然其貌不扬，却能令无数人大快朵颐。
1: 就4个字，干香麻辣，
4: 好不好吃啊？
1: 我都吃得入迷了，都没看着您走过来。哎呀，太好吃了，
4: 太好吃啊。
1: 您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些秘方？
4: 这道菜在我们这个地方卖了接近30年了。

0: 擅长烹制热辣的江湖菜，一招一式稳扎稳打，淡定而又从容。
1: 什么样的材料都可以组合在一起，天马行空的这种嘛。
0: 要把难对付的食材料理出味，除了讲究功力，如何挑选好原料同样至关重要。
1: 老板娘，
2: 老板娘，
1: 老板娘来快点，也要不咋今天在这点呢？
2: 就是你每天都会来这儿采购新鲜羊头？
1: 必须，这是我在他这儿买了十多年了。
2: 陶大哥，那怎么挑这个羊脑壳呢？
1: 黄一点就是土鸭子嘛，嗯，这种叫肉鸭。
2: 肉鸭。
1: 哦，我们要用的这种土鸭。
2: 土鸭，哦，就是皮偏黄，会有
1: 鸭头会更香一些，肉就更紧致一些。有舌头的就有这种就可以。
2: 哦，要检查一下有没有鸭舌。
1: 哦，要检查，它这种就不跌舌头，你看嘛。
0: 五花八门的调味品准备就绪，又该怎样调和出绝妙滋味呢？
2: 小菜把它做得很精致，有滋有味儿，还家喻户晓。我觉得这鸭头算是做到了哈。
1: 大家都喜欢吃这个味道。
2: 那你说你这个鸭头的魔力到底是什么？我就来讨教讨教。
0: 陶大哥说，去腥与保鲜是处理鸭头的关键。首先，将鸭头浸入冰水。
1: 鸭皮哈，它是有脂肪在里头的，有这个胶原蛋白，用冰镇了过后呢，它会更脆更爽。
0: 鸭头中残留的杂质是它腥味的来源之一，要想去除，有什么窍门呢？
1: 这个掰开手指顶顶这个天堂，你看没有？这个它的鼻孔里头的脏东西就出来了。
2: 哦，
1: 还有一个关键，你看用这个剪刀，
2: 是从嘴这儿剪，然后
1: 从
2: 它
1: 脖子这块就给它抠出来，这就是它的食管。
0: 剪刀从鸭唇处剪断鸭舌与喉管的连接处，再从后端取出喉管，此时牙刷被派上用场。
2: 这其实不是它的牙，通的是它的
1: 食管刷它的。
0: 残留的血污被处理干净后，鸭头入锅焯水，香葱与红花椒在去腥的同时，也赋予鸭头麻香的风味。
2: 鸭头已经经过了焯水的这个步骤了啊，
1: 对，
2: 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卤了？
1: 卤我们还要等一下。
2: 嗯，
0: 卤制是调味的关键，众多调料想要风味层次分明，陶大哥会如何排兵布阵呢？
2: 摆好了小米辣，新鲜的哈。
1: 因为鸭头整的，
2: 嗯，
1: 这个辣味怕进不去，把这个鸭头掰开，嗯，每个鸭头里头，
2: 嗯，
1: 放上2到3块。小米辣，
2: 哦，要塞到底吗？
1: 哎，一定要塞到底，塞紧，而且让它合上，
2: 合上才行。
1: 哎，
0: 小米辣、青花椒为鸭头增香提味，奠定风味基础。卤料包的配比才是重中之重。
2: 接下来这么多的料，咱们从何下手啊？
1: 咱们整点的胡椒，我们用那个菜板给它轻轻的压一下，
2: 好，
1: 这个味道更浓、更香一些，而且它的辛辣味更重一些。
2: 嗯。确实是味道会冲很多。
1: 青花椒少许，好，好。
2: 哎，不过您学的时候师傅也是这样吧？好，停。
1: 我们学的时候也就自己先抓，抓了以后能不能用那是一回事。
2: 嗯，
1: 师傅每天就让你抓料包。
2: 啊，这抓料包还得花很长时间练，啊。
1: 对，这也得花很长的时间练。
0: 花椒、八角、桂皮等芳香类佐料，主导味型，黑胡椒为辅。陶大哥说，佐料搭配复杂多变。如何运用得当，也考验着大厨对佐料物性的了解。
1: 对，好，可以。来，咱们再换一个碗。
2: 啊，不够装了。
1: 不是不够装，因为咱们一会儿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哈。
2: 哦，这两样怎么分开去制啊？
1: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马上就可以见分晓。
2: 好。
0: 干制二荆条，焦香浓郁；灯笼椒色泽诱人，朝天椒辣味浓厚。三种干辣椒剪断。一勺热油淋入，激发出香辣滋味。其他佐料则要用热水冲泡。
1: 这些东西用油一冲，它就容易糊啊。
2: 哦，
1: 对，它就有其他的异味出来。泡这个开水的作用，也就是相当于清洗。
0: 配置好的佐料入锅焯水，去除杂质，制成卤料包。
1: 制卤汤的第一步，我们先焯一个汤色。
0: 锅中菜籽油打底，下入冰糖。
1: 炒嫩汤色啊，它颜色鲜红，
2: 嗯，
1: 而且吃的回口是甜的。
0: 火候把控在转瞬之间，对卤汤的着色效果至关重要。锅中加入高汤，卤料包、辣椒油先后下入，再将鸭头下入卤汤，小火卤至40分钟左

0: 众多香味携手合作，醇香的滋味渗入鸭头之中。
1: 鸭头算是卤好了，对不对？
2: 还得改刀，这个一定得一刀就下去。
1: 最好吃的是哪儿呢？
2: 鸭舌，
1: 鸭舌这一块哈。
2: 这一块鸭舌，完了还有这两个腮帮肉，而且是最嫩最细的。
0: 锅中热油下入鸭头后，短时高温炸制，鸭头表皮略焦时出锅，色泽变得棕红油亮。
2: 先吃鸭舌，吃完鸭舌它糯糯的。
1: 平常大家吃鸭舌可能只是觉得嫩滑，但这个吃起来真的会有糯的感觉，它会有点黏黏的。
0: 先卤后炸，为鸭舌带来软糯酥香的口感。
1: 你看，又有三碗酱出现了哈，这个是郫县豆瓣酱，
2: 对，
1: 川菜之魂。啊，这一碗是
2: 肉豉，这一碗是香辣酱，用刀给它剁，因为你一炒制，它就只有这个表皮的香味出来的，然后它附着不到这个原材料的上面去。
0: 油烧至五成热，香辣酱入锅炒香，均匀冒起小泡时，加入豆瓣酱，酱香味浓郁十足。适量豆豉增加口感与豉香，三种酱料充分炒制后出锅。干料下锅炒香后，加入复合酱料，下入鸭头翻炒，一道干锅鸭头，麻辣新香，骨酥肉烂，嫩而不失其形，风味十足。
2: 鸭老过来了，哎呀，今天人多的嘛，好吃啊！
3: 是冲着你这个来的。
2: 哎呀，对呀，对呀，只要大家喜欢吃就对。
0: 桃发城匠心独具，用料讲究，烹制出风味独特的鸭头美食，给食客带来味蕾上的极致享受。
4: 正牌是最好吃的。肉的鲜香味加卤料的最原始的味道，保持那我们菜品的最原始的味道，这就是我们的白卤。后边啊，我肯定要用一个你想不到的那个调料品。
5: 老大爷，你在忙啊？
0: 清晨，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的居民迎来了美好的一天。石板路上，徐英推着独轮车一路颠簸到镇口，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完成一样食材的交接。
4: 哎，王老板，那么今天来晚了一点。哎呀，哎呀，今天这个样子好肥好大哦。
0: 徐英人称三嫂子，为人热情爽快，乐观豁达。在永昌镇，他操持着一家颇有特色的饭馆，饭馆中的菜品除了像九大碗这样的传统菜，还有一些充满巧思的创意菜。因为用料实在，有滋有味，小店的生意也极其红火。
4: 就这样推的这个车叫鸡公车，就用这个车我们推馆了。
6: 有这个传统？
4: 哎，对，
6: 是不是挺费力的？我推会儿。
4: 哎，这个如果技术不行，你是推不了的。
6: 我试一下，来，我试一下。
4: 好，来试一下。这个两个手要拉平。
6: 拉平。
4: 手腕使劲。下坡的时候你要往后蹦着点儿。
6: 它需要掌握一个平衡，这个平衡很难掌握，如果掌握不好就摔了。
4: 对，容易发车哦。我们基本上一直就推玉米、推菜、推这些农作物。当然就包括我们推秧了，对吧？
6: 凡是这些重物都可以推一下。
4: 对。
0: 为了招待从远方来的朋友，徐姐才特意预定了这新鲜羊肉。不过，为了让味道调查员更好地了解一下当地的明星食材，徐姐并没有着急动手做菜。
4: 我们王姐这个钟编，他们也是手工活路，他们也是手艺人，所以说我们平时间小姐妹啊，然后有空闲啊，我们都来跟他学一学。这个羊角，这就是我们羌族的图腾，这就是我们那个北川的白山羊。
0: 北川白山羊是羌族人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经过长期的封闭饲养形成的地方山羊品种，肉质肥嫩，羊大为美。徐姐又会如何料理这么好的食材呢？
4: 看我们这里是羊排，对吧？上面是纸排，下面是颈椎骨，
6: 颈椎骨，
4: 然后中间的

0: 是正排，正排是最好吃的。
1: 哦，这正排是最好吃的。
0: 对呀、
1: 啊，中间这个正骨这个地方，它的肉是比较
0: 肉质比较劲，而且它里面那个骨髓比较丰富，比较多。
2: 三下五除二，徐姐利落下刀，肉质鲜嫩、肥瘦相间的羊排率先被取出。看来，接下来的大菜非羊排莫属了。
0: 这羊排我们开了以后，不是有很多血水吗？
1: 血水啊！
0: 加盐脱一脱的情况下，那个血水啊能充分的那个渗透出来。
1: 啊，渗出来。
0: 大约也就半个多小时吧。
2: 半个小时左右，羊排中的血水渗出，外表看起来干净清爽。下一步是要去除山羊肉的腥膻味，
0: 先撒盐、料酒、胡椒粉啊，去膻味的大葱、姜片。
1: 这是什么呀？
0: 川芎。
2: 川芎，巴蜀山野中常见的草本植物，味辛而性温。在徐姐手中，川芎有着妙用。
1: 为什么加这个呀？
0: 川芎啊，是我们这里一个地方特产。在春天的时候呢，烧鱼啊，那个炒笋子呀、啊，这些都喜欢加这个。夏天的时候，它不是有一点老了吗？
1: 干了。
0: 有点干了，就是加入我们这个腌制里面，它这个有去腥提鲜的作用。
2: 众多香料协同合作渗入羊排，逼走腥膻。反复清洗过后，羊排下锅焯水，进一步去除杂质和异味。
1: 那这些调料呢？咱桌子还摆了得有十几种调料，
0: 放在里面要泡一下，为了除灰尘，然后把那个香料的香味激发出来。
2: 十几味香料入沸水，使它们的香气充分释放，辛香、辣香、麻香，层次分明又彼此交融。捞出，沥干，热油中煸炒，再一次激发香料的醇香。从水煮到油煸，徐姐不急不躁，最终徐氏卤料包得以制作完成。
0: 我们现在要准备的是高汤，这个汤是昨天我已经熬了8个小时，已经熬好了。
1: 配合这个料还要再熬多久啊？
0: 热加进去，要大约熬1.5小时，肉的鲜香味加卤料的最原始的味道，保持那我们菜品的最原始的味道，这就是我们的白卤。
2: 高汤浸润卤料，原本清淡的高汤逐渐变为醇厚的卤汁，卤汁沸腾翻滚，放入羊排煮至熟透。此时卤汁的浓香深入羊排中，取出后沥水晾干。
1: 咱们这羊排晾的差不多了吧？把水分都下去了哈。
0: 哎，现在差不多了。
1: 后面什么步骤啊？
0: 后边啊，我肯定要用一个你想不到的那个调料品。
1: 哟，这是什么？
0: 脆皮水啊。
1: 脆皮水，这我知道啊。一般在这个粤菜当中，比如说烧鹅的时候啊，要涂到外皮啊。
0: 对，
1: 那这个刷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0: 我们刷脆皮水一般是刷3次呀。
1: 刷3次。
0: 第一次我们刷脆皮水的时候把它晾干一点，过5分钟再刷第2次呀。然后过15分钟我们就刷第3次，第3次过后过半个小时咱们就可以开始炸了。
1: 哦，它这个等的时间越来越长。
0: 对，我要让这个脆皮水啊更加牢固地挂在上面。
2: 激发酥脆的灵魂之水，全面滋润羊排的外表。原本以嫩取胜的羊排，此时又多了一层别样风味。
1: 好，咱上锅吧。
2: 油温烧至50，将羊排从一端提起淋油，让其从外到内均匀受热。油温升到80热时，整块羊排滑入油锅，脆皮水与热油相互作用，羊排的表皮很快变得金黄锃亮，格外迷人。
1: 这我感觉还不是最终形态吧？
0: 不是，我们的工序还没完成。你现在看到我们前面有这么多的新鲜的蔬菜，
1: 哎，还真是。这有什么用啊？
0: 这个呀，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啊，我们这做的是彩虹羊排，这是非常具有羌族特色的。因为羌族它是云朵上的民族，所以说今天我就特意做了这道菜，叫彩虹羊排。
2: 五彩菜蔬，鲜香辅料，细细切碎，以脆嫩鲜爽打底，炼制风味各异的酱汁。胡萝卜酱鲜亮中透着清甜，紫甘蓝酱清爽里藏着肥鱼，红辣椒酱火热劲爆，香辣诱人。一抹芥末，一勺热油，葱香变得热烈，黑的豆豉，白的芝麻，豉香有了层次。滚烫的羊油把平凡的蒜蓉淋出了个性，六味酱汁色香俱全， 细细涂抹之下，如彩虹般绚烂的羊排隆重登场。
0: 银菜来啦！哦，
3: 莎莎，久等你喽！
1: 好，今天我们俩真是煞费苦心的做这道菜啊，可以开席了哈！
0: 哎，对。
1: 感觉这个肉质啊，很有嚼劲儿，羊肉的香味很浓。我刚才吃的应该是胡萝卜这个酱的啊，嗯，有一种胡萝卜的这种味道跟羊的这种味道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很香。
3: 清凉凉的炸酒哎，
2: 亲友相聚，大快朵颐。徐姐用美味充实自己，征服食客。夜色中的古镇，烟火热烈，情意绵绵。

0: 哦，沙沙，有的你喽！这些乡间美食以其独特的风味与浓厚的地域色彩，承载着一方水土的文化记忆。
1: 最喜欢吃的啥子？喜欢吃？你喜欢吃的扒卤肉盘？
2: 今天要倒饭了，倒饭！
0: 包围群的粉蒸肉，不仅满足了老人们的口腹之欲，更带来了心灵的慰藉。
3: 桃花
0: 城的干锅鸭头为食客们带来了极致的味觉体验。
4: 从这里这个来的，
3: 只要大家喜欢吃就对。
0: 徐英的彩虹羊排款待着八方宾客。这些美食是乡野的颂歌，是乡愁的寄托，更是地域文化魅力的独特展现。

宜城联营牧藏群指路冰山一角，位于中心位置的 M58、M59 墓葬又能带来什么惊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0集。

0: 仪征联营墓葬群发掘持续进行 ，M63 墓葬发掘完毕后，考古队将开启墓葬群中心区域的 M58、M59 墓葬发掘工作。为何一个墓葬却有两个编号？是什么让考古队员愤怒不已？
1: 所以你看盗墓的太可恶了，他们就是这个棺上面的那个天花。
2: 甲应该是编号。
0: 再次出现在器物上面的刻字又代表了什么意思？
3: 那就是工匠。
0: 墓主人到底是谁？仪征联营墓葬群是否与庙山汉墓有所联系？答案将逐步揭晓。

0: 仪征联营雾藏群盗墓案件频发，由南京博物院带头，考古专家李泽斌带队的一项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在江苏省仪征市联营村有条不紊地展开。在之前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收获颇丰，朱雀铜灯、包金环首刀，一系列带有铭文官印的发现，引来全国各地考古专家的关注，也让考古队员对之后的发掘信心满满。
1: 哟，上面贴金了，居然是这种造型，太漂亮！
0: 在尘封千年的黄土下，究竟蕴藏着何种命运？墓主人究竟是何人？

江苏省仪征市连云墓葬群的考古现场，考古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施工作业。在连营墓葬群东南方向1000米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庙山汉墓。考古界有猜测，庙山汉墓极有可能是西汉初期吴王刘濞的墓葬。这位历史上的吴王曾招兵买马，发起七国之乱，最终兵败身亡。考古学者认为，连营墓葬群和庙山汉墓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它的考古成果将为庙山汉墓主人身份的确认提供重要信息。

0: 在墓葬周边出现了一些圆球状的物体，这是考古队工作中特意加入的三维扫描技术，为日后做深入的考古研究和文化解读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这次考古的重点是一座编号为 M58 和 M59 的墓葬，可为何一座墓葬却有两个编号呢？
1: 一般这种就是早西汉早期的墓，它同音异穴，就是说这个两坑应该的排列就是夫妇合葬，那个大的一个应该是男的，小的这个应该是女的。这个现在看那个通过发掘了这么多座，基本上这个情况，也一般男性的也稍微大一点，女的稍微小，因为这个更大。这个呢，现在就是给盗墓的盗了以后，能明显的看得出来，它有两重，就是有外国有内，中间那个还有官司。
0: 同龄异穴是汉代墓葬形制的一种，它是在独立的单个坟丘之下，以两个紧邻但互相分开的墓葬安葬夫妻两者。同营异穴墓的墓主多为高级贵族或高级官吏，可以说这是一种标榜身份的象征。 M59 的墓室结构似乎也在表述着墓主人身份的高贵，
1: 就是这是女性的，要女性的话，她的这个里面最多只有三个小孩，可能只有两个。那个东面那个肯定是四小，按照那个西汉早期这种规制，有的是相当于就是侯这一级，就是相当于的是比那个王呀低一个等次，就是王国里面的官员他这个身份就很高了。
0: 这次负责仪征联营墓葬群发掘的考古队长是来自南京博物院的李泽斌，他对汉代墓葬的发掘有着丰富的经验，对 M58 和 M59 异穴合葬墓的发掘无疑是考古队领队李泽斌的工作重点。可惜的是墓葬已不幸被盗，发掘工作从 M58 墓葬开始，但冬季频繁的降雨给考古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施工只能暂时停止。连绵的冬雨和被盗的阴影让大家情绪低落，而墓中是否还会有所发现，大墓的主人又究竟是谁，要揭开谜底形势不容乐观。2018年11月10日，连续多日的阴雨终于停止，考古工作得以继续进行。连日降雨的困扰让所有人卯足了劲头，抬起 M58 墓葬的盖板，李泽斌亲自上手。这一带的地层湿度本来就比较大，和渗入墓坑中的雨水混合起来成了泥塘，给工作人员造成一些困扰。但令人意外的是，正是因为相对潮湿的环境，反而使得棺材盖板上油漆的保存状态非常良好。
2: 哇，真是很滑。
3: 这个现在的一模一样，是吧？
0: 经过清洗的棺盖逐渐露出了本来面目， 越来越多的细节开始逐步展现。棺材良好的保存状态让大家为之一振。考古队员决定先清理暴露出来的足箱和边箱，然而被盗的事实终究不可改变，两个箱中几乎无所发现，只残留了几块联合的残片。
1: 这个就是那个
4: 小脸盒，
1: 就是脸盒，这个就是那个所说的那个，就是红的那个化妆颜料，这个留的，这个东西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就古代的什么，它这个应该是打在脸上那个，打脸上又化妆那红的嘛。
0: 足箱和边箱已经空无一物，清理工作很快就宣告结束。紧接着 M58 墓葬准备开启内棺，随着水位下降，M58 墓主人的骸骨终于出现在了大家的视线中。他的骸骨由于受到盗墓者的扰动而凌乱陈放。
2: 这都是骨头吗？
5: 对，他的那个指骨。哇，你的。
0: 为了不丢失每件文物，工作人员用手在泥水之间摸索。
5: 从现在那个清洗的情况来看呢，现在它的这块地方，它还有三块碎的一片，整个的。这个墓里的尸骨给这个盗墓的人给找翻了，
2: 还是跟之前一样，都是那个碎玉，敲碎碎玉。
5: 对对对，包括在我脚部站的地方，有三个肋骨都已经清理出来了。
2: 他还是从北边倒进来以后，拿钩子还是拿什么东西，已经翻动过了。那、哎、头骨已经翻到这来了，下颌骨翻到那儿去了。
5: 下颌骨已经到这边了，可能是发丝上面
2: 扎头发了。

0: 对，还可以。现在就是说，这三块玉究竟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也不好确定。如果按照之前，这种碎玉应该在头部，还可以。这个骨骼保存得很好，牙齿都在，下颌骨、上颌骨的那个牙都在。
1: 对，还是不错的。
0: 女性的，
1: 对，
0: 骨头都比较小。
2: 骸骨的鉴定对于墓葬发掘信息提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人体体征专家特意赶到发掘现场，为 M58 墓葬的女主人进行了现场解读。
3: 她这个坐骨大切记也非常宽，非常浅，非常宽，所以这个更加确定的是女性。然后我看她这个耻骨联合的话，年龄大概死亡年龄大概是应该是在27到28岁左右，大概是这样的。但是我看她这个牙齿，刚才我看她这个牙齿的磨耗，她这个牙齿磨耗还是略微比她的年龄要稍微重一点，可能是不到三级。两侧的磨耗还不太一样，右侧的磨耗略微重一点，勉强能到三级，然后左侧呢是在二级左右。如果看他这个第一臼齿的这个磨耗的话，大概他的年龄死亡年龄可能在30岁左右，对吧？然后看待的时候，肯定他的牙齿磨耗比现在要重一点，就他吃的东西可能比我们现在要更粗糙一点，对牙齿的磨耗更厉害一点，所以这个基本年龄还是可以确定的。
4: 骨头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外伤。
2: 受到过多的盗墓侵扰 ，M58 墓的提取结果不尽如人意。目前，除了可以推断这一男一女是夫妻关系外，对于墓主人身份来历完全没有一点头绪。M58 墓被破坏的程度，更让工作人员的情绪降到低点。另一边，整个墓葬群中规格最高、形制最大的 M59 墓也有被破坏的痕迹。那么 M59 墓的状况如何？在场专家担心 M59 墓很可能已凶多吉少。这座已历经千年的墓葬究竟深埋着什么秘密呢？M59 墓作为一座西汉早期的高等级墓葬，有着非常典型的形制特色。这是一座数学土坑墓椁墓，墓椁内填青膏泥，棺室外列有四箱，箱的多少表明墓主人身份的高低，最高规格即为一棺四箱。 M59 墓的葬式规格显然非同寻常。当 M59 墓的外椁板被移开后，棺盖上一个硕大的盗洞触目惊心。显然，盗墓者已经侵入了 M59 墓最核心的内棺，最担心的情形还是出现了。
5: 你没看到棺材的盖子吗？这中间是给它打坏的，打穿了。他把这个主要目标放在棺材里了。
2: 看到 M59 墓被破坏的样子，李泽斌的脸色越发显得凝重。

0: 继 M58 墓葬无所收获后， M59 墓葬也发现了盗洞，等待考古队员的是继续的失望还是意外的惊喜？遗征联营墓葬群发掘再起，考古队员的目标为墓葬群中心位置的 M58、M59 墓葬。这个同营异穴墓葬被确认为夫妻合葬墓，但被盗情况严重。M58 墓葬四散零落的骸骨以及寥寥无几的出土器物，让考古队员心情格外沉重。在打开 M59 墓葬天花板后，情况更加不容乐观。考古队员决定继续发掘 M58 墓葬的边厢，期待有所发现。
1: 这里面一层大部分是那个彻底应该是空了。这边呢，东边的这个边厢，包括这个足厢还有那个厢，这三个厢都已经被盗墓的就是破坏过了。
2: 这又是什么呀？
1: 现在这个这些骨头都是从这个盗洞里出来的，人的脊椎骨，说明这个就是盗墓贼从这个盗洞进去，已经把底下全部都破坏掉了，骨头已经整个被他翻动过了，翻乱掉了已经。他密封了这么好的三重骨，如果没被盗过，应该是一个完整的骨架在里面，保存的应该非常好。
0: 到此时，先前大多数的期望眼看就要落空，带着惋惜、气愤、遗憾种种复杂的情绪，考古队员们调动起更多的耐心，继续投入工作之中。终于，令人振奋的消息很快传来，一只保存完好、高大精美的陶壶和几个陶罐逐渐被发现。经过清洗，陶壶精美的纹饰显露无遗。显然，如此精致的器物绝非寻常人家所有。虽然无法对识别墓主身份提供更多信息，但完整地提取到文物也让大家感到振奋。随着四个边厢清理工作的逐步推进，考古队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1: 蒜头瓶，
3: 陶壶叫蒜头瓶，那是那个看形状说的，它是一个小口的东西，其实就是当时那个游戏的那个陶壶，一个壶放在那边，口很小，拿个剑哗从那边一扔，扔进去了就赢了。
0: 陶壶是始于春秋时代的一种礼仪活动，参加者手持不同规格的剑杆，将其投入远处小口的壶中，是讲论才艺之礼，为贵族阶层饮宴之余助兴之用。在汉代早期，投壶这种行为严格规范于贵族阶层，并不普及。墓中陪葬这种器具，也正说明墓主人身份的高贵。果然，在投壶旁边，工作人员很快找到了一些箭头。
3: 录播盘可能就不一定用了，这古人得说比较爱好游戏嘛，就这个道理。蒜头瓶它高啊，所以录出来早，底下应该还有两层东西。
0: 随着清理工作的进展，文物不断出现，
3: 现在清理的是一只切耳杯。
4: 刘月，逃避，逃避。
5: 这个切耳杯，这一次保存的还算不错，比较完整。
0: 耳杯始建于战国时期，是贵族阶层日常饮宴所使用的酒具，因其形状像爵，两侧有耳，似鸟羽，汉朝时取名羽觞，后通俗化为耳杯。
1: 是变化过的鸟纹，早期的西汉早期继承的是楚式的那个战国时期楚国漆器的风格。
0: 这只漆器耳杯的保存状态相当好，很快工作人员在杯子上有了发现。
4: 是深
3: 还是
1: 假吧？不露头。我拍的那张照片不露头。
4: 这个露头，
1: 这个露头露一点不能说就是深啊。
2: 假。
0: 器物上出现的文字通常传达着明确的信息，
2: 假。
0: 这个耳杯上刻的假字究竟代表着什么含义？
5: 都会三个字，
3: 可以打的，那就是工匠，没问题，就是那个假也是工匠，
2: 不同的技法，
3: 不是几个人做的，就是那个大家就说我是假，你是乙，就这个意思。
0: 在相同的区域，工作人员还发现了另外一些耳杯，杯身皆有这个神秘的假字。
2: 它几种像多少假？
5: 为什么它每个下面都有假字？
3: 全部假，
5: 全是假。
0: 根据经验，杯身上的刻字有可能是主人的姓氏。假姓虽然罕见，但确实是存在的。可是以姓刻字，又通常刻在杯子的底部中间位置。这样看来，这个假字又不应该理解为主人的姓，或者是像考古队员推测的第二种可能，是某个工匠的标记。在没有发现更多线索的情况下，耳杯上神秘的假字暂时无法破解，墓主的身份依然深藏未露。
6: 这是什么呢？
1: 应该是个六博盘。
0: 六博棋是诞生于先秦时代的一种两人或四人的对局游戏，行棋模拟猫头鹰等鸟类在水池边猎鱼的行为。六博在魏晋之前是非常风靡的游乐形式。
1: 我取上来，
5: 六博也是个麻烦的事了。他站不起来，
1: 对，
5: 你插不起来，
1: 是插不起来，
5: 他又不能立起来。
3: 强度怎么样？强度
5: 现在不能动。里面可能有个很好的一个积木器。
0: 最终这只六国的棋盘还是被小心翼翼地提取了出来。
3: 扣着吧，
6: 这盒里面还会有东西的吗？
0: 令人欣喜的是，在六国盘下面还藏着一件东西。
5: 青玉，
3: 青玉的超级好，那个回去洗这个脸，洗出来这个妆容太难，这个还要仔细一点。
6: 这盒里面还会有东西是吗？
3: 有什么？我估计什么印章、铜镜肯定有的。标配是什么？一个铜镜，一个马蹄形的盒子，里面有书和币。估计这个是个三子联，里面还三个小的联合。
0: 李泽斌认为，在这个保存完好的联合中，很可能藏有一些破解墓主身份的关键物品。他决定把这个联合带回驻地，进行进一步细致的清理。随着泥土的剥落，精致的联合逐渐露出了真实的面貌。光亮如新的漆面，古朴大方的图案下，会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联合终于被打开。

0: 里面的东西仍然被包裹在厚厚的泥土里。
1: 这边说你这个白色的这个银色的东西就所谓的粉，嗯，
2: 再取一点。
1: 这东西比如说很那个很重要，就是说到底是什么原因。
0: 妆容在汉代是贵族的特权，它不只是女性专有，也是一种男性文化。紫莲的多寡，装饰的精美，反映了主人的等级地位。一个身份尊贵的男子也会像女人一样热衷于涂抹粉黛，梳理润泽须发，以使自己的外貌精致典雅，凸显身份地位。莲盒中一个有着兽首造型，看起来像是印章的物品出现在李泽斌眼前。如果这真的是一枚印章的话，那么它极有可能成为揭开物主身份的直接证据。不过遗憾的是，它只是一种叫做符的小物件。
1: 里面都有毛，
2: 其实
1: 有毛，
2: 有毛，小毛刷子，
1: 说白了就是刷树皮的刷子。
2: 我刚上去拿的，对的，我刚刚上去拿的。
0: 酒杯、头壶、下棋、梳妆，综合这些信息，一个贵族人物的形象仿佛出现在我们面前。那么，这位酷爱玩乐、在意仪容的墓主到底是谁呢？或许他是刘弼的亲属，或者受到倚仗的心腹。在目前的进展之下，依靠有限的信息，考古队也仅仅能做出一些模糊的判断。

掘至此，墓主人身份依然成谜。这次考古队员发现了什么？一团泥浆中裹杂着什么东西？

0: M59 墓葬边箱发掘有了收获，头壶、耳杯，尤其是耳杯上发现的甲字刻字，引起了考古队员的讨论。
1: 现在还有不一样的，
2: 都有三个字，
1: 那就是工匠，没问题，就是那个甲也是工匠，这不是几个人做的，就是大家跟你说我是甲，你是乙，就这个意思。
0: 这些发现进一步佐证了 M59 墓主人贵族的身份。联合的出土让考古队员寄予厚望，大家期望联合中可以发现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器物，但很遗憾 M59 墓主人的身份依然未知。就在这个时候，考古队在 M59 边箱有了新的发现。随着清理工作的继续，一件几乎与泥浆混在一起的物品被考古队员发现，这又是什么东西？
1: 有可吗？死了不是那个土人装的没有。
0: 这件怪异的文物立刻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关于它到底是什么，在没有完整提取之前，也是众说纷纭。
1: 东乡西乡都把它清到头以后，再想个办法把它起来。那个乡亲的孙子给他们捞走，
3: 用手的盖，
1: 留了个盖，就下家。
0: 这件保存状态非常脆弱的沙状文物，从外形看来实在难以名状，但考古人员却格外重视。它到底是什么？它又能给考古队带来什么样的信息呢？经过仔细辨识，考古人员判断，它应该是一顶名为五辫的帽子。
3: 盒子哪来？装盒子也是装。
0: 五辫也称为五冠，是汉代五冠的帽子。它用细纱制成，再涂以大漆定型。五辫的使用场景通常是武官上朝、参加仪式等庄重场合，因此作为正式着装的一部分而随葬墓中。尽管文物已经残毁，但这件武辫的出土为考古队员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它意味着这位墓主人的身份不仅是一位官员，而且很可能是一位武官。就在外箱的文物清理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工作人员有了新的发现。
1: 是不是丫头啊？不是丫头啊？不是丫头啊？来看看，你过来洗洗，不是丫头的，都是丫头以前的。切的，这个什么兽头，还是那个龙头还是什么？看看，是龙头啊。这个是个龙，好像是个龙头的，这个恐怕还全国还没有的。
3: 呀，这个漂亮，
1: 是龙头吧？好像，不是鸭头。它这上面那是两个那个两个
3: 耳朵
1: 哎，
3: 这是耳朵。
0: 这个带有兽头把手的侠状物体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而焦点则集中在了兽头上。一般来说，器物上的兽含有非常重要的信息。在汉代，动物形象的使用有着严格的制度，通常龙是只有天子才可以使用的形象。如果这个兽头是龙形，而它又出现在一个规格不够的墓葬中，在礼制上这显然是僭越行为，触犯了天子大忌。这个现象所传递的信息可以说非常耐人寻味。那么这个兽头究竟是什么呢？它又代表了什么意思呢？
1: 这个要是龙头的话，就是从来没见过。
3: 没见过。
1: 哎，不是这个意思。 你那个要在他的
3: 脖子那儿再垫一下，
1: 不就要把脖子那个垫住啊？在底下来无所谓，
3: 差不多，正好，够够够，正好，正好，正好，你放。哦，是虎
1: 啊，
3: 虎头，
1: 虎，
3: 正两耳朵，
4: 跟那个
1: 鸡尾高，鸡尾高。
0: 最终，李泽斌判断，这件器物手柄上的兽头是虎头。五变和虎头形器的出现，似乎打破了之前大家对墓主形象的推测。这位喜欢宴饮玩乐、梳妆打扮的墓主，并不单纯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贵族，他也是一位掌握军权的武官。M59墓椁室外箱中的发现，为揭示这位墓主的身份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方向。史书记载，西汉王朝黄金储量惊人，这些巨量黄金真的存在吗？它们从何而来？请收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

亮黄金之谜上集。散于外的天花板碎片

0: 就是这个棺上面的那个天花。
1: 这个天花
0: 啊，这给盗墓的凿的嘛，中间凿了一大。
1: 扬州有出过，但是
2: 虽没有定论，但众人几乎都觉得这些碎片上的纹路应该彰显了墓主人身份的尊贵。
0: 啊，扬州出过的是
1: 吧？它小的，小的。
0: 哦，我们这边反正没。
2: 如果不远处的庙山汉墓确认为吴王刘濞之墓，那么连宁汉墓编号 M59的墓主必然和刘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是一个在军队中担任虚职的王族亲贵，还是掌有实权的将领，又或者是既有文韬又有武略的儒将统帅。M59 墓主身份的确认，对于庙山汉墓的研究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研究材料。M59 墓的主人到底是谁？所有的谜团都只能等到发掘内棺后，才见分晓。

0: 面对这些急重症治疗，究竟该如何应对？
1: 我们针灸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局部的特别需要循环，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0: 中医巧辨证，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有些难治的疾病，它给患者带来的痛苦远不止疾病本身，治疗过程当中的各种并发症也是阻碍疾病康复、拉低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比如肿瘤患者在放化疗期间容易恶心呕吐，不能坚持治疗，同时还会出现情绪低落等心理问题，这些并发症交织在一起，成为了肿瘤患者康复路上的绊脚石。针对这些肿瘤并发症，中医有着对症有效的特色调理方案。今天我们邀请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朱世杰主任医师，为大家讲解如何运用中医特色疗法改善肿瘤患者的并发症，助力患者安心康复。接下来先听朱医生的患者说说他的亲身经历。
2: 我是2017年12月确诊的胃癌，然后是晚期，切除了大概3/4的胃，然后之后呢开始就是做化疗，因为就是病症比较严重，属于晚期，然后呢又年纪的话呢不太大，然后呢所以呢医生给出的化疗的方案呢就比较重。一般的肿瘤患者可能他们化疗呢是一期呢就一次，一次2个小时左右，我呢是一次呢5天，然后每次差不多6个小时到7-8个小时左右，基本上是从中午打到半夜，然后就是在化疗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痛苦，然后呢就是各种虚弱呀，各种那个呕吐啊，然后呢就是反正很难受，当时就很崩溃，基本上就坚持不下去了，曾经不止一次的跟护士啊大夫啊提过要求说中断那个治疗，因为就是实在是太难受了。
3: 刚才听你的介绍呢，就感觉到你整个的这个症状还是比较多的，副反应也是比较多的啊。
2: 对对，
3: 所以我听起来就很揪心。因为现在看起来状态非常好，
2: 现在恢复得非常不错，因为已经5年了吗？
3: 已经有5年了。
2: 对，
3: 太好了，你会越来越好的。
2: 谢谢。
3: 那我们问问周主任，当时张女士啊，她在这个化疗的过程当中哈，那么她遇到的最大的拦路石究竟是什么呢？
4: 应该说呢，像张女士这样胃肠道啊肿瘤术后的这样一个病人呢，那么她首先遇到的问题呢，就是整个我们消化道的吸收的问题。
3: 胃切除了3/4了。
4: 是的啊，我们本来我们这个消化道每一部分都是在发挥作用的，那么切掉了一部分就。

0: 意味着我们本身的这种吸收的能力就要下降。
1: 嗯，
0: 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消化道肿瘤做过手术之后，本身我们这个体质呢就会有一个下降，因为这个时候手术的打击啊，术后的我们有一段时间的进食啊，以及整个手术对我们消化道的这种切除了这一部分，我们在修复啊，实际上是很难恢复到原来那种非常通畅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食欲不振，然后呢身体啊特别的乏力啊，然后呢几乎呢有很多人呢，我们不给他支持治疗的话呢，他很难完成后边的这个我们像张女士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疗方案的。
1: 对对，很多人是到了一半坚持不下来，因为症状太严重了，那个过程太痛苦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拦路石呢，就是食欲不振、体力不支，无法完成治疗。那我们知道张女士是患了胃癌啊，今天到我们现场还有两位我们的患者朋友，胡阿姨，您方便？
2: 我呢是患的乳腺癌，我当时就是也是没有食欲，吃任何东西呢都没有任何味道，真的就食如嚼蜡，难以下咽那个感觉，而且呢还常常呢口发苦，就是一点点食欲都没有，就吃不下东西。
1: 嗯，
3: 我得的是肺癌。我化疗的最大的毒副作用就是恶心呕吐，我特别严重，就是比一般的人都严重。
1: 嗯，
3: 我到什么程度，就是一口饭也吃不下，
1: 嗯，
3: 喝水都是往外喷，就是整个人特别痛苦。
1: 嗯，
3: 那么一直也不吃饭吧，就是几天之后整个人就是干脆爬不起来了。
1: 嗯，那我们问问周主任，他们的肿瘤部位各不相同，为什么化疗后都出现了呕吐、吃不下饭之类的胃部症状呢？
0: 我们知道这个胃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消化器官哈，
1: 嗯，
0: 那么同时呢它上边的这个黏膜呢它需要一个正常的这种更新，
1: 嗯，
0: 而我们的这个化疗药呢它实际上它就是一种有毒的药物，进到身体里边之后呢是不认识这个肿瘤的，也就是说呢它只要是长得快的，
1: 嗯，
0: 就是说肿瘤我们知道它长得比较快啊，化疗药呢会把它给杀灭掉，所以说这就是很多人要术后要做化疗的这种原因啊，是为了防止术后的复发。
1: 嗯，
0: 但是同时呢我们由于我们这个胃肠道的这种黏膜细胞呢它正常的也是在不断的更新的，
1: 嗯，
0: 也就是它的这种分裂速度也比较快，
1: 嗯，
0: 那么化疗进来之后呢，那么第一步损伤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1: 谁快我打谁，
0: 对，那么我们的胃黏膜呢就会受到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
1: 首当其冲了。
0: 对，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水肿啊，包括我们各位大家这我们这些患友说的这样的一个啊，我们所说的恶心呕吐啊，吃饭没有味道啊，整个人越来越消瘦啊，他无法完成这个治疗。
1: 是
0: 啊，这个无法完成治疗呢就意味着我们后边的这个可能就存在一些这种复发风险就会提高。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中药的干预呢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啊。
1: 嗯，我们中医有什么样好的方法来助力解决这些难题呢？
0: 我们中医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治疗的方案，就是健脾温胃这样的一种治法。
1: 我们先要把这个胃给它保养起来。
0: 是的，因为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中医呢它本身就有一种调理身体辅助正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特别是啊中医特别能够护护人的胃气，也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说的这种消化能力。
1: 嗯，
0: 啊我的能不能吃进去，能不能消化得动，能不能够很顺利的吸收或者排泄，
1: 那是太重要了。
0: 对，这是我们中医药的啊这种健脾温胃治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嗯，这个健脾温胃我们应当从什么方面来入手呢？
0: 嗯，我们知道整个消化道呢实际上它的这种损伤呢一方面呢表现为一个我们所说的这种脾湿健运的状态，
1: 嗯，
0: 也就是脾呢不能把我们这个营养物质吸收到全身去啊，
1: 嗯，
0: 这叫脾的运化作用。因为我们所说的手术本身可能切断了一些神经啊，啊有一些水肿啊，有一些这种炎症因子的刺激啊，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们所说的胃主受纳，
1: 嗯，
0: 那么胃呢经过这个化疗的这种打击啊，胃黏膜的这种损伤之后它盛不下我们这个吃进来的这个东西，
1: 已经很脆弱，
0: 对，它正常应该是哎，它应该非常这种柔软舒缓的这样的在运动，
1: 嗯，
0: 那么我们想想如果说这个化疗打击之后它变得非常的僵硬，
1: 哦，
0: 啊也就是变得我们所说的像冷了收缩了一样，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
1: 干瘪了
0: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给一些这个温性的这种药物啊，
1: 嗯，
0: 让我们这个胃呢这个动力能够发挥出来，也就是说胃主受纳的这个作用呢能够恢复出来，
1: 嗯，
0: 然后再进一步加上我们健脾的药物，哎，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吃进来东西消化得了，
1: 嗯，
0: 体力增加，那么这个化疗就可以顺利的进行了。
1: 嗯，
0: 那么我在临床中呢特别呢注意选用一

0: 些药食同源的药物。
1: 嗯，
0: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胃已经非常脆弱了啊。如果说这种东西又是食物又是药品，那么它组合出来的一个方子一定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正在做化疗的这些病人。
1: 这样等于是又给用药了，同时又吃上东西了，吃上好东西了。
0: 嗯，是的。
1: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啊。
0: 对，
1: 张女士当时也是服用了中药吗？在化疗的过程当中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2: 在化疗当中很就是那个很困难的时候，依然就是咬着牙坚持把它哪怕是说当水喝，都要那个坚持喝下去。对，然后呢这个症状呢很快的，差不多一周吧我觉得就缓解掉了。然后呢身体的话呢就是会越来越好，然后能够坚持让我就是在这个每一个化疗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疗程能坚持下来，身体的各项指标都能够达到下一次继续化疗的那个指标数。
1: 那当时感觉想吃东西了吗？
2: 化疗过后会不想吃，但是吃了中药之后呢慢慢的就开始就是由吃不下吃不香慢慢的就恢复正常了，
1: 那就有力气了。
2: 对，
1: 那我们问问周主任，您刚才说到的健脾温胃我们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0: 这个我们用的药物呢主要就是我们一个健脾温胃方。
1: 哦，这里边好多都是咱们炒菜用的，花椒、大枣、生姜、生薏苡仁、山药，感觉都是我们平常厨房里都能见到的呀，是吧？
0: 对，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大家在厨房里常用的一些能够开胃进食的药物啊。
1: 哦，
0: 像党参啊、山药呢，实际上主要用它来这个健脾啊，这个养胃益气。首先要把我们这个脾的这个健运的能力要给它恢复出来啊。同时呢，我们还要用一个啊，我们所说的这个行脾啊、燥湿开胃的这样的几味药物，像花椒啊、砂仁啊、陈皮啊、薏米啊啊。大家都知道啊，这几味药呢吃上之后呢，哎，我们这个
1: 暖暖的，
0: 然后就觉得整个想吃东西了啊。
1: 是砂仁猪肚汤
0: 啊，对对对，有的我们实际上有些这个啊名菜品实际上也会加一些这些，
1: 对啊，
0: 让大家觉得哎这个饭菜变得可口了，
1: 对
0: 啊，想吃了啊，这是陈药。另外呢，我们也给了一些佐药啊，
1: 佐药，
0: 也就是说我们还要让它更温一点，让它能够啊活血啊行瘀助阳啊，能够让这个阳气呢再生发一下，让这个血流呢更加运转的更加快一些，那么呢这个我们胃的这种功能呢也就恢复得很快。
1: 生蒲黄起到什么作用？
0: 实际上就是一个活血啊助运的这么一个作用。这种损伤之后它必然会带来一个我们所说的血流速度的减慢，也就是局部的一种淤血状态。我们正好给一点蒲黄呢，它就是一个有一个活血助运的作用。
1: 化疗路上体力不支、食欲不振，这个拦路石我们已经给击垮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第二个拦路石是什么。肿瘤患者的情绪抑郁。是啊，肿瘤患者他的这个心理压力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很多的肿瘤患者都会有抑郁的倾向。
0: 是的，特别是我遇到的一位乳腺癌的病人，他本身得这种乳腺癌呢就和他前期的一些情绪啊或者说心情的问题，工作压力比较大呀，或者说平时有一些事情想不开有关系，
1: 容易生气。
0: 那么再加上他做完这个乳腺癌的手术之后呢，就会觉得这个社会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啊，所以说呢他就会出现了很多的这种我们所说的情绪方面的症状啊，啊，比方说容易对家人发火啊，啊，或者说经常会觉得啊，我怎么这么不顺利啊，哈，我这个为什么这个肿瘤找到我了啊，有时候还会很悲伤啊，独自这个流眼泪这样的一些情况啊，还有一个和家人的这种关系啊，实际上家人也觉得哎，怎么得了病之后这个性情发生了变化，这样他也吃了一些这个抑郁药，虽然这个抑郁的症状略有缓解吧，但他还是解决不了我们病人的这种啊，真正说我们能高兴起来，或者说能够全身调节起来，我觉得这还是需要我们啊中医的办法啊。
1: 究竟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呢？是不是因为手术造成的这个抑郁，还是说本身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造成了抑郁呢？
0: 从我们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身体里边长了一个肿块或者一个结块呢，我们都把它叫做瘀结啊，既有这种气的这种气滞的因素，也有实际的我们所说的这种淤血啊这样的一些因素。它之所以能停留在局部，就是因为我们整个这种气滞血瘀啊，我们情绪的这种不佳所引起的。另外呢，我们实际上在这也知道，那么你有情绪的这种意外事件的打击，实际上也让我们容易产生一些这种肝气不舒，我们所说的啊生气啊或者心情不好，实际上就有一个

0: 我们所说的肝气不畅，也就是肝脏的这个疏泄功能消失了啊。那么这几个因素累加起来，就会造成我们这个病人的这样的一个肝郁脾虚啊这样的一些症状。肝的这个病或者肝气不舒的病，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胃，那么实际上对我们整个的这个肿瘤治疗啊也是非常不利的啊，也是病人难以跨过去的啊一座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拦路石。
1: 是我们中医如何来破解这个难题呢？
0: 啊，那么我们中医给出的这个治法呢，就是这个啊温阳解郁。
1: 解郁我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要温阳呢？那会不会就是越来越上火，本来就郁闷了？
0: 那么中医认为呢，实际上这个癌症长在身体里边，它实际上是属于我们寒毒的类型。也就是说它呢，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啊身体发凉、发冷啊这样的状态会更多一些。就觉得一点都不阳光啊。
1: 是。
0: 那么不阳光，我们要解决它的问题怎么办呢？给它补充一些阳气。
1: 哦，就是要让阳光照射进来。
0: 对。
1: 那究竟我们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达到温阳解郁的效果呢？
0: 我们用一个这个我们所说的温阳解郁的一个方剂啊。
1: 哦。
0: 这样的方剂呢，实际上它的组成呢还是稍微呢药味要多一些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这样的疾病呢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我们这个用的药味呢就要照顾到各个方面啊。首先呢是要疏肝解郁、清心除烦啊，像柴胡、黄芩啊、生龙果、生牡蛎啊，包括这个郁金、丹参啊、夏枯草这些传统的解郁的药物呢，我们要再用。但是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些肿瘤病人的抑郁呢，我们一定要加上这样的一个益气温阳的药，也就是我们给一些这种桂枝、黄芪啊、引阳藿啊，这样的话呢，能够补肾阳、助生发，让我们这个身体里边的这个阳气呢变得更加的这种充足啊，整个人的这种非常活跃的啊，非常这种开放的这种心态才能出得来。另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个病人呢可能会有一些脾胃啊或者心理方面的睡眠的问题啊，我们再给一些
1: 扶神
0: 啊、养心安神，再加上炙甘草这样的一个健脾调和助药的作用，这样的一张处方呢啊，我们正好就对得上这种肿瘤病人所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抑郁状态。那么我们给刚才的病人一个这种温阳解郁的这样的一个治法之后呢，他会觉得哎，我想出门了，我这个啊慢慢愿意动了啊，我这个愿意和别人交流了啊，并且我晚上睡得也比较踏实了啊。那么进一步带来的呢，就是脾胃的功能也好了，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呢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啊。我们都说啊，又恢复了原来的这种满脸阳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面对这些急重症治疗，究竟该如何应对？
3: 我们针灸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局部的特别需要循环，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2: 中医巧辨证，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心脑血管疾病是危害中老年人生命健康的重要隐患，有些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在发病时症状复杂难辨，找不到确切的发病原因，也没有好的治疗方法。面对这类问题，中医有没有什么应对的好方法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张宏伟主任医师，为大家详细讲解中医对于心脑血管急症的一些独到见解和特色方法。接下来我们先请张医生的患者和大家分享他的真实经历。
5: 大概是12年前吧，某一天那天呢喝酒一直在喝，到晚上的时候呢就突然觉得恶心吐，然后后背呢隐痛，打了120，然后到医院，呢被诊断为这个急性心梗，三根呢都堵了90%以上了，后来做了支架了，这是第一次，这第一次呢我也没太在意哈，然后又过了4年呢，还是这种情况嘛，然后又做了第二次支架，这第二次支架完了以后呢，就是觉得身体出现了问题了，有时伴着一些这个隐痛啊。就这个左边啊和右边啊就是不明的这种疼啊，有的时候呢心慌，还有这个恶心呕吐头晕，尤其是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天气阴天我就都出不去门，

0: 这眼睛啊看什么都是晕的，由于躯体上出现的问题，得打了得有五六次的120，到医院以后呢，进行一些检查，比如说做一些血象的检查，叫心肌酶，还有做心电图，做一些 CT 的检查，心脏都没有问题，就是找不出来是哪儿的问题，就是精神我都觉得不正常了嘛，特别容易暴躁，就莫名其妙的发脾气，
1: 他给我留印象非常突出，他进诊室面色给我留感觉就是比较团，这个团什么意思？就是气色它不均匀，它是一块块的，哎，这块发紫，这块吧红，那块就可能在发暗，整个颜色不均匀，所以这个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气血循行异常，这是其一。第二个呢，他在叙述病情的时候呢，非常有强迫心理，他老带着我往他的思路上走，就是有点这个恍惚，好像他说完这事儿他就不记得了，描述缺乏这个说理性，第三个，他从头到脚全是莫名的这种异常的难受，睡眠呀、心慌呀、心烦气短等等，所以这个很符合中医的郁病，也就是西医的抑郁焦虑这个范畴，临床中呢大概有70-80%的这个支架后的患者，他在支架后一周之后会出现这个莫名其妙的一些躯体的不舒服症状，严重的会出现类似于这个假性心绞痛症状啊，这些问题呢都是因为他这个病情本身对他心理的一种创伤导致这种心理障碍。针对这个问题呢，实际上西医有很好的办法，很多抗抑郁抗焦虑西药，效果很快，起效很快，但是呢这药也有一个问题什么呢，它就长期的应用过程中呢它很难撤下来，而且患者在吃的过程中会量越来越大，这可能很多朋友会这种体会，同时呢会增加一些副作用，这块我们在从临床中可能用中西结合的办法效果更好。
2: 那么宋先生刚才描述的一系列的症状，从中医的角度我们如何来解读呢？
1: 跟一个字神有关，中医讲心主神，所以说他这个心慌呀、胸闷气短，包括胸口痛，包括神志恍惚，甚至睡眠不好，都是伤了神，也就是伤了心的表现。除此之外呢，他这种惊恐心理，中医讲肾在情志中主恐。他会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惊恐心理呢？就是所谓直观来讲，他是肾虚。为什么肾虚呢？我们中有一句话，肾为心之根。他这个心气虚的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一定会伤肾。所以他会产生心肾俱虚。所以他会产生惊恐紧张。我记得他为了这个到处四处求医啊，吃了不少的这个偏方，也走了一些弯路。后来我给他讲一句话，我说这个小宋啊，你必须要听我的，你不听我这个病我拿不住，看不了。因为你说改变了，你不要再认为我就是心脏出问题了，你是心理的问题。
2: 您当时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1: 当时我就想到一个清代的名方，叫天王补心丹。这个方子呢，从字义上来看，天王，他就像我们天庭的这个王者，他下凡人间，
2: 很厉害的样子，
1: 很厉害，雷霆之势来清扫人间的这种邪祟，还人间一个安宁，那么补心意味着什么呢？因为这个方药的功效，它是补养心神的，它最主要治疗这个心血不足、心肾俱虚这类的导致的一类的像心慌、胸闷、胸痛、惶惶不可终日，就俗话说。我最近像做贼似的，心里不踏实。这类症状效果非常好。
2: 好，那宋先生吃了这样的药方，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0: 就觉得心稳了，就人落地了那种感觉。自然的那些东西，原来那些感觉、那些躯体的那些症状，慢慢就消失了。
2: 那从那么忐忑到现在，这个状态一点都没有了，这个中间持续了多长时间？
0: 得有个6-7个月吧，我感觉吃完以后，我就觉得。都挺好的了，然后就开始出去玩去了。
2: 哟，这是去哪儿玩了？这是
0: 去新疆。
2: 新疆，这个气色也感觉到很健康。自驾游过去的。
0: 自驾游一万，连来带去11000公里吧。
2: 哇，太厉害了！所以我现在还是非常好奇，您刚才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天王补心丹，我们究竟看看天王补心丹是由什么样的？药物组成的呢？
1: 这个主要立法的哪儿养心阴，像这个生地黄、麦冬、天冬，这个养阴效果非常好，都可以滋补心肾之阴。那么养阴它可以清虚热，可以除心烦。薄子仁、酸枣仁这两个是镇静安神的，同时可以养心血。茯苓健脾，茯苓同时也有安神的作用，健脾安神。古人有一句话叫"胃部

0: 和卧骨案。所以很多这个睡眠障碍性疾病首先要调脾胃，脾胃生化之源，脾胃生化好了，我心脏的气血也能补充够。所以说在所有的古方中治疗这种失眠也好，这个情志异常的话，健脾胃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当归这是补血，大家知道活血补血的。
1: 那您刚才也说到宋先生出现这样的症状也由于他的这个肾气不足所造成的，那么现在哪味药是能够改善肾气不足的情况的？
0: 补肾当时给他 用的从容杜仲，这个补肾的药。因为中医讲的心肾它是一个互根的，肾为心之根，所有的节律的改变包括我们呼吸，这个节律改变都跟这个肾有关系。所以通过这个补心神养心阴，同时兼顾了补肾，在他身上后来通过这时间就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质变。这个宋先生能够回归到这个正常生活中，是让我们这天王补阴丹这个基础方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那么如果这个症状要是比宋先生还要再重的话，这样的惊厥呀、恐惧症啊、焦虑呀、抑郁啊，是不是也适用于这样的方面？
0: 那得视病情而异。当时我对宋先生初步认识，他属于一个中度的这个焦虑。对于重症患者来讲，因为中药起效相对比较平缓，很多患者在服用过程中他容易中途脱落，他看我吃了这个一个月了效果还不是很明显，
1: 就没信心，
0: 离我的预期有距离，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这个西药在这方面的疗效非常快，所以说在临床中为了让患者更好的达到一个疗效状态，所以我也是个人很主张这类病重症的这种焦虑中西结合。那么先西药中药同步上去，西药很快控制病情，那么中药同步跟进的过程中，这个时候在治疗过程中逐步来撤停减停，或者撤停西药，这个临床中用的非常多。很多患者在吃药一般在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就把这个病情好转之后，西药慢慢撤停了，继续用中药替代下来，非常
1: 不断的调试，
0: 对，这个可以解决了患者中途脱落的问题，第二个呢，可以最大程度保证患者对这个西药的依赖，因为这类药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你一旦吃上，患者这个中途因为其他原因，他突然不停药，哪怕就停一顿，病情会加重性的这个反复出。
1: 再来看我们的路障还有什么？来看，枪等无从下手。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听李阿姨她讲述的故事了。
2: 我呢，十几年前吧，晚上看电视，看着电视，突然感觉就好像把我搁在一个玻璃罩子里头，就声音就远了，但是还听得清楚。待一会儿呢，我就觉得脑袋怎么有点就忽悠这么一下，我就跟我们那位说，我说不行，我得上医院。他说大晚上你没事吧？我说不行，感觉不好，一定要去医院。那天是晚上看的急诊，到医院以后心率110多，血压是150到180，就上去了。当时大夫就说的您明天看门诊吧，说我没法给您看，说的您这需要住院怎么怎么样，给我说了一大堆的话。当时我就特紧张，我说就一个这晕，我说血压我平常挺合适的，80、120、70、110，我说怎么会呢？
1: 那当时是什么问题啊？诊断出来
2: 就是不知道啊。在这之前有过3次，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晕了，就这东西看着没有多大分量，拿不起来，
1: 无力感，
2: 对，怎么这是不听使唤。我比较喜欢绣花，我这么拿着这针那么别扭，最后还看了门诊吧，做了 CT 啊，又做了 B 超，就当时能做的全给我查了。后来他说怀疑我是枪梗，又说我是已经有这种症状了，那就是吃药治疗吧。给我开药啊，每次啊一大包子，吃药吃的我连饭都吃不下去了，症状一点都不见好。
1: 都开了什么药呢，阿姨？
2: 就是营养神经，反正就是那一类的药，吃了大约有半年吧。
1: 您觉得效果怎么样？
2: 最后我扔了好多药，我也不吃了，我也不看了，烦死了，睡不好觉，整宿的做梦，那个耳朵啊，老就像那吱鸟叫似的，吱吱吱，老那样，一天到晚就跟晕晕乎乎似的，我就说，我说就跟那喝多。

0: 了似的，老晕，而且就有什么头重脚轻的感觉，就是脚就跟踩在棉花上一样。
1: 李大姐这个病情啊，从我接诊的时候，她就符合中医眩晕这个疾病诊断，但是相应的检查结果呢，它是符合一个，现在在中老年中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叫动脉硬化性腔隙性脑梗塞。
2: 腔梗。
1: 腔梗。哦，
2: 腔梗好像现在很普遍，因为我经常听到我的同事啊，他们的这个家里的老人就会出现这种腔梗啊。那腔梗究竟是什么呢？
1: 这样吧，简单说呀，腔梗它分两种，它是一种是有症状的，第二种是无症状性腔。这个从这个定义上来讲，它是一个影像学诊断。就是过去没有 CT 核磁的时候没有这个诊断。因为有这个 CT 核磁，这个比较高精端的这些影像学诊断之后，才发现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无症状性腔梗呢，打个比方说，就像咱们养的花儿。哪个枝啊，哪个叶儿，它枯了，干枯了。你给它掰了也行，不掰也行，它并不影响整盆花的这个生长。它正常的脑血管代谢。到这年龄段的时候，为什么叫动脉硬化性腔梗？人到40岁之后，开始血管不同程度开始硬化。脑血管硬化到一定程度，某一个非常小的，这个血管，它这个就出现钙化，这个时候形成腔隙状态。
2: 就是细枝末节，
1: 对，
2: 它有一些堵了。
1: 它这个如果说是你这个血管发生这个钙化性腔隙状态，或并没有影响周边这个神经的灌注的话，那它不会有任何症状，这叫无症状腔梗。
2: 就是堵路没有堵，
1: 对，
2: 但是我们小胡同已经堵了。
1: 对，我们这个有些这个中老年同志的体检过程中发现，哎呦，有腔梗，实际上他没有任何症状。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给病人解释一下，你这个有没有引起血压，有没有神经残缺，这个症状就不要太在意他。很多人因为这个小小的一个几个字儿，会发生很严重心理的这个波动。
2: 那腔梗一看梗，那确实挺吓人的啊。
1: 对，那么这个腔梗一段是被确定它是有症状性腔梗的话，那需要及时的就诊。那么目前我们的西医治疗方法中常用的一些就是针对病因的问题，比如高血压我们降血压，如果血糖的问题、血脂的问题，我们去控制它。同时有抗凝的，还有营养神经的。那么这些常规用药，但是因为它是个血管动脉硬化导致的，那我就是吃了药下去要通过血液代谢过来，它到这个位置也是很难的。所以这是一个中医西都面临共同的问题。但是呢，就这个腔梗如果时间长的话，或者反复发作，它会发生更严重的问题。那么在这块解决这个腔梗问题的时候，除了西医刚刚讲的一些方法之外，我们中医还有更独特的一些优势。
2: 我们来看一看腔梗这个路障我们怎么给它清除呢？针药结合。
1: 那么中医治疗过程中也存在问题，就是我们的药物浓度很难在短期内达到。那么怎么解决问题呢？我们针灸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局部的这个，特别是血脑循环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2: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针灸了，掌声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针灸科熊云主任医师，欢迎熊主任。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处暑时节，暑气渐退，秋燥渐生，
4: 温燥之邪自外而内，容易侵犯我们人体的肺经。
3: 顺天时调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哎，熊主任，那咱们现在要扎哪里呢？
4: 咱们现在是颅底气穴，这颅底气穴就分布在这颅底后脑勺七个部位，风池、天柱、腕骨，加上这个正中有一个哑门
2: 为什么考虑用这七穴呢？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4: 陈峰主任他首先提出来的。陈峰主任就是个望京医院这个针灸神经内科的主任也工作了这个40多年了。他在这个临床中治疗这个头颅疾病中摸索出来的主穴，然后在我们科就普及了。现在我们科治疗头颅的疾病呢为主穴来进行加减，把它这个组合起来呀，疏通气血，祛风止晕，

0: 安神定志，醒脑开窍，对头脑的疾病效果很好，因为它的头脑都气血都要经过这个颅底。
1: 嗯，这七个穴位我感觉还挺难的呢，你给我们演示一下好吗？
0: 咱们就在咱们这个李阿姨
1: 咱们体验一下好不好？
0: 体验一下，
1: 来，请坐。好，先是我们要来扎天柱穴，在什么地方？请您给大家讲解一下。
0: 天柱穴是在这个后发际向上这个0.5寸，
1: 嗯，
0: 它是膀胱经的一个主要穴位，
1: 嗯，
0: 天柱就在这个位置啊。现在就可以开始给大家示范针刺，啊，首先消毒以后啊，快速进针啊，快速进针啊。
1: 啊，李阿姨疼不疼？
2: 哦，麻了，麻了。
0: 进行一些操作手法啊，提上捻转。
1: 哦，还要捻转？
0: 嗯，提上捻转。
1: 李阿姨什么样的感受？
2: 又麻又胀，
1: 麻了是吧？
2: 又麻又胀。
1: 会有麻胀的感觉，
2: 对
0: 对，这就是针感。
1: 那咱们再为大家介绍其他几个穴位吧。
0: 那就是风池穴，它是后发际上1寸，也就是它比这个天柱穴要高0.5寸啊，在这个上端的凹陷中，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是风池穴啊，它这个止一切内风外风啊，这个穴位是很重要的啊。
1: 嗯，
0: 对我们针灸来说是外风感冒啊，内风就是这个眩晕了，头痛了。
1: 嗯。
0: 我开始针了啊，
1: 哇，这也是快速进针。
0: 对，快速进针啊，就会减少它的疼痛啊，
1: 嗯，
0: 然后进行一些手法啊，一些手法啊，适当的深度啊，这个不能太深啊，就是一定的深度。嗯，
1: 还是有麻的感觉是吗？
2: 对，
1: 哦，
2: 又麻又胀。
0: 然后腕骨穴就是在这个风池的外上方、
1: 哦，
0: 一点点，
1: 嗯
0: 啊，在乳突的后下方，这个耳后有个乳突骨，
1: 嗯，
0: 就是在这个位置啊，它比这个风池穴高一点点。怎么样感觉？
2: 有针感了，
0: 有针感了啊啊！
2: 换，
0: 嗯，这穴位左右都是一样的，
1: 嗯，要对称的，
0: 对称的啊，
1: 嗯，
0: 然后居中的有一个啊哑门穴。眼门在后发际上0.5寸，
1: 嗯
0: 啊，在正中啊，这个正后正中线上，
1: 好，
0: 在这个位置啊，也是快速进针啊。
1: 这个针需要留多久啊？
0: 一般是20分钟到半小时。
1: 哦，那每周要扎几次呢？
0: 每周3次啊，比较合适啊，隔天1次可能效果好一些啊。
1: 哦，这个手法为什么您一直在这样拨呢？
0: 捻转补泻啊，一般来说啊，在这个哑门还要进行一些摇法，
1: 嗯，
0: 啊，加上针感的传导，嗯。
1: 阿姨捻的时候疼吗？
2: 嗯，不疼，但是它针感特别明显。
0: 对，
2: 现在感觉就是最后扎的这哑门穴已经往头顶换上。
1: 阿姨是不是找到了似曾相识的感觉呀？
2: 对，这种感觉又找到了。
1: 啊，当时是扎了多长时间呢？
2: 我是一周扎2次，扎了得有1年多吧。
1: 哦，1年多。
2: 但是后边就是维持了，又捎带着别的。主扎这个的时候，没有那么长时间，也就1个多月。
1: 嗯，
2: 配合着张主任开的药，吃的效果特别好。
1: 嗯，
2: 头晕脑胀的那种感觉没有了。
1: 好，那这样就可以把针取掉了哈。
0: 30分钟，啊，就可以取针了，
1: 嗯，
0: 啊，
1: 嗯，好的。好的，谢谢。
0: 好了，
1: 好，我们掌声感谢熊主任，谢谢您，辛苦了，谢谢。张主任，针对腔梗啊，有什么样的中药方剂可以给到大家呢？
3: 针对这腔梗呢，中药的方法很多。
1: 嗯，
3: 哎，这个代表方剂嘛，像半夏白术天麻汤。
1: 哦，为什么要这样的组合呢？
3: 中医有一个理论呢，叫什么？无痰不作穴。
1: 嗯。
3: 就是所有的我的眩晕都跟痰有关系，
1: 哦，
3: 啊，哪怕就是他有淤血症也是痰瘀互结的，
1: 嗯，
3: 啊，这是实证而言。
1: 嗯，那您反复提到了这个痰字，这个痰和腔梗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3: 首先呢，腔梗是个西医的概念，
1: 嗯，
3: 痰是中医的概念，那么他们共同表现就是以症状穴为联系的，
1: 嗯，
3: 无论中医西医病名病机认识不一样，但是症状它是同归的，嗯，那么半夏白术天麻汤呢，这个是一个也是个名方，
1: 嗯，
3: 出自于一些心物，
1: 嗯，
3: 心物这本书，它这里头你看君药半夏天麻，
1: 嗯，
3: 半夏有燥湿化痰啊，降低止呕的效果，因为刚才这个李阿姨讲她的眩晕发作是恶心呕吐啊，所以这个半夏是一个治疗这种眩晕恶心呕吐的非常重要的药，所以过去有句话叫足太阴痰厥头痛非半夏不能疗，
1: 嗯，
3: 眼黑头眩风虚内作非天麻不能除啊，
1: 嗯，
3: 这是李东垣评论讲的一句话，
1: 嗯，
3: 就可见这个痰在这个眩晕这个病中的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半夏白术天麻汤呢，它利于什么？化痰息风。
1: 嗯
0: 啊，那么这个痰的意义，平时我们就在脾胃生痰。那么人说痰多上蒙，它怎么上去的呢？
1: 嗯，
0: 中医认为这是因为肝风带上去的。
1: 哦，
0: 所以说在化痰同时，一定要天麻息风。
1: 嗯，
0: 这两者达到一个共同降浊。
1: 嗯，
0: 痰能够降下来，那么头脑就清爽。
1: 嗯，
0: 茯苓健脾，燥湿化痰。茯苓同时也有安神作用，包括白术等等的健脾补气、化痰，包括刚才熊主任用的炉底气法，它也有这通经活络、就降逆的作用。
1: 阿姨也是用到的半夏天麻汤啊、您当时用药的感觉怎么样？
2: 用完药以后就感觉头脑就清醒了，
1: 嗯，
2: 也不那么晕晕乎乎的了。
1: 这个过程需要多久呢？
2: 也就有半个多月，不到一个月，因为张主任每次给我开气体药，有时候我说您给我开半个月的吧，
1: 嗯，
2: 不行，你这得随时调，所以就是我记得大概抓了三回，好像是啊，就是效果挺明显的。
1: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张主任，感谢您的精彩分享，谢谢您，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节目，明天再见。

堂堂的好汉鲁智深为什么会叫花和尚呢？这个花字背后究竟藏着施耐庵怎样的匠心呢？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三集《花和尚鲁智深》。

0: 一部《水浒传》写尽江湖的侠义与豪情，一个个绰号也藏着人物的性情、命运与人生际遇。其中鲁智深无疑是最耐人寻味的一位，他路见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成就了一段脍炙人口的打抱不平。他嫉恶如仇，却又遁入空门。他曾是威风凛凛的鲁提辖，最终却成了名震江湖的花和尚。这一连串跌宕起伏的人生转折，看似始于拳打镇关西，背后却另有隐情。那么打抱不平真的是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全部原因吗？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镇关西仅仅是郑屠户的称号吗？为何这个称号竟然还与鲁智深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渊源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三集《花和尚鲁智深》。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花和尚鲁智深。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是一位长期以来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梁山英雄人物，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可分为四大阶段：提辖、和尚、强盗、功臣。他的名字也由鲁提辖鲁达变为花和尚鲁智深。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称赞鲁达之阔，自然是上上人物。在金圣叹眼中，鲁智深是仅次于武松的美好形象，但在我心中，花和尚其实并不亚于五行者。下面让我们走进花和尚鲁智深这位《水浒传》中的上上人物。第一个问题，花和尚与镇关西是什么关系？花和尚这个绰号最早出现在宋代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这位花和尚与五行者一样，属于干棒类英雄人物，而且花和尚还排在第一位，属于领衔人物。至于鲁智深的名字，在正规的历史文献中很难找到。他最早出现在宋代公开《宋江三十六战》中。花和尚鲁智深有飞飞儿。

除家有好，与尔同袍，佛也被恼。这里对花和尚的评价并不高，大意是佛门出了你这么一个弟子，似乎佛祖都变得非常烦恼，受到拖累。花和尚鲁智深算不算一个合格的和尚？每个人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样，有人认为他不合格，因为他的绰号是花和尚，花和尚者花心和尚也，这倒不是说他好色，而是说他不守佛门的规矩，清规戒律。和尚戒酒，他动不动醉得一塌糊涂；和尚戒荤，他连狗肉都敢吃；和尚不打诳语，他往往善意骗人；和尚修心养性，他却经常大打出手。其实这些解释也对也不对，说他对是这种说法的确盖过了花和尚鲁智深的一些行为，说他不对是因为花和尚之花根本不在于是这个意思。那么什么是花和尚呢？鲁智深自己解释得很清楚，他在第十七回对关西老乡杨志说，人见洒家背上有花绣，都叫俺做花和尚鲁智深。原来花和尚乃是在背上纹有花绣的和尚。宋代纹身是一种习俗，水浒传中的纹身好汉就有不少，如九纹龙史进、浪子燕青、花相虎公望等都是。但是鲁智深的的确确是一个杀人放火的和尚，就连他之所以当和尚也是因为打死了人，这个桥段在水浒传第三回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请看，鲁智深当时是鲁提辖打抱不平，为弱女子金翠莲强出头，挑衅戏弄了屠户镇关西，镇关西大怒，跳出肉铺，右手拿刀，左手就想揪住鲁达，被鲁提辖就是摁住了，左手上前一步往镇关西的小腹上直一脚，把他踢倒在街上。鲁达再进一步，他踏在镇关西的胸脯上，举起触波一样的拳头，扑的一声打在镇关西的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就像开了个油酱铺，各种味道，咸的、酸的、辣的一起来。镇关西挣扎不起来，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但嘴里还在不停地回骂：“打得好，打得好！”鲁达骂道：“直娘贼，还敢硬口！”提起拳头来，照眼睛、眉梢中间又是一拳，打得眼愣凤裂，乌珠迸出，又像开了彩缎铺，各种颜色一一都出来了，红的、黑的、酱的一起来。挨了鲁达两拳头以后，镇关西吃不消了，开始求饶。鲁达喝道：“哼，你这厮若是强硬到底，洒家倒饶了你，你却如何求饶？洒家却不饶你。”又一拳打在太阳穴上，这就好像做了一个全长的水陆道场，各种响器像青儿、薄儿、劳儿一起来。这样打了三拳，鲁达仔细一看，镇关西躺在地上，口里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动弹不得了。鲁提辖三拳打死镇关西，水浒传中描写妙极了。这三拳，第一拳打出了味觉，第二拳打出了视觉，第三拳打出了听觉。施耐庵好像学过高级修辞学，写鲁达打人居然打出了通感的效果，用味觉、视觉、听觉来强化镇关西挨打疼痛的感觉。

0: 一些暂且不说，现在我们似乎可以回答本节的那个小标题了，花和尚与正关西是什么关系？答案非常简单，没有当花和尚以前的鲁提辖三拳打死了正关西，二者之间是凶手和死者的关系。这个结论单纯看《水浒传》中的描写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来一点延伸阅读，就发现结果大大出人意料。
1: 斯邦德莱阳李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镇关西仅仅是郑屠户的称号吗？
0: 原来镇关西竟然是鲁达另一个绰号。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我们先得弄清楚镇关西是什么意思。镇关西最早是唐代一位诗人赞美西岳华山的句子，耿为登鹳雀楼诗云：酒客新长醉，高楼日渐低，黄河金海泪，画月镇关西。后来镇关西被人借来比喻那些力量强大并且在关西一带威风远扬的英雄人物。最为有趣的是，目前所知的第一位威名远扬的绰号镇关西的关键人物不是别人，恰恰就是鲁智深自己。元杂剧《梁山泊李逵赴京》第三则镇墓的唱词说得很清楚：谁不知你是镇关西鲁智深，你五台山才落草。或许有人会说，戏剧舞台上的一句唱词而已，《水浒传》中可没有这么说。那么请认真阅读《水浒传》原文吧，书中第三回写得清清楚楚，鲁达在拳打镇关西之前的一分钟用脚踏在镇关西的胸脯上说：洒家死头，老虫今天相公做到关西五路联防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这下清楚了，毫无疑问了，鲁达自己说的，原来镇关西竟然是鲁达另一个绰号。现在我们真正弄明白了，花和尚与镇关西是鲁某人的两个绰号。出家之前他是镇关西鲁达，出家以后他是花和尚鲁智深。那么施耐庵为什么要让后来的花和尚去打以前的镇关西呢？这实在是件有趣的事儿。对此我有两点猜想。第一，这是一种真镇关西打假镇关西。当那个姓郑的屠户将镇关西的名目，这个威震远扬的绰号变成一种横行霸道以后，这个绰号已经变成了一个附属，已经变成了赝品。第二，花和尚代表正义和善良，而镇关西被歹徒假冒以后已经异化为邪恶和凶残的化身。将以上两点综合考虑，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场花和尚拳打镇关西的充满喜剧意味的生死搏斗，实质上是正义战胜邪恶、善良战胜凶残的打假行动。第二个问题，心肠无我，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花和尚虽然不是好色的花心和尚，但他却喝酒、吃肉、打架、骂人，似乎也很不守佛门的清规。但实际上，这些正是花和尚鲁智深追求自由的一种表现。自由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是牢房吗？是锁链吗？还是一切物质的束缚？这些当然也是。但是自由最大的敌人，我认为 其实是

0: 身份。追求自由最大的障碍就是一种身份感。很多人在做一件事儿时候，会预先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失身份，久而久之，身份感就会经常阻碍人们去做原本应该做也可能做到的事情，并且形成了一个人的人生的一种定势。身份感越多的人越没有自由，身份感越强烈的人越得不到自由。要想真正的自由，必须杜绝身份感，忘掉自己的社会角色。这一点一般人做不到，或者说很难做到，但我们的鲁智深是真正的自由追求者，他经常能达到这种境界，心常无我。说得通俗一点，他经常忘记自己的身份，甚至忘掉自己是谁。人们往往对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一大段津津乐道，却不知三拳打下去之前和三拳打死镇关西以后的两段描写同样的很精彩。我们先看鲁提辖是怎样挑衅一个恶劣的肉铺老板的。提辖是什么职务啊？提辖是宋代州郡中间设置的专门管统辖训练军队以及捕获盗贼的这样一些工作的一个中级军官。然而鲁达却从来没有把这种身份放在心上，他一冲动就把提辖两个字丢到了九霄云外。小说第三回写他给金翠莲打抱不平所用的手段十分离奇，他跑到镇关西的肉铺里面寻衅闹事，先要十斤瘦肉，又要十斤都是肥肉，最后又要十斤寸筋软骨，而且都必须切得细细的变成哨子，而且还要肉铺老板镇关西亲自动手。当镇关西辛辛苦苦切了老半天，将两包肉哨子用荷叶包好递过来的时候，又一言不合，鲁达跳起身来，拿着那两包肉哨子照着镇关西的脸上打去，瞪着眼睛说，洒家特地就要消遣你，一边说一边就把两包肉哨子劈面打过去，就像下了一阵肉雨。
1: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历来被视作水浒传中最快意恩仇的情节之一，然而细读原著便会发现，这场打斗的前前后后处处透着一个忘字，忘记身份，忘记后果，甚至忘记了自我。金圣叹虽评价鲁智深称其心地厚实，体格阔大，正是这种率真豪迈的性情成就了他的侠义，也注定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那么当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之后，他究竟如何反应，体现出这个人物饱满的性格底色呢？除了拳打镇关西之外，他还有哪些名场面至今令人津津乐道呢？
0: 在拳打镇关西之前，鲁达的挑衅行为有哪一点像一位朝廷命官呢？毫无疑问，他对付镇关西这种流氓所用的手段同样也是流氓手段。一个提辖当街使用流氓手段去对付流氓，鲁达此时心中还有他的身份感吗？他还像一个提辖吗？更妙的是，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以后，见对方面皮渐渐的变了，哎呀，打死人了，怎么办呢？鲁达心里想，我本想教训这厮一顿，教训一下，不想拳头重了，还真的打死了他。打死人可得吃官司，吃官司不要紧，又没人送饭，不如赶快离开。想到这里，可爱的鲁提辖抬腿就走，一边走一边还要回头指着镇关西的尸体道，你这是诈死，你诈死，洒家慢慢和你理会。一边说一边骂，一边大踏步的就离开了现场。当街打死地头蛇镇关西，而且是出乎意料的打死的，慌忙之中肇事

者鲁奇侠该怎么办？看看他的表现，仍然是心肠无我四个字。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将另外两位与鲁达一样的

莽撞之下打死了郑关西，他们两个人该怎么表现？假如是李逵三拳打死郑关西，他会怎么办呢？我想他应该是不管不顾啊，36计走为上，掉头就跑，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什么身份，他也无所谓身份，他在打死于连西以后就是这样干的。但是这一次可是在闹市之中，而且这么简单的一走就能够了事吗？绝对不可能。所以李逵的做法跟鲁智深不一样，跟鲁达不一样。假如换了武松，他该怎么做呢？我认为武松如果是三拳打死郑关西，应该是站在街中间尸体旁边，对着满大街的围观的群众说，我是阳谷县都头武松，这个人恶贯满盈，我已将他打死，请诸位报告官府，说是我打虎武松在此等待。武松是有身份的人，不仅有都头的身份，还有打虎者的身份，而且他本人非常看重这个身份，或者叫做名头。武松是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这些的，难道没有看见他在鸳鸯楼杀死很多人以后，在白粉墙上蘸着血迹留下了一行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你看他杀了人他负责任。问题在于现在三拳打死郑关西的是鲁达，既不是李逵也不是武松，所以他不会像李逵那样掉头就跑，也不会像武松那样站着不动，当街承认就准备吃官司。鲁达的做法符合他自己的心理逻辑，他怎么想呢？打死人要吃官司，吃官司不要紧，最严重的问题是没人送饭，吃官司不要紧，生命威胁他不去想，他想到一个关键的问题，什么有饭吃。这是一种什么心态？这是一种孩童心态，小孩什么时候都把吃放在第一位。但是鲁达毕竟是个成年人，而且是个中下级的军官，他也知道生活经验告诉他，在这种情况之下贸然而逃是根本跑不掉的。于是他急中生智，略施小计，才指着郑关西的尸体道，你这是诈死，诈死，洒家慢慢和你理会。在逃跑的过程中到了没人的地方，一溜烟的就跑了。当时鲁提辖在打死郑关西以后，他根本忘记了自己是提辖的身份，完全是恢复一种儿童心理。这就是鲁达三拳打死郑关西以后的这段描写，我们说不亚于他三拳打死郑关西的构成的描写，是很成功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身为提辖的鲁达常常忘记自己是个提辖，当了和尚以后的鲁智深又何尝记得自己是个和尚呢？小说第四回写鲁智深在五台山上的表现，充分地说明了问题。和尚不能喝酒，他偏喝得酩酊大醉；和尚不准吃肉，他怀抱着吃剩的狗腿子回到五台山，而且禅堂之上还要别人吃；和尚不准说谎，他经常说些可爱的假话；和尚要修心养性，他却能起两条竹子脚，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把五台山这个清净的道场打得个一塌糊涂。忘掉身份，不顾一切，追求自由，怎么想就怎么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丝毫的扭扭捏捏，没有半点的矫揉造作。鲁智深三个字就是这样写成的。第五回写他谎称说姻缘，却将强夺民女的小霸王周通拖翻在地，在床前痛打一顿。在后面的第六回中，他在破庙之中正准备把抢来的一碗粥要喝的时候，忽听到那被抢的几个老和尚痛苦的哭声，他就要把粥还给了和尚，他不喝了，
他不

0: 事了。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么一个鲁智深，这么一个鲁达，他完全是一种忘掉自我、心肠无我的一种宁静的、纯洁的、像孩童一样的心态。无怪乎小说家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要让大观园的少男少女们反复的咀嚼、回味、吟唱这句唱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1: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恰可概括鲁智深一生的精神气象。他挣脱身份与世俗的束缚，以一颗赤子之心行走世间，而他眼不容沙的刚烈，则使他一次次为素昧平生的弱者挥拳打抱不平。作者施耐庵以一支写尽江湖的笔，将他投入漩涡，让忘我与不容沙两股性情交织碰撞，最终成就了鲁智深独一无二的侠义人格。那么金圣叹为何对他许以《水浒传》中上上人物的至高评价呢？鲁智深那一双铁拳之下，又藏着施耐庵所寄予的何种侠义理想呢？
0: 第三个方面，我们看眼不容沙，打尽不平方太平。刚才我们讲到的是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其实在鲁达三次打抱不平的过程中间都是这样一种行动。在鲁智深身上，他打抱不平竟然是一种经常性的，甚至可以说是他思想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说到打抱不平，大家会说这应该不是鲁智深一个人的问题啊，所有的梁山好汉是他们的共同的特征，都是喜欢打抱不平的。为什么说是鲁智深的特性呢？殊不知鲁智深的打抱不平与别人的打抱不平是大不相同的。别人的打抱不平，或者是打击对象，或者是拯救的对象，总是与这个实施打击的好汉有某种瓜葛、某种联系。唯有鲁智深一次又一次的把保护伞撑到了那些毫不相识的素昧平生的弱者的头上。为了救落难女子金翠莲，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为了救被迫招亲的刘小姐，鲁智深痛打小霸王；为了救几个受欺压的老和尚，鲁智深火烧瓦罐寺。所有这些都体现了鲁智深打抱不平的特异性。正如书中第三回所言：“残障打开危险路，借刀杀尽不平人。”在梁山108人中间，鲁智深的打抱不平是最少具有私心杂念的，当然也是最人道的、最具有正义性的。相对于心肠无我，鲁智深性格的另一面就是眼不容沙，就是眼睛里容不得沙子。鲁智深他以童真之心来到这个世界，也以童真之心看待这个世界。在花和尚鲁智深他并不能以一片真诚在世界中待下去的时候，他就以真诚之心在城市中开始了打抱不平的行为，并通过打尽不平方太平的行动来体现他眼不容沙的童真本性。我们来看看这位鲁提辖，或者叫做花和尚鲁智深的眼睛是怎样容不得沙子的。先看第三回，我们在前面讲过，在周桥之下有名的潘家酒楼，鲁提辖听到了来自酒楼边上的一个落难女子金翠莲遭受恶霸欺压的痛苦的哭声之后，气得要命，他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在房子里晚饭也不吃，睡也睡不着。第二天他又跑到金翠莲妇女住的客栈里面放走了金家妇女，并且搬了一条凳子在门口坐了半天，在门口搬了一条板凳，怕那个监视金家妇女

0: 女的店小二去向别人报告，一直做了两个时辰，相当于今天四个小时，他搬个凳子坐在别人门口，让人家走得更远一点，能够让金家妇女走远了，他才跑去找郑关西算账。诸位，鲁提辖与金家妇女素昧平生，为什么要这样愤愤不平而又竭尽全力的维护弱者的利益呢？只有一个解释，他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他见不得不平之事在他眼前发生，一发现这样的事情，他就要当出手时就出手，要打尽不平方太平。再看第五回，这个时候的鲁提辖因为打死了郑关西，逃亡江湖，不得已在五台山当了和尚，又因为两次大闹五台山，被长老一封书信把他送到东京大相国寺去挂单。然而从五台山到东京的路上，他仍然是眼不如沙，又开始管闲事了。因为错过了住宿，他到路边的一个桃花村借宿，无意间听说了刘太公的女儿被附近桃花山的山大王小霸王周通要强娶为妻。这一次呢，花和尚并没有拍案而起怒形于色，而是用了一条妙计来打抱不平。他假意的对这个刘太公说，他说我可以在洞房里面扮成新娘，通过说姻缘的方法来让强盗放刘小姐一马。刘太公当然相信了他这个善意的谎言，安排好一切，于是发生了下面的一幕。当这个新郎官小霸王周通摸黑进洞房的时候，说娘子你怎么不点一盏灯呢、啊、就这么节约这么害羞，明天你做了我的压寨夫人。一边叫着娘子，一边就摸来摸去，一摸就摸到了花和尚鲁智深的肚皮上，挺着大胖大和尚的肚皮。鲁智深看见他摸上来了，一把抓住他的头巾的脚，然后把他掀翻在地，抡起拳头拼命的打去，打一声就骂一声侄娘贼，连耳根脖子一起打。那大王大叫，新娘子你为什么打老公？鲁智深大喝一声，叫你认得老婆，将小霸王从床上打到床下，从床下打到床边，拳头脚尖一起上，打得小霸王开口大叫救人。等刘太公带着很多人跑来的时候，这个小霸王已经被打得一塌糊涂，而鲁智深却拖着赤条条的一丝不挂，正骑在山大王的身上暴打不止。鲁智深与刘小姐也是寿昧平生，只不过过路在桃花庄借宿了一个晚上，偶尔听到山大王要来强抢民女这件事儿，竟然又用他的拳头痛打了山大王，桃花山的强盗，又一次证明了花和尚鲁智深的眼睛里容不得沙子，路见不平一声吼，当出手时他就出手啊，当提辖的时候打抱不平，当和尚的时候他还是打抱不平。不论何时，不论何地，不论何种境界，不论何种身份，我们的鲁智深，我们的鲁提辖，我们的鲁达，骨子里就是存在一个眼不容沙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抡起他的双拳，抡起他的禅杖，打尽不平方太平。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鲁智深拳打郑关西背后还有怎样的隐喻呢？
0: 他就战胜了自己，同时他也就进化了自己。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在某些人的眼中，鲁智深或许是一个不合格的和尚，因为他的所作所为

0: 严重违反了佛门的清规戒律。然而与那些一心向佛苦苦修炼的得道高僧相比，鲁智深的佛性其实也差不到哪儿去。施耐庵在作品的最后写了鲁智深浙江作画，其实是深谙佛门三昧的。那么立地成佛的鲁智深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彻底的忘我是人生的高级境界。鲁智深的生前身后都在实践着佛门的一种境界，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以童真之心来到这个世界，又以一片真诚在红尘中打抱不平，最后他带着孩提之性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一不愿为官，二不愿留名。《水浒传》第99回写他圆寂之时，就连生前的随身多余的衣钵金银并各种布施尽都纳入六合寺常住供用。这是什么？回答是彻底忘我。人生在世，如果时时处处心中就放着一个我字，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大出息的。我们虽然不能像鲁智深那样心常无我，但在适当的时候放下一个我字，或者说放下对身份感的过度认同，会使你进入一个相对自由的境地，很多疑难事也会迎刃而解。第二，眼不容沙是一种高贵品质。鲁智深到处打抱不平，是因为他看不惯邪恶阴暗，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他内心深处充满了正义感。我们生活在社会中，还是应该培养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风气。只有人人心中都充满了爱，人人都见义勇为，社会才能和谐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鲁智深对于书中那些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如金翠莲等人而言，他就是一个救世菩提。但是正如同99回鲁智深圆寂前自己所写的颂词中所言，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鲁智深告诉我们，只要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这对于曾经犯过错误的人而言应该是有所启发的。摒弃邪恶，回头是岸。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黑邪金貌相，玄道破天机，黑旋风李逵的粗犷绰号里究竟藏着怎样一个让人又爱又惧的灵魂呢？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四集《黑旋风李逵》。
0: 最后，关于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一点联想，我们顺着前面讲过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一片段往下深挖一步，就可以产生一种更深层次的联想。花和尚是鲁智深的绰号，镇关西也是鲁智深的绰号，那么花和尚打死了镇关西，岂不是鲁智深自己打死了自己？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是的，如果将姓郑的屠户异化后的邪恶的镇关西看成是鲁智深自己另一面的话，这个结论完全可以成立。不知道《水浒传》的作者将原本属于鲁提辖的绰号镇关西转移到一个歹徒身上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潜意识？镇徒这个镇关西代表着鲁达这个镇关西思想性格的一个侧面，曾经的凶暴邪恶，然后让鲁达的

另一面，正义善良的一面，去消灭曾经有过的凶暴邪恶，这样他就战胜了自己，同时他也就进化了自己。如果我这个联想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水浒传》的作者就通过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告诉我们，任何人只有打掉自己身上的不良因素，才可以打尽天下的不平之事。打尽不平方太平，其实也包括打尽我们各自内心的不平，内心的污垢，而且这才是最艰难的，也是最根本的。但如果真正做到了这一点，那就是人人都可以自我完善。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前。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两种时空，现实和回忆相交织，三种视角穿插叙述同一事件，发生在一个房间三个小时的故事，却通过回忆穿越过去近十年。读书特别策划，中外文学大家的处女作，与您分享《枯枝败叶》，聆听《百年孤独》作者马尔克斯的孤独一语。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1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如果问起他的代表作，大家可能会一致地说《百年孤独》啊。但是如果要问他的处女作，可能很多人都答不上来，《枯枝败叶》。这部早于《百年孤独》

0: 12年出版的作品，被誉为百年孤独的续篇。今天我们就来读这本书。枯枝败叶的故事发生在马孔多，这是一个虚构的城镇，也是百年孤独里的那个马孔多。故事的开始啊，是一位老上校冒着和全镇人为敌的风险，在一个大夫上吊身亡之后，来到了他的住所为他料理后事。整件事发生的时间呢，不过半个小时。人们不禁会产生疑问，你比如说，镇上的人们为什么这么痛恨这个大夫？上校为什么会不顾全镇人的反对，坚持要为大夫去下葬呢？马尔克斯在他的这部处女作中就已经表现出了在故事之上架构故事的能力。他通过小说里人物的回忆，让读者穿越过去的20多年，一步步揭秘这大夫的一生。因此啊，整部小说是回忆和现实交织着的，读者常常置身在现在的叙述角度之中，然后呢，作者笔锋一转，又将读者引回过去发生的事情，甚至在回忆里还有回忆，这样跳跃的时空结构环环相扣，不断地给读者造成新的悬念。而这本书最特别之处呢，在于作者选择了他们不同的视角，穿插讲述他们的所见所思。你比如说第二章里面，读者还置身现场呢，听上校叙述他如何说服镇长答应给这个大夫办葬礼，接着就被引到了上校女儿的叙述视角中。他回想起在11年前最后一次见到家里女佣梅梅的经过，在他的回忆里，梅梅又回想起19世纪末背井离乡的上校一家经过了长途跋涉后落脚在马孔多的情景。在第二章的结尾，上校的女儿回想起女佣梅梅告诉她的事儿，书中这样写道，她说还有一件事是5年以后发生的。那天她走进饭厅，爸爸正在吃午饭，她对爸爸说，上校上校，办公室里有个外乡人要见您。到了第三章，这个场景又出现在上校的叙述视角中。我们刚刚围着桌子坐下来，比平常稍晚一点，梅梅走了过来对我说，上校上校，办公室有个外乡人要见您。这对话中的外乡人正是故事里的大夫。25年前，他带着一封推荐信来见上校，之后呢，被上校收留了，在他家住了8年。您看，由于他们都有着不同的经历和性格，所以从他们不同的视角叙述出来的人物或者事件啊，就有着不同的侧面。比如说，上校的女儿因为梅梅和继母对大夫多有怨恨，她的叙述是这样的。他是个铁石心肠的畜生，什么痛苦啊欢乐啊一概不懂，
1: 整天在家里溜过来溜过去，头脑最正常的人也会让他给逼疯的。
0: 大夫在经历了一系列变故之后的孤独和痛苦，比如上校是这样回忆的，
2: 原来镇上只有他一个大夫，后来香蕉公司来到了马孔多，并且开始铺设铁路。打那以后啊，小屋里的椅子就显得多余了，因为香蕉公司开办了职工医院，4年来找他瞧病的人都不来了。又比如上校回忆在走廊上最后一次和大夫之间的聊天啊，他是这样来叙述的，
3: 我感受到他生活在那间黑黢黢的、令人窒息的小

0: 湖中的苦恼，环境把他击败了，使他变得郁郁寡欢，惶惶不可终日。您看，两个时空，三个视角相互交织，读者呢需要化身侦探，仔细地梳理跳跃的时间片段，抓住不同叙述角度中的线索，最后才能拼凑出故事的时间脉络和发展的主线。而这个大夫的故事又折射出了守旧的马孔多镇被现代意义上的商业组织香蕉公司侵入后20多年的变迁。好，让我们再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枯枝败叶被人们看作是百年孤独的续篇呢？那是因为枯枝败叶中的大夫是拿着布恩迪亚上校的推荐信来到马孔多的，而布恩迪亚上校正是百年孤独中的主要人物。马尔克斯在他这本处女作中就已经宣告了他笔下最知名的地标马孔多的诞生，而且让布恩迪亚上校第一次出场也奠定了几乎他所有未来作品的主题孤独。我们都知道百年孤独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而在这本书中其实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魔幻文学的色彩，比如马尔克斯并不试图揭开所有事情的谜底，大夫在上校家住了8年，竟然从未有人问过他的名字和身世背景，一直到小说的最后，读者啊也不知道这个大夫叫什么名儿，来自哪里。那我们下面就来连线人民文学原主编施占军先生，听听他对枯枝败叶的点评。
1: 其实我们的主持人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解读很精彩。一个人在最初写作的时候和他成熟期的创作关系是有大有小的，而马尔克斯呢，他是一个始终向着一种较为恒定的基本面而写作的作家。在他最早的这个《枯枝败叶》里边，在对医生后世的态度和对医生生前往事的回想上，他折射出对人的评价那种参照系的区别。从死去的人那里显现的是活着的这些生命体体察和判定外来者优劣的依据，即便已经是熟人了，但依然要坚持陌生化，就是闯入他乡者往往本地人对他抱有一种固执的看法，是一种排他性的认知，对闯入本土的外地人的敏感度远远超过对植入其中的那些庞然大物，比如说商业公司那种在乎，而外来者对闯入的庞然大物反而在乎。从这一点上看呢，枯枝败叶其实展现出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拉美特色。
0: 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马尔克斯的处女作《枯枝败叶》，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吃饱了，喝足了，蓄势待发，然后等对手避其锐气，击其舵归，找准对方散乱的这个时机，一击而中。

吃饱了，喝足了，蓄势待发，这句话呢，大家经常来讲。其实它里边蕴含着兵法，吃饱喝足，你把势啊积蓄起来，接着呢以鼓作气啊取得胜利。当年王翦灭楚就用的是这一招。战国末年，秦国开始准备统一天下，但是在灭楚的过程当中呢，就碰到了阻力。秦王嬴政啊，在御前会议曾经为手下的这些大将说灭楚需要多少兵马，王翦是老将，他就说呢，楚是大国，你要想攻灭必须得60万军队不可。李信呢是年轻的将军，他说呢，还用不了那么多军队，给我20万

我去灭楚。秦王就觉得老将军啊，这个王翦胆气不行，于是就给了李信20万兵马去攻灭楚国。结果呢，李信被楚将项燕击败，不得已秦王只能让老将出马。公元前224年，王翦率秦军60万攻楚，听说王翦大军前来，楚国项燕也率领楚国50万军队进行抵抗，双方可以说呢就是国运相拼，基本上是全国兵力来对抗的，都非常的慎重。双方其实没怎么进行短兵相接，就开始对峙起来。楚军刚刚击败过秦军，军队的士气很高，本来想着与秦军马上要决一死战，结果发现秦军收住营垒，一副准备耗到过年的样子。毫无疑问呢，对峙下去那当然对楚军不利了，楚军呢就只好选择主动进攻。秦军本身战斗力又不差，你光是说防守的话，那楚军当然是不可能占到什么便宜的嘛。楚军一看呢，秦军总是缩着，虽然知道这么耗下去不行，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好与秦军啊长期的这种相持。王翦在修好营垒之后啊，就让大部分士兵啊休整。秦军本来就是虎狼之师，结果王翦不让作战，似乎呢也没有其他的安排，全军吃饱喝足，成天就在投石头、跳沙坑、拔木桩、锻炼基本的战争技能，可以说呢上上下下都憋坏。就在这几个月之内，王翦让蒙武啊，另外一个秦军将领，从秦国西北边境啊调动了一支精锐的骑兵。蒙武率骑兵直接攻击楚军后方啊要害之地，叫做彭城。彭城就是徐州。楚军跟秦军对峙了好几个月，本来就是一股子心气呢想打仗了，这么一耗两耗给耗没了。这时候听说秦军袭击彭城，项燕只得分兵去救。分兵你就得改变对峙的兵力分布，于是稍微的率军后撤。王翦这几个月在对面耗着，等的就是楚军的这个变动。趁着楚军后退分兵，秩序有些混乱，秦军奋勇而出。秦军本来就因为前期的战败就想着复仇，加上被军令给摁住不让动，在营垒憋了好几个月，现在出战就像洪水破堤一样啊，喷薄而出。楚军一下就给击溃了，主力溃散，项燕就被杀了。随后呢，这个楚军被秦军各个击破，最后都城寿春也被攻下，楚国就此灭亡。秦军前面刚刚失败过，有些沮丧的秦军马上面对心气高昂的楚军，大家兵力相当，楚国主场作战，这么玩秦国未必能赢，甚至可能输。现在耗一耗，秦军的屈辱因为受压就跟弹簧一样，这一旦弹起来那战斗力肯定是加持的。楚军呢耗一耗，这个状态跟士气就一定会走低，此消彼长啊，这就是一个吃饱了喝足了蓄势待发，然后等对手避其锐气，击其堕归，找准对方散乱的这个时机一击而中。故事讲故事领导这三者啊通融一体，就体现出一个强有力的这种故事领导力，这是古今一致的职场要求。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老子的名言。他这个话呢其实意思很清楚，我们在意的是像老子这些古圣先贤以及后来的这些能臣名相，为什么都很喜欢用生活技能来比喻治国的治理的原则和艺术，提升故事力，或者说呢进行故事型管理，这是古今一致的职场要求。不信啊，我们就来讲一个大家相对熟悉的做汤的故事。伊尹用做汤来比喻治国用人，这个故事其实大家啊应该说知道的很多。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呢，伊尹这个故事背后的这个故事历是什么？因为历史久远，关于伊尹的历史记载，后来的史料呢有所出入。某种意义上讲呢，它也是一个史实和传说混杂的这么。

一个历史人物。韩非子里边讲，伊尹曾经游说商汤有70次之多，结果呢效果都不太好，商汤就根本听不进去啊，或者说呢就没怎么听。后来呢伊尹就改变打法，利用商汤喜欢吃喝的特点，自己又是厨师的干儿子，这个做菜水平是很高的，靠着这个做菜呢逐渐引起商汤的注意，慢慢的亲近熟悉。据说伊尹啊做菜的时候先施展手段，把这汤啊这菜啊做得好吃极了，就引起商汤的注意。以后呢每次做饭都要伊尹下厨，然后呢伊尹就故意有时候把菜做得很咸，有时候呢又把菜做得很淡。再搞了几次呢，商汤就吃得不开心啊，就招啊伊尹来问话。结果伊尹讲了一番话，哎，把商汤就给打动了。伊尹讲啊，君王啊做菜呢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火候也要掌握好，哎，你用什么锅做什么菜都有讲究，炒菜煮菜这个手法也不一样。这么说吧，其实呢治国呢就跟做菜一样，心态上你不能操之过急，那你必须咸淡适度。哎，推行政策啊你也要看时机，用人才呢其实要看哪些是主材哪些是佐料，还得根据口味进行啊怎样来搭配。至于这汤，这是涵养人才和团队的环境和氛围。吕氏春秋本位篇呢就记载了伊尹关于啊烹饪的这样一个高见，尤其是他提出这个火候论，因此他也是中华厨师的祖师爷。伊尹这么一说呢，商汤就听得入了迷了，也可以说呢给镇住了。你想他的名字都带汤是吧，你不得按照做汤做菜来说他吗？商汤呢是一个有雄心的这个君王，要做一番大事业，但是总觉得人才不够。现在一听呢，这人才不就在身边吗？那用来做菜那就是屈才了。于是呢就把伊尹奉为上宾，最后就成为相国。伊尹把这个做菜的艺术运用到治国当中，哎，他还不是白讲了啊，注重调和各种力量，注重国力的协调发展，还让老百姓和谐安定啊，商国很快的就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伊尹辅佐商汤，最后灭掉夏朝，建立商朝。在商汤去世以后呢，伊尹又对商朝的巩固和稳定啊起得很大的作用。伊尹被商汤重视，做菜或者说是做汤，最重要的蹙眉，其实这个蹙眉背后，那就是啊伊尹的故事力。通过做得一手好菜好汤，那引起商汤的关注，再讲好做汤的故事，赢得管理认可，进而将所学运用到治理的实践，终于成就一番事业。故事、讲故事、领导这三者啊通融一体，就体现出一个强有力的这种故事领导力。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菜市场里琳琅满目的蔬菜水果，还是食堂饭店里口味各异的佳肴，这些都是生物多样性赋予我们的丰富馈赠。多样性意味着更多的选择，如果没有多样性，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单调许多。那么生物多样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它指的是地球上所有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微小的细菌到巨大的蓝鲸，从繁茂的热带雨林到辽阔的草原，它们共同构成了地球生命的独特画卷。然而，最新全球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已导致75%的陆地生态系统受到损害，生物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
1: 生物多样性如果快速下降，对大自然和人类都是极大的威胁。不过，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到了北京通州，据说在这里有一个移动生态监测站，能够更好。

0: 的观察和守护这些珍贵的生物资源。
1: 这款移动生态监测站融合了先进的 AI 声音传感器、图像传感器和环境传感器，这些传感器的协同工作就如同为我们添加了一双科技之眼。无论是湿地还是森林山区，只要有它的身影，那些人们肉眼难以察觉的细微变化都将无所遁形。那么它到底是如何实现高效工作的呢？
0: 雷老师，这就是那台移动生态监测站是吗？
2: 对。
0: 那它是怎么工作的？
2: 当我们把它放置在野外一个生境当中的时候，它就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去采集这个生态环境信息，会通过我们里面的内置的高性能的边缘计算设备去提取这些信息当中有效的这些监测数据，比方说鸟类的种类啊、数量啊等等。那么最终呢，通过我们的网络实时回传到我们的监控中心或者是平板上面，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实时了解这个区域的一个生物多样性的分布。
1: 移动生态监测站结合 AI 算法，便可实时识别物种种类和数量。在大自然中，每个物种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以鸟类为例，许多植物依赖它们进行种子传播，而昆虫的种群控制也离不开鸟类的捕食。因此，如果地球上的鸟类数量锐减，将会打破生态系统的平衡。而在这个问题上，智慧鸟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创新的解决方案。
0: 在我们的印象中，许多鸟类都有筑巢的本能，那么为什么还要在公园中设立智慧鸟巢呢？它又有哪些新的作用呢？
1: 许多鸟类常常会选择在老树生长的地方繁殖，然而由于大型乔木的减少，天然的树洞资源往往难以满足繁殖需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与北京林业大学联合研发了一款智慧鸟巢，它能够模拟自然树洞的环境，为鸟类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场所。
0: 崔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0: 您好，您这看什么呢？这是
3: 我正在监测这窝巢箱里边的鸳鸯它的孵化情况。
0: 鸳鸯的繁殖孵化情况。那您在外头怎么能观察到里边的情况呀？
3: 是的，我一方面呢看看它外面的一个状况，另外呢更加精确的行为观察数据呢都在这个手机终端里边啊。它实际上是一个人工智能鸟类行为学监测的一个终端。
0: 它现在是已经有鸳鸯孵化出来了吗？
3: 你说的非常对，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等了一个月跟踪监测，每一天看，等这一天，那他终于成功的把这窝小鸟的孵化出雏了。
1: 智慧鸟巢能在短时间内促进鸟类种群数量的显著增长，确保这些鸟类能在当地生态系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共同维护生态平衡。
0: 生物越多样，地球越生动。从南方到北方，从内陆到海滨，消失多年的珍贵生物正上演王者归来。正如人类的免疫系统保护着人体的健康一样，相信随着更多先进技术的应用，生物多样性也将更好地守护生态系统的健康。
4: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1: 生活中，绿色废弃物无处不在，园林修剪、农业采摘等过程中总会产生落叶、枯枝、残花败果等。这些植物残余看似无害，但如果不妥善处理，不仅会占用土地资源，腐烂过程还可能产生难闻气味和温室气体，污染大气环境，甚至可能滋生细菌、蚊虫，影响人类健康。如今，随着城市进程的快速发展，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不断攀升。然而，让人们容易忽视的是，
0: 我们原本视为天然氧吧的公园之中，也存在着一些生态系统的潜在杀手。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到了北京通州，也许在这里可以找到解决办法。走，跟我来。这里呢，就是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打造的城市副中心首个碳循环公园——西马庄公园。那么，碳循环究竟是什么呢？
1: 碳循环，简单来说，就是碳元素在地球上不断循环的过程。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到植物

0: 光合作用，再到动物和人类的呼吸，甚至燃烧化石燃料、碳元素，以各种形式维持着生态的平衡。然而，当人类活动过度排放二氧化碳时，碳循环就会像天平一样倾斜失衡，引发气候变化、物种减少等环境问题。不久前呢，西马庄公园引入了一项绿色科技——碳循环技术。在这里，所有植物在养护过程中都不使用化肥和农药。那么，它们要从哪里获取养分呢？其实，答案就藏在公园的各个角落里。每个季节，我们都能见到无数的落叶、花瓣、草木以及枯枝。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自然产物，在公园的生态系统中，成为碳循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我身旁的这台机器，就是公园处理枯枝落叶的枝叶粉碎机，它能将公园的枯枝落叶进行高效环保的粉碎处理，让这些自然产物得到充分的利用。经过精细粉碎的原料，通过生物智能与碳捕及封存技术进行热处理，将原本的纤维素、木质素在适宜的温度下进行热解转化，逐渐变为富含能量及营养的植物粗叶和生物碳等产物。随后，以这些产物为原料的植源生物肥再用于植物和土壤中，提高碳循环效率。
1: 这项技术最大的好处呢，在于我们可以在高效处置园林绿化废弃物的同时，增加公园植物和林地绿地的健康程度，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
0: 我手上拿到的是刚从实验室获得的液态的植源生态肥，它和普通的公园当中所用到的这些肥料相比有什么优势呢？
1: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完全来自于植物，与传统的肥料相比更加的安全、绿色、健康，而且还有一定的驱虫避害效果。
0: 还能驱虫避害？
1: 对，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实验来看一下。
0: 好，
1: 这里边呢是放了我们的植源液态肥，我们可以在这两部分容器里边一边喷上植源液态肥，另一边不喷植源液态肥，然后我们把提前捕捉好的昆虫放到容器里边，观察一下昆虫的移动方式。
0: 很明显，它们一下子就往这边跑了。
1: 对，是的，
0: 但是
1: 所以说我们的液态粗叶会有一些驱虫避害的效果。
0: 对，它就一直是远离这块区域的。
1: 是的。
0: 使用植源生态肥的林草长出的花、叶、枝比传统养护生长出来的花量更大，叶片更肥厚，树木的抗病虫害能力也明显增强，有效助力了无废城市的建设。落叶沃土，枯枝还林，绿肥不出园。碳循环公园把绿肥变绿肥，用绿肥滋润绿肥，希望未来更多的绿色与循环理念能够融入城乡建设和新质产业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共同构建中国特色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花园城市。
2: 领地是一个可以被称作家的地方，是栖身之所，是觅食之地，生命在这里繁衍生息，很多动物都有极强的领地意识，面对外来入侵者，他们会为自己的领地做好标记，守护并捍卫自己的小小王国，因为这关系着他们的生死存亡。领地是最珍贵的资源，为了争得一席之地，动物们各显神通，奋力一搏。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大自然残酷无情，动物们每天都要为了生存和资源而战。每场战斗都要进行多方权衡，最后的战利品是否值得消耗

力，甚至是冒受伤的风险。动物们都有自己独有的战斗技巧。生物有三大本能：生存、觅食与繁衍。但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有属于自己的家园，一个供他们觅食、栖身和养育后代的地方。理想的家园不可多得，却关乎动物们的生死存亡。领地是最珍贵的资源，值得全力争夺。为了争得一席之地，动物们各显神通，奋力一搏。人类很早就明白了领地的重要性，争先恐后地划分土地，甚至演变为军事争夺。人类发现，一旦有了领地，就等于拥有了这片土地上的淡水供给。沃土良田，还有可用于建设和贸易的木材、矿产等资源。于是争夺一触即发，有山川河流作为天然屏障的领地更是易守难攻。人类时刻都准备着为捍卫自己的土地、自己的领地而奋战，动物们也是如此。雄狮虽然在狮群中长大，但成年后他们必须离开自己出生的狮群，去寻找自己的领地和配偶。这头鬃毛还很短的年轻雄狮正在寻找新家园，这个过程十分危险，好的地方早已被占据。一不小心，它就会闯入其他狮子的领地。这片领地由四头雄狮占据，尽管雌狮也是狮群的一员，但是捍卫领地的重任主要还是由体型更大的雄狮来承担。

这头年轻的雄狮勇敢应战，他似乎想加入狮群。领地的主人也给出了警告，这里不欢迎他。幸好年轻的雄狮识相离去。他也算是捡回了一条命，领地之争可能会引发一场恶战，因为在争夺领地时伤亡的风险太高，所以动物们会想尽办法避免直接冲突。

竖起禁止闪入的警示牌，告诉别人这是私人领地。动物也有类似的做法，

狮子的嗅觉很灵敏，这些气味不仅是在提醒路过的狮子他们已经闯入了私人领地，还透露了狮群成员的数量、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等详细信息。狮群用这种方法来展示实力，震慑潜在的入侵者。很多动物都会用排泄物标记领地，家猫四处磨蹭，宠物狗抬腿撒尿，这些标记行为都是从它们生活在野外的祖先那里继承的本能。狼撒尿时腿抬得越高，代表它在狼群中的地位越高，所以标记是立体的，不仅留下了气味，标记的位置也传递了领地所有者的信息。一些猴子会在手上撒尿，这样它们在领地里活动的时候就可以沿途留下自己的气味。犀牛会在同一个地方排泄，这就像是块公告牌，犀牛来留下粪便，更新自己的信息。只是这个社交平台的气味有些难闻。袋熊更是神奇，它们竟然能排出方块状的粪便。澳大利亚内陆酷热难耐，袋熊的肠道会挤压粪便，尽量吸收里面的水分，就这样它们最终排出的粪便就成了方块。袋熊会在领地里四处排泄粪便，方块状的粪便会稳稳地留在原地，不会滚动，可以作为长期标记。不仅排泄物会散发气味，动物的腺体也会分泌有气味的物质。家猫总爱用下颌在家里四处摩擦，还喜欢在人类同伴身边蹭来蹭去。不过这些人类眼中的亲密举动，其实是家猫在宣示主权。羚羊眼睛前方长有眶前腺，会分泌一种油脂，它们会把这种油脂涂抹在植物或地面上。还有很多动物的脚上长有气味腺，比如猫科动物和熊，它们抓挠树干就是为了留下气味标记。以上动物的种种行为都是为了避免发生危险的肢体冲突。动物的进入警告不光能闻，还能听。每当我们坐下来欣赏鸟儿的鸣唱时，绝不会想到这其实是它们发出的怒吼，是为了警告潜在入侵者而发

吼猴发出的叫声非常响亮，在动物界是数一数二的，能传遍方圆5000米，警告其他灵长类动物，如果不想惹事，就

受到威胁时，大猩猩会捶打自己的胸口，捶胸发出的声音能展示银背大猩猩的体魄和力量，同时也是在警告对方，这里是他说了算，如果警告无效，那打斗就在所难免。相邻两块领地的边界之争往往异常激烈，

狼群会竭尽全力守护自己的领地，因为这里有他们生存所需的猎物。当然，也不是每次都需要动手。狼群会用嚎叫震慑敌人，有人认为这此起彼伏的狼嚎其实是为了造势，让对手无法判断狼群成员的数量。在外来的入侵者听来，这仿佛就是在警告他们，整个狼群早已严阵以待。领地的定义千差万别，也会因物种和季节不同而发生变化。到了繁殖季，有些动物会圈出一小块求偶场，严加防卫。雄性短吻鳄会努力守住河流沿岸最理想的栖息地，这样一来，他们就有机会用宽敞的领地打动雌性。雄性短吻鳄会攻击闯入自己领地的其他雄性，并借此吸引雌性的注意。只要守住了领地，哪怕只是暂时的，也能获得求偶的优势。

松鸡也要争夺求偶场地。求偶场里有数十个小型决斗场地，中央的雄鸡最为强壮，它们

占据了最佳位置，可以吸引更多的雌鸟。弱小的雄鸡只能在球场边缘徘徊，常常无功而返。角马也有求偶场，同样要为守护属于自己的小领地展开角逐，只不过这一切都是在迁徙过程中进行的。角马群浩浩荡荡地穿过平原，雄性角马必须打起12分精神，在迁徙的同时还要在这移动的战场上击败对手。

所有动物都要为了求偶而战。海鬣蜥常年栖息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布满岩石的海岸上，与同类比邻而居。但到了发情期，雄性会变得极具攻击性。海鬣蜥用点头示威。每只雄性都想抢占一小块岩石，以此吸引雌性。为此，他们必须战。这两只雄性海鬣蜥势均力敌，陷入对峙。

另一只海鬣蜥趁虚而入，他偷袭了背对自己的那只雄性。领地争夺战没有规则可言，

只雄性海鬣洗输了，被淘汰出局。新加入的那只雄性全力投入战斗，并且有望取得胜利。当鸣禽高声啼鸣发出警告时，他们是在守护自己的春夏领地。这里面积很大，有充足的食物供他们养育后代。而有些鸟类要长途跋涉去觅食，所以他们守护的领地大小只要能筑巢就够了。尖鸟和牙海鸭冬季在海上捕鱼，现在他们都回到了陆地，挤在崖壁突出的狭窄岩石上。栖息地挤满了海鸟，十分吵闹。从高空俯视，崖壁上的鸟巢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这些只是海鸟繁殖期使用的临时领地，海鸟可以在这里安心产卵，养育雏鸟。然而，大量现成的卵和毫无防备的雏鸟也引来了不少捕食者，比如强大的贼鸥。

就是海鸟聚集在一起筑巢的原因，它们想靠数量优势降低雏鸟被捕食的风险，亲鸟们可以一同奋起保护雏鸟。栖息地的中心位置最为安全，理所当然成了这些海鸟的必争之地。为了提高雏鸟的存活概率，亲鸟会拼尽全力抢夺这块宝地。领地一旦划定，间距便清晰可见，领地间相隔一井之距，需要时刻严防死守。

0: 领地的大小不重要，关键要看资源是否丰富。无论是哪种动物，都想确保族群能吃喝不愁，他们不愿与其他动物分享，更容不得外来竞争者。陌生人在这里不受欢迎，领地的主人一定不会让入侵者得逞。外来者的入侵只会有一个结局，一场激烈的冲突后，入侵者被驱逐出境。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所有动物都想让后代有个好的开始，这正是领地存在的意义。有了领地，意味着他们有了安全的地方可以栖身，可以找到生存所需的食物和水。不过必须确保幼崽是自己的血脉，否则一切都是徒劳。领地易主可能会带来灭顶之灾，很多社会性动物都是以一个强壮的雄性为首，有的雄性首领会有同伴相助，他们要负责守护领地。在这样的群体里，雌性只会养育雄性首领的后代。狮子、狼以及人类的近亲狒狒、黑猩猩和大猩猩都是如此。不过没有谁能永远年轻强壮，当首领逐渐老去，地位便岌岌可危。新首领上位往往伴随着血腥，对雌性来说，接受新首领是明智之举，因为这样他们就能继续待在安全的领地里，分享丰富的资源。然而他们的幼崽可能就要遭受灭顶之灾。这头年轻的金棕熊

几头年轻的雄狮结成同盟，有了同伴的助力，能够大大提高他们在狮群领地争夺战中的成功概率。他们要抢占领地，建立自己的狮群，方法就是争夺狮群的首领地位。但为了获得繁衍的机会，延续自己的血脉，年轻的雄狮必须除掉前一任首领的后代。狮群里的幼狮现在命悬一线，狮子妈妈清楚幼狮的处境，她焦急地吼叫着，催促幼狮躲起来。

为了领地，狮子妈妈会接受新首领，为了保护幼狮，她也不惜一战。

不只有狮子需要守护领地，领地的大小其实不重要，关键要看资源是否丰富。无论是哪种动物，都想确保族群能吃喝不愁。他们不愿与其他动物分享，更容不得外来者进

大多数捕食者都会竭力铲除竞争对手，狼会捕杀体型较小的郊狼，而郊狼则会猎杀狐狸。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旦狮子在领地里发现了待宰的猎豹妈妈，猎豹的麻烦就来了。猎豹的速度远超狮子，捕杀它们并非易事。眼下猎豹幼崽最易得手，趁它们现在

还没有对狮群构成威胁。猎豹妈妈把长着一身斑点的幼崽藏在灌木丛里，虽然它们藏得很隐蔽，但拂过的微风还是暴露了它们的气味。狮子知道猎豹就藏在附近，只是很难找到具体的位置。这就像在玩捉迷藏，时而远离目标，时而又逼近。

狮子越靠越近，气氛越发紧张。猎豹妈妈必须出手了。即便是一对一，猎豹也不敢跟狮子硬碰硬，更何况他现在面对的是一群狮子。如果猎豹妈妈惨遭不测，她的幼崽就会断奶，照样活不成。如果她能活下来，就算失去了幼崽，她至少还能再次繁殖，所以必须谨慎行事。猎豹妈妈试图凭借速度优势引开狮子。狮群施展惯用的伏击技巧，轮番追击，想要抓住猎豹妈妈。虽然他们成功的机会不大，但却一点点将猎豹妈妈逼离了领地。两只猎豹幼崽从藏身处冲出来逃跑了，还有一只没能逃掉。不过他的牺牲也为那两只猎豹幼崽争取到了逃生的机会。这是与狮群共处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一次狮群不仅体型占优，数量也更胜一筹。

0: 对于动物来说，守护自己领地的完整和安全是头等大事。领地就是家园，可以宽阔，可以狭小，可以是暂时性的，也可以是永恒的。但是有一点永远是最为关键的，在努力争取而来的领地上，动物们获得了食物、配偶，还有对于他们自己和家庭成员来说所必须的资源。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族群越大，守卫家园就越容易。一些物种甚至繁衍出了庞大的家族，随时准备一战。对胡蜂、蚂蚁等社会性昆虫而言，巢穴不仅是它们栖身的领地，更是养育幼虫的地方。它们将竭力捍卫族群的未来。这些昆虫都拥有精密的巢穴防御系统，

枯树洞是胡风建造纸质蜂巢的理想之选。胡风将植物纤维混合唾液铸成巢房，用来安置卵和

枯树是很多昆虫理想的筑巢地，这里不仅能晒到太阳，树皮还会渗出甘甜的树叶，很适合产卵。这些昆虫无意伤害胡蜂，但胡蜂守卫们时刻准备着战斗，他们上下飞舞，发出警告。同时，这些胡蜂还会释放信息素，召集同伴加入战斗。

锹甲看似凶悍，其实战斗力并不高。很快，这只锹甲就后悔自己选了这么一条路。胡蜂群起围攻，想要找到锹甲外骨骼薄弱的地方。知难而退也是一种勇气。胡蜂属于胡蜂科，与群体作战专家蚂蚁是近亲。蚁巢不仅是住所，更是粮仓，工蚁们日夜不停地储备食物，这是他们守护的宝藏。除了蚁后和雄蚁，整个蚁群都由雌性工蚁组成，它们是蚁后培育的王国卫士。大多数工蚁终其一生都在觅食、育幼和筑巢，而兵蚁生来就是战士，他们专门负责抵御外来入侵。兵蚁以为松鸦要发起攻击，他们立即开始喷射蚁酸，用化学武器驱赶敌人。其实这正是松鸦的目的，它不是来偷袭的，而是要激怒蚂蚁，好洗个蚁酸浴。蚁酸就像驱虫喷雾，能帮助鸟类清除身上的寄生虫。不管怎么说，兵蚁们都是在尽自己所能保卫家园。地球上有成千上万种蚂蚁，它们都有各自的领地，它们可以在领地里获取生存资源，不管是采集植物、腐肉，还是捕猎路过领地的猎物。没有一只蚂蚁会畏惧战斗，这些树栖蚂蚁将宿主树木的健康放在首位，任何想要啃食树木的动物都会被它们视为侵犯领地的威胁，并遭到拼死反击。虽然体型大小相差悬殊，但蚂蚁胜在数量庞大。蚂蚁王国转危为安，那些靠团队合作、用损招作战的动物，总是展现出一些趋近人性的特质。在沙漠，领地就是生命。就连地松鼠也会为抢夺资源大打

每个群体都要守护生存必须的食物、水源和巢穴。失去领地意味着死亡，为此胡猛不惜拼死战。

战争常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行为，然而自然界的动物，尤其是人类近亲中，同样存在这样的行为。

雄性狒狒以好斗著称，他们会为了争夺族群中的主导地位大打出手，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夺得领地和食物，更重要的是占有雌性。只有最强悍的雄性狒狒才能守住自己的地位并繁衍后代。

成年雄性狒狒会结盟组队，等到势力足够强大以后挑战首领。打斗异常惨烈，被打败的首领往往非死即伤。

这算战争吗？战争通常被定义为有组织群体之间的敌对冲突，涵盖一个群体攻击另一个群体或是攻击另一个个体的行为。正如我们所见，从蚂蚁到狼再到狮子，社会性动物间上演着形式各异的较量。而黑猩猩更是将战争行为推向了极致。研究显示，两个黑猩猩族群可能会像两个交战中的国家一样，持续数年争斗不休。最强大的黑猩猩族群会有组织地入侵相邻黑猩猩族群的领地，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凶猛地攻击其他族群的成员。有时甚至会彻底消灭对方整个族群。

主导雄性黑猩猩会杀死与自己有竞争关系的雄性，从而获得更多的食物和交配机会，同时扩张自己的领地。

也许正是这种通过群体压制对手以获取领地和资源的征服欲望，将人类引向了漫长的征战之路。

0: 花豹，这种大型肉食性动物，以其凶猛的生性和独行的习性著称。小花豹在出生后的12个月左右，开始跟随妈妈学习捕猎和生存的技能。一旦它们成长为成熟的个体，便会离开妈妈的庇护，独自面对世界的挑战。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人类不仅彼此交战，也在与自然抗争。人类活动破坏了大量雨林，加剧了动物们抢夺剩余优质栖息地的压力。人类对动物领地的影响，往往会给动物种群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不过有时野外的动物们也会发起反击。这些安全的领地值得奋力守护。人类擅自闯入时，他们也会发出警告。

0: 人类在城市中心为燕鸥搭建了人工巢台，鸟类观察者和研究人员是来帮助燕鸥的。可是燕鸥不懂这些，他们只看到自己的领地和幼虫受到了威胁。随着人口不断增长，人类的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当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产生交集，为动物留出一点空间并不是什么难事。人类可以从超市购买食物，而动物们却只能依靠领地才能获取食物。只要留出一方小小的天地，那里很快就会成为被守护的家园，给野生动物一次机会，让他们能为自己的领地而战。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证

0: 理叙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3: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4: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6: 法是治国之重器，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绿草茵茵的屋顶公园下面，为何隐藏一座半地下结构的神秘工厂？面对复杂的地质挑战，如何打造28米深的污水预处理泵房？科研人员又将如何巧用微生物处理生活污水中的有害物质？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科技助力污水治理。

0: 在深圳市宝安区的沙井街道，有一处设计独特的空中公园。这里草木葱郁，风景宜人，但更为独特的是，公园是坐落在一座半地下结构的大楼顶部，宛如给这个建筑物加了一个绿色的盖子。被这座公园覆盖的大楼总占地面积约6.19公顷，相当于8.7个标准足球场。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大楼的内部是一家拥有先进智能技术的绿色水质净化厂。
1: 那我们的湖面积啊，大概是89平方公里，项目设计规模呢是30万立方米每天，处理规模全年如峰值处理，如果是满负荷的话，大概是在7300万立方米。
0: 这里就是沙井水质净化厂3期，也是一家现代化的污水处理厂。以往污水处理厂常被设置在城市远郊，以避免其不时散发的难闻气味和产生的噪声影响居民。然而，沙井水质净化厂3期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地带，紧邻海上田园景区、国际会展中心和沙井基部客运站。虽然是污水净化厂，但厂区内部却异常干净整洁，安静的几乎看不到人员活动。有趣的是，仅仅在厂房上方不到5米的地方，就是生态公园。
1: 沙井氮气就要做这种，上源下厂的这种半地下式的设计，所以也可以有效的和周边的这种，市政公园呢融为一体，可以给市民提供新的休闲娱乐场所。
0: 风景如画的公园下面，为什么要建一座水质净化厂，而不是一座商业大楼呢？
1: 这里原先是属于填海区，所以在其下边这个像淤泥啊、淤泥层啊什么比较深，这块地呢用来做商居建筑呢确实比较困难。其二呢，原有的沙井片区啊，它有沙井1期和沙井2期的场站，而时间呢也比较久远了。沙井1期是2008年建成投产的，到今天差不多10年了，所以说整个片区呢也是这个随着这个人口的发展呢 也就越来越多，所以说现有的这种排水设施啊已经逐渐不能满足现有的这个污水总量了，所以综合考虑之后呢放在了这块地方。
0: 沙井水质净化厂3期覆盖的服务范围已经扩展，除了沙井街道外，还新增了新桥街道以及部分松岗街道，总服务面积达到84.2平方千米，服务人口超过50万。作为一座市政污水处理厂，沙井

0: 水质净化厂三期负责处理服务范围内的生活污水，包括来自浴室、厕所、厨房和洗衣房的废水。更为重要的是，及时有效地处理这些污水，对维护市民的日常生活质量至关重要。
1: 那么这些水里边呢，大家应该也看到有洗涤剂，有洗碗的这种洗洁精啊，洗澡的沐浴露啊等等，所以它整个的这个废水里边呢，含碳元素、氮元素、磷元素会比较丰富。那么这三种元素呢，它一旦不经处理啊，进入这种自然水体以后，容易诱发水体的富营养化。什么意思呢？就是前几年这个太湖蓝藻事件，就是很明显的一种富营养化，在水体表面会长满了这种蓝藻啊，或者这种藻类。
0: 2007年，江苏省太湖地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水体污染事件，直接原因是大量污水流入太湖，导致蓝藻大规模繁殖。这种现象被称为富营养化，它是水中氮磷等营养物质的过量积累引起的。富营养化会导致藻类和水生植物异常增多，这些生物体在生长过程中消耗大量的溶解氧，当溶解氧被耗尽后，死亡的藻类分解释放出硫醇、硫醚、硫化氢等具有异味的物质以及生物毒素，这不仅破坏了生态平衡，还严重威胁到人类健康。该事件最终导致无锡市自来水污染，一度造成生活用水短缺。因此，及时且有效地处理污水，不仅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也是维护公共健康的重要措施。在这方面，沙井水质净化厂三期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它还承担着应对极端天气的任务。
1: 像我们近几年经常会有这种红色暴雨，超过100毫米，甚至150毫米这种降雨量，那么多少都会有一些这种外部水源。就像降雨、出雨会进入污水管网系统，而且就是因为出雨水，我们一般称就是大概是前半个小时下雨的这种水呢，我们称之为出雨水，因为它会洗刷地面，会把地面的这些有机物啊也会带到整个的污水管网里边来。所以说呢，我们沙井三期作为整个沙井片区兜底的这么一个场站，所以当时也是考虑了承载在汛期这时候呢这么一个出雨的收集功能。也就是说，在红色暴雨的时间段呢，是发挥了这个片区兜底的应处理尽处理的这么一个功效的。
0: 据统计，2023年的雨季，沙井水质净化厂三期的日排水量最高达到了28万吨，这是本地区居民日常所需净水量的好几倍。这一处理能力的提升，是对净水厂设计和运营能力的极大考验。面对多重的任务，必须建设一座位置合适、技术先进、处理能力强的净水厂。但建厂之路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诸多挑战。
1: 我们在前期做地勘的时候呢，也是发现这个淤泥层的厚度啊超过10米，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当时说怎么建一个厂能够把它稳定的这个结构啊能够落在上面，对我们也是提出了很高的挑战。
0: 在10多米厚的淤泥层上建厂盖房，对建筑的结构和稳定性是很大的考验。那么这座净水厂是如何建设成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里的建筑有什么特点。
1: 因为呢，我们整个的沙井三期是采用半地下的这么一个建筑形式，我们建的是2层结构。
0: 设计单位将接近5万平方米的厂区分为不同区域，包括污水预处理环节的粗格栅、细格栅车间，生化处理单元的生化池、二尘池，以及紫外线消毒、高压脱泥等工艺区。每个工艺区都是独立的2层楼结构，其中地下一层是水质净化的工作层，地上一层是操作层，设置有相应的除臭排风管道和安全操作设施。但是这些工艺区建筑的高度和楼层高度都不相同，比如预处理泵房的地下一层深入地下28米，而多段缺氧厌氧生化池只到地下6米，为什么高度都不相同呢？

0: 这跟污水的净化工艺有关，而且还遵循了一个重要原则。
1: 水质净化厂呢，它一般呢，它会是这个整个这个区域啊的一个最低点。所有的这种排水呢，它因为是靠重力自流的，所以说呢，我们的预处理泵房的这个坑底啊，是需要在一个很低的标高，让全区的水都向低洼地啊汇集。
0: 水质净化厂与市区排污管道的交接处，在水质净化厂的第一个车间叫玉尘沙池，这是市政排污管道的终点。这根管道的位置在地表以下17米处，而玉尘沙池要接收污水管道里的污水，所以它的位置会更低。结合这里的处理设备，玉尘沙池就是这个厂区的最低点。它的底部在地下28.3米。
1: 28米什么概念呢？就如果我们按3米一层的这种商业居住房来考虑的话，差不多超过9层楼的这么一个深度。
0: 当城市污水依靠自重流入玉尘沙池后，就要开始进行各种净化处理。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考虑，地下28米深的污水会通过电泵迅速提升至地表以上5米的高度，然后再遵循水往低处流的原则进行后续的净化。
1: 就是我们全厂其实就提升一次，从预处理的泵坑提升到细格栅，就是去除水中漂浮物的这种物理筛分的这么一个工艺处理单元，提升的高度是在35米左右。所以从-28提到地面的正-45，这样加起来大概就是34-35米的样子。但提升完以后呢，这一次提升完以后呢，我剩下全厂的工艺流程呢，全部是靠重力自流来完成。
0: 细格栅车间的底部位于地平面之上5米处，这里是全厂工作层的最高点。从这里开始，深化池、二尘池等后续处理设施的高度逐渐降低，直至最终的消毒过程完成。达标后的水也是依靠自重排入毛州河流域。这种高度上的差异，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重力简化工艺流程。
1: 这种是比较常见的工艺，现在全球的水质净化厂基本上都会采用一次提升的形式来进行，因为水质净化厂里面就是用电成本是非常高的一块这种生产成本。
0: 这种提升工艺可以节约净水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但是从施工方面考虑，想建造污水预处理泵房，就得在地下28米深处的复杂地质条件下挖出两个篮球场那么大的基坑。即使是经验丰富的中交一航局建设团队，也感到这个任务相当棘手。

复杂地质条件下，如何挖掘28米深的基坑？巨大的混凝土沉井能否安全平稳地下沉？科幻地带，科技助力污水治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

0: 由于它完全位于地表之下，建设团队需要先挖掘一个底面积约830平方米、高度约9层楼高的基坑，而这一地区是填海区，地基下面有十几米厚的淤泥层，该用什么办法挖掘呢？
1: 基于现在这个环境呢，原来也是想过地垫墙、维护结构也是比较常规的。
2: 地下连续墙简称地连墙，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城市地下结构的施工技术，特别适合深基坑支护和地下室建设。它的建设流程是，首先沿预定轮廓在地面上挖掘一个深槽，将预制的钢筋笼放入槽内，然后从底部开始向上灌注混凝土，直至填满整个深槽，最后形成一个连续且封闭的墙体结构。
1: 墙体建成后，内部进行土方挖掘，以便进一步地下施工。地垫墙这一块主要是一个施工的时间呢比较稳妥的，比较好的。但是它这个造价也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个就是施工的一些机具啊，它必须要因为27米嘛，它是一次成型的，它需要有一个大型的一个我们的这个承造设备。
2: 这个设备是比较重的，对于我们这种淤泥子的地基啊，它的承载力不够。然而建设团队发现，即使能够一次性浇筑高达28米的连续墙，也找不到足够长的机械臂从外部进行挖掘。如果让挖掘设备在连续墙内部作业，地基中的淤泥层又无法支撑设备的重量。
1: 因为上面是有点垃圾土，下面是十几米厚的淤泥，它这个场地比较软，大型的设备进不去。如果是想进去是吧，可能需要换田了，需要做一些这个大型的一个地基处理啊，这个是费用比较高。看来用地下连续墙的方法施工成本太高，那么还有其他办法吗？
0: 采用沉井这一块一个公寓沉井法施工。 它这个沉井呢，就是登陆我们那个城乡预制还是有点像，但是它是没底的沉井，就没底的沉井。它这个靠这个侧壁去再吃土以后，我们在这个里面去挖土，让它去下沉，它是没有底的。它最后的形成还是有底的。最后沉到底以后再封一下底，就是也是打混凝土、钢筋这一块，包括抽水、降水以后，就是。
3: 把这个底封了，封了以后，把里面抽干以后，形成一种这种空宽结构，你就里面安装设备啊，做一分区啊，都可以。
4: 沉井法是一种传统而有效的施工技术，适用于软弱地基。施工时构筑一个无顶无底的混凝土格子框架，依靠框架的自重使其逐渐下沉至预定位置。张井37这个沉井呢，应该算是深圳市最大的沉井之一吧。 33米乘以25米的敞高宽，下沉深度呢超过25米，所以整个来说呢是采用了沉井这种形式，那这样呢也是有效保证了，对土体的扰动是最少，然后呢又保证这个下沉以后的结构啊比较稳固。
1: 一个是对于地基的要求不高，如果是周边的这个没有太大的一些重要的结构的话，它这个周边的扰动也不是很大，相对说费用呢，包括一些功效啊也是比较高的。
0: 但是靠自重下沉的沉井结构需要预先制作出一个28米高的混凝土格子架构吗？这个得是多庞大的一个结构。其实我们沉井就是它是分节预制，预制7-8米以后我们就开始下沉一次，基本上是4次预制结构，4次下沉，分节预制完以后就下沉。 这个一段下沉一段，基本上接近云地面了。我们在截高一段，截高一段就是我们在里面去下沉的时候是什么？它是在我们不动的情况下，整个土体，包括里面的土、外面的土，不动的情况下，沉井是稳定的。但是我们要它下沉的话，我们就是在里面去掏土，把里面的土，包括四周的土，掏掉，它就直接就是缓慢、匀速的，基本上就下沉了。
2: 达到我们预期了，我们就不掏了，就不掏土了，它就停了。原来这次的沉井结构是分节预制的，每段平均下沉高度8.9米，通过逐段组装和下沉，最终形成28米高的结构。每增

0: 加一个沉井段，都会在沉井内部挖掘土质，使结构缓慢均匀下沉至目标深度。这种分段方法不仅节省了材料，也降低了施工难度，而且这个巨大的沉井框架也不仅仅是为了挖掘出一个28米深的基坑。
1: 整个结构啊，它将来以后也是成永久结构，不是临时结构。我们这个就是相当于说，里面还是要下沉到底以后要封底，封底以后上面要分区，分区以后要安装设备啊，以后就是还要做顶管，我们这个外面的这个污水管的相连是结构的一部分，就相当于说这个水厂的这个进水端，就是进水端。
0: 原来沉井就是预处理泵房的建筑框架，用这种方法进行建造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然而每一个约8.9米高的沉井框架重达8000吨，这个庞大的立方体真的能够在软弱的淤泥地基中顺利下沉吗？
1: 超大件沉井就是怕它的倾斜，包括不均匀下沉或者凸沉，这种工艺就是很危险的。
0: 在实验室里，专家们准备通过观察沉井自动下沉过程，了解可能遇到的情况。根据已有的数据，专家们模拟出与实际沉井和地质条件相匹配的模型道具。
1: 这个是我们作为这个沉井下沉的时候一个模拟的这一个沉井的这个石块。
0: 专家将模具放在圆泥上，并慢慢松开手。
2: 从结果来看，在施工过程中也可能发生这种倾斜下沉的一种情况。
0: 模具发生了倾倒，为了排除人为误差，测试重复进行了多次，但模具始终向一侧倾斜，无法垂直下沉。
3: 这种情况也不是太好啊。
4: 这个原来是可能是滩涂地，这个里面的这个泥啊比较多，也比较软。
0: 测试结果显示，如果不进行精确控制，沉井结构在施工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倾斜，带来严重的安全风险。
1: 倾斜大了以后，你调不过来以后，就是它就废了，可能就废了啊！这种只能采取别的方式了，这沉井基本上就是这种方法就施工不了了。
0: 与此同时，地质勘查已经显示，沉井施工区域地质结构复杂，表层是约3米厚的松软杂田土，下面是约15米的淤泥层，再下层是12米厚的砂石层，最底部则是超过10米厚的坚硬花岗岩层。沉井必须穿过上面较软的区域，最终稳固在花岗岩层上。
1: 地质是最复杂的，就是一个是浅滩，一个是有十五米左右的淤泥，还有一个上面是沙棘土，沙棘土其实也挺硬的。我们的淤泥层是15米深，有可能是7米深，我们整个深度就是30米，因为我们这个岩石层呢，它这个是有一个上面是一个透水层，透水层对我们沉井施工来说也是不太好的。
0: 技术专家通过计算机软件模拟出了沉井的沉降过程。由于沉井的结构和重量是固定的，而施工现场的地质环境变化多样，想让沉井完全依赖自身重量垂直平稳的下沉几乎不可能。
1: 整个掀起整个场地我们先是要处理的，先是要做搅拌站加固啊，先作为一个验算了，包括设计啊，先作为一个实做一些的实类的实验了，验证它，也就是说我们是7%的这个搅拌砖的这个加固以后，我们这个满足你这个沉箱预制结构的一个要求啊，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条件，再去做一些我们实际施工的一些条件，这是前期的要需要做的一些工作。
0: 专家团队决定改善施工区域的地基土层，他们调配适当比例的水泥，使用搅拌桩技术加固地基，从而形成均匀的土质层，确保沉井的稳定下沉。在实验室中，专家们将从施工现场取得的原状土与不同比例的水泥混合，加水后放入搅拌机中混合，搅拌完毕后，混合好的土样放置30分钟，然后装入实验盒中等待固化。在实

0: 实际施工中，等待地层固化需要90天左右。接下来，专家们将在掺入不同水泥比率的土层中进行沉井下沉测试，尝试找到最佳的水泥配比。
1: 这个4%的水泥残量呢，是稍微要偏淡黄一点。这个是7%的，就是稍微要深一点。10%的可能是相对更深一点，就是有点深褐色。
0: 专家们将沉井模具分别放置在含有不同水泥掺量的沙土中。结果显示，在含有4%水泥掺量的沙土中，沉井模具出现了明显倾斜。在10%水泥掺量的沙土中，沉井模具几乎无法下沉。而在7%水泥掺量的沙土中，沉井模具能缓慢垂直的下沉。
2: 那这个吃土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既能够下去，同时呢，它还能够停得住，
1: 有一定的承载力。
2: 对。
0: 测试结果显示，4%水泥掺量的土层过于松软，10%水泥掺量的土层过硬，只有7%水泥掺量的土层才最适合沉井的垂直下沉。于是，建设团队决定采用7%水泥掺量的混凝土配方，通过搅拌装技术将其灌注进施工现场的土层中，进行广泛的地基处理。此外，团队还研发了沉井制作与下沉全过程可视化自动监测系统，以实时监测下沉位置、土壤条件、温度和应力。2021年2月，第一节沉井结构正式开工下沉，可视化自动监测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系统整合了智能全站仪数据、施工时间和气象信息，进一步提高了施工效率和安全性。
3: 包括我们下沉的过程中，我掏土的时候可能也有些偏差，可能是包括沉井，如果是说你下沉的慢一点，或者说你掏的快一点，可能是哪里或者是加固的措施可能不是很均匀的时候，哪里高一点点你点住了，你这个是使劲挖，它就是那个随着流沙就下来了。就是曾经就偏往北偏了。
0: 经过一年的努力建设，28米高的沉井结构经过4次增高和3次沉降，最终成功下沉至预定位置。随后团队开始进行封底和封顶等后续建设工作。随着外围土建工程接近尾声，建设团队开始进一步建设其内部的污水处理关键设施。沙井3期项目的核心是打造一个减员增效、少人值守的智能自动化生产线。接下来该如何配置高效的自动化系统以及先进的净水工艺呢？

0: 巨大水池中微生物如何分解污物？板矿压滤机能否彻底挤压出污泥中的水分？科幻地带，科技助力污水治理，精彩继续。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成文脉，矿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为了打造沙井水质净化厂三期智能自动化生产线，建设团队准备采用一系列先进的传感器和控制系统。这些系统将通过实时数据分析，自动调整水处理过程中的流速、压力以及化学剂量。这些调整旨在从污水中有效去除碳、氮、磷等关键元素，以防止它们引发例如富营养化现象等环境问题。
2: 我们的水处理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避免富营养化的发生，主要是针对碳元素、氮元素和磷元素进行去除。
1: 那么该如何去除污水里的氮、磷、碳等元素，使其达到环保标准呢？
2: 我们水质处理的过程呢，主要分为三道工序。第一道呢是物理筛分，我们会有两道隔栓。第一道隔栓呢，但我们称之为粗隔栓，我们会把这种直径啊在5厘米或者叫50毫米以上的这些漂浮物、悬浮物，就比如瓶盖啊，比如说瓶子啊、塑料袋啊，会把它先过滤掉一部分。那么到了第二部分细隔栓，我们会把这种直径在2厘米以上的这些漂浮物和悬浮物，就更小的不溶于水的这些杂物啊，比如说碎掉的这种餐盒啊等等的，会把它去除掉以后，那么剩下的呢就不会对我的整个全厂的设备造成一个危害了。
1: 在物理筛分阶段，污水进行了初步的预处理，移除了体积较大的垃圾和杂质，随后进入第二道处理工艺。
2: 第二道工序，那么我们就进入了我们的生物化学处理工艺段。这个呢，基本上也是目前全球的水质净化厂最核心的一个工艺段。那么它的工艺呢有很多种，但是呢无外乎呢都是从这种活性污泥来进行改良的。像我们沙井水质净化厂三期呢，我们用的是多段 AO 的一个工艺，它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可以去除水里边的碳元素和磷元素，还有氮元素。
1: 想要去除水中的碳、磷、氮等元素，需要借助特定的生物和化学方法，而此时菌种是一个关键角色。
2: 其实我们自己内部啊，我们一般称水质净化厂为一个我们叫打引号的养鸡场，但我们养的不是鸡，我们养的是水体里边的这些菌种。这些菌种呢，它会比较喜欢污水里边的这些碳元素、氮元素和磷元素。
1: 那么哪些菌种可以去除碳、磷、氮等元素呢？在生化池里，专家们专门培养了一系列微生物种群，这些微生物会利用碳、氮、磷进行生长和代谢，当它们死亡后就变成了污水中的固体残余物，也就是污泥，最后将污泥排出到二尘池里进行进一步处理，这就是生物净化的核心流程。接下来，污水和污泥被引入双层平流二尘池，在这里，由于微生物的比重大于水，污泥会沉积到池底，底部的污泥被回收，用作微生物菌种的补充，或送往污泥处理车间进行脱水处理，而较清澈的上层水则流向下一个处理单元。这个阶段显著提高了水的清洁度和质量，为下一步的过滤和消毒做好准备。接下来，在滤布滤池中对经过生化处理的水进行深度过滤，确保出厂水中的悬浮物含量低于每升8毫克。随后，通过紫外线消毒处理，消除水中的细菌和病原体，确保水质符合排放标准。最后，处理完成的水利用自身重力排入毛周河。
2: 我们目前的水质排放标准是在全国领先的，像我们现在的COD， 我们的出水那应该是在30毫克升以下，

0: 总弹呢应该是执行在10毫克升以下，悬浮五就是 SS 呢应该执行在6毫克升以下，而且呢在日常的工艺控制中呢，我们一般会把总弹控制在8以下，这个都是目前全国所有水质净化场站里边的那个最高标准，即使放眼全球呢，这个标准呢也是在第一梯队的。
1: 沙井水质净化厂三期处理后的水，水质达到了地表水四级标准，适用于养鱼、灌溉和景区观赏。同时，政府对处理后产生的污泥也设定了严格标准，要求其含水率降至40%以下。
0: 目前深圳市执行的是40%的含水率，那么我们通过脱水之后呢，把它们降到40%的含水率以下，基本上就是属于饼干这种干度了。我们吃的饼干这种大概就是40%的含水率，运到这种电厂去进行焚烧。那么这样的话呢，我的污泥减量呢能够达到95%以上。
1: 过去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常被直接填埋在垃圾填埋场，这不仅占用了土地资源，还需要对土地进行生态恢复，因此脱水后焚烧的处理方式成为了一种更环保的解决方案。但将污泥含水率降至40%以下，对现有技术和设备又是一项新的挑战。专家团队考虑，可以通过两个关键步骤提高脱水率，即污泥分离和烘干。在污泥分离阶段，主要通过叠箩机、压滤机等机械方法，从原始污泥中去除大量水分。但仅靠这一步骤，通常难以将含水率降至40%以下。因此烘干过程成为关键，它可以进一步降低含水率，以满足焚烧或其他处理方式的需求。实验室里，工程师谷远豪和团队成员正在调试化学蓄凝剂。蓄凝剂的主要作用是促进悬浮颗粒的聚合，形成较大的絮团，便于通过沉降和过滤等方法将泥和水分离。通过添加蓄凝剂，可以有效地增强污泥和水的机械分离过程。当蓄凝剂加入叠箩机进行机械脱水时，污泥的脱水效果会怎样呢？
2: 这个就是我们污泥处理的叠箩机。我们浓缩池的一个污泥，它含水率大概是98%左右，然后加了药以后进入叠箩机，叠箩机的出泥含水率大概是95%。
1: 从叠箩机处理后的污泥被送至板矿压滤机车间，这种机器由多个交替的板和矿组成，装有滤布或滤纸，能承受将近2兆帕的压力，大约相当于一辆小轿车的重量分布在手掌大小的面积上。在如此高压的作用下，污泥的含水率能够降低到多少呢？
2: 板矿机的话，进一步进行泥水分离，使泥进一步浓缩，从叠箩机的95%的含水率的泥，进一步浓缩后，压力后变成60%的含水率的泥。
1: 此时通过机械脱水已经去除了大部分自由水，接下来建设团队采用了一种能在较低温度下加热污泥的设备，避免产生有害气体。
2: 现在看到的设备就是一个低温的干化设备，我们是通过热风烘干的方式来的，经过我们实际的测量，我们能降到污泥的含水率在35%左右。
1: 通过机械脱水和低温处理技术，这些污泥达到最佳的脱水效果和经济效益。那么在对污水和污泥的工艺和布局都完成之后，如何实现自动化运营和管理呢？
0: 所以我们是打造了一个比较高自动化、高智慧化的这么一个现代化的运管平台。
3: 从大运赛场到甘肃镇区，海燕无惧风雨闯云团，化身移动气象站传数据报天气，为赛事护航。翼龙2A 级无人机则破解灾区信息壁垒，